0: ¡Bienvenidos a Guadalajara!
1: Estamos aquí.
2: 我们到访瓜达拉哈拉时，恰逢墨西哥传统节日亡灵节。本次瓜达拉哈拉之行的向导是伊万斯福，他是一名内容创作者，通过镜头向世界展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伊万斯福，足球在这座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妨先聊聊你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吧。
3: 我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爱上了足球，一切的开端就是父亲带我走进球场，那一刻我真切地读懂了足球传递出的力量与热情。现在我奔波在世界各地，讲述一座座球场的故事，记录球迷们在看台上为足球倾注的全部的热情。
2: 我们今天聊的正是这份热爱与庞大的球迷群体。这座城市有哪些本土俱乐部呢？
3: 首先是芝华士队，这支球队历来只启用墨西哥本土球员，也是墨西哥超级联赛中成绩最好的球队之一。他的主要对手是阿特拉斯队，这支球队拥有国内最忠实的球迷群体。两队交锋就是著名的瓜达拉哈拉同城德比，也是墨西哥历史上最悠久的经典对决。芝华士队和阿特拉斯队之间的对抗由来已久，十分激烈。阿特拉斯队的球迷十分的忠诚，但是我们的球迷也是一样的。这场经典对决是整座城市最重要的赛事，这是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宿敌的对决。如果有球员在对决中失利的话，甚至都不好意思出门。我是亚历杭德罗·弗罗雷斯，我是芝华士队的球迷。我小时候，哥哥们就带领我去看他们的比赛，他们常常带我前往哈里斯科体育场，我也从此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队伍。18年前的时候，我想打造一件专属织物，来表达自己对于芝华士队的喜爱，于是我改装出了这辆芝华士战车。
2: 我也想坐上这样一辆车，来抒发我对芝华士队的激动与热爱。
3: 我和亚历克斯都是芝华士的铁杆球迷，都有一颗红白相间的心。我开着这辆车前往球场或者是出行的时候，看到他的人都会夸赞他十分的亮眼。
2: 乘坐这辆车乐趣十足，沿途还会收获大家的致意。
3: 从出发到抵达球场一路都充满了趣味，堪称一段难忘的旅程。车子到达球场，我就按响喇叭，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芝华士战车来了。我为这座城市感到骄傲，这里拥有一群热情真挚的球迷。我曾作为重要球员先后效力于这两支球队，也经历过诸多的经典时刻，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充满了怀念。瓜达拉哈拉两支球队的对立情节根深蒂固，在这里呢，人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个理念，那就是这场德比绝对不能输，道理就是这么简单。阿特拉斯球迷既忠诚又狂热，这支球队曾多年无缘冠军，球迷们也因此常年面对调侃和非议。而对于芝华士球队来说，拿下冠军是与生俱来的目标，如今整座瓜达拉哈拉城都在热议世界杯。大家对此充满了期待。世界杯期间，整座瓜达拉哈拉都会陷入到盛大的狂欢，精彩不止于足球，当地的美食与文化也会一同绽放魅力。

0: 我相信当地人会以最热忱的姿态来迎接世界杯，热情地款待每一位客人。现在全程都能够感受得到世界杯将至的喜悦。
1: 我们现在来到了特拉克帕克，瓜达拉哈拉全程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欢欣鼓舞。你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回忆是什么？
0: 毫无疑问，是我现场观看人生第一场世界杯比赛，唱响国歌的那一刻。那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墨西哥队对阵的是德国队。我知道全国民众都在收看那场比赛，而我有幸亲临现场，那是我在足球赛场上体验过的最美妙的感觉。
1: 能亲临这样一场精彩对决真让人羡慕。其实这座城市和世界杯之间也有着悠久的渊源。
0: 没错，1970年世界杯比赛，巴西队除了决赛之外，在这里踢完了他所有的比赛。这段过往让巴西、瓜达拉哈拉，尤其是球王贝利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巴西有一位球员被叫做巴西最美的风景线，他就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冠军成员罗伯托·里维利诺。我是罗伯托·格雷罗·阿亚拉，从事广播电视媒体工作已经有74年时间了。
1: 您珍藏了这么多珍贵照片，全都和历届世界杯有关。
0: 这都是我的世界杯记忆，从1952年至今我没有离开过足球，这份事业贯穿了我的整个人生。看看这张照片，这是1970年的瓜达拉哈拉，距离今天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整整50年。回想1970年，我们从未想过世界杯也能够来到我们的国家举办。球王贝利，他让整座瓜达拉哈拉沸腾不已。那个时候，巴西队的球员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全城百姓都自发地为巴西队加油助威。
1: 爸爸，当年巴西队在这里比赛时，现场氛围是什么样的？
0: 简直难以置信，整座球场座无虚席。整座瓜达拉哈拉全程全力地支持巴西队。著名的那一幕就发生在那里，戈登班克斯神奇地扑出了贝利的头球攻门。

0: 如今，如果你走在巴西的街头，你随处可见以瓜达拉哈拉名字来命名的街道。这便是两座城市、两国人民情谊的最好的见证。我经历了14届世界杯，但论足球竞技水准，1970年这一届在我心中是无可替代的。回忆这些往事，无数的回忆涌上心头。
1: 没想到如今我们又将迎来世界杯，再度感受这份盛况。
0: 美梦成真呐、这将是瓜达拉哈拉第3次承办世界杯赛事，意义非凡。

2026年我就90岁了，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依然会坚守在世界杯的解说席上，

0: Bueno, estamos aquí durante.
1: 我们正身处亡灵节的庆祝现场，跟我们讲讲这个传统节日吧。
2: 亡灵节是墨西哥人缅怀逝去亲友的日子，街头处处都点亮着烛光，随处可以看到精心布置的祭坛，上面摆满了美食，寄托着对逝者的思念。在瓜达拉哈拉，人们将这个节日办得格外的隆重热闹。
1: 瓜达拉哈拉一年四季都独具魅力，当年母亲在这里生活时，我连续十年的夏天都在此度过。我喜爱这里的气候、淳朴的民风还有特色美食。
2: 瓜达拉哈拉最动人的就是这里的人，他们热情爽朗，也是十分好客的东道主，这也是大家满心欢喜地迎接世界杯的主要原因。
3: 每一位加入妈妈足球联盟的母亲，人生都迎来了全新的改变。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讲述、被看见。我负责运营了妈妈足球联赛，这是墨西哥首个仅限母亲参与的全国性足球联赛，只有身为母亲才能报名参赛。我曾经深陷重度抑郁，还时常突发焦虑与恐慌，那段日子无比难熬。整整五年，我闭门不出，终日卧床，内心充满了恐惧。某天，我望着家里的三个孩子，听见窗外传来阵阵欢笑与呼喊，外面满是欢声笑语，原来是孩子们在踢球。那一刻，我也想体会这份快乐。我赤着脚走下楼，抬脚触碰皮球，就在触碰到皮球的瞬间，一切都变了，一股难以言语的热情涌上心头。足球让我重获新生，之后我们便创立了这支专属母亲的足球联赛。我心想，既然我能走出困境，所有人都可以。克劳迪亚是一位非常善良优秀的人，这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妈妈足球赛事了。阿尔塔米拉从塔毛利帕斯州过来，车程长达13个小时，为了来到这里，我们放下了诸多琐事，而这份热爱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梦想真的能够实现，这是我们最初的心愿。成为母亲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热爱的事物。参加联赛让我终于有机会去做一直想做的事，从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这项运动不断鞭策我，挑战自我的极限。我是一名母亲，我希望成为孩子们的榜样，让他们看到我可以努力实现目标。妈妈足球联盟的美好之处在于，在球场上我们人人平等，我们并肩作战，齐心协力，俨然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这些年来，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真切地改变了数千位女性的生活。我格外欣赏瓜达拉哈拉浓厚的足球氛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落地于此，一定会掀起全民狂欢。我相信这会带来巨大的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借着世界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妈妈足球运动。

0: 在瓜达拉哈拉亲身感受王灵杰真的非常难忘。等到世界杯开幕了，欢乐的氛围还会延续。
1: 你看，王灵杰的庆祝已经很热闹了，但是只有短短几天，你很难想象整整一个月的足球盛会将是何等的盛况，全程都会沉浸在狂欢当中。是啊，
2: 想想就满心期待，我们都知道足球能带来无穷的欢乐。
0: 我们墨西哥人很团结的哦，世界杯到来之时，全体国民都会像亲兄弟一样，我们爱玩爱欢庆。毫无疑问，世界杯这一个月，墨西哥人会用独特的方式尽情的享受，但是这份体验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够真切感受到。
3: Rafael Marquez becomes just the third player to play in five World Cups, and he'll take the captain's armband as well.
4: 我是拉斐尔马克斯阿尔瓦雷斯，我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如今我担任墨西哥国家队的助理教练。
0: 我的父亲来自特拉克帕克，14岁那一年我来到瓜达拉哈拉求学，并且加入到阿特拉斯队踢球。我渐渐成为了这支球队的球迷，认同他所坚守的精神理念。说实话，这是一座很棒的城市，我深爱着这里，它就像我的家。 23岁的时候，我第一次以国家队队长的身份踏入到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儿时的梦想终于成真了。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就是对阵意大利队的那场比赛。那个时候的意大利队是人才济济，实力强劲。面对欧洲强队，我们始终是敢打敢拼。 而且我们竞争力十足，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我们绝非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即便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依旧会十分的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 2006年的世界杯，我们遇上了初出茅庐的梅西。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日后的那般声名显赫，但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在场上他极具威胁。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在世界杯上打出的经典一战。那场比赛我们拖入到加时了，但是对手的一粒精彩进球终结了我们的征程。 2010年南非世界杯，印象最深的就是全场此起彼伏的五足拉声。The goalkeeper's beaten, and South Africa have their first goal. 而整场比赛最关键的瞬间，就是我打入扳平比分进球的那一刻。 我很荣幸，我能为球队拿下这宝贵的一分贡献力量。每一届世界杯足球赛，足球运动都在不断的发展变革。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身上的责任就更重了。即便年岁渐长，我依旧希望保持高水平的发挥。 但是之后对阵荷兰队的那场比赛，让我久久的难以释怀。这件事也成为了足坛的一段往事。只是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段有趣的回忆。但是一路走来，我已经拼尽全力了。 每一届世界杯我都是毫无保留，奋力拼搏。对于即将到来的。

0: 2026年世界杯，我有着全新的角色和使命，意义特殊。我会倾囊相授，把自己所有的赛场经验传递给年轻球员。这是墨西哥第三次承办世界杯，民众都是翘首以盼。我相信瓜达拉哈拉会迎来一场全民狂欢，我们也会全身心的投入，尽情的享受这次世界杯之旅，牢牢的把握住机会，能够参与其中，我无比激动，期待本届世界杯能够书写全新的篇章，我们也力争走得更远。
1: 感谢瓜达拉哈拉这座城市的热情款待，也感谢伊万斯福一路贴心陪同讲解。本期城市故事瓜达拉哈拉篇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前行，一路探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开启接下来的旅程。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4: 嘛？干嘛？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伴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们相约在落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们，4年之后让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再见。

0: 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跟随着我爱世界杯加入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怀抱当中。今天的凌晨呢，我们已经看到在墨西哥城进行的揭幕战的比赛，墨西哥队和南非队打出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赛事，而且呢出现了一个在今天上午我们在比赛开始前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红牌居然比进球还多。第一场比赛墨西哥队是2-0在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不仅取胜，而且这三分呢对于他们的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片大好。今天呢我们也是迎着北京的朝阳和非常舒服的天气呢开始了今天上午和大家观赛的陪伴。我们在演播室呢今天在这个比赛日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两代国脚冯潇霆和欧楚良两位指导，欢迎两位。
1: 你好佳远。
2: 你好佳远。
0: 哎呀，今天咱们进入到这个环节，其实我想先问问两位，刚才我们从这个摇臂看过来，其实从1978年到2022年上届世界杯也是我们中国人观看世界杯的一个集体回忆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延续到2026年，我想先问一下两位，今天来到我们我爱世界杯的这个空间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您先来吧。
2: 我觉得是有一种回忆，也是一种展望啊。今天来到这个咱们这个现场特别的开心，
0: 我能感觉到你现在思绪很多，需要通过我们现场的元素慢慢的来
2: 一条一条
0: 的捋清楚。欧指导您觉得呢？
1: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从那个后背景板上看到了我这50多年的回忆了。
0: 哎呀，
1: 基本上因为从第一次接触世界杯1978年开始，那么到现在其实已经伴随着我足球启蒙到我的足球生涯的目前为止啊，所以有很多感触。
0: 欧指导说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今天凌晨踢的这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南非啊，墨西哥的很多人都说他们的国家的繁盛和整个足球记忆的连接就是从当年的世界杯开始，70年的这个记忆开始。而且当时呢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对于中国的足球从业者来说，很多人都是看了一部世界杯纪录片叫世界在我们脚下。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感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来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办赛范围，确实呢对于48支球队来说，他们从今天开始每参加的一场比赛都是一种世界在我们脚下的感觉。那今天上午我们要关注的比赛呢是 A 组另外两支球队，韩国队和捷克队。这两支球队呢相信看了揭幕战之后可能在这个准备的心态上也会有一些变化，两位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两支球队马上要出场了，结果看到揭幕战第一场比赛首先出现3张红牌，是什么心态？
2: 我觉得会更有一些压力吧，对吧？因为这个第一场比赛就出现3张红牌，那可能对于其他球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他会非常的很谨慎的去处理比赛的一些内容。这作为球员来说是个心理的暗示。
0: 对，
2: 就说明这场本次世界杯执法非常的严厉，
0: 无死角，真正做到了无死角啊。
1: 其实每逢大赛的第一场比赛，其实多多少少大家的心情都会像

0: 相对紧张，然后再通过比赛去寻找一种进入状态的这么一种过程。那么在这里边呢，可能刚开始阶段双方都会相对稍微谨慎一点吧。特别是今天的裁判员执法尺度应该是从所未有的严格哈，
1: 对，从所未有的严格。而且这届比赛呢，我相信大家从这两天各种渠道了解的信息呢，也知道这届比赛呢，国际足联是扩大了视频裁判组可以参与的执法的范围，也就是说呢，视频裁判组相比上届比赛，他们能够介入的赛事关键节点的权限要大了。另外呢，随着设备的升级，足球里面芯片比上一届呢，说是这个充电之后续航时间更长了，稳定性更好了，反馈出来的不管是这个频谱的这种敏捷度，还是给出来的这个各种的弧线的这种数据呢，都更加全面。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可能这届会第一次感觉到，我真的是在无死角、无边界的处于一种执法监控当中啊。对，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随着比赛的时间线的推进呢，在比赛开始前呢，我们现在先去一下演播室的 fan zone， 让我们的小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同事工作情况。
2: 我现在所处的区域啊，就是本届世界杯为各位专门准备的球迷区。那球迷区当然也就有各位球迷们都想知道的一些关于球队的相关资讯，还有本届世界杯的办赛城市啊、比赛场馆等等。就在今天凌晨，这场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当中，最终是2-0，墨西哥拿下了这场比赛。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西门尼斯，我们也为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了，但他终于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的首粒进球。我想这对于运动员来讲肯定是意义非凡且终生难忘的。同时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们也派了多名评论员和记者呢，分路的前往了现场，为我们传送回来最实时最新鲜的资讯，也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回传回来的精彩内容。我们都知道本届世界杯呢，其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那就在今天凌晨，墨西哥已经向各位惊艳亮相了，我们也感受到了墨西哥的独特魅力和它的风味。我就记得其中有一幕啊，真的是直击我的心灵，那就是当夏奇拉再一次在开幕式上唱响主题曲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对世界杯最初的记忆啊，就是从夏奇拉的那一首哇咔哇咔开始的，所以熟悉的人、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我真的意识到世界杯终于到来了。那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在我现在所指的这个位置，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可以隐约的看到这个里面呢，其实是那个红色的座椅，就看起来很像那个火山熔岩的出口。那在上面的这个顶棚呢，又像一朵白云环绕着整个体育场。其实这个独特的设计呢，还是带了一点点浪漫的感觉的。那在明天我们要看到的其实是美国的开幕式和他们的比赛，这个位置呢会出现在洛杉矶球场。这个球场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那就是很贵。因为我们听报道说呢，这个球场耗资了55亿美元，那也称得上是本届世界杯最贵也是最豪华的球场了，也是非常期待啊，在这个地方举行开幕式和比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在这之前，我们的记者马欣已经提前到达了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当地是什么情况。
3: 我身后呢，就是久负盛名的玫瑰湾体育场。1994年男足世界杯的决赛和1999年女足世界杯的决赛都在这里举行。它已经先于世界杯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而它这里所承办的比赛，在世界杯的记录簿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4: 玫瑰湾球场正门的地面上，为纪念第100届玫瑰湾橄榄球赛而设置的纪念方砖告诉我们，这里现在主要承担的比赛项目。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棕熊橄榄球队的主场，这里的喧嚣已经换了味道。因为正在进行内部场地的施工改造，球场的主管婉拒了我们进场拍摄的请求。我们知道1994年巴乔罚丢点球的罚球点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他落寂的背影印在球迷的脑海。1999年中国女足点球悍妇的球门也被换下，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橄榄球9.14米高的门柱。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不虚此行，因为那些记忆留在了这座104岁的场

们竭尽全力为观众献上一场难忘的舞台演出。我们希望每个人离开时都体验到了墨西哥风情，来到这家餐厅的每个人都会变成墨西哥人，爱上这里并留在墨西哥。对我来说，这是在全方位的代表瓜达拉哈拉，而不仅仅是通过音乐，这非常美好。我无比自豪，深爱着我的故乡。我是墨西哥人，做这件事让我很开心。对我而言，我们的音乐和文化都无比美妙。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来到瓜达拉哈拉却没看到马里阿奇乐队的演出，那就像根本没来过一样。马里阿奇音乐起源于这里，哈里斯科州以及纳亚里特州和米却肯州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我们在墨西哥沿袭了西班牙风潮，西班牙人把音乐传授给哈里斯科、米却肯和纳亚里特的当地原住民。就这样，我对音乐的理解逐渐加深，演奏风格也逐渐成型。通常情况下，家里的父亲或一家之主就是马里阿奇乐手，他们鼓励子女传承这一传统音乐，但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有时孩子不愿意，但孙辈愿意，这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演奏让我感到自豪。我想足球运动员也喜欢马里阿奇音乐。在瓜达拉哈拉队比赛时，通常都会有马里阿奇乐队在赛前、中场休息和结束时演奏。足球和马里阿奇音乐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无关性别、信仰和民族。

0: 们现在看到呢，两支参赛的队伍呢，今天他们的大巴呢已经抵达了球场。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说呢，这个可能是上战场之前最后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半小时啊，队员要进入状态，进入角色，然后呢，队伍呢要去检查场地各种细节。对于世界杯的参赛队来说，这第一场比赛啊，大家觉得好像他们应该平静对待，但是我觉得这种平静可能在表面下是很难抑制得住的一种激动哈。现在我们的小蔡也回到我们的聊天区，刚才呢其实和两位嘉宾聊到了今天要进行的韩国和捷克的这场比赛，先来说一说这个比赛地，因为从刚才的短片大家也看到，我感觉这次有个观感就是美加墨三个主办国，每次切到墨西哥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画面的温度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升温的状态，
1: 很火辣的感觉，
0: 哎，很火辣的感觉，就像他们的美食，就像他们的文化。我说一个小例子，就是为什么到墨西哥会有这种张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前方转场的时候，有一天我是跟墨西哥球迷同坐一个航班，他们一上来以后，他们那个帽子，大家都坐经济舱，他这个帽子能占一个半座位，就是这种张力在墨西哥体现得非常充分。而墨西哥呢，恰恰又是可能这三个主办国里面本身对足球的狂热是最强的。所以对于今天的这两支队伍，我看萧婷准备的资料非常多，等会儿要帮我们解说
1: 准备非常充分，
0: 所以你准备了这么多资料，
2: 一百多张纸，
0: 你先帮我们捋一下简单的思路。你觉得今天，先说说韩国队，你觉得他在这个高原环境当中，很多采访韩国队都说我们已经适应得很好了。你觉得他们准备的怎么样？
2: 我觉得他们准备的非常充足，他们整个团队，就是尤其是先遣队，他们已经是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到达了当地，然后呢，包括他们的配备的一些器材都是非常先进的，包括什么，叫甚至什么。

0: 有氧舱这些东西。
1: 哦，
0: 对他们，然后而且他们是一定要适应，提前适应这个叫高原天气、高原气候。
1: 嗯
0: 啊，但是相对于这个咱们捷克队来说，
1: 对，
0: 其实因为欧洲岛我们都进入过高原去比赛。
1: 嗯，
0: 就高原有两种。
1: 嗯，
0: 一个是呢提前要去适应，大概有10天的时间去提前去适应当地的气候。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么充足的时间，如果是3-4天，
1: 嗯，
0: 那不行。
1: 嗯，
0: 因为3-4天就是必出高原反应的。
1: 嗯，
0: 那只能是说咱们之前欧导咱们去昆明比赛的时候，要么提前去10天，要么就提前一天，
2: 趁着反应还没出来。
0: 对，就捷克队他们是提前1天去，就是刚刚没出来的时候他们去。
2: 那这小组赛如果他往后踢的话，踢得好的话，他不是后面反应就麻烦了。
0: 我没有，但是捷克队之后他能
1: 转，
0: 还要换到其他场地。
1: 对，
0: 其实捷克队其实今年的这一次的杯赛，他们的赛程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挺不公平的。
3: 确实，哎，那我有点很好奇啊，就比如说，那他已经适应了这个高原的比赛环境，如果他再下去呢，他还能够继续适应吗？
2: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知道给你解答一下。
3: 好的，请欧指导。
4: 说到高原训练这个领域呢，其实是非常复杂，也非常难以调控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如果是个体项目，那么相对来讲会好一点，但是对于集体项目来讲。他就有一个原则，就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1: 嗯，
4: 就是说你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出现高原反应。
1: 对，
4: 那么这里边呢，大家会制定一个普遍的一个原则和策略。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高筑低训，高筑低训就是你先到海拔更高的地方，然后住个2天，然后可能不一定活动，
1: 然后慢慢往
4: 上适应了它的那个高度以后，再回到那个今天的比赛场，
3: 你就会发现很轻松，
4: 然后你就会相对适应的更快。
1: 对，
4: 那么还有一种呢，你刚才肖婷说了，你上去十天呢，你完全适应，但是这里边呢，你要把控一个不能出现疲劳，是吧？那么其实这里边是要非常科学的一个监控。
3: 嗯，
2: 欧指导刚才说的有一点，我觉得是在足球比赛里面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毕竟参赛队有26个人。他的教练团队，他虽然要考虑到高原反应，而且今天瓜达拉哈拉相对来说比昨天的墨西哥城其实低了大概1000米，高原反应可能没那么强，但是对于教练来说，他要考虑的是我这些队员当中哪些人是容易出反应或者容易受影响。比如说今天这两个队，像这样的比赛，高中锋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会更容易受影响？好比捷克队有那么大个的希克，
4: 其实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今天的比赛是在几点钟进行？
1: 嗯，
4: 那么应该今天是在
1: 晚间
4: 进行的话，相对而言高原的反应会要低一点，因为第一个它的气温比较低，相对而言如果下雨会更好。
1: 嗯，
4: 还有呢就是踢法，如果你要去看谁先崩嘛，所以话说吧，看谁先崩。
2: 你知道吗，小蔡，这个就是世界杯比赛最重要的，尤其是第一场比赛，谁先扛不住啊？这个对于他的教练的调整节奏就各种故事就可以展开了。
3: 所以也可以说拼的是心态，对不对？某种程度来讲，包括呢就是教练对于球员们他们的这种调试，其实也很重要。
2: 对，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们看了看两支队伍啊，从洪明甫上来，包括捷克队的这个老帅换帅哈谢克下课，然后赶上这个预选赛呢没能够直接晋级，意外输给了法罗群岛之后呢，通过附加赛，两队换帅之后都开始打三后卫，怎么忽如一夜春风来，又开始流行三后卫了？在这届世界杯，三后卫这个体系，或者因为三后卫通常他的防线两边撤回来，基本上就会堆更多的后卫。这届世界杯会是一个大家开始追求堆积后场人数的世界杯吗？
4: 你可以说他整个世界的潮流更趋于功利化。其实大家其实以前都知道那个防守进攻赢比赛，防守出锦标。以前呢大部分那个欧洲的球队啊，或者是他不屑于去做这些保守的一个
2: 大白话说，不屑于苟着。
4: 对，但是越来越多的球队在这么做的时候并且获利了以后，那么大家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也是一个整个变化潮流的一个趋势吧，可以这么讲。
2: 肖婷，从你这100页纸里头，咱们抽一条出来。
0: 哎，我慢慢看，这100页纸哪一条是看咱们这个阵容阵型什么的？但是
2: 我想说的是，你觉得韩国队现在？

0: 在打三后卫是他习惯的方式吗？
1: 不太习惯。
0: 嗯，
1: 我看了他们之前的四场的热身赛，他们打的非常的不顺利，尤其是在防线，他们有很多的漏洞。
0: 嗯，
1: 包括刚才咱们欧指导说的，其实对于小组赛来说，各个球队可能更加要注重防守，因为这一次的咱们也得扩军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是八个。
0: 对。
2: 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1: 小组第三，所以说呢，那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要更注重吧。首先，我们要确保小组出线。
3: 嗯。
1: 能拼不能拼的时候，咱们就不拼，咱们先攒足这个积分，能够苟到，就是说咱们苟到这个。
3: 跑出球门。
1: 对，苟到这个晋级赛里边，
3: 哦、
1: 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和力网它是不一样的规则。
0: 这个赛制，蔡蔡你知道吗？让我们想到2016年欧洲杯，葡萄牙队当时在小组赛跟匈牙利最后一场，不光要保证不败，还打了个3-3，最后是小组平了三场，但是一路闯进了决赛啊！这个赛制有很多变化，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0: 哎呀，我跟大伙说啊，今天呢第一个比赛是真的太忙了。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拿到首发了，但是呢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大数据呢预测一下赛前我们畅想的这个预测首发是什么。今天呢就给大家看看我们预测的到底准不准。其实拿现在的这个名单来看的话，八九不离十啊。我的两位搭档也在这儿，欧指导和肖婷，咱们稍微往前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后面这个大屏幕呈现的内容还是比较大。肖婷先来说说韩国队吧。
2: OK，
0: 我要给大家先明确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在我们拿到首发之前所看到的，基于两队的数据我们所估出来的第一场大概的踢法，所以我们先看看它和实际上我现在拿到的会有多大的出入啊。
2: 好
1: OK，
2: 看一下。
0: 来
2: 啊，四新民李在成李刚仁
0: 对，咱们稍微也对着点镜头啊，让大家一块看的。对，带着镜头，因为我们这次呢没有按照这个预测首发呢，是为了打开大家的想象空间，所以没有完全按照真实的这个内容来做。肖婷，你可以根据现在这个首发帮我们先解读一下韩国队的这套思路。
2: 首先他们的阵型3-4-3，无论是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包括之前的一场比赛，就是他们打了4场热身赛，他们整体的阵型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无论对手强弱，他们的阵型打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后卫应该是换人选了，
0: 对，
2: 包括之前那个受伤的
0: 金珠胜
2: 啊，他们换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在进攻上，孙兴民、李刚仁和李在成，这个是也是在我之前预料当中。对，因为黄颖善呢，因为确实他这个对于他们这个阵型他不是很熟悉。其实包括金明三也是，他打三后卫，其实你知道他
0: 对他更适合四后卫，
2: 对，
0: 一前一后互补。
2: 因为欧洲其实四后卫还是比较盛行的，他这个位置还是很熟悉，但是让他打三中卫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2: 他们在这个热身赛的时候，
0: 对，
2: 这四场热身赛的时候，就是两个边，两个边，他被对手打的特别，就是特别多的漏洞。
0: 也就是说，这个漏洞已经是个名牌了，
2: 是名牌了。对，因为在我们在进攻当中啊。就那个谢云佑和那个李泰熙，他顶到前面两个地方，然后呢导致他防守的时候他回不来，回来的时候，因为打三中卫，我们都知道三中卫两个内部和两个边部是极大的空间。

0: 也需要这两个人有极大的跑动的空间。
1: 说到这儿呢，我给你提示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实际的首发呢，金正圭今天呢被黄仁范顶替了。原本我们觉得他可能身体状态呢有伤，不是太理想，但是看来首战可能经验更重要，而且他恢复的比较及时。另外，金泰炫的位置呢是被李七义顶替了，这个意味着韩国队的这个三中卫还在重组。还在重新的梳理，所以这个第一场比赛啊，别看现在只是一个预测阵容，但是结合着实际的手法
0: 啊，是咱们预测的，
1: 啊、是吧？这是预测的，但是我们天马行空这么想呢，其实还是发现韩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不确定性有很多啊。接下来让
0: 我觉得后援应该是黄仁范、
1: 白胜浩
0: 顶替那个金正圭，
1: 对，
0: 黄仁范和白胜浩他俩是打双后，我是这么觉得，
1: 更稳当一点，
0: 对
1: 啊。好，
0: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啊？
1: 对对对对，实际现在首发出来，黄仁范还是先首发了。我觉得教练还是要稳一稳。
0: 对他非常的全面，全能型中场。
1: 对，啊、好，来我们看看捷克队，欧指导帮我们分析一下捷克队。其实今天我现在结合着之前我们给的这个预测阵容和实际的首发呢，变化不是特别大啊，在中场出现了一个位置的调整。在这个阵容里，欧指导，这个七克好像对捷克队格外的重要，加上绍切克，这几个都是大个子啊。
2: 对，因为其实捷克包括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球员都通常都是比较条形、大型化的。当然他也有，比如说像以前内德维德啊，那种类型的，就像那个绍切克，像现在这种
1: 全能，
2: 对，全能的风格。那么其实这个阵型它也是保持着一个什么呢？快速转换，能够既能攻又能防的这么一个节奏。和韩国队其实，为什么今天的预测会出现平手呢？我觉得这两队其实都差不多的这种风格。那么对于韩国队而言，它的快速转换可能更突出、更犀利一点。所以。对于捷克队，那么如果你打同样的打法的话，那就看刚才那块看谁先崩。
1: 对，谁先崩，其实就看赛前的热身就能看出一些端倪。现在两队的球员已经到达，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赛前双方热身的画面，然后结合着我们刚才聊的阵容的这个细节，再可以看看，两位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屏幕。现在我们的导演可以把双方赛前热身给大家也切出来，可以看看。这个对于世界杯的比赛，两位给我们讲讲啊。一般第一场比赛，双方的球队到了现场以后，他们采场更看重的是哪些细节？
2: 其实，在采场的时候，无非就是一个感受一下球场的气氛，看看那个空间感，就球场定安。
1: 这怎么光脚上来了？
2: 光脚上没有，他们都穿的拖鞋，基本上穿拖鞋，无非也就看看草皮啊，看看草皮的那个草种啊，但是说句心里话，以今天世界杯的这个质量来看，就是它场地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1: 对，
2: 而且你现在看呢，和那个在准备活动的时候一浇水，那么它的球的运行速度啊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2: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看是看不出什么太多东西的，就是感受一下气氛而已。
1: 肖婷你觉得呢？因为我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瓜达拉哈拉这个海拔的高度，在咱们的认知里面，它好像高不高低不低，它对球的这个运行影响会有多大？
0: 其实它是海拔应该是1500左右，
1: 对，1500到1600，
0: 并不是很高，
1: 不算很高，
0: 没有就是咱们想象当中，就是一上高原这个反应会出现的很激烈，没有，其实还好，
1: 算正常，
0: 接受的范围之内。虽说咱们捷克队也是提前一天，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没有很在意。包括赛前主教练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没有问题。
1: 好，那么这刚才我们看到韩国队的队员呢，因为现在属于他们，我们聊这段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刚刚到球场，大家也是刚先出来踩个场，然后才回去换装备开始热身，对吧？我们看看捷克队的情况。世界杯呢，其实对于一支队伍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球员反而轻松点，队伍和这个计划形成的教练团队反而是最操心的。
2: 因为队伍一般都会提前大概4个小时左右，到那个球场进行布置，他们的工作会非常仔细，当然也会比较繁琐。
1: 对对，说实话，这样的比赛对任何一个球员来说，哪怕在瓜达拉哈拉不是这两个队的绝对意义的主场， 其实球员踏上这个场地都会格外兴奋，

0: 啊，这种兴奋恐怕不太好抑制，是吧？反而教练组是不是赛前的时候反而要让大家心里稍微平静点，是吧？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其实因为现在的球员对于参加各类的比赛的那种机会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可能对这种大赛的这种紧张感可能会有更多的控制手段和解决方案。
0: 类似的场面见的也已经足够多了。
1: 对
0: 啊。在这届世界杯前呢，我看很多媒体在分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观点当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说这届可能在高温环境下坐在替补席上的会比主力还难受，会这样吗？
1: 应该倒不会，因为这种亚高原环境一到天黑了以后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就算你反应在这个时候也基本上下降了很多。
0: 特别好，今天呢至少我们前期担忧的一些客观可能会影响的因素至少在今天瓜达拉哈拉的这个场地应该是不存在的，但是后面一些炎热的球场包括去美国中部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但至少对今天两队来说呢，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很好的比赛环境和比赛空间。那我们先这一趴呢先聊到这儿，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0: 처음 발탁된 게 1990년이고
1: 我从1990年开始踢球，在2002年退役。
0: 2년이었으니까
1: 我的第一届世界杯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然后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然后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是2002年在韩国。大多数人记得我们晋级到了半决赛。
0: 저희가이제사강에올라가고또제가그팔강전에서마지막
1: 以及我最后罚入的那记点球，这让我们顺利闯过了那一关。
0: 뭐그거는그뭐어떻게보면한국축구의
1: 我认为这可能是韩国足球史上最大的成就。这是我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第一届世界杯。我接手主教练时，球队氛围非常沉重，我们没能从小组赛中突围。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家队都拥有最优秀的球员，而我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从我在集训期间观察到的球员的训练态度和球队的严谨性来看，我认为我们的球队已经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了。我现在感觉相当平静，既平静也有兴奋和期待。

0: 好，两位教练都表达了他们对赛前的观点。刚才我们在演播室呢，我们两位嘉宾也看到了我们如何碳基和硅基结合，高科技介入。这届比赛，我觉得所有参与比赛的这个元素当中，除了主持人手上和穿戴的各种设备之外，你看，除了球员不能穿戴，裁判员现在我感觉像是要去进行一个大型执法现场的准备一样。
1: 是的，是的，
0: 还带着这个第一视角的摄像头，然后呢，也限制了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交流的时候捂嘴。
2: 对，捂嘴。
0: 友好的交流可以稍微捂一下，但是基本上都不敢捂了。所以我觉得这届比赛确实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肖婷呢要跟我的同事李晨明呢解说今天的比赛，我们的解说席呢就在我们这个庞大的演播空间的二楼，如果姚碧可以带一下的话，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玩世界杯的大家庭里面，今天呢整个空间是功能是非常完善的。
3: 是的，
0: 稍后呢我们的冯肖婷指导和我的同事李晨明会给大家解说这场比赛。那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让冯肖婷呢先去准备一下，因为他这100多页纸啊，他得标一下这个顺序，
3: 得整理整理，
2: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0: 好，也期待你稍后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说。
2: 好嘞，
3: 加油。
1: 哎，
2: 好嘞，那我先上去。
0: 好，
1: 好，
0: 你先，请上楼。
2: 好的，
3: 等会儿见，冯志。
2: 好，
1: 等会儿见。
0: 对。

我是来自捷克的帕瓦尔内德维德。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像所有踢球的男孩一样，都梦想着能够代表捷克参加世界杯比赛。我认为这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我们能够从足球中获得的最宝贵的经历。我们曾经满怀期待，直到我们那个时候正是当打之年，我们那一代的球员十分优秀。那是梦一般的经历。很不幸，我们再一次无缘奖杯。只有身体状态处于最佳，并且士气最为高涨的球队能够赢得比赛。我已经担任现在的职位有一年时间了，时隔多年再次打进世界杯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安慰。我想帮助捷克足球，我觉得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很高兴这一代球员打进了世界杯，他们是一支优秀的队伍，非常具有团队精神。我们十分高兴能够参加世界杯，这是足球生命中的最佳体验。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当然，拥有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我们渴望成功，我们希望能够让人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们究竟能走多远，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但我们希望我们的世界杯之旅能够为人们带来快乐。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团队协作、全力争胜来展示捷克足球的魅力。

0: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本届世界杯啊，其实有几组数据呢，想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好的，现在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佳远和欧芷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数据背后的故事。
1: 对，就是小蔡在说这个数据前呢，咱们可以先关注一下现在双方的门将在热身。
2: 对，
1: 像欧指导给我们说说了，这样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或者所有重大比赛，一般在赛前教练组会给门将提示些什么需要注意的？
2: 当然就是首先是对手的一些进攻威胁啊，他的主要目标人呐、包括定位球、角球啊，这些通常都会提前的在一周吧，至少是一周，因为你面对的第一场比赛，可能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准备，
1: 对，
2: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一个一个逐步落实，然后到了比赛前，那么这些呢，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控制好心态啊，
1: 对，
2: 是吧？开场前看对方的情势，如果不行，我们可以稍微放一点长球啊，就类似的一些建议，给到守门员能够很好的去落实，去掌控这个场上的节奏。
1: 从热身赛来看呢，韩国队这边好像赵贤佑状态不是很稳定，这次用了金成奎，
2: 对，
1: 这是否显示着韩国队这个门将位置可能还得通过比赛竞争啊？
2: 韩国队守门员其实一直以来他的表现啊都不是特别稳定，当然赵贤佑其实他也是起起落落很多次了，当然我只能说教练员临时去决定换人，那肯定是他有他的下了一个决心嘛，可以这么讲，因为可能最终能放弃赵贤佑，我觉得可能
1: 也需要挺大的压力和勇气，
2: 确实这样
1: 啊。对，科瓦日，刚才欧指导私底下给我说到了科瓦日这个捷克门将，
2: 对，
1: 您对他是有什么格外的关注吗？
2: 其实他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有名的门将嘛，但是他对捷克队在那个世界杯外围赛的那个直接进入世界杯的里边，他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吧，可以这么讲。因为比如说咱们捷克队是在通过附加赛和丹麦的那个比赛当中淘汰了丹麦队，那么在这种淘汰赛当中呢，捷克队12-2打平，但是最终是以点球决胜的方式获取了胜利。那么所以这场球那个科瓦日在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把这个底气给磨出来了，
2: 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当然，这对于捷克队的大部分球员，其实他们都是在欧洲的各大球队里面效力的。其实，对于他们而言，尽管国家的名字不是特别强大，但是对于球员来讲，他们其实也都是活跃在各个赛场，欧洲的各个赛场上的。
1: 对，而且在主流联赛，对于这些明星球员反而更加熟悉。刚才欧指导说到科瓦日的时候啊，蔡蔡，我给你补充一个背景信息。这个科瓦日这个小伙子呢，他出道其实是在豪门，他在曼联，但他没有获得太多机会。
2: 对，
1: 然后后来辗转之后呢，他又去了勒沃库森，但勒沃库森他获得的机会也不算多。真正站住脚是在荷兰联赛埃因霍温。欧洲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球员，就是豪门出身，
2: 对，
1: 然后呢，中游球队或者是次一级的联赛，打出了实力和自信。
2: 对，
1: 反倒这样的人呢，来到世界杯舞台，代表国家出战的时候，他反而能够有一种低姿态和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比赛。
2: 因为豪门的球队他只是筛选，他不会给你机会，
1: 对，
2: 一旦你的能力达不到，他就不会
1: 对
2: 给你这个表现的机会，反而这些中下游的球队啊，他愿意，因为成本比较低嘛，他可以也有试错的成本，
0: 所以他会有更多的空间。

0: 间去给他施展。
1: 是的，
2: 对了，施展好的话，世界杯打得好，一战又成。
1: 对，
2: 对，刚才说的数据还有什么？
0: 哎，你看，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十二，因为呢这是韩国队第十二次参加世界杯，其实也是亚洲最多。嗯，那请两位也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其实作为连续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来讲，最能反映的反而不是他在决赛圈的经验，反而是能够突出他在区域预选赛的这种稳定性。
1: 对、嗯嗯，
2: 因为证明他的梯队长时间的能够源源不断补充高质量的国脚，
1: 保持稳定，
2: 长时间保持稳定。
1: 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可以好一时，但你不能好一世，就是这个道理。
2: 持续给他的年轻的国脚创造在世界杯决赛圈去见世面、去和高手过招的机会。
1: 因为你持续出来人的话，说明你这个培养体系是长期保持稳定的、
0: 比较
1: 稳定的状态，它不会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
0: 嗯嗯，好的。
2: 还有吗？还有什么你收集到的？
0: 第二组数据是十一
2: 啊，
0: 这也是关于捷克队的。就说捷克队在本届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当中攻入了是十一粒定位球，
1: 嗯，
0: 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的球队。
1: 嗯、
0: 再加上他们这十一粒定位球当中呢，有包括了七粒角球，这、
1: 嗯、
0: 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2: 这个倒是要跟欧洲导好好探讨一下。您看这次的规则，首先从这个门将发球和界外球都要求提速，
1: 对，
2: 有可视的五秒倒数，
1: 嗯，
2: 这意味着很多队呢。一旦他获得突然间的球权转换、快速角球机会和快速界外球的时候，他是不是得重新设计一整套方案？
1: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捷，您发没发现捷克队的那个球员身材都特别高大？
2: 嗯，
1: 那我既然有这个优势，为什么我不用呢？
0: 嗯，
1: 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球员常年征战在外，他们只有一年几场，可能六场的那个国际足联比赛日的时间能集中到国家队。那么在这么短时间里面，作为一个国家队教练员，嗯，他根本无法去整体提升这个国家队的整体技战术水平、
0: 哦、很难。
1: 但是在短时间你可以做什么？定位球。
2: 这个像什么呀？如果您是第一次看世界杯或者不熟悉的话，您想想诸葛亮，他出征前扇子一挥排这个八卦阵，其实就是练定位球，就是这个效果啊。
0: 嗯，是的。
2: 这是韩国队现在热身的情况，金民哉啊，他也是韩国队很重要的高点，很重要的一个回防补防的一个角色。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欧指导，在大赛前一个国家队他如果要练一个定位球战术的话，他最短几天可以完成？
1: 是这样，如果你让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定位球呢，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2: 嗯，
1: 但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重要所有人他能够在变化当中去理解这个定位球，
2: 他不是
1: 这就难了。对
2: 啊，
1: 如果一二三四那都很简单，
0: 那取得机会。
1: 但是比赛当中对手不会让你一二三四，二三四一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就要迅速的去马上去变化，这是最难的。
2: 啊，
1: 包括还有一个，当你跑到位的时候，球能不能传到？
2: 对，
1: 发球手的练习，你能不能第一个发球手，第二发球手，第三发球手，这里边你能不能？让他们都能做到、
0: 哦、那中途抢断了就没用了。
2: 那当然，你看上去它简单，你去发我们去抢，但是它不是跳交谊舞，一打打、
0: 哦、
2: 二打打，是吧？
0: 不连贯。
2: 你想抢
1: 有对手，有对手、
0: 哦、
2: 你想抢，对手在挤在撞在破坏你、
0: 嗯、
2: 对，所以这个比赛当中其实最后还是需要教练选出有经验的队员，像孙兴敏这样的大赛经验多。经验多意味着什么呢？他见过的对手类型多，不同环境情况下他比赛的这种知识库、数据库庞大，所以他知道在这个对手类型的情况下他应该往哪儿去跑。真正需要的是球员在场上的决策力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个是高水平的体现。但是像孙兴敏现在这样，欧指导您觉得他，您看他和哈里凯恩那个时候热刺搭档的时候有主有次，两个人很默契，
1: 对，
2: 分工也很明确，但是到国家队他现在什么都要做，他怎么办？
1: 其实刚才我想那个您说的那个话题，我想接一下，其实就是说，捷克队的球员大部分都在欧洲的各大联赛效力。
0: 嗯、
1: 其实欧洲现在对定位球的那个也相当重视，大家对足球的理解趋于同步。
2: 哦、
1: 那在趋于同步的时候，这就好办了，
2: 对，
1: 是吧？你想的和我想的基本一致。
0: 嗯，
1: 就像您刚才说，他和哈里凯恩，
2: 对，
1: 他同步，但是他和韩国队的队员能不能
2: 啊？这是个问题，
0: 嗯、需要磨合的时间，对不
1: 对？
2: 对，因为韩国队有些队员，他如果不在这个环境，不在欧洲足球大环境里，
0: 哦，
2: 他的这种

0: 解、
1: 理解和整体认知
2: 就不太一样、啊。
1: 说白了就是学区不一样，教材不一样。
2: 确实。
1: 放到一块儿就不麻烦了。
2: 嗯，对。赛前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孙兴慜的嘛、嗯，就是有说他在这个美职联期间，就是甚至还经历过一段的这个进球荒。嗯。那就有说他状态是不是有所下滑？
0: 对手同伴对他的支持力度是不是不够？哦。然后因为他有没有为他牵扯创造机会的人？嗯。当时哈里凯恩就有，是吧？那么但是在美职联、哎、在洛杉矶就不一定有，
1: 对，
2: 伯乐遇知己的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踢比赛最重要是一个好汉、哦、三个帮，哦，那三个帮的角色能不能帮到位决定了这个好汉能不能踢出精彩的比赛。
2: 打配合很重要、
1: 啊、打配合很重要。
2: 我这里还有一组数据啊，其实也是关于韩国队的，我也说一下，就是他们历史上至少参加过就是所有啊历史上至少参加过30场的球队当中，韩国队的胜率居然是最低的、嗯、他们的数据是7胜31负、嗯、虽然说他们这个最近两次对阵欧洲球队呢其实都取得了胜利、嗯、这个是什么样的一
1: 个？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杯的特点，因为世界杯和欧洲的联赛环境它不一样。欧指导刚说了，欧洲的整个联赛环境它是比较工整的、嗯、世界杯的赛场你会遇到各种有一些选手，有一些对手可能未必按照足球的常规方式踢
0: 比赛。是的，是的，是的。
1: 对，而且我刚看这个画面上，我注意到细节，孙兴慜可黑了不少呀。去了那边以后，这个太阳可真猛啊。
0: 那边的太阳确实猛
1: 啊，黑了不少。
2: 适合日光浴吗？
1: 所以这次从这个小组来讲，欧指导，您觉得？您看小组里面，墨西哥队、南非队、捷克队，从韩国队的角度出发，嗯，这三个对手看起来风格截然不同。
0: 对，
1: 嗯，他应该怎么样去谋划自己的小组策略？
0: 其实刚才我们在预测阵容的时候也提到，其实第一个现在大家都在抓快速转换，嗯，那快速转换呢也是韩国队一贯以来的一个惯用伎俩吧，可以这么讲。但是在这种高原地方，那么你在不断的来回以后，双方的相持能力看谁先下降，嗯，哦，谁先下降了谁就有机会突围了，
2: 看谁能够支撑住。
1: 对，
0: 但是
1: 这是刚才我们给出的第一轮第一场踢完的这个小组的情况啊。嗯，我们接着说。对，您接着说。刚才说到这个，我第一个话就是换人会不会比以往更快？
0: 一定会，嗯，一定会，因为在这种不断的那个快速往返当中，嗯，球员的体力透支的非常非常快。
1: 好，小蔡，你那儿还有没有留着的锦囊没有拿出来？
2: 确实，目前准备就是这三个数据了。
1: 小蔡在我们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对这两个队啊，其实他自己在化妆的时候不停地在搜，搜到以后就说：“哥，这个数据我能不能说？”
2: 其实我很兴奋的。
1: 对，
2: 因为对于这也是我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嘛，嗯，而且加上呢，韩国队其实平时我们就是比较关注的一支球队。
1: 对，给大家说一个背景信息，就是刚才我们给的这个信息板上面双方的国际足联排名25和40，这个排名其实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上结合实力来讲不算差别很大，嗯啊，这是双方的重点球员，两个箭头人物希克和孙兴慜，年龄上孙兴慜还大3岁，身材上呢孙兴慜他不是以这个身高和强点见长，但是说实话在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他这个优势本身也很突出，
0: 嗯，他的弹跳啊爆发力啊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1: 是的，孙兴慜的数据呢是国家队出场次数多，但是进球数不如他在俱乐部所衔接的那么多，进球俱乐部他可以做到像在英超的时候做到将近2场能进一个球，
0: 是，
1: 但国家队因为他要完成的工作太多了，
0: 对，
1: 所以就弱化了他作为纯射手的功能和角色。所以今天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话题，其实大家想解答的疑问就是韩国队这次洪明甫他上来之后他是不是在这场比赛他真的准备好了，嗯，感觉好像从热身赛的这个布阵和阵型的选择，包括后防线现在有人伤有人换，感觉韩国队好像还没准备好。
0: 但是有一个规律，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啊？就是热身赛成绩不大好的球队，好像到的决赛阶段，好像慢慢他能找回他的节奏，反而大热必死的这个原则，可能也是屡见不鲜。
1: 因为他提前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了，
0: 对啊，
1: 他相当于是以赛代练，
0: 包括2002年那个世界杯前那个预赛前，嗯，中国队热身赛总是输，当时马上就出现那个换帅的那个呼声了，是吧？
1: 其实类似的情况。

0: 况有很多，包括这次你看热身赛的时候，法国队也一开始踢得不是很好，
1: 对，
0: 跟队打冰岛半天进攻都进不去，很多球队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定要让小蔡明白的，热身赛啊，你知道世界杯前热身赛大家怕什么？
2: 怕
0: 受伤。
2: 哦，因为我最近就是经常会看到新闻说某某某然后又在这个热身赛当中不小心又受伤病的困扰，
0: 然后名单一换，
1: 对
2: 我就觉得这太可惜了，马上就要踢世界杯了，
0: 等了四年马上就要登场了，热身赛伤了，这是对球员来说最大的遗憾，
2: 是的，
0: 对，
2: 特别难。
0: 就跟这两天我反复叮嘱你说马上节目开播了，世界杯千万别感冒
2: 对一定要休息好。
0: 对，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两支队伍的介绍短片，稍后继续回到我爱世界杯。

每当谈论起世界杯，我首先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梦想，那个梦想一直萦绕在我心中，那就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并且有朝一日亲身参与这场世界足球的盛大庆典。捷克已经20年没有打进世界杯了，这种感觉很特别。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一些球员来说，这是一次可能再也不会有的难得机会。我们已经打进决赛圈，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杯的氛围。我们怀着平静的心态来到这里，正在为比赛做准备。我真的为这些队友，为整支球队和球迷们感到高兴。我是这样认为的，晋级的不只是我或几名球员，而是整个捷克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正是我们努力拼搏的意义所在。为国家队效力，对我而言是一种伟大的荣耀，

0: 好，现在随着比赛的临近呢，我们今天的比赛解说组合李晨明和冯潇霆对于这场比赛呢也有他们各自想要表达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好的，电视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在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佳远和冯潇霆指导以及欧楚良指导呢对于首发阵容呢是进行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今天的比赛呢都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其实这个三中卫我觉得并不是巧合，而是战术上的相互的一种克制。因为我们知道三中卫和四后卫呢实际上呢在他的站位哲学上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四后卫什么呢？四后卫呢我是兼顾宽度，然后呢我在想中路的这个事情，而三中卫呢更多的时候呢先要保护中路再兼顾边路，所以说呢从站位的哲学上来说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的比赛我们知道对

0: 捷克队来说的话呢，这支球队的身高非常高
1: 啊，没错。
0: 而且呢，乌格巴定义为呢捷克定位球队。如果今天的比赛有定位球、角球、定位球或者前场的这种定位球，我觉得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就像陈明说的，其实捷克队主要的依靠得分依靠就是定位球。他在运动战中其实机会并不多，包括他的这个世界杯的附加赛进来都是基本上是依靠定位球来得分。同样呢，就像刚才陈明说的，两支球队都是打了三后卫，但是这两支球队打了三后卫的阵型和阵型是一样，但是打法完全不一样。对，捷克队是依靠整体的进攻防守，它是非常依靠整体的，依靠团队的。而韩国队对于韩国队来说，他的三后卫其实对于这支韩国队来说，两个边翼位就是3-4-3，两个边四个中场的两个边，对于这球队来说非常重要，进攻防守都要依靠这两个边。
0: 就是说，他实际上呢落到低位的时候，完全就变成这个五后卫了。
1: 对，没错。而且呢，在进攻上面，这两个边完全是往前顶，然后让李在成和李刚仁往内收，在内部收起来。所以说，虽然是两支球队都是打三后卫，但是你看打法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钟呢来正式的开始。稍后呢，我也会和冯家庭指导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评述。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好，谢谢两位。虽然就在我们楼上，但是我感觉楼上和楼下这两个区域的工作状态还是完全不一样。
3: 我也觉得就是完全两个世界，好吗？
2: 对。
3: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现在登场环节，因为现在呢双方的官方首发名单已经给到我们了，我们就交给刘佳远出发。

我们现在来到现在登场的环节，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揭幕，48强集结，开创世界杯新纪元。
1: 每个比赛日晚上黄金时间，特别节目《豪门盛宴》都将如约而至，为您呈现世界杯赛场内外精彩。
0: 相约豪门盛宴，见证传奇谢幕，期待王者加冕。
1: 相约豪门盛宴，带您迎送每一个比赛日，共同见证绿茵荣光。

咱们继续。刚才我进更衣室的时候，他们还在穿鞋，没有准备好，现在可以来登场了。我们先来看看吧。先说说门将位置。

今天呢，对于韩国队来说啊，金成奎啊，这场比赛呢，由于他在预选赛当中表现出色，所以呢，力压赵贤佑获得首发的位置。后防线呢，其实大家刚才已经熟悉了，我们看到韩国队还是主打一个三后卫，李奇毅在左，金明哉加上李韩范。但是呢，这个阵型出来之后呢，由于两边会收回去，两边是李泰熙加上薛英佑，所以他回防的时候呢，也能达到五个人。那中场就非常重要了。中场今天呢，黄仁范获得首发啊，教练还是依赖他在中场的调度和他的经验搭档的白胜浩，这是韩国队在中场非常重要的枢纽。另外呢，在进攻线上，孙兴敏顶在前面，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在他两边呢，包括李在成和李刚仁。那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像今天这样的比赛呢，孙兴敏顶在前面防守他的捷克队员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包括李刚仁和李在成能不能够及时的找到空间去联系前面的箭头呢？这决定着韩国队这场比赛运转的效率。这是韩国队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看看他的对手。在捷克队方面呢，刚才我们介绍了科瓦日。科瓦日呢，其实这赛季呢，在荷兰联赛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出色，包括在预选赛当中也打出了自信。后防线有哈劳佩克、四号赫拉纳奇和七号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被看作是这支捷克队后防线上的指挥官。在他们身前，绍切克，观看英超的球迷应该是非常熟悉。这名高大的后腰是既能上前进攻，又能在中场拦截，搭档着索伊卡。考虑到这场比赛一开场的强度，老将达里达没有进入首发也是情有可原的。在两个边路，捷克队包括五号曹法尔和二十号泽勒尼，他们俩的上下往返能力，我相对更加期待曹法尔，因为这名球员的冲击力非常强。另外，舒尔茨呢，在法甲联赛这个赛季的表现呢，也可以说是捷克队目前真正的进攻核心。虽然希克顶在前面，但是有舒尔茨在他后面，不管对方啊怎么跟他这样对抗、这样挤都没问题。捷克队的队员呢，是最擅长对抗、最擅长在比赛当中去抢夺制空权的。希望两支球队在这样的首发登场之后能够踢出精彩的比赛。

0: 马上呢还有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呢就会在瓜达拉哈拉体育馆进行了。那二位赛前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可以分享一下？
1: 欧指导，您觉得这场比赛会像今天凌晨的这场红牌比进球多吗？
2: 其实我更认为这场比赛可能是一种焦灼状态的更多一点。第一个，相对而言，每一个球队大赛的第一场比赛其实相对来讲都会稍微保守一点。那么而且两队的实力应该也是相对比较接近的。所以我更认为这场比赛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谁崩了，
1: 对，
2: 是吧？但是从
1: 崩得住，
2: 从这个过程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焦灼的。
1: 那现在距离比赛越来越近了，我们在五二世界杯陪大家看球的这个看球搭子组合呢，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呢，现在不管是对比赛的瓜达拉哈拉，还是对于两支球队韩国和捷克今天至少要出场的首发阵容的队员呢，已经大致有一个了解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本届有很多变化，而且阵容扩大之后呢，教练员在比赛当中他们的策略和比赛的解读，包括定位球和新规则的一些适应，都需要我们跟着接下来的直播画面一起去探个究竟。毕竟这是第一比赛日的首先出场的 A 组的四支球队，那接下来期待着两队能够有精彩的发挥，也能够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奉献一场好看的比赛。我们下面就进入到比赛的直播时段。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来到位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球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一轮，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来对阵捷克队。现在双方的球员呢还在球员通道之内，那么这一次呢随着世界杯的新规的修改，所有的球员呢将会围到中圈来进行一开始的开场仪式。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今天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来自于埃及。走在两支球队最前面的都是七号球员，捷克队这边呢是后卫线上的定海神针克雷伊奇，韩国队呢是七号场上队长孙兴民，

这已经是韩国队第十二次世界杯之旅了，为亚洲球队呢最多。那么在世界上呢，只有巴西、阿根廷等七支球队可以做到

参与到世界杯的比赛。画面当中出现的是捷克队的主帅库贝克，老帅。

0: 好了，在奏唱完两国的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也会很快的正式的开始。那么这一次呢，国际足联呢对于入场仪式的新规的修改，那么参加出场仪式的不光是首发的十一名队员啊，包括替补队员也都会一起呢来进入到整个的出场仪式的环节当中。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钟来正式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呢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比赛的现场。
1: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位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球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前国脚冯潇霆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先光介绍。欢迎冯指导。
2: 陈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球迷大家朋友们，早上好。
0: 对，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刚刚呢，大家呢在我爱世界杯的环节当中呢，欧楚良指导和冯潇霆指导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两支球队的今天比赛的首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比赛从官方所给的两支球队呢，今天呢都是一个三中卫，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我们要再来看一看。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阿明穆罕默德，来自于埃及。第一助理裁判、第二助理裁判，包括第四公务员都是来自于埃及。

0: 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视频裁判的是阿舒尔。一边是东亚朝鲜半岛南部三面环海、山河相间的太极虎之国，而另一边是位于中欧心脏地带、被波西米亚高原和群山环抱的捷克铁骑。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备受关注啊，官方给的还是一个3-4-3啊。这是韩国队的首发，
1: 哎，这是韩国队的一贯打法。
0: 嗯，韩国队呢在预选赛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打的是一个4-2-3-1，但是呢胡明浦呢在热身赛开始呢把球队呢变成一个三中卫，虽然效果的不是太理想，但是在比赛当中还是坚持了三中卫这种踢法。可以看到，这是捷克队的主帅库贝克呢所派出的先发，也是一个3-4-3。当然，这个呢三后卫的这种体系呢，倒是在预选赛当中啊，捷克队呢一直常用的这个体系。
1: 两支球队同样都是3-4-3，但是两支球队的打法风格完全不一样。
0: 所以呢，也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比赛，韩国队呢身穿的是红衣黑裤，韩国队呢也是较早的来到了墨西哥来进行高原的适应性的训练，而捷克队呢驻地呢并不在墨西哥，他们是提前2天来到墨西哥。绍切克，经常呢看五大联赛的球迷应该对于这名球员来说非常的熟悉。另外这边还有10号西克。7号孙兴民和19号李刚仁，李刚仁和李在成今天两人呢，相当于两个边前腰。嗯。
1: 围绕着大哥孙兴民。
0: 嗯。
1: 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好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第一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来对阵捷克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捷克队呢，今天呢上半场率先开球，他们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韩国队。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他们有20年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蛰伏了很长的时间。
1: 就我们对捷克队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内德威德的那个时代。
0: 对，我们也是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韩国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金成奎，其他队员2号李涵范、4号金明哉、3号李七义、22号薛英佑、6号黄英范、8号白生浩、13号李泰熙、10号李在成、19号李刚仁和7号传达队长崔兴民。两人身体的对抗，没吹，再来一波，还是局部的小范围，左脚直接往里传了。两支球队啊，今天呢都是三中卫这种体系呢，更重要的还是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
1: 嗯。
0: 那么今天捷克队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科瓦日，其他队员7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4号克拉纳奇、6号哈劳佩克、5号曹法尔、22号绍切克、24号索伊卡、20号泽勒尼、15号舒尔茨、17号普劳沃德和10号西克。这就是胡明浦，韩国队的主帅。
1: 嗯。这场比赛捷克队的普罗沃德也是之前受到了一些伤病影响，今天也回归到了首发阵容。
0: 胡明浦呢之前呢一直呢在试验这种三中卫这种体系，但是金朱胜的这种受伤让他在三中卫体系当中啊不得不重新呢在人选方面啊来进行这种调整。
1: 哎，没错，包括曹佑民之前也是受伤了，
0: 也是受伤。
1: 嗯，
0: 另外的话呢替这个三中卫这个体系呢主要是前段时间一直在打的是金泰炫，但是金泰炫也受伤了。嗯，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上了
1: 李七义。对，
0: 来自教练的李七。库贝克呢在去年的10月份

0: 捷克队呢爆冷输给法罗群岛之后啊，他也是呢再次的出任捷克队的主帅。
1: 场上韩国队的阵容应该是只有李希是在本国的联赛中，
0: 对，在江原，
1: 对，江原 FC 啊，其他都是在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啊效力。崔兴民，
0: 捷克呢是盘踞在中欧波西米亚盆地，那么三面环山，伏尔塔瓦河呢贯穿布拉格全境，这种温带湿润性的这种气候啊，普遍造成了他们的球员身材都非常的高大，平均身高超1.86米啊。
1: 而韩国的应该是平均身高是1.82米。
0: 但是韩国队呢，自从2002年世界杯闯入四强之后呢，也是连续的入围世界杯的正赛，铁血跑轰，这实际上呢是大家对于韩国足球的印象，他不惜地啊奔跑更加的主动。
1: 没错。
0: 后场呢直接往前张找，科瓦治呢将球没收，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和今天没上场的黄喜灿俩人都在狼队踢球啊，
1: 队友。可以看到开场捷克队打法还是按照他的传统打法，没有过多的在后场的倒脚，就是有球找他的前锋希克。
0: 希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点型的一个球员，但是呢他又不是这种纯粹的站桩型的这种中锋，他呢有脚下，而且呢又有头球。
1: 没错。
0: 20号泽勒尼，这是一个左脚的边翼位。先摘出来，
1: 奇异，
0: 三中卫加上一个后腰，
1: 好人范，韩凡，开场韩国队还是打得非常的耐心啊。
0: 现在呢，基本上捷克队呢形成一个中场的低位防守。

0: 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当中呢从来没有相遇过，之前呢是打了三场热身赛的比赛，那么两支球队呢各取一胜一平，基本上呢算是打了个平手。这场比赛呢也更像是遭遇战的一场比赛。
1: 对，遭遇战，其实对于这个小组来说，遭遇战也是生死战。
0: 对，那刚才来自于李刚人大范围的转移，在中间将球的传进来，好，我们队前场接着球。十号李在成，这在美因茨踢球的球员，他呢在球队当中的资历啊和辈分啊也非常高啊。
1: 是，没错。
0: 徐英勇呢之前呢在塞尔维亚的红星踢球，那么有传闻说呢很可能呢会登陆到德甲的比赛。
1: 贝尔格莱德红星，
0: 对，不犯规。
1: 哎，韩国队的高压逼抢，
0: 嗯，科瓦日啊，这名门将啊，他的左右脚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均衡啊，快速的向前。哎，这个时候韩国队已经落位了，形成一个落位防守。
1: 对，其实对于遭遇战来说，其实韩国队按照以往的热身赛来看呢，并没有像他们那种高压逼抢那么的进行到底，在这个遭遇战的时候还是相当于保守一些。两支球队在开场时间其实都是在试探，在摸索。
0: 其实今天比赛您看啊，我们这里看这个比赛呢，先看这个前十分钟，十分钟呢并没有每支球队哪支球队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开局先抢，
1: 哎，
0: 对吧？
1: 是，
0: 还是试探着来，
1: 没错，对。而且节奏其实相对于第一场比赛来说，这场比赛节奏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
0: 对，要知道呢，这一组当中呢，除了有大家看到的韩国和捷克之外呢，还有刚刚打完揭幕战

0: 墨西哥和南非。这组比赛当中呢，墨西哥呢是独岛组，这个说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强，南非呢是这组当中呢相对来说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很有可能会决定小组的第二。
1: 没错，而且其实两支球队当看完这个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之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0: 这个反推球，李高人上来之后呢，今天呢他呢在他所擅长的逆足的踢法的右路啊，有大范围的转移，有个人的盘带。看看韩国队的前场定位球，
1: 看看韩国队的任意球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赛前说了，主教练说了，韩国队一直在苦练在进攻上的任意球的演练。
0: 那怎么踢啊？还是慈清敏传进来，走低的，去直线，先拿李在成，找机会将球呢先顶出去。
1: 刚才是邵切克，
0: 那由于呢这个韩队的驻地呢就在墨西哥，而且他们训练的大本营啊和瓜达拉哈拉用的这个草种呢是一致的，所以说呢他比较适应草皮和这种高的这种海拔。因为这一场比赛现在比赛场地的海拔呢是1560米，
1: 确实韩国队对于这一次首场比赛做足了功课，提前了一个月就来了。
0: 尝试打身后，这边呢要了个角球，徐永又要了个角球。比赛打了10分钟啊，韩国队打得也比较简练啊，长传球用的比较多。
1: 是，一开始呢都不敢的，两支球队都不敢大意，尽量呢在减少在后场的倒球。
0: 看今天比赛上来之后获得定位球多的，现在倒变成韩国队了。
1: 是。
0: 看看李光仁，这是一个左脚，左脚呢发右侧的内旋球。开起来前点。侯老，您看啊，两个，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
1: 都是地面的，
0: 都是地面的前点，是吧？
1: 对，没错，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咱们捷克队的球员身高实在是太高了，
0: 所以呢，这个肯定不是说我没开好这个球，
1: 对，
0: 这应该是故意的这种踢法，
1: 对，有意的，
0: 我们队呢，前场适时的高位逼抢。
1: 6号哈拉佩克，
0: 哈拉佩克，哈拉佩克呢，在今天三中卫当中呢，他居右，居中的是4号哈拉伊奇，然后在左边呢是7号克雷伊奇。这是李格兰特点，好球，
1: 塞过去，
0: 机会，大门，你看今天比赛打这10分钟。从这个串联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李光仁的串联啊非常的好啊。
1: 确实，
0: 你看他进球不越位，正好呢过了方少觉的头顶，李在成这球呢也没有贪功啊，背因为他背身拿脚背呢将球呢做回来，孙兴民呢完成立脚射门。
1: 这个其实是李在成第一下没有停好，
0: 再往里传头球，这段时间韩国队工作猛啊！
1: 这个是李涵凡的头球，
0: 对，这在中路得了第9，这队也不矮，1米9啊，这队也不矮。李涵凡呢，之所以用他呢来登场呢，是因为他呢在各方面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全面、比较平均。
1: 没错。
0: 而且您看，今天韩国队上那3个中卫。
1: 身高都不低啊，
0: 都在1米9，李奇毅稍微低一些，1米84。石兴敏给过来，

0: 推直的
1: 李在成，
0: 队友来接，

0: 队把捷克队这个防线啊冲得有点七零八落。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卫线上落到低位之后，捷克队五个人，但是他的左边的翼位和左中卫之间实际上留了很大的这个空档。
1: 是，
0: 也就是说呢，球呢在左侧发展的时候呢，右侧这名队员呢拉宽度啊拉得足够。
1: 第二次叫球，
0: 嗯，看看是不是还是前点的低球啊？嗯，看一看。
1: 李刚仁，再传叫球
0: 到了，再传机会，你看都是有变化，都是走脚下的，
1: 没错。
0: 看这段时间捷克队呢在持球状态的时候呢，韩国队呢进行这种我们叫高位防守，那么根据捷克队的这种控球的位置，韩国队呢会持续提高他的防守位。
1: 哎，
0: 这两球下来
1: 出现失误了，
0: 中间有西科要前点给西科大门，看了一下角球，
1: 哎，
0: 角球来了，
1: 角球来了，捷克队的角球来了。
0: 这个听冯指导的意思哈，捷克队获得一个角球就像获得一个点球一样，
1: 对，感觉是这样的。
0: 西科呢插前点，库贝克看角球怎么踢啊，
1: 哎，
0: 曹帕尔传进来高的头球，韩国队所有的人都回来，看看转换长的，这球没有越位啊，徐兴民，好，还是给了前场球，韩国队打的就是这种转换的机会。
1: 哎，这个是刚才角球出来的快速反击，
0: 嗯，
1: 就捷克队的角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花样。
0: 对，
1: 对吧，就是
0: 我就高点，
1: 就是高点，哎，七月高就是这就是力压你，
0: 对，就是这个中后点，基本上都不需要前点的后蹭。这个韩国队的定位球，徐兴民一个右脚，李刚仁一个左脚，俩人站在球前，哎，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多啊，
1: 比刚才位置稍微好一些。
0: 对，双臂上扬，看看什么意思。打进来，哎呀，这球不好。
1: 双臂上扬是后点。
0: 嗯。
1: 啊，他们在热身赛的时候，啊，都是双臂上扬，肯定是后点。
0: 那看来这个冯潇霖、冯指导跟我爱世界杯的时候，这一百多位置是真做功课了。
1: 他们之前跟科特迪瓦0-4，跟科特迪瓦，包括1-0跟萨尔瓦多，我都看了。
0: 嗯。嗯，萨尔瓦多这球呢没听好。
1: 就是我觉得今天韩国队，我觉得啊，运气会有一点，因为呢跟科特迪瓦他们虽然说0-4，但是他们三次打中这个立柱，包括跟萨尔瓦多，就是咱们说热身赛是积攒人品的最佳时候。
0: 高位强控克里奇，哎，你不上来呢我就直接往前带，哎，这球给得好，因为这球呢让接球队员要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双方打得很开放啊，这个左脚，哎，裁判响哨了，
1: 越位，
0: 越位。
1: 就是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本场比赛就是看看，要就是两个队都要把对方拖入到自己的节奏。韩国队就是打快，以快打慢，防守反击也好，或者是这个双翼齐飞也好，就是要快。这个捷克队来说，其实呢要降节奏，是捷克队就是更多的是依靠身体上的肉搏战。
0: 对
1: 啊，
0: 来看控球率。

0: 这就背后推人了。四号吉明哉，吉明哉呢在拜仁啊，也成为了拜仁的主力中卫。那么在球队三个中卫当中呢，他是最核心的这一个。所以今天的比赛跟冯指导，其实我们一直想探讨一个话题。那么就我们知道，韩国队也非常清楚，捷克队有希克。那三个中卫，我是用协防的方式，还是说我专门有一个人来盯希克，采用人盯人的方式？我们要看一看啊。
1: 哎，等会儿看一下。
0: 冯指导也打这位置啊？
1: 是打这位置。
0: 嗯。一点想到，走出来，没人接。控球倒真的不是捷克队的专长。
1: 是，有球呢就找有球找希克。
0: 好球，刘谢的。这是个球，给内部，小杰克直接往里传了，后点，到中间，角球，冯指导又来角球了，
1: 哎，又来角球了，
0: 角球，
1: 啊，这个角球依然还是，就是把球铲起来，铲高一些，
0: 嗯，萨法尔这球呢是拿脚空的往里面去端，啊，右脚队员踢这种球啊。往外转啊，传起来就是中后点，还是找希克这点。还是长的，
1: 哎，
0: 边路先拿一v一，
1: 又是角球，
0: 哎，
1: 就是。其实这场比赛挺有意思的。
0: 我听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捷克哈俩点球都没进？
1: 没有，这场比赛挺有意思，就是你韩国的高压逼抢，其实，在捷克队面对捷克队的时候不是很好使，就是你高不高压逼抢，我就是长传，没有那么多地面的倒脚。
0: 啊，这回换人罚了啊！换二十四号，索伊卡呢，有一脚直接任意球，绕人墙的直接任意球，有这么一脚啊。左脚
1: 内旋了，
0: 前点有，真巧了一点了。少杰克，因为这个为什么杰克的角球定位你很难防啊？大个太多了。
1: 没错。
0: 哎呦，你看一二三四五个点，少杰克这球啊打到腿上了。
1: 这个少杰克无论在进攻还是在防守，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0: 嗯。孙兴民在追，给压力驱赶，零啊，吹了发个球，
1: 哎，这是双方的补水时间，哎，
0: 到了补水时间，冯指导，您看这比赛打了22分钟啊，那个。应该说的比赛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1: 哎，
0: 稍后回来。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这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1: 喊我哈西达。
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来看看这个球，韩国队这球呢越位了，不能在这儿就发呀，
6: 对
5: 这差太多了。现在下半场比赛呢，打了这个20多分钟，在补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呢是两人球队都有机会，但是韩国队的似乎机会呢更多一些。
6: 没错，
5: 哦，这衣服破了，
6: 嘿，
5: 这也很少见啊。舒尔茨这在里昂踢球的球员，在里昂呢45场比赛呢进了15球10助攻。换上备用的球衣，舒尔茨啊，他这个特点呢，主要是他的无球的跑动。另外和普劳伍德呢，两个人呢还是有很强的一种串联的。他们呢，基本上的这种作用呢，是在西克的身后呢争这种二垒球。

0: 往前给直的过。我们说这个希克呀，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战中型的这种中锋，
1: 是
0: 他的跑位呢相对来说呢是非常灵活，更重要的是他这种无球跑位。李高人这二十多分踢的是真好，
2: 中场的串联就靠李高人。
0: 嗯，那李高人10岁就告别故土，远赴伊比利亚求学，那么小小年纪就面对异乡的孤独、训练的枯燥和成长的迷茫。
2: 漂亮！
0: 你看，也正是这种千百次的这种盘带，造成了他现在独树一帜这种细腻的球感。今天还是用了黄人范了，黄人范呢是这支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在菲耶诺德踢球，3月份的时候呢韧带呢是有拉伤啊，这次呢还是赶回来了，赶上了世界杯。传进来，这个球呢球速呢并不快，曹法尔

0: 落到中场防守，孔老，您看航队是个五二三。犯规了。因为现代足球呢，越来越看重这种转换的效率，看似在场面上是有压制的。如果说在关键的场景出问题，那么这些世界级的顶级球员就能够利用仅有的机会改变比赛的走势。
1: 细节决定成败。

0: 背身不犯规，主裁判埃及的主裁判这球啊背后没有出现动作，快速向前，好球，再往右路推，打了边路，曹法尔所以冯指导您看都知道这个捷克队啊他起高球，但是现在韩国队做得好一点在哪儿呢，他更多给你正面起高球的机会，不给你侧面四主度，是吧？
1: 没错，对，
0: 你正面起高球呢，我防守人相对来说我会容易防守，
1: 正面防守还是好防一些，
0: 哎，好防很多，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边路起球的话呢，对于防守人员来讲的话呢，确实呢就困难大一些，
1: 嗯，
0: 也是实施的前场高位逼抢，向前，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这个前场啊，我们经常讲，这个前场高位逼抢，你的这个强度到底有多大？到了一臂距离，这个时候就得赶紧去伸脚了。
1: 嗯，
0: 你好，科瓦日。这在荷甲阿因霍温是荷甲联赛啊冠军门将。
1: 可能今天捷克队有一些出奇的地方，就是没有一味的防守，
0: 嗯，
1: 没有一味的防守反击，而其实在前场他也给到了韩国队的一定的压力。
0: 所以您看两支球队呢现在踢的这30分钟啊势均力敌，都有机会，只不过韩国队呢现在防守方面呢做得好的就是没有给你在两侧起球的机会，
1: 嗯，
0: 其实两侧的两个边翼位，一个是曹法尔，再一个20号泽勒尼，这两个都是顺足，顺足呢踢这个边呢都是可以直接
1: 穿
0: 中
1: 的，
0: 对。但是你看现在没有太多机会，
1: 嗯，
0: 这边呢你一打身后马上两名队员就过来防守，所以捷克队阵这人踢的也没有太多办法，
1: 嗯，
0: 74岁的老帅啊库贝克，他接手球队之后呢把球队从这个四后卫啊变成了三中卫的踢法，嗯，没什么好机会，
1: 嗯，
0: 冯指导您看这比赛打了30分钟，两支球队呢都是简单直接，没有特别明确的控球配合进攻，直接传入进攻三区之后呢丢球呢就是力压迫，
1: 哎，最主要就是两支球队其实现在目前打的就是打转换，
0: 嗯，
1: 对，现在目前还没有打出他们的特点，
0: 嗯，
1: 其实他们的边路的进攻是非常有优势的，就是边路利用空间二打二，
0: 嗯，
1: 三打二，然后利用这个小组配合，然后去利用这个以点打面，
0: 嗯，
1: 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场面。
0: 今天的比赛我们关注到，那么捷克队这边呢上了24号索伊卡和绍杰克俩人搭档呢来打这个双后腰，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之前呢切尔夫包括达里达可能打得比较多，之所以呢用索伊卡呢也是因为

0: 他跑动非常的勤勉，他在联赛当中的我们叫做高频次的冲刺的频率在全联赛当中排在第一位的。
1: 哎，看来
0: 哎呀，塞不过去啊，
1: 这是韩国队的打法，韩国队就要这样的打法，虽然没塞过去，但是你要多尝试。
0: 就是我们讲防守当中的原则呢，一定是简单安全，进攻是要敢于去冒险的。

0: 正面的成传球，其实韩国队不怕。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除了定位球的机会之外，就是你在前场在边路你要能够形成这种很好的传中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就是刚才这球，您看，冯老，这就是身体的，
1: 这就是身体，
0: 这就是对，
1: 这就是捷克队的节奏。
0: 嗯、
1: 对，我就跟你杠身体。
0: 直的。这是一次成功的一对一防守。
1: 来自三号李奇毅，
0: 嗯，李奇毅呢身高倒不高啊，1.84，他呢在三个中卫当中呢，他更多啊是需要于补位的，
1: 对，补位。
0: 舒尔茨，小杰克。孙兴民，看看在国家队怎么样吧，因为孙兴民呢到了美职业踢球呢已经有13场比赛啊，1054分钟没有进球了。
1: 嗯，其实他到了美职联，其实他的角色和职责都在变化。
0: 嗯，但是呢现在呢他已经是连在国家队当中56个进球，已经并列和车范根成为了球队历史上的这个射手王。传后点，一点抢到，但是中间是舒尔茨啊，这全队最矮的就是舒尔茨了。啊，犯规了。李在成呢在每一次踢球实际上呢他在前场呢可以打任何的位置。
1: 嗯，其实如果说下半场这个孙兴民如果状态不好，其实我们就是咱们这个韩国队还是有这个两个很好的中锋，
0: 嗯，
1: 一个是曹圭成，一个是吴坚奎。
0: 嗯，
1: 这两
0: 方宇灿也在呢。
1: 啊，对，
0: 就是之前啊，在试验这个世界杯阵容的时候呢，实际上把孙兴民呢也是放在左边路，
1: 嗯，
0: 啊，或在中锋，
1: 是，
0: 放在不同的位置让他去试。
1: 嗯。但是如果把孙兴民放在左边路的话，其实这个那李高仁和李在成他没有能够是打这个单前锋的这个能力。
0: 对，就相当于无锋了。
1: 哎。
0: 捷克队的防守有点散呀，外围尝试抬脚。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说这捷克队现在防守啊，你看他这三条线之间的距离啊拉的是有点大，对吧，比较散。
1: 没错，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37分钟了，其实在上半时这个时期就是在两支球队体能都出现下降。
0: 你看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啊也非常说明问题，捷克队的箭头希克前30分钟仅有4次触球，而场上其他所有球员的触球数啊都达到了有10次，就说已经很好的限制住了希克的上场比赛的拿球次数。
1: 没错，
0: 你看全是这种正面高球是吧，您踢这中后卫您知道这种正面高球可能最好来防守了。
1: 没错，就今天韩国队的防守还是做得比较好，包括

0: 国那三个角球也是，第一点都基本上韩国给顶出去了。
1: 嗯。
2: 简洁防守，
1: 给
2: 朱兴民
0: 能不能塞过去？
2: 哎，塞又塞自己来，
1: 左脚大门，哎呦，哨哨边处啊！
2: 虽然孙兴民在联赛当中没进球，但是世界杯当中啊，也是可以啊。你看这场比赛，
0: 哎、就这两下子，是不是看到了他巅峰的时期的样子？
2: 这两下子绝对看出来了。哎、这是裁判视角啊。嗯。
0: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孙兴民的期待，不要着急，给他点时间。
2: 全世界都知道他非常的要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年时期被父亲这种严格的要求，全年无休，真的没有天赋神话，只有极致的自律才能够成就亚洲足球的时代标杆。不知道您看我们说捷克队的防守这个阵型比较散，那么捷克队在深度防守的时候呢，后腰回不来，这样的话呢，后卫线前呢没有屏障，这样就很危险。也是落到中场防守五二三，
0: 哎，

0: 马上跑身后，嗯，没了。少杰克，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其实韩国队呢在战术上还是能够压制到捷克队的。
1: 嗯。
0: 捷克队呢在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啊，最终呢是两轮点球啊分别淘汰了爱尔兰和丹麦啊，
1: 是
0: 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其实要知道捷克队啊祖上荣光赫赫，两夺世界杯的亚军，而且呢他们也拥有足球传世的勺子点球的发明人帕年卡。
1: 哎，这个是捷克队前场任意球，看一看，哎，这也应该是第一个前场任意球。
0: 哎，前场定位球，对。
1: 这个一到定位球啊，咱们就兴奋了，哎，机会来了。
0: 韩国队的门将金成奎已经35岁了，好消息，训练期间女儿诞生了，好消息啊。
1: 对，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杯没办法去 对吧咱们先看来这个，先看这个任意球。
0: 您看刚才这个定位球，这个定位球防守啊，韩国队整体这条线、啊、站得非常靠前、是吧，再传后点，还有
1: 起来
0: 高的再往里起投球，
1: 现在韩国队防守是有点混乱。
0: 这个起高球的防守啊，需要防守队员注意力要时刻的集中。
1: 嗯。
0: 嗯，这就没拿到。
1: 身体对抗，
0: 身体，
1: 哎，
0: 对。中路带。这控球你看就没人接了，是吧？
1: 嗯，
0: 这控球确实不是捷克的打法。劳沃德上半场比赛基本上没太见到啊。
1: 哎，这可能更多的承担一些防守的压力，防守的责任。
0: 列布塞回做，再给第三人跑动，啊，犯规了。孙兴民啊，在前场不光有这几脚射门，而且他的牵制作用非常明显。
1: 没错。刚才是赫拉纳奇的一个犯规，其实孙兴民拿球，其实还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0: 嗯。

0: 然而这下撞个瓷实，倒都是奔着球去，但是呢这个争顶的时候啊也都是把这个胳膊啊架起来。刚说没碰见普劳沃德，刚才就见了，人就不能经验。哎，我们在别落旋溜，后左脚传，前点没过，哇，操法儿。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转换摘出来了，再给这球，一个转腰眼的球、啊哎、是吧、
1: 这个咱们说捷克队确实没有这种速度快的球员，这个反击啊确实打得稍微慢了一些，
0: 他还是阵地战，我高空轰炸，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球队啊，不同这种战术风格，不同特点，
1: 对，不同特点，不同风格。
0: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那左脚下的细活，这个捷克队确实比不了韩国队啊。嗯，
1: 这个其实捷克队最希望的就是把这场比赛打得越乱越好，就是跟你拼身体啊，跟你肉搏战，这是他们所擅长的。
0: 那至少韩国队呢上场比赛很好的限制住了希克的拿球，哎，到了进攻三区踩一个拦截，左脚再给，
1: 有机会，
0: 再
1: 抢
0: 到机会，配合都打出来了，配合都打出来，套路都出来了，
1: 是，
0: 还有。再往里传，后点。你看孙兴民刚才这个球，他持球在危险的区域，踩一脚单车之后呢，左脚想完成射门的时候，哎，轻推给了自己的队友，然后再去跑一个倒三角。

0: 直塞漂亮，内部有机会，看怎么抢好。
1: 哎，球没触啊。
0: 韩国队连续的
1: 围着踢啊，
0: 哎，
1: 打一脚远射，嗯，高了，
0: 这个略显着急呀、啊。
1: 但这个球呢，越是在你这个进攻给持续给压力的时候呢，这种远射呢，不是不可以打，嗯、就是这球呢，一旦飞了，你整个这一套的进攻就没了，
0: 节奏就没有节奏了、嗯。对，因为持续的高压，这种是对方是压力是最大的。
1: 这个时候那种向前的渗透球啊、强势配合呀、我们叫塞抹蹭漏啊，
0: 哎，
1: 都出来了。
0: 刚才这一脚是属于给这个捷克队缓了一口气儿。
1: 对，齐克上场比赛真的没怎么拿球啊。
0: 就我们踢球，我们踢球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就是连续被这个对方压的时候，就喜欢对方来一脚高射炮。
1: 得跟对方说一声谢谢啊。
0: 对，谢谢。
1: 好了，随了主裁判阿明穆罕默德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韩国队。

0: 和捷克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比赛的打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会回到演播室，我们稍后再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这场比赛最终呢，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目前还是保持着0-0。那其实从后十分钟能够感受到，韩国队好像对捷克队还是制造了不小的压力的。二位怎么看？
1: 首先我想说，欧指导赛前判断的很准。
0: 确实
1: 这个比赛两个队呢，确实从上半场比赛开场到现在呢，整体来讲今天其实一上来也都不冒进。
2: 是的，
1: 整体呢比赛的这个局面呢，你说它焦灼呢也可以，或者说你说它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怕冒险，可能也是一个角度。我们准备了一些上半场比赛批完以后的一些数据，然后看看后面的大屏幕欧指导结合的数据给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上半场比赛呢，其实两支队伍呢

0: 对，我们看看。
1: 哦，在这边。
0: 对，在这边啊，因为房子太大，对，房子看这个可以，我们屏幕很多，对，上半场比赛的这个数据，欧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
2: 八次射门，对，两次射门，那韩国队很明显就是他占据着，相对有优势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态势哈，但是只有一脚射正，那么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隔靴搔痒吧。当然其实他韩国队也制造了一些不错的一些得分机会，比如说孙兴民那个左脚稍微偏出，包括在门前制造的一些杀机吧，但是捷克队的防守明显还是四平八稳，就是可以说你说滴水不漏，
0: 对，
2: 这么讲啊。
0: 对
2: 啊，控球率54-45，相对而言韩国队的那个个人的技术素养还是比捷克队要高不少。
0: 对，这是我们上半场比赛，尤其是几个关键机会啊，这届比赛可以看到主裁判的第一视角回放还是能提供很生动的观感啊，尤其是一些关键机会，可能从全景我们判断那个角度还有时候不如这个第一视角那么准。刚才欧指导说到的，其实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孙兴敏的个人突破有的时候会成为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胜负手。而且两个队呢，我感觉今天靠近底线、靠近禁区附近的整体的防守动作非常谨慎。
2: 对，
0: 这个看来第一场比赛踢完之后啊，防守队员应该是这紧之又紧。对，
2: 其实我觉得韩国队还是可以发扬一下他们传统的一个远射优势哈。其实今天的远射机会还是不少的，包括有几个远射他没有射，而是分到边上在传中，反而在那种情况下，他捷克队不会有太多的空间给到他们。你看这四后卫基本上明显就是已经落得很深了。
0: 就是在这种相对比较工整的防守体系里面，有的时候你不能等机会很好再打。
2: 没错没错，闪出半个身位其实就可以打了，因为韩国队他本身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哎，这是孙兴敏个人突破带动了三个人之后的一脚射门。这个球我跟欧指导当时看的时候都觉得有了，
1: 对，一直在说。
0: 但是你从第一视角来看，他最后瞄的时候已经有点尴尬了。
2: 这个球其实他闪过半个身位，其实就可以打了。但是这种传球，对于这种整体站住的防线来讲，是很难打穿的。
0: 我们从楼下这个区域，刚才在看的时候呢，觉得比赛整体上啊，就是咬合得很紧啊。这个可能是上半场比赛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我们的两位同事呢，在楼上解说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儿能听到他们的反应。我们现在把时间甩回楼上，听听我们的两位同事解说完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什么样的心得
2: ？OK，
3: 收炮呢，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我觉得先请冯指导吧。冯指导说说您看完这个上半场比赛之后，您的一个总体的感受。
4: 首先我觉得捷克队，对于这个上半时的整体的打法，其实是还是他们比较传统，他们习惯的，他们喜欢把这个，他们喜欢把比赛弄乱，他们喜欢身体的碰撞，那反观韩国队来说呢，我觉得在下半时的37分钟之后，他们打出了他们该有的样子，这个孙兴民的突破，
3: 对，
4: 这个这是咱们看到刚才咱们解说也说到了，这是他最巅峰的时期，这是他独有的样子，突破射门，包括他刚才那个传球也是可传可射的时候，他喜欢分配给这个队友，这也是他到了美职联之后，如果他要是巅峰时，他这个时候
5: 他自己来了，
4: 自己必须自己来，这是我射手的专注度肯定就是永远是射门，而不是分球，
3: 对。所以说呢，看了这个上半场的比赛之后呢，我们从技战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韩国队呢还是比较好的克制住了，捷克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上半场比赛我们看到，给了捷克队可能只有三个这种角球的机会。另外的话呢，就是更多的这种后场向前的这种正面的传球，这种一点球基本上都是可以被韩国队的后卫线上队员在第一点来解决掉的。所以呢，这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但是呢，这个足球比赛就是这样的，你可能在场面上占优势，但是在关键场景当中一旦出错，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比赛呢还有45分钟，您觉得下半场比赛会进球吗？
4: 我觉得会进球，因为韩国队的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后手。

0: 啊，黄启灿、曹圭城、吴先奎，我觉得在攻击线方面，我觉得韩国队还有他会有机会的。
1: 还有一个数据啊，韩国队呢在之前的13个世界杯进球当中，有12个都是下半场比赛进的，下半场比赛可能会发力。当然，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我想一定会有机会的。定位球，我相信您说的当点球踢。
0: 这个上半时的4、5个这个定位角球啊、任意球，确实我感觉没有发好啊。
1: 好的，家园，这就是我们在2楼所带来的评论。接下来时间给你。
2: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肖婷刚才说的那个也是我跟欧指导我们在楼下说的，这个有的时候啊，角球战术，特别定位球战术，尤其从现在的观感来看，发球那个可能比扑门的还重要。
3: 是的，因为你一定要做到高度的稳定性。打哪指哪，不能说那个
2: 指哪在哪，
3: 不能说打哪指哪哈，一定要指哪打哪。
2: 对，
3: 所以而且他每一个球必须都是不断的重复稳定，这个才体现出他的那个发球手的优秀。
2: 蔡蔡，你看上半场比赛双方队员，我看韩国门将金成奎那个脸最近训练晒得黑的呀，明显比他平时在联赛里的那个明显要黑了2-3个度。
4: 比赛那个时候刚开始打的时候，嘉远哥就在说哎，感觉这韩国队好像人均肤色都提了那么多。
2: 对，那其实从这个肤色来说呢，想问问欧指导，从上半场比赛这个强度您觉得啊，因为今天我们看了天气呢好像不是很热，
3: 对，
2: 瓜达拉哈拉还行，大概是24摄氏度，然后湿度也还可以，其实就看下半场比赛换人的节奏了。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高度有了，它气温不算很高，但是它空气会相对比较稀薄，它的恢复能力会相对会要求更高一点。
2: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这个问题呢，相信教练组也想到了，就看下半场比赛双方会不会在本届赛事新的环境、新的赛制情况下换人上有新的节奏变化。我们下面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

0: 制，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凌空之志是方程豹，奔袭之勇是方程豹。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世界爆发。方程豹汽车，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回到位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球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很快的就会正式的开始了。那上半场比赛呢？作为孙兴民来说的话呢，在上半场比赛一共有五脚射门，所以说呢，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还是非常依赖于他们个人的发挥的。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数据，上半场比赛在高空球的争抢方面，两队呢都是21次，而高空球争顶成功率方面，韩国队更多，韩国队66.7%，而捷克队只有33.3%。也就是说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已经韩国队很好的控制了这种捷克队这种打法。看看下半场吧。
7: 下半场我们还是包括广大球迷有很多喜欢孙兴民的啊，我觉得作为喜欢孙兴民的球迷来说，上半场孙兴民的表现已经很好，还不错，但是远远的不够。期待他。

0: 下半场表现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在韩国队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内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捷克队。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数据重要吗？数据会反映你在某一时期的在场上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关键场景的应用。
1: 而且您看，在中场三区失去球权，捷克队34次，韩国队23次，这就意味着在中场现在完全是被韩国队呢所占据了。
2: 没错。

0: 这是五二三啊，这是落到这个中场防守的时候呢是个五二三。那么这五个人呢，赫拉纳奇、哈劳佩克、克劳伊奇三个中卫，左边的一位呢是20号泽勒尼，右边5号曹法尔，然后两个后腰24号索伊卡和绍切克，两个边前腰啊17号普罗沃德和15号舒尔茨，锋线当中顶着西克，这个是捷克队的一个三中卫的这么一个踢法。韩国队呢是一个3-4-3啊，门将位置金成奎，那么三个中卫呢李涵范、金民哉和李七义，然后左边的一位呢是13号李泰熙，右边22号薛英佑，两个后腰黄仁范和白成浩，然后在中场进攻的三人组，顶在最前面的是孙兴民，在他的身后呢是李在成和李刚仁。
1: 说来就来，角球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啊！捷克的角球，看一下
0: 曹法尔啊，
1: 曹法尔，
0: 眼神有一交流啊，
1: 哎，
0: 传进来，到中间，看看转换，这个是韩国队的机会，三人上来围，我们叫做立即压迫，因为压迫呢，一种方式呢叫做立即压迫，还有一种呢叫布阵之后的压迫。今天刚才这个球呢，在这个中前场得了进攻三局之后呢，就是立即压迫将球呢抢下来。哎，俩人没想到一起去。韩国队在右路，徐英佑。哎，
1: 李奇。
0: 这是韩国的踢法，他控球，他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到了前场30米，他有办法塞大门，再看机会，门将呢扑出来之后的二次补射啊，也没有打进。10号李在成，这在每一次踢球，
1: 哎，这是韩国队打法。刚才您也看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了。
0: 就是韩国队跟你打的什么呢？韩国队我跟你打快，
1: 哎，
0: 捷克队呢我跟你打高，对吧？
1: 对。
0: 做出来，然后大范围的转，这球啊路线太长了。
1: 哎，
0: 给后球，
1: 哎，
0: 看看捷克队的机会啊，还是成功的个人防守。哎，普劳沃德，
1: 普劳沃德确实，刚才这个球如果是内德维德的话，那就直接就进去了吧。
0: 应该说，捷克足球荒地一代落幕之后呢，蛰伏了整整20年无缘世界杯。但是呢，足球的火种呢从未熄灭，熬过低谷，静待重生。

0: 过两个点球大战啊，最终呢是重返世界杯的赛场。给，直线推，到了前场三十米区域啊，这就是韩国队的特点了。因为呢，捷克队的队员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大，所以他们的转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1: 是。
0: 而韩国队呢，包括李在成、孙兴民、
1: 李刚仁、
0: 李刚仁，这都是快的。
1: 哎，小快灵。
0: 对。
1: 咱们看啊，就好久没看到，就是希克的影子了。
0: 希克被限制住了。
1: 对。哎，孙兴民，
0: 倒地的传球。
1: 黄仁范。
0: 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四后卫和三中卫，就是在防线的站位的哲学不同。两队呢，今天呢都是用三中卫的踢法呢，相互呢是要有克制的。向前。
1: 就韩国队的这个三中卫打法，其实是变化蛮多的。就李在成和李刚仁可以拉边，也可以往内线收，在内部，然后呢，让这个薛云佑和这个李泰熙往前上。
0: 对，薛云佑和李泰熙两个人呢负责拉宽，然后李在成呢和李刚两人呢收窄。
1: 哎。
0: 你看，咱说到绍杰克，成长于布拉格平民青训的土壤，在少年时代边打工边踢球啊。
1: 嗯，
0: 在国家队沉寂了20年里，他是坚守者。最后世预赛点球大战，就是他顶住压力，完成一锤一金，扛起了一个国家足球的等待。终于20年，终于重返了世界杯。
1: 而且。他在俱乐部的应该是250场的里程碑的时候，接受过一次采访。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说，这个他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会亲吻他的这个球衣上的这个队徽。他应该是这支捷克队里边的一个精神的领袖。
0: 对，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投入，他的这种执着，这种荣誉感。民在，长的，
1: 韩国队的二次反应做得非常好。李刚仁。

0: 看，两队呢现在的稍稍控一控节奏。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打了十分钟。
1: 节奏的变化，
0: 等于现在捷克队落阵地了。我们说落这种阵地防守，破这种铁桶阵有几种方式啊？我们说有远射，这种方式啊，包括制造定位球，还有就是队员的突破。

0: 好球，陈兴民来了吧，差一点啊，角球，杰克不能这么踢啊，这么踢在30米区域内，在韩国队这种小范围的传导球，你看不越位不停球，直接拿脚攻直推。
1: 杰克队目前来说为什么他要落位防守，因为他已经跟不上韩国的节奏了，
0: 对，
1: 已经非

0: 适应这种高原的气候，我相信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感觉有点顶不住了呀。
0: 嗯，
1: 看看这个角球，
0: 南国队传进来，所以今天比赛刚打了56分钟啊。捷克队呢，之所以呢没有尽早的来，而他们的驻地呢是放在了美国，也是由于呢他们较晚的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
1: 哎，但是看附加赛是这个点球踢赢了丹麦，
0: 那先赢了爱尔兰，后赢了丹麦，
1: 这
0: 两轮点球，
1: 这两支球队其实非常非常强。
0: 嗯，看这段时间冯指导，我们先来看一球啊。
1: 我们看哈，捷克队的中场已经没有，已经没有人在中场这块已经失位了。
0: 我正想跟您说这个问题，
1: 很空，非常的空。
0: 您看捷克队现在我们只能够清晰的看出有5个后卫、但是后卫身前的后腰和前腰不能够看到清晰的这种呈现。
1: 对，
0: 就看这种转换的场景了。
1: 把球起来。
0: 都
1: 一点，
0: 曹巴尔这球啊，用了非常大的内脚背，
1: 就是捷克队的传中不要求什么球速，点就把球起来给到希克，
0: 你到那儿就行了。
1: 对，
0: 这有大力击败球啊，直进来，还有，
1: 对，
0: 这是左脚，再往里传，头球。
1: 这是谁呀、啊？这是舒尔茨吧？
0: 啊，绍切克，
1: 绍切克！哎呦，这一下没顶到啊！
0: 这一下，
1: 哇，这个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0: 这边还有，
1: 还有，
0: 扎法尔大力接外球，直进来，头球，
1: 有了，
0: 有了！捷克队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进球队员，场上队长克雷伊奇。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就是我们讲的在关键场景上捷克队
1: 啊，这就是定位球，
0: 这就是还是
1: 定位球，就是定位球吧？就定位球，这就是绝活，是不是当点球来看？
0: 今天那么多这个定位球都踢飞了，这个进了。七号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有了非常好的视野和脚法，他的头球也是球队呢在世界杯预选赛能够最终进入到世界杯正赛非常关键的武器。
1: 哦，
0: 克雷伊奇，曹巴尔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
1: 这个，
0: 克雷伊奇这边没人看呀、啊，后插上。
1: 对，没想到这个韩国队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角球，定位球都防住了，没防
0: 界外球
1: 没防守到啊。
0: 看这球防守也漏人了，雷奇从后面赶上来，没有人去攀他。捷克队领先了，
1: 哎呀，没想到率先进球的是捷克队。
0: 你看韩国队就是这样，韩国队之前下场比赛打这10多分钟，韩国队一直是持续的给压力，
1: 是
0: 包括完成这种射门，但是这个球呢没打进，有机会没打进，关键场景。对吧？
1: 这个其实，捷克得会打杯赛呀。
0: 嗯，
1: 你就咱们赛前说的，苟着，我就是要在定位球拿分。
0: 但是啊，现在我担心什么呢？就是都捷克队队员的体能，他的体能。
1: 没错，60分钟了，应该65到70分钟会换人。
0: 因为这毕竟是高原啊，1560米。接下来捷克队我就打反击就好了。
1: 哎，
0: 这场比赛啊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小组的第二名。

0: 自从1990年以来，捷克队呢在14个世界杯进球当中，有7个，将近就是一半都是头球。所以您看，之前我们在赛前为大家做预热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捷克更习惯于说的是捷克定位球队。而且定位球呢，没有那么复杂的设计啊。
1: 哎，不需要，就是简单粗暴。嗯。你看曹法尔这个球，哎呦，哎，
0: 曹法尔这球还用脚法了。
1: 哎。
0: 齐克曾经啊遭受到了重伤，险些职业生涯报废。当时呢，他距离退役啊仅仅一步之遥，但是靠着骨子里这种不服输的精神重返赛场。并且在欧洲杯还记得吗？奉献了一记半场吊射，
1: 应该多少45米还是55米的那个吊射？
0: 吊射，对，嗯，那一粒经典的进球更像是和命运博弈后的勋章，换人了，
1: 黄绮珊，
0: 黄绮珊上了。黄绮珊呢？哎，这里大家看啊，现在换人啊，要求10秒之内完成，所以李在成呢，在他靠近的那一侧呢。就赶紧下场，10秒之内。嗯，黄喜灿和刚刚进球的克雷伊奇俩人之前是狼队的队友，虽然狼队现在降级了。这就是克雷伊奇。这下连换仨啊，捷克队连换仨，
1: 看到了19号乔里，哎，
0: 18号萨迪莱克，啊，西克这个时候被换下了，
1: 啊，确实是被盯防的很严呐。
0: 对，另外还有9号赫罗热克，啊，三名球员登场。下了普罗沃德，哎，
1: 普罗沃德，
0: 普罗沃德。舒尔茨也被换下，等于现在把进攻的攻击线上这个三角，
1: 三个人全换了，
0: 哎，换下来了。嗯，没调后腰啊。
1: 哨声刻响了，这脏活累活的我全都收了。嗯，
0: 西克今天还是完成很好的牵制作用，但是呢，韩国队呢对于西克的这种盯防在战术上是得当。
1: 确实，就西克在场上基本上没有太好的一些。就是他的功夫被人确实是被韩国人盯得死死的。
0: 哎，这球你看，胸部卸球啊，
1: 非常的稳健。
0: 进攻线上把这个三个人换掉之后呢，保证呢在前场呢就能够实现这种有效的压迫和驱赶。球套，这是左脚往内线切，李荷兰拿球的主心啊非常低。

0: 对韩国的，对于韩国队来说还是有时间啊，他们打的也比较耐心。
1: 叫进攻啊，韩国队想进攻的话呢，就是打人的，打脚下。嗯。韩国队呢，这个时候呢，心态呢要把握住，如果着急的话呢，这个比赛呢就会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如果让捷克队再抓住一个，那这个比赛基本就杀死比赛了。嗯。
0: 可以看到韩国队，你看中后卫已经压到这个对方半场的半途上，哎，有机会
1: 打门，看有吗？有了，一比一平，一比一平。
0: 黄仁范是不是黄仁范？
1: 黄仁范，哎，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一比一平。这个球我们就说，韩国队要想进球，就得还是脚下，嗯，是吧？嗯，
0: 没错，
1: 一比一。所以您看，刚才捷克队的调整，换了前场的三个人，后腰这个两个人没有换。
0: 对，
1: 当时我就觉得，实际上我们想在中场的压力方面，捷克队是非常大的。嗯。韩国队黄仁范，黄仁范呢在球队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枢纽的作用，而且呢自己呢这一次呢后排的插上完成了射门。来看一下啊，你看就没有人去看嘛，
0: 就是后腰的位置上确实是。而且这个球打得也非常的轻巧啊，
1: 你看这一扣，哎，
0: 脚腕的变化，哎，
1: 原地搓的，哎，啊，搓起来的。这段时间啊，捷克队在后腰位置上要调整了、嗯，要不然后腰队员真的是盯不住。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比分呢来到一比一，这一扣啊。晃过了防守队员，
0: 这一扣是精髓呀，嗯！
1: 洪明甫在24年的七月再度执教韩国队，换人了。好，队上25号严志兴，现在把孙兴民啊换下来。接下来呢，到了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再回来。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不水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哈西达。
1: 花西人电解质水，
2: 开盖赢一瓶。
1: 花西人电解质水，
2: 开盖赢一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好了，那么在补水之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位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球场，这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的第一轮。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1-1平。可以看到呢，这个换人所起到的这种效果，实际上在之前，捷克队取得进球之后啊，很长一段时间，捷克队的防守的结构已经散了。在后腰位置上呢，队员实际上已经跟不住了，但是呢，老帅呢换上了三名锋线上的球员。这场比赛的主裁判阿明穆罕默德来自于埃及，他在场上呢，听他的这个鸣哨实际上不太多，而且呢，黄牌量呢也不大啊，这个执法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一个主裁判。现在比赛来到72分钟。

0: 那孙兴民这边呢，已经下场了，等于踢了70分钟啊、因为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还是个长期的一个这个比赛，所以说呢，下去呢，把这个体能呢再恢复啊，到争取下一场比赛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1: 嗯，咱们常说的最近最火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把状态要恢复到最佳状态
0: ，
1: 最佳状态。
0: 施指导肯定也看着电视。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还是捷克队的体能。
1: 嗯，
0: 就是，毕竟呢，就像韩国队来到这儿之后呢，提前来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一个是他对于这种高原的适应，再一个对于草皮的这个适应。
1: 嗯，
0: 因为所有的这个比赛，大家看的是11人在上面比，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团队，是个 team。比赛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管理人员找的这个训练场地呢，正好呢是和瓜达拉哈拉球场的这个草皮啊，是同样的这个草，这个草叫百慕大草，它的这个特点什么的，就是它更短，球速能更快。看看捷克队啊，还能不能有机会？希克呢已经被换下去了，另外呢，韩国队的射手孙兴民也被换下去了。
1: 对于捷克来说，这个咱们常说东欧铁骑啊，不拘小节，提前2天来就行了。
0: 那是不是这个子高也耗氧大？
1: 对，不需要适应。这个草皮不需要适应，因为我们也不踢脚下。
0: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捷克足球来说的话呢，布拉格千年的这种文艺的熏陶，让捷克足球啊脚下有技术，在骨子里边是有血性的。
1: 嗯，
0: 你看到他辉煌的时候呢不张扬，那么在低谷的时候呢也不涣散。
1: 嗯，

0: 这球呢有犯规、哎，
1: 陈明啊，
0: 嗯，
1: 这个捷克队的任意球来了，
0: 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希克下去了，
1: 不是，希克下去，不是有
0: 少切克还在，哎，
1: 乔里有乔里，
0: 对，刚才你说这个乔里，我们把它翻译为叫做霍里啊，身高1.99米，
1: 嗯，官方是1.99米还是2米啊？
0: 1.99米，
1: 1.99米啊，
0: 可能自己对外说一般都。如果高了的人可能往矮了说，比如说我只有这个1.7米，一般的话有1.75米说。
1: 就捷克队对于任意球，人家不需要在这个运动战中进球啊，这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嗯，库里啊，19号，
1: 嗯，
0: 往内不插。再往里跑，头球
1: 有了！
0: 你
1: 看看这个
0: 2-1，
1: 成名
0: 2-1，
1: 定位球来了！
0: 哎呦，少切克啊，越位了，越位了！第一助理裁判示意这个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呢是也同样来自于埃及雷贾勒，来看一看啊。啊，少切克
1: 啊，
0: 少切克确实，少切克，你看，少切克这个点，你看19号刚才霍里啊，他一个迂回跑是吧？
1: 哎，你别说，就看刚才这个慢镜头，韩国队这个防守球员还是比较有经验，他先推了一下，
0: 对对，
1: 哎，
0: 啊，越位球，确定这个越位球还是1-1，
1: 没有争议，
0: 嗯。

0: 这个确实哈、啊，这个捷克队的定位球就是杀手锏，
1: 就这招，
0: 哎，一招先吃遍天。
1: 门将还是长的，攻连续的盘带，李刚人抹传机会后点，超巴尔的去顶了一下，左脚传后点拿下来，
0: 冒顶了。
1: 再传进去，嗯，门将叫没收。比赛来到78分钟了，希望进球数上来说的话呢，韩国队呢是非常高的，达到1.43，而捷克队呢是0.50，我们叫做预期进球数。韩国队能不能传到中间来？传进来，有了，2-1，2-1，韩国队将比分反超了。18号吴先奎，这个球呢就是打身后啊，边中结合，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反超比赛了。吴先奎呢在贝西克塔斯踢球，看啊，李叔啊。不越位，传这一下好球，不越位，打到中间，然后呢，左脚的垫射，抢身前的垫射。其实你看，说呢，就是、我还觉得是，哎、真的是德捷克队的体能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对，
1: 跟不上了。
0: 而且咱们赛前已经预测，就是咱们赛前上半场已经说了，下半场，对吧？吴先奎、曹贵成他们肯定是有后手的。
1: 确实也是这个。

0: 数据也不骗人，十三个之前的世界杯进球，十二个都是下半场进的、啊。
1: 没错，跟你预料的一样。嗯。
2: 吴先奎25岁吧，应该在贝西克塔斯。
0: 贝西克塔斯
2: 对吧？应该是今年联赛应该是已经进了16场，应该进了八个球。
0: 这100多也值，没白做啊，冯指导啊，100多也值。
1: 了解了解啊。
0: 这边的搓身后拿好球，曹法尔，但是你看韩国队啊，小组防守，三个人四个人的小组防守，又来了啊，
1: 又来了，
0: 哎呦，这边抽筋儿了，2022年世界杯以来，韩国队最近4个世界杯进球，3个都是替补队员进的。先来看李秋啊，一记外球掷进来，头球后点大门，哎呦，门将啊，关键的扑救啊，这金城辉啊，关键扑救啊，
1: 这个界外球定位球真是太有威胁了。
0: 这边是角球，捷克队的角球，打起来，提前响哨了。这边是有攻方犯规吗？克里奇啊，攻方犯规。九号，赫罗热克。哎呦，这一下极限扑救啊！进球，你看这也是运气的成分啊，走了方乐队员一个小门，然后的球呢减速了，哎，

0: 又有人员的更换，韩国队上两名队员，十六号在中超踢球的朴振宪和二十四号金振圭登场。
1: 这个换人我觉得 OK 的啊，
0: 对，你
1: 换上两名防守型的这个后腰，
0: 对，把已经抽筋的八号白胜浩呢换下，
1: 就直接换了两个后腰，
0: 对。黄仁范被换下，然后这边捷克队换人，上十三号锋线球员希吉尔踢下了二十四号后腰索伊卡，看看这个换人怎么调啊？就是下去了一名中场的防守型的后腰，然后上了一个锋线的球员。
1: 落后了，肯定双方调整都是战术性调整，没错。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捷克队啊，在换人的时候，这个后腰
1: 第一次的换人，换上把前面这三个前锋
0: 先换上来，
1: 对，而且是在领先的时候换上，感觉。
0: 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这个就是主教练你对于比赛的这个判断嘛，走势的判断，
1: 比赛的判断，比赛的阅读。
0: 身后

陈明九。

0: 还是后场。
1: 这个齐克队真的是体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跟不上这个韩国队这个节奏了。
2: 对，
1: 之前的那个丢球呢，是因为他的防守的结构性出现了本质的问题。这时候内德维德都想啊，应该自己上去踢一脚。所以我踢个十分钟肯定没问题，是吧？
2: 内德维德，那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球迷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1: 你看，这个是韩国的特点，对吧？他有突破，然后有这种塞球，有接应，这是持球吸引。你看这个边路球员，他在边路拿球能够决定什么呢？决定你防守的防线的高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你在低位还是在稍微的更低的位置。哦，这球盲目了。真跟不上了呀！那个本库里踩单车走外线，再扣，在内切，再扣，再扣。
2: 哎呀，
1: 连续的扣啊！
2: 稍微多了
1: 一点，
2: 对，第二下之后
1: 就可以传了
2: ，可以传了。
1: 看看转换啊，杰克队的转换，往远端的瞄草板，没人接。现在航队落位了。
2: 哎，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果断的把球起来。找高点了，
1: 但是你看韩国队做的好在哪儿？他就是你曹法尔一拿球，你边翼位一拿球，我马上我就靠近你，我不给你起脚的机会。
2: 而且韩国队的这个防线，你看压的这个很前的，
1: 局部。还好没出界，这个都是体能下降的表现。体能下降呢，不是说没劲儿了，是你注意力不够集中了，着急了。这就要已经来到了下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2: 裁判也是告诉郝明普，哎，回到你自己的位置。
1: 啊，补时
2: 六分钟。哎，对，稍微大了一点。
1: 贝克。
2: 今天这两个队的主教练都在咱们

0: 中超啊担任过，应该是一库贝克应该是在天津的时候担任过助理教练。
1: 洪明普呢是2014年小组赛世界杯小组赛一组未胜，然后之后呢在浙江呢待了半年，待了半年的胜率呢是不超50%，所以呢很快下课了。现在上场的这个朴振谢，这也是唯一一个中超的委员踢世界杯啊，哎，现役的。第一次球门摇旗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

0: 头球，捷克队应该还有进攻机会啊，六分钟的补时。这是已经下场的孙兴民，看看机会啊，向前能不能给出来，给怎么处理，机会大门，哎呦，韩国队的门将金正奎啊，今天两度立功啊，把身体完全拉直了扑这个球啊，这是捷克队扳平比分多好的机会啊，
1: 是啊，有点可惜了。
0: 金正奎今天的比赛真的这赛后评分不会低啊，
1: 两三个这个哎
0: 看机会来了啊，哎就选择自己打，着急了，小杰克小根再推，拉边路拉宽，自己带死了，好球，倒三角有没有，高的头球，门球，这一球一拿一踢下来啊，哎呀，韩国队这一下就觉得安全了，
1: 安全了，舒服了。确实，你看这个捷克队的现在确实是体能下降的厉害，
0: 非常严重。

0: 着急了，你看吉格队员着急了。这个到最后啊，就是比这心态了。你看霍里，我们说1米99这个大个儿上来之后，哎，胡明虎啊，今天的战术啊，真是得当。
1: 嗯，
0: 至少对于库贝克这个支球队的限制啊，做的是不错的。
1: 今天韩国队的防守，整体的防守确实做得不错，
0: 确实不错，对
1: 啊，你包括对那个谁，对希克的这种上半时的限制，
0: 对，那这高球我确实我定位球我守不住，这也没办法，
1: 对，
0: 是吧？
1: 在运动战争中就给你守得明明白白的。
0: 还有机会，

0: 好，出主裁判出示了黄牌，给了三号李七。这个时候应该全员都上去啊，结合队
1: 最后的机会了，
0: 最后的机会了。你看韩国队的整体的站的这个防线啊，是吧？二点球，看看谁的。哎，还是要四十五度角起，
1: 把球起来，
0: 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起好。
0: 哎，走了一步，哎，没踢上，再给过来。
1: 这个
0: 没劲儿了，真没劲儿，真没劲儿
1: 了。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最终呢是2-1逆转了捷克队。应该说，韩国队的主帅洪明甫大刀阔斧的改成三中卫，利用了多场热身赛来打磨新的阵型，全员今天用铁血的这种奔跑，诠释了亚洲足球的精神。而另一边，传承着内德维德、波波斯基、罗西基传承血脉的捷克队。这两支球队骨子里啊都是不服输的球队，比赛真的挺精彩的，
1: 挺精彩的。然后呢，确实对于捷克来说，确实也感到为捷克队感到遗憾。
0: 对，捷克队今天的比赛呢，做到了自己的最好，他的定位球呢取得了进球，但是呢，随着体能的下降，随着换人调整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呢没有能够拿下比赛。但是呢，这只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那么这就是我和冯潇霆在评论席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呢，回给家园，我爱世界杯。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本场比赛结束，最终韩国队是2-1战胜了捷克队，拿下了这场比赛。其实最先是捷克队先攻破了对方的球门，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最终是被韩国队连追了2分，下半场看起来好像更加的精彩了，两位怎么看？
1: 这个比赛呢，其实就像我跟欧指导在中场的那个感觉，就是双方上半场比赛踢完之后呢，整体的咬合度很强，下半场就看这个调动的结果。那么我们结合着下半场比赛的精彩画面呢，来说一说下半场比赛的一些很重要的转折点。其实下半场比赛捷克队啊，他这个界外球战术很成功，
2: 对
1: 啊，
2: 其实肯定是专门演练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取得了不错的一些有威胁的进攻，是吧？
1: 当然了，我们再看看这个曹范尔这个球啊，扔过来之后，咱们赛前就说这克雷伊奇穿7号应该是个带刀后卫，果然又上来了。那么这个球直接取得了进球，正好在两个人之间啊取得了这个后插上，那么这个点是扔得非常非常的准，跑动的时机也非常的吻合。再来看看我们韩国队的进球，这个

0: 扣再搓一下，非常保，就表现出一个前锋队员非常冷静的这么一种姿态。
1: 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这场比赛洪明虎最后想来想去，黄仁范你哪怕拉伤了，你只要身体可以，你还是得上，因为这个第一场比赛关键时候就需要这种冷静啊，这一扣是世界级的。
0: 对，
1: 哪怕这个球最后没有打进，他这一扣的处理其实已经吸引捷克队防线四个人了，
0: 体现身价的球、啊、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球打进去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比分的变化，韩国队的心气儿和对比赛的这种掌控的这种信心就起来了。
0: 对，当然你看这个进球是在捷克队一个无效进球以后，马上又回过头来这边马上取得了进球、嗯、是吧，那个你说大难不死也好，是吧，啊，当然这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啊、嗯，打到守门身上，当然这个球太近了。
1: 从您看，科瓦日刚才选位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非常好。
1: 随后呢，韩国队其实把整个前场的位置，
0: 刚才这个球其实就是中卫，就可能也可能在这场比赛的那个大部分时间已经体能消耗差不多了，就是那一刻他把位置丢掉了。
1: 嗯，感觉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双方队员呢像是踢了一场决赛的消耗啊，虽然是小组赛，
0: 这个没有办法，这么焦灼的比赛，其实双方都力竭都很正常的。
1: 对对对，来小蔡。
2: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呈现的是 3D 场景，也可以提供给上场的球员他们最精准的站位，帮助裁判的做出最准确最快速的判罚。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这些算力呢都是由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专业算力支撑的。
0: 其实今天双方都能将自己的一个优势和特点全部发挥出来了，
1: 对
0: 啊，包括捷克队的定位球啊，是吧，韩国队的快速转换啊，这些他都能完全体现在比赛当中。
1: 对，我觉得第一场比赛捷克队虽然没有拿下呢，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场比赛呢就充满了问题。其实总体来说呢，捷克在这个小组的四支参赛队当中呢，作为参赛国来讲，他的人口是最少的。
0: 对，
1: 但是呢，他在欧洲的这些足球强国里面呢，他的联赛体系也算是相对可能最发达的之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捷克队来说呢，第一场比赛已经算是物尽其用了。但是毕竟没有拿到分数，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在第一轮比赛踢完之后，四支球队目前在小组的积分排名情况。在首轮比赛过后呢，目前对于捷克队和南非队来说，在第一轮比赛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个结果。哎，目前他们处于劣势，但是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后面还有11个组的球队没出来呢，
2: 别着急，
1: 光看说第一轮比赛打完韩国墨西哥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是的，
1: 也不能说那么早，尤其是第二轮比赛呢，后面他们从赛程上来讲，这两支球队的赛程呢，下一场比赛捷克队要对着南非，其实对两支球队来说，下一场比赛我到底是搏一把还是说先保持冷静，他们的教练组也得好好想想
2: 啊。是的，
1: 毕竟有这么有8个小组第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晋级，如果你下一场比赛孤注一掷，再输一场还真的就有点麻烦。
0: 对，面对墨西哥最后一场的话，就真的很困难，
1: 很难办。对，那么在今天这个比赛里，大家看到 A 组的球队已经悉数亮相了，而随着赛程的推进呢，我们在接下来呢，在今天凌晨啊，陆续的另外两个东道主呢也将会出场，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加拿大会对阵波黑，而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美国队将会对阵巴拉圭。这两场比赛因为涉及到两个联合主办的东道主，所以在赛前呢也都会分别有开幕式的表演，大家不要错过接下来两个东道主的出场。那么今天的我爱世界杯就到这里，也感谢参与我们节目的欧楚良指导，感谢我们在上面解说的冯潇霆啊，感谢我的同事李晨明。今天我们这个时段陪大家看球呢就先暂告一个段落，记住在世界杯期间每天都会有我爱世界杯。
0: 好，
1: 谢谢各位，
0: 再见，谢谢家园，谢谢小蔡，
2: 谢谢。

欢迎来到多伦多，一座世界级的城市。这座城市多种文化融为一体。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多了解一点这座城市的故事。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Toronto，
1: 多伦多是开拓者和变革者的家园。在这里，每个孩子都是自己未来的前锋。在这里，每一座球门都是我们祖辈漂洋过海、跨越重洋后抵达的里程碑。在这里，每一个梦想都披着招展的彩旗的色彩。因为在我们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有一支为之欢呼的球队，那是你在人生旅途中找到的球队，也是你血脉中传承的球队。我们的城市是文化的家园，街道上的每一抹国家色彩都在颂扬着多元之美。当比赛开始，我们同呼一声呐喊，共为一片人海，共享一次心跳。因为多伦多不仅仅是一座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城市，它让世界再次找到归属。它是一座装下全世界的城市。
2: 带领我们探索多伦多的向导是卡罗琳·萨拉姆，他曾是一名职业球员，如今是一位内容创作者，对足球的一切都充满热爱。这景色也太赞了，卡罗琳，这座城市美得令人惊叹。
1: 我是说，这难道不美吗？我们有湖水，有天际线，还有加拿大国家电视塔，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标志。空气不错，十分惬意。尽管多伦多本身就很美，但我常说它的伟大在于各个部分的完美交融。让它变得非凡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是每个人都能够安家的地方，这是一座多元文化的城市，包容万象。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却有着共同的兴趣或者共同热爱的运动。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彼此支持，互相依靠，我认为这正是这座城市不断提升的原因。
3: Yeah, still giving thanks for life, man, always. B-Town's finest, we outside, man.
4: OB to the lowercase I, but a uppercase grind. I know the top is coming, but I know it takes time.
5: 我是乔纳森·奥佐里奥，我叫托比
3: ，TOBI，
5: 注意爱是小写。我是多伦多足球俱乐部和加拿大国家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一名嘻哈艺术家，我创作灵魂音乐。我在这里赢得奖杯，并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比赛，所以是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和感恩。我觉得我的故事关乎连接，将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多伦多就是浓缩在一座城市里的地球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布兰普顿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对那座城市充满了感激。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不同背景的人们真的可以和谐共存。

0: 在布兰普顿，人们都在努力地闯出名声，不仅是在当地，更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体育、音乐还是艺术方面，那里的环境都非常棒。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在我心里，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地做下去。我不确定是不是当地人喝的水的缘故，但那里确实有一种特质，能够驱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卓越。
1: Hey,
2: 这是谁啊？汉密尔顿，最近怎么样了？哦，真太难了，哥们儿。哦，怎么了？好吗，兄弟？我是在安大略省布兰普顿的高中认识乔纳森的。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托比在学校里可是一个大人物，大家都觉得他注定会成功的，剩下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是我九年级时的储物柜，后来我想把柜子换到离你近的地方。他当时已经是一个明星了，我们以前都叫他奥斯克里奥。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奖杯，里面有你的吗？你看，在那边，2007年和2008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他如何凭借自律、专注和决心一路走来，真的很棒。我觉得这激励了我们很多人去追求卓越。在整个安大略省，只要谈到足球，大家都会谈论这所学校。能够上这所学校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相互之间打气，相互鞭策对方去实现那些目标，我们让彼此相信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里的，这里是我们所谓的录音间，我们会来到这里即兴的说唱，飙歌词，展现我们的创造力。他和我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的。老师说，有时候会故意上课迟到，就是为了先偷听一下他今天又有什么新的东西。我总是支持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他也总是支持我在音乐领域的事业。就像那句老话，相互磨砺，成就锋芒。每个人都想来这所学校。作为坎平高中的毕业生，你身上自然带有一种独特的自信与气场。在世界杯赛场上，有3-4个球员都是从那所高中毕业的。如果考虑到整个国家的人口基数，简直不可思议。我从5岁左右开始看世界杯，所以这次能够在多伦多举办，我觉得这是展示地球村真正模样的完美城市。我们是2010年毕业生，全世界都将看到多伦多能够带来怎样的震撼。哎，不过兄弟，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你这些年的为人处事的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兄弟。这也是一个见证多种族和多文化和睦共存的机会。身处一个能够看到人们如此卓越的地方，真的太让人振奋了。兄弟，这也太鼓舞人心了。在我们成长的地方，并且能够说出我们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老实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Infinity's the fam, headed for the west, and I'm headed for the top like Zinedine Zidane. Yeah, that's it. 太疯狂了。
3: 卡罗琳，我们现在来到了谷酿酒厂区，放眼望去，到处都在发生着新鲜事儿，太有生机了。
4: 这里太棒了，太有魔力了，这种能量令人叹为观止，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同样值得被铭记。而且我说这些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来自这里，珍妮，我相信你也能够感受得到，多伦多的独特之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完全感受得到，尤其是在多伦多观看国际足联世界杯开赛的那一刻。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加拿大男足国家队的传奇人物阿蒂巴哈金森回到我们的身边。穿上加拿大队的球衣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以及他所付出的努力是如此的极致而且全力以赴。那目前我保持着最多的国家队的出场记录，一共是105场。

0: 了一名足球运动员。
1: 我想这可能是你小时候得到的第一批足球。
0: 加拿大一直有点不大一样，足球当时并不算很受人们的关注。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才到达我想去的地方，那就是欧洲，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阻挡我。我效力过很多俱乐部，包括哥本哈根、埃因霍温等。之后我去了贝西克塔斯，在那里踢了10个赛季，对我来说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了。那里的球迷很棒，俱乐部规模也很大，我们很幸运地在那里赢得了几次冠军，福克人赢了3次，球迷们给了我很多尊重与爱。如果没有入选加拿大队，尤其是在过去的那个年代，要想在欧洲走上职业道路会非常的困难。后来我们获得了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资格。我曾梦想着能够在世界杯赛上踢球，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能以队长的身份带领队伍出战。世界杯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任何职业球员生涯的巅峰。当听到开场哨响起，比赛开始，我们尽情发挥出自己水平时，那一刻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意义非凡。一切真的都是从那时改变的。人们现在对国内足球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在比赛中充满自信和信念。许多球员在那届比赛当中都打出了自己的名气。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激励了一代新的年轻人。拥有一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球场，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梦想成真。他真的能够把整个社区凝聚在一起，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施，这正是我们一直希望实现的。希望能够在未来培养出一两个足球运动员。我也真心的希望这里的球员能够在技术上不断的提升，成长为优秀的足球明星。加拿大这里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很欣慰地认为我和许多球员都是为了塑造这一局面贡献了一份力量的。这些年轻一代真的将这项运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敢打敢拼。世界杯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它将彻底地改变这个国家的足球面貌。最优秀的球员即将来到我们的城市多伦多，我觉得多伦多的氛围将会极其的震撼，现场气氛绝对会燃爆全场。
2: Gordon Gray at number one. Very good.

0: 凯罗琳，这个街区对你有着非凡的意义，跟我们讲讲吧。
1: 是的，这里叫朗什华路，多伦多本地人通常简称它为 Ronsey。 我是第一代波兰移民的女儿，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所以这里是波兰人和波兰社区的聚集地，这里占据了我童年很大一部分的记忆，我总是会来这里享受波兰美食，体验那里的文化和语言，这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
0: 在多伦多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到处是不同社群文化组成的小聚落。
1: 没错，珍妮，你的观察很敏锐。多伦多超过一半的居民都是移民，这让这座城市显得如此特别，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街区提供多元文化体验，你可以在这里学习不同的语言，品尝各色美食，这确实是多伦多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
0: 那这种多元文化如何融入到城市的足球氛围中呢？
1: 我一直说足球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不管怎样，不管你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黎巴嫩人，足球都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对吧？我在多。

0: 蛮多见过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6年意大利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这里的小意大利街区简直沸腾了。
1: 我父亲在1968年开了一家男装店，他当时从意大利进口服装，但是成本太高了，于是他决定关掉服装店，就开了这家外交官酒吧。我叫小罗克·马斯塔兰杰洛，我是这家外交官酒吧的老板，我们被称为学院界的核心地标，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标志性老店，我们的店深深地扎根于这个社区。这个街区被称为小意大利，它似乎一直都是新移民的第一站。从历史上看，这曾是意大利人高度聚集的区域。这个街区现在仍然保留着很多很多的意大利文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比赛，我们在露台上加装了电视，还举办了一些优惠活动。每当意大利队有比赛的时候，所有的意大利裔的居民都会成群结队的拥过来，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他们会在比赛前两三个小时就来排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让他们与故乡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加拿大和多伦多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移民来说，这也让我们为自己的意大利血统而感到无比自豪。世界杯就是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魅力，即便是不看体育的人，世界杯期间也会想要一起庆祝一下。2006年，我们战胜德国，一路杀入决赛，在点球大战当中，我们击败了法国，捧起了冠军奖杯。天上大概有五架直升飞机，每台电视都调到了不同的新闻频道，所有新闻频道都报道了我们外交官咖啡馆。外交官咖啡馆在多伦多是一个地标。你看过世界杯现场吗？去过，我和他一起看过。哪一场？在美国，意大利队对阵保加利亚队，在巨人体育场，1994年。我们一到酒店就发现，差不多有85%的人都来自伍德布里奇，认识很多人。可当时我们在新泽西啊。这家店就像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小引擎一样，不仅维系着我的家庭，也把朋友和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外交官咖啡馆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希望这次世界杯期间我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举办活动，到时候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人。多伦多是一座世界级的城市，我非常高兴这里能够承办6场世界杯的比赛，成为世界杯的一部分。加拿大队的成绩越好，这里的反响就会越热烈，哪怕他们只赢一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办一场精彩的派对，也希望我们承办的比赛圆满成功。所以你要回来待5周，给我们搭把手吗？那当然，我想我会的。

0: 卡罗琳·萨拉姆也是加拿大队球员，是教我们了解多伦多足球的完美人选，而且这座球场也是绝佳的介绍地点。能跟我们讲讲多伦多球场吗？
1: 哦，对，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多伦多足球俱乐部队。实际上从第一个赛季开始，我和我爸就买了机票，所以我们不仅见证了俱乐部的诞生，也见证了多伦多球场的落成以及它一步步的发展演变。现在想到这里即将举办国际足联世界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0: 这是一座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球场，除了足球，这还举办过其他赛事吗？
1: 是的，我们有幸在这里举办了众多国际足球锦标赛，最近的一次是2025年首届北方超级联赛总决赛，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时刻。我们现在位于兰波特体育场，距离将举办所有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多伦多球场仅有几百米远。我是在这里踢球长大的，如今有许多社区球队依然在这里训练和比赛，它在多伦多的体育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与辉煌的历史。我叫戴安娜·马西森，我曾是加拿大女足国家队队员，现在我是北方超级联赛

0: 联赛的创始人兼首席增长官。这是加拿大全新的女子职业足球联赛。我有幸代表加拿大征战了近20年，出场超过200次。我很幸运能在本土参加一次世界杯，没有什么能比世界杯更特别的。我刚入选时，加拿大队成立才不过10年，当时队里的女足球员们都有全职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而我退役的时候，加拿大球员已经在世界各地的顶级俱乐部和顶级联赛中效力了。在加拿大女子足球的版图中，唯一还没有取得进展的就是一个本土职业联赛。作为球员，我们深感一种责任和荣幸，那就是努力让这项运动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好。上一届女足世界杯中共有32支球队参赛，除了加拿大和海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职业联赛，所以是时候由我们来迈出这一步了。正在为这场首届北方超级联赛冠军赛做准备，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我创立这家公司，全心致力于在加拿大打造女子职业足球体系。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3年的筹备之旅，直到2025年4月，我们带着6支创始球队正式开启了北方超级联赛，并踢出了加拿大女子职业足球史上的第一场比赛。那一刻让人百感交集，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无数的未知，肩上承担着沉甸甸的责任。毕竟建立一个联盟绝非易事，我可以肯定地说，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打响的首场比赛超越了我所有的期盼。我们踏上球场，现场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我被深深地触动了。无论是现场观众的能量，场上拼搏的球员，还是我知道此刻正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我觉得那是整个筹备旅程中最让我动容的瞬间。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加拿大接触足球的时间相对较晚，这届世界杯将有机会推动这一进程，并留下宝贵的遗产。这将会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盛会。这里绝对是完美的举办地，这里有顶级的场馆，有绝佳的氛围。我甚至觉得加拿大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届赛事会带来怎样的震撼，但我对此充满期待。
1: My name is Diana.
0: 我叫戴安娜，你们可以叫我迪一。你们知道我曾效力于加拿大女足国家队吗？击个掌吧。只要敢想就没有极限，我想对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说，加拿大有能力打造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子职业体育，并且这股势头只会不断的壮大。无论那份热爱在哪里，都要勇敢地追寻你的激情。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足球运动员，但其实还有无数种参与体育的方式。一个人的力量也能带来改变，如果你看到了现有的不足，如果你发现必须做出改变，请相信自己，勇敢地去创造不同。看那台摄像机，
2: 多伦多已经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而这里因世界杯而沸腾的热潮令人无法忽视。城市故事多伦多篇就到这儿了，我们要继续前往下一座主办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开启接下来的旅程。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拉开了大幕。在开幕式上，著名拉丁歌手夏奇拉联袂尼日利亚歌手伯纳博伊演唱官方主题曲《呆呆》。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之后，夏奇拉又一次重返世界杯舞台。在开幕式的中段，中国潮玩拉布布亮相舞台，捧起迷你大力神杯。接下来马上进入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报道，来欣赏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世界杯赛场内外的精彩瞬间。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是在南非队和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之间展开的，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0获胜。除了两个进球，揭幕战还出现了3张红牌。
1: 赛前仪式上，每支球队的26名球员全部进入球场中央，在中圈两侧列队，共同经历唱响国歌的庄严时刻。交战双方在世界杯史上颇有渊源。16年前的2010年世界杯揭幕战上，身为东道主的南非队曾1-1战平墨西哥队。此外，墨西哥主帅阿基雷和南非主帅布罗斯曾作为球员在1986年世界杯上交过手。开场后，墨西哥队迅速占据主动。第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弧顶打门被对方扑出。第9分钟，他们禁区前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起脚打门攻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37分钟，南非队福斯特头球攻门偏出，他们整场只有3次射门，远低于对手的16次。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的射门击中立柱。交换场地，第49分钟，古铁雷斯获得单刀，被南非队西索尔在禁区外放倒。巴西籍主裁判桑帕约出示了本场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张红牌。人数占优的墨西哥队在第67分钟迎来2个进球。无人盯防的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84分钟，南非队兹瓦内击打对方球员头部，主裁判在查看视频回放后出示红牌，将他罚下。而主裁判佩戴的 AI 摄像头也清楚地记录下全过程。不过桑帕约在解释红牌时口音太重，场上球员听得一头雾水。落后的南非队面临9-11的境地。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队蒙特斯禁区前上抢犯规也被红牌罚下，最终墨西哥队以2-0获胜，红牌首次在世界杯揭幕战上比进球还多。
0: 基尼奥内斯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在赛后他被问到这一天的经历最想告诉谁，基尼奥内斯说是家人。
2: 我想把我的经历、我的感受分享给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支柱，我所做的每个决定都和他们有关，都想奉献给我的家人，我一直为我的家庭感到骄傲。世界杯揭幕战的氛围极具冲击力，球员们难免会心生紧张。考虑到这是球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能取得首胜结果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会越来越好。我想接下来要克服这场比赛失利带来的失望以及疲劳，球员们要再次准备，好好进行训练。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加强进攻，这场比赛的进攻是不够的。
0: 在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这场较量中，场上一共出现了3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单场红牌最多的记录。不少球迷调侃这场比赛红牌比进球更抢戏。自1970年红黄牌制度引入世界杯以来，见证对抗与秩序、激情与规则的红牌也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赛场记忆。
1: 我们首先将时间倒回

0: 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揭幕战上，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遭遇喀麦隆队的强硬防守。这场比赛，喀麦隆队付出了两张红牌的代价，却奇迹般的以1-0掀翻马拉多纳领衔的阿根廷队，书写了世界杯的黑马传奇。4年后的美国世界杯，红牌依然笼罩着揭幕战。玻利维亚球员埃切维里在替补登场不到5分钟，就因为在争抢中故意踢人被红牌直接罚下，这尴尬的一幕也成为了日后人们回顾世界杯历史的名场面。而他揭幕战中被红牌罚下的名头，直到32年后的本届世界杯才被人接替。纵观世界杯历史，单场红牌最多的记录出现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8决赛。在葡萄牙与荷兰的这场激战中，主裁化身发牌机，共发出4张红牌、16张黄牌，一举写就足球纪律史上的反面教材。当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这两位巴萨队员坐在场边并肩叹息时，这个画面也定格了足球比赛激情与荒诞共存的极致瞬间。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了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同样取得开门红。
0: 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韩国队迎来了第12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是亚洲球队中参赛最多的，自1986年以来从未缺席。而捷克队则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这是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开场第12分钟，李刚仁就用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捷克队的门将。李刚仁这脚抽射质量还是不错，只是角度有些正。这也是上半场两队唯一一次击中目标。捷克队的脚下功夫不如韩国队，他们需要利用定位球来威胁韩国队的球门，其中角球就是捷克队的主要攻击手段。上半场他们创造了3次角球，韩国队则是继续地面推进。第38分钟，孙兴敏也完成了一脚远射。作为韩国队的头号射手，他绝对是捷克队需要重点防守的对象。1分钟之后，孙兴敏的突破再次制造威胁，但这次打门还是偏离了目标。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两队坚持自己的打法。第59分钟，捷克队率先发难，他们的边线手抛球制造杀机。队长克雷伊奇头球破门，1-0。韩国队也知道对手的手榴弹战术很有威胁，但是身高上的劣势让他们的防空能力确实受限。丢球之后，韩国队加强了攻势。第67分钟，李刚仁送出妙传，黄仁范禁区内扣球晃开防守球员，攻门得手，1-1。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韩国队球员出色的脚下功夫。第80分钟，韩国队的前场配合再次撕开捷克队的防线，这次送上助攻的是刚才取得进球的黄仁范，吴贤奎抢点破门，2-1，韩国队反超了比分。此后韩国队顶住了捷克队的反扑，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太极虎取得开门红。
2: 今天是我们队在这次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当然也是比较难的一场比赛。今天能够赢下这场比赛，我一方面是非常高兴的。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的队员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想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3: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球队全取3分。我觉得韩国队配得上这场胜利，因为就整场比赛来看，我们主导了这场比赛。无论是控球率还是进攻方面，我们都做得更好。尽管比赛中我们一度踢得很困难、很艰难，一度落后，但是球队最终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赢下了比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1: 世界杯第一比赛日 A 组的两场比赛战罢，我们来看一下本组目前的积分榜。墨西哥和韩国各胜一场，同积3分。墨西哥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名第一，韩国队排名第二。捷克和南非首战告负，分列 A 组的3-4位。

0: 体的公开训练。在美国队的训练开始之前，他们的三名球员接受了媒体的群访。普利西奇在谈到队内气氛的时候，他表示现在的球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们已经为第一场同巴拉圭队的比赛做好了准备。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本届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有两场比赛，分别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加拿大将在多伦多迎战波黑；明天上午9点 D 组，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再来看世界杯之外的足坛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皇家马德里宣布63岁的穆里尼奥回归执教，葡萄牙人即将开始自己的第二段皇马主帅之旅。
1: 其实最近几个月，穆里尼奥回皇马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他是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钦点的人选，但由于此前正好赶上皇马主席选举，因此直到弗洛伦蒂诺连任成功之后，西甲豪门才宣布了穆帅回归的消息。上赛季穆里尼奥执教葡萄牙本菲卡，这次他与皇马签约3年，将于7月13号正式上任。2010年，穆里尼奥第一次执掌皇马，虽然获得过一次西甲冠军，但3个赛季里，他强硬的性格与 C 罗等球星产生了巨大矛盾，最终与俱乐部不欢而散。此次双方再度联手，穆帅依然要面对如何与巨星合作的难题。上赛季，主教练哈维·阿隆索就是因为压不住姆巴佩、维尼修斯等球星而中途下课，接任者阿维洛亚也无力改善这种情况，结果皇马连续第二个赛季没有获得任何冠军。据报道，穆里尼奥官宣之后，皇家马德里接近完成第一笔引援，葡萄牙中场贝尔纳多·席尔瓦与曼城合同到期后将自由转会加盟皇马。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

0: 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7: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天中国男排迎来了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主场1-3不敌乌克兰男排，遭遇开赛2连败。
8: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乌克兰队，随着乌克兰发球直接得分，乌克兰开场以7-2领先。尽管中国队之后奋力追赶，一度将分差缩小到3分，但还是没能拿下首局。乌克兰队以25-17先下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开局较早进入状态，特别是5-4之后的这个球，中国队顽强防守，全队稳住阵脚。随着一记扣球得分，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之后中国队一直保持领先。随着温子华扣球得分，中国队以25-21赢下一局，大比分来到1-1。不过之后两局中国队没能抵住对手的攻势，以20-25、22-25连丢两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表示，前一天在第一场比赛中打了5局，所以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
9: When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hysical capacity, then you see the weaknesses coming. I think we played a very good match in spiking, but for example we had no serve. We had very big, and that's typical serve, you need good physics for. If you get tired, your serve go downBut also, and that's very strange, but if you're not good, you also don't defend. If you're not fresh, you don't defend. You miss fast reactions. Yeah, and that you see coming back in the match, we are not defending good.
7: 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日前在京举办，超百个题材丰富、创意满满的重点项目集中亮相。
10: 本次嘉年华集结总台11个节目中心的创意创作力量，以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6大节气为篇章，集中呈现总台下半年的全品类优质内容，集中推出创新项目与 IP。 仲夏之夜激情盛宴、舞动星河、 CMG 首届无人机竞演大会等将陆续亮相，描摹多彩民生将推出礼乐东方第二季、 CMG 健康中国盛典、聊起来等，打造电影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新场景。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中国电影旅游季，以电影 IP 为纽带，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迈向一流、伟大远征等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力求成为传播力与影响力兼备的标杆佳作。中国科技创新盛典、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则聚焦中国前沿科技成果，展现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此外，叹为观止、地球劫后重生等节目将突出人文内涵。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CMG 无人驾驶挑战赛，则致力于打造全球顶尖科创竞技赛事。海峡两岸2026年度大型青年歌会，集结两岸知名歌手，诠释两岸一家亲，凝聚两岸青年情感共识。150余家品牌企业、总台商务运营机构代表共300余人参加活动。
7: 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太原小雨，14到31度。无锡阴，24到35度。泰州多云，25到36度。杭州多云，24到34度。绍兴多云，24到33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昆明阵雨，16到24度。楚雄阴，18到25度。上海阴，23到32度。泸州多云，19到25度。运城多云，19到33度。曲靖多云，18到25度。昭通阵雨，13到24度。晋中小雨，15到29度。襄阳阴，19到26度。亳州阴，22到33度。青岛多云，22到25度。伊春中雨，8到24度。深圳雷阵雨，25到29度。台山中雨，26到30度。万宁雷阵雨，27到34度。
1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世界杯揭幕战，南非队在赛前载歌载舞进入球场。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在世界杯上的激情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一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佳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吧。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三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对，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他们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帕罗蒂的父亲，帕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师。

0: 包、面包的家庭。
1: 我还去参观了帕沃罗蒂的故居，
0: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0: 嗯，特别漂亮。嗯。然后它那个维罗纳，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嗯。它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0: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哦，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2: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0: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他看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0: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

0: 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1: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对，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这首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它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莫莉不要莫莉莉莉卡你去给拉贝勒彩票，所以他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2: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3: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

0: 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振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被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振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振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振林第二罚，到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助理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6秒钟，
0: 对，
1: 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进球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

0: 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
1: 今天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怀疑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怀疑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球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铮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0: 起身防守，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们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铮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吴清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吴清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前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9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7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

0: 他和吴霄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六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诺福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霄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诺福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了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诺福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霄，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霄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
2: 上海队
0: 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十二分了。
0: 布朗扑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林永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八分到十分都是快攻。
0: 赵岩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二十八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

0: 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啊，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1: 是，
0: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啊，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0: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2: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0: 对，这得了一半多。
2: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
3: 晚上接龙李旭。
2: 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0: 对，他多了这个诺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2: 对，
0: 这都是配套的。
2: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0: 并不是犯规，
2: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0: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2: 对，
0: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2: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0: 对对，
2: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0: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2: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0: 对，
2: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0: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2: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0: 布朗
2: 打板。
0: 还是长篮板，
2: 对，篮板球呢？今天这场
0: 外线三分，
2: 这场正算不错。
0: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2: 对，
0: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2: 是的。三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0: 犯规。
2: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0: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2: 对，朱俊龙得上了，
0: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2: 是，
0: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2: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2: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2: 塔克也替下了赵家人，
0: 因为对面的。

0: 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
0: 对，
1: 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福格，
0: 福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拉开单打。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1: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1: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行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古德温

0: 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衔接段的一些进攻。
0: 教掩护，
1: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有先到，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洛夫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0: 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1: 对
0: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1: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世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0: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给大家算一个。
1: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0: 小暂停，
1: 哎，他去防塔克，
0: 是
1: 让福格去防布朗。
0: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知道马上就是暂停了。
1: 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世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0: 是，
1: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0: 对，没投进。
1: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世的成功率了。
0: 是，
1: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0: 来了，
1: 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0: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1: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0: 给了什么呀？
1: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0: 对，
1: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0: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1: 对，
0: 那就直接变成罚球。
1: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0: 非常稳健。
1: 嗯，
0: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1: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0: 对，
1: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0: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得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1: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0: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1: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0: 是
1: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0: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1: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0: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1: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0: 是，
1: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0: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1: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0: 是，古德温的反击真快。
1: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0: 对，
1: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0: 真是快。
1: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0: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1: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0: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
1: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

0: 证明了一下自己。
1: 阿梅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空位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位这一下。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指导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把手举起来，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好险。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维体，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掷，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违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两罚全中，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芦苇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3次了，张振林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张振林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2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

0: 上苏尔鱼，但是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1: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2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霆塔克。

0: 后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到了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1: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0: 没错。
1: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八个篮板球，其中呢有三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0: 那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1: 对，
0: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图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1: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0: 是的，
1: 这种拼命的程度。
0: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1: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0: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1: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0: 是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对，
1: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0: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1: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0: 对，
1: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0: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1: 是
0: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1: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0: 对。胡金秋拿球，
1: 是
0: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雄塔克
1: 往内线冲，换左手，
0: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1: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0: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1: 是
0: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1: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0: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1: 没错。
0: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1: 李天荣
0: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1: 是
0: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琼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

0: 胡歌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一个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歌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套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了。
0: 对，到十一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胡金秋根本不等，就追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是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三十一对二十四。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三十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是
1: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了。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霆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真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霆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被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胡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

0: 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仁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2: 是，
0: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做，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1: 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版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9市3-1，总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3: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市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市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林炳胜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潇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经历，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

0: 里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演户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0: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但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吧，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0: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1: 是这并没有落地，
0: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0: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0: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0: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1: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0: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0: 是
1: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0: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0: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0: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0: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0: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0: 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张振林立功啊，
1: 李洪权如何
0: 关键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洪权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12分，
0: 张振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镇麟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
1: 啊，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球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二十六分，王哲林拿到二十六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二十五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着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就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二十七分，十三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二十四年，
1: 二十四年，
0: 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三十分钟里拿下二十七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

0: 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佳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李彦军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1: 违体这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3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2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红泉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三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三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这个比赛日墨西哥城的天气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现在的气温呢大概是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也并不是非常高。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5号约翰巴斯克斯和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戈以及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11人。而南非队的首发11人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3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文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巴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一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朗文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朗文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
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一次首发。加拉尔多，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地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9米，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

最终的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德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德菲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缠切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啊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当时呢是南非队率先取得了领先，而墨西哥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当时进球的是拉斐尔马克思，而现在呢马克思是墨西哥队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稍稍的上来了一些，穆达乌，这应该是穆达乌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作为边翼位球员压上幅度最高的一次。打三中卫的球队，他们的两个边翼位球员在进攻端在自己持球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大幅度的投入，甚至呢在本方持球过半场之后，其中的一个边中卫也要积极地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13号西索尔抱到了费达尔哥，西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基尼奥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

尔巴拉多，啊，这是布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布连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罗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穆达乌想做四十五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四分之一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一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曾经在联赛当中获得过八连冠，所以呢马贝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九名球员，而其中七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名中卫的接球线路以及出球线路都在紧紧地盯着。西门尼斯的头球摆渡给的线路稍微的深了一些，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三对三。其实刚才在朗文威廉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啊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漂亮，基尼奥内斯再打一脚，基尼奥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六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六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南非队的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区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的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南非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博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罗伯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些名宿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莫库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库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博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现在呢球权是在墨西哥队的脚下，但是南非队呢想借着这一波啊，似乎在充电之后给对方呢上一波强度了。南非队的球员呢其实他们确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跑动能力，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赛前的战术安排涉及到双方的实力比拼和特点的制衡，再加上呢在高原作战，球队希望在体能上有更合理的更清晰的分布，所以呢开场之后啊，他们在场上的这种高速跑，特别是反复的冲刺跑并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在现在0-1落后的情况下，在上半场的比赛呢也已经过半的情况下，感觉南非队呢是要在跑动的强度上有一些增加。莫库纳他在南非队的中场拿球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南非队的三个中场呢13号希索尔落位相对靠后，主要呢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但是呢刚才的那个丢球其实就是

的脚下丢掉的，而这一次墨西哥队再一次抢他。或许呢是墨西哥队的球员看到啊，这名球员在压力之下，他拿球的时候容易出现脚下节奏的凌乱，所以当西索

被抢断掉，那么就会让这名球员呢去多拿球，然后在他拿球的时候争取完成球权转换。看一下这个球，古铁雷斯到了禁区里，闪开空当打进角，被封堵住。这样的后场长传啊，就是在赌自己的前场队员是否能够拿到，但这样的话概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贝达尔哥目前呢是在贝蒂斯效力，他其实呢曾经入选过西班牙的 U16 到 U17。 最终呢在今年的三月份是为墨西哥队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阿尔瓦拉多，姆博卡奇这名球员呢虽然只有20岁，但是他在南非队的后防线上，特别是在这三个中卫当中，感觉呢头脑非常的冷静，同时对自己的脚下技术啊也很有自信。尤其到南非队的这个小将姆博卡奇啊，他也是继1998年三场小组赛都首发的本尼麦卡锡之后，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首发出场第二年轻的南非球员。加拉尔多，墨西哥队在前场再一次形成了合围之势，莫库纳的这次回收很关键，但是莫库纳转身之后呢，自己身前的传球线路上依旧面对着对方的各种阻截。男孩蒙特斯，又是打到姆博卡奇的脚下。南非队的这三个中后卫当中呢，姆博卡奇经常会是把自己的位置啊尽量前提的一个。身高达到1.87米的奥孔呢，在三个中卫当中坐镇中间，在他的右边呢是西比西。而姆博卡奇呢，也会是南非队后防线上一个重要的出球点。第八，这一下莫迪巴的突然起速，队友的传球的时机，其实呢是两个人有默契的，只是说在传球的一瞬间，莫迪巴呢是稍稍的在身位上探出来了一些。但是这至少意味着南非队呢，除了右侧的穆达乌之外，在左侧的莫迪巴也开始在进攻端呢增强自己的参与度。巴斯克斯，南非队在前场的逼抢呢，到目前为止并不能够完全的形成人数上的对位。在墨西哥队的右侧，雷耶斯这边呢其实是有机会的，莱赫尔呢还是选择了给左边。在后防线的身前出现了一些问题，看看莱尔福斯特，对方正面的封堵非常的严密。莱尔福斯特拿球之后，其实可以想见墨西哥队呢对他一定会采取贴身甚至是包夹的防守方式。啊，克里纳、马特拉奇等等身边这一系列的名宿吧，席尔瓦、古约尔、沃勒尔，确实今天的阿斯台克球场星光熠熠啊。

福切雷斯。在中路呢并没有完全吸引防守创造空间，而马拉多这次的小内切给右边制造了一些机会。而姆博卡奇身体素质不错，而且呢确实他在做动作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时机把握还是挺清晰的，所以说呢他所在的这一侧墨西哥队确实面对的防守压力要比另外一侧会稍稍的大一些。贝达尔哥再交进到内斯，并没有选择自己打门，而是顺到禁区内左侧的传中，贴着底线往中路扫，贝拉蒙贝雷斯将球得到。但是这是一个不错的传球想法，因为在禁区内一旦出现了人多腿杂的情况下，这个球横扫到中间来，很可能谁一碰就把球碰到球门里去了。

博特斯，埃里克利拉，利拉呢刚才拿着球在压着对方的两个前锋呢向后。从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来看，墨西哥队是六次射门，两次射正，完成了一个进球。而南非队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打门，在之前出现的定位球机会也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进攻。这是南非队呢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南非队啊，在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他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拿到了5胜3平2负的成绩，这样的话呢是比尼日利亚和贝宁多一分，拿到了小组的头名。这其中呢是2胜贝宁2平尼日利亚，而且在十场比赛当中啊，除了这个本身2-0获胜，但是由于使用违规球员被判0-3负的那场比赛当之外，只有客场0-2卢旺达那一场比赛呢曾经出现过在比分上的落后情况。但是由于对手的量级、比赛的强度以及你所面对的心理压力不同，这场比赛呢南非队并没有展现出他们在预选赛当中在进攻端的那种能量。姆博卡奇左脚起球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是可以的，福斯特的头球攻门，这是南非队的第一次攻门，来自于队内自己的锋线尖刀莱尔福斯特。莱尔福斯特呢也是这支南非队当中唯一的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当然随着这个赛季的落幕，他也已经不能叫做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了，因为他所效力的俱乐部呢也是在赛季结束之后降级。博卡奇，杰登亚当斯，墨西哥队呢今天他们在对手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当对手持球哪怕不是通过中场而是接近中场的时候，墨西哥的后防线其实就落得非常坚决，所以说对方想直接找前锋，但是墨西哥呢后防线身后给他们留下的向前冲击的距离并不足够长，这始终啊让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处于这种争抢高空球难度很大，向前做加速又没有足够空间的这种尴尬境地当中。费达尔哥，蒙特斯，里拉在对方的逼抢之下，第一时间还是把球尽量的开向对方的半场。这一次南非队的这个中场的上抢西索尔还是上的比较的凶，裁判的鸣哨了，同时也来看一看利拉他的伤情如何。感觉上呢应该是一次硬伤，但是这个疼痛的时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延续。利拉呢自己在摆腿之后，他的支撑脚在大腿的外侧被对方的这个后腰球员西索尔的膝盖给顶到了，这种硬伤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确实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他的右脚发力，就是利拉的右腿发力的时候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古特雷斯回敲的力量稍微的短了一点，正是第一次的回敲力量短了，导致连续的两次传球呢出现了小偏差，还好墨西哥队呢用自己的连续传递和个人能力把这个小偏差呀逐渐的弥补了回来。我们经常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两次甚至三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
古特雷斯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阿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迪拉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禁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他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定格了一下一样。当然这个球呢劳尔·西门尼斯是有越位嫌疑的，不管他碰没碰到球，他参与到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下朗门威廉斯啊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有一个定格，有一个滞空，把这个球单掌给封了出去。吉鸟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吉鸟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朗门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吉鸟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吉鸟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古特雷斯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古特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乌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已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45度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博卡奇。姆博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12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而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就是19号西比西。基纽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基纽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巴斯克斯，加拉尔多再做回传，兰赫尔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希门尼斯，希门尼斯头球再点一下，阿尔巴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5秒可视化倒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1-1面对阿尔巴拉多，阿尔巴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给铁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下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

雷纳斯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九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上半场比赛他们对于场上节奏的控制做得相当出色，但是看一看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南非队是否有能力，是否有足够的战术储备来改变他们在进攻端的节奏，来改变他们的比赛方式。我们稍后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的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希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叫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希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希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希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希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希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里拉，基尼奥内斯的内收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吉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希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基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费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那墨西哥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希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希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希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希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

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希索尔的身前，这一次犯规，希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希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看到希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希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在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7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费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迪尼奥内斯再往前捅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卡尔巴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2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希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

这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的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如果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谢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裁判桑帕约呢，依旧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要先化解双方在禁区内的各种身体对抗和纠缠。墨西哥队的这次精美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罗伯特巴乔。他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梦幻一般如艺术作品一般的进球，也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黯然神伤的背影和无限的遗憾。

男孩巴斯克斯。现在南非队在撤掉了莱尔福斯特之后更没有办法在前场形成高位逼抢了，

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在过去的7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呢，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好，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

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南非队的11号泽瓦内同样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队的球员，这是两个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进行了相互的人员更迭。替补上场的老将泽瓦内现在他的位置呢是顶在锋线上，南非队在最后30分钟的时间当中，看来老帅布罗斯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他们并不会在最后的30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斯瓦内已经是36岁了，然后

西门尼斯。这个球感觉是基尼奥内斯的抬脚动作有一些高，在处理球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呢没有踢到对方的球员，没有踢到穆达乌，但是桑帕约对于这个动作的定义体现在了他最终的执法结果上。路易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

飞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其实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谢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阿基磊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也就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10月14日，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三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基调内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嗯，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西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西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那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南非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西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西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不光是脚下踩到了基纽内斯，而且呢是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手臂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而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阿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基纽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基纽内斯，桑帕约这一下脚下真清洁，非常的轻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这感觉好像桑帕约呀，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而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十四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特斯、巴斯克斯。今天呢，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八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八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

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基尼奥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夫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4月的金杯赛1/4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8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阿波利斯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因为这名球员呢，他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他的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联赛当中，9个进球，有7个呢都是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打进。

阿尔曼多·冈萨雷斯，23岁的年轻的中锋，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也有24球进账。所以说呢，阿基雷在这一次选择墨西哥世界杯大名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100%的看重球员的名气，而是更看重球员的状态。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一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两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

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二张红牌。

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两个人，

而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两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两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当然，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西哥队在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埃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路易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博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呢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布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斯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维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

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阿莫里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布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七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

维加向内侧闪出空当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看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希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莫库纳

脚后跟一磕，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古布卡奇，马格帕，阿布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高文贝雷斯

伤停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第一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来对阵捷克队的比赛。

0: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捷克队呢，今天呢上半场率先开球，他们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韩国队。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他们有20年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蛰伏了很长的时间。嗯，
1: 就我们对捷克队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内德威德的那个时代。
0: 对，我们也是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韩国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金昌奎，其他队员2号李涵范，4号金民哉，3号李七义，22号薛英佑，6号黄英范，8号白生浩，13号李泰熙，10号李在成，19号李刚仁和7号产量队长崔兴民。两人身体的对抗，没吹，再来一波，还是局部的小范围，左脚直接往里传了。两支球队啊，今天呢都是三中卫这种体系呢，更重要的还是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
1: 嗯，
0: 那么今天捷克队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科瓦日，其他队员7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4号克拉纳奇，6号哈劳佩克，5号曹法尔，22号绍切克，24号索伊卡，20号泽勒尼，15号舒尔茨，17号普劳沃德和10号西克。这就是胡明普，韩国队的主帅。
1: 嗯，这场比赛捷克队的普罗沃德也是之前受到了一些伤病影响，今天也回归到了首发阵容。
0: 胡明普呢，之前呢一直呢在试验这种三中卫这种体系，但是金朱胜的这种受伤，让他在三中卫体系当中啊，不得不重新呢在人选方面啊来进行这种调整。
1: 哎，没错，包括曹佑民之前也是受伤了，
0: 也是受伤。
1: 嗯，
0: 另外的话呢，替的一个三中卫这个体系呢，主要是前段时间一直在打的是金泰炫，但是金泰炫也受伤了。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上了
1: 李七义，对，
0: 来自教练的李七库贝克呢，在去年的10月份捷克队呢爆冷输给法罗群岛之后啊，他也是呢再次的出任捷克队的主帅。两支球队呢在世界杯当中呢从来没有相遇过，之前呢是打了3场热身赛的比赛，那么两支球队呢各取1胜1平，基本上呢算是打了个平手。本场比赛呢也更像是遭遇战的一场比赛。
1: 对，遭遇战，其实对于这个小组来说，遭遇战也是生死战。
0: 对，那刚才来自于李刚仁大范围的转移，在中间将球的传进来，韩国队前场接位球。10号李在成，这在美因茨踢球的球员，他呢在球队当中的资历啊和辈分啊也非常高啊。
1: 是，没错。
0: 薛英佑呢之前呢在塞尔维亚的红星踢球，那么有传闻说呢很可能呢会登陆到德甲的比赛。
1: 贝尔格莱德红星，
0: 对，不犯规。
1: 哎，韩国队的高压逼抢。
0: 嗯，科瓦日啊，这名门将啊，他的左右脚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均衡啊，快速的向前。哎，这个时候韩国队已经落位了，形成一个落位防守。嗯，
1: 对，其实对于遭遇战来说，其实韩国队按照以往的热身赛来看呢，
0: 嗯，
1: 并没有像他们这种高压逼抢那么的进行到底。
0: 嗯，
1: 啊，在这个遭遇战的时候还是相当于保守一些。两支球队在开场时间其实都是在试探，在摸索。
0: 其实今天比赛您看啊，我们这里看这个比赛呢，先看这个前10分钟。10分钟呢并没有哪支球队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开局先抢。
1: 哎，
0: 对吧，还是试探。
1: 没错，
0: 哎，
1: 对。而且节奏其实相对于第一场比赛来说，这场比赛节奏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
0: 对，要知道呢，这一组当中呢，除了有大家看到的韩国和捷克之外呢，还有刚刚打完揭幕战的墨西哥和南非。这组比赛当中呢，墨西哥呢是东道主，
1: 是
0: 这个说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强。南非呢是这组当中呢相对来说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很有可能会决定小组的第二。
1: 没错。而且其实两支球队当看完这个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之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

0: 挂的。
1: 嗯。去了犯规球。李高人上来之后呢，今天呢，他呢在他所擅长的逆足的踢法的右路啊，有大范围的转移，有个人的盘带。看看韩国队的前场丢网球，
0: 看看韩国队的任意球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赛前说了，主教练说了，韩国队一直在苦练在进攻上的任意球的演练。
1: 嗯，那怎么踢啊？还是崔兴民传起来走低的，推直线，先拿李在成。找机会将球呢先顶出去。
0: 嗯，刚才是邵切克。
1: 那由于呢这个韩国队的驻地呢就在墨西哥，而且他们训练的大本营啊和瓜达拉哈拉的用的这个草种呢是一致的，所以说呢他们比较适应草皮和这种高的这种海拔。因为这一场比赛，现在比赛场地的海拔呢是1560米。
0: 确实韩国队对于这一次首场比赛做足了功课。
1: 嗯
0: 啊，提前了一个月就来了。
1: 长射打身后，哎，这边呢要了个角球，徐永又要了个角球。比赛打了10分钟啊，韩国队打得也比较简练啊，长传球用的比较多。
0: 是，一开始呢都不敢的，两支球队都不敢大意，尽量呢在减少在后场的倒球。
1: 看今天比赛上来之后获得定位球多的，现在倒变成韩国队了。
0: 哎，是。
1: 看看李刚仁，这是一个左脚，左脚呢发右侧的内旋球。开起来前点。胡指导，您看啊，两个，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
0: 都是地面的，
1: 哎，都是地面的前点，是吧？
0: 对，没错，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咱们捷克队的球员身高实在是太高了，
1: 所以呢，这个肯定不是说我没开好这个球，
0: 对，
1: 这应该是故意的这种踢法，
0: 对，有意的，嗯。
1: 韩国队呢，前场适时的高位逼抢。
0: 6号哈拉佩克，
1: 哈拉佩克，哈拉佩克呢，在今天三中卫当中呢，他居右，居中的是4号赫拉伊奇，然后在左边呢是7号克雷伊奇。嗯。哎，这是李格兰特点，好球，
0: 塞过去，
1: 嗯，机会。大门，嗯，你看今天比赛打这10分钟，
0: 嗯，
1: 从这个串联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李刚仁的串联啊非常的好啊，
0: 确实。
1: 你看他进球啊不越位，正好呢过了方少觉的头顶。
0: 嗯，
1: 李在成这球呢也没有贪功啊，背，因为他背身拿脚背呢将球能做回来，孙兴民呢完成立脚射门。
0: 这个其实是李在成第一下没有停好，
1: 嗯，再往里传。头球，嗯，这段时间韩国队工作猛啊。
0: 这个是李涵凡的头球，
1: 对，这在中日德兰踢球，这队员也不矮，1米9啊，
0: 嗯，
1: 这队员也不矮。李涵凡呢，之所以用他呢来登场呢，是因为他呢在各方面啊相对来说都比较全面，比较平均。
0: 嗯，没错。
1: 而且您看，今天韩国队上这3个中卫，
0: 嗯，身高都不低啊，
1: 都在1米9，李奇毅稍微低一些，1米84。
0: 嗯，
1: 孙兴民给过来，
0: 嗯，
1: 推直的
0: 李在成，
1: 队友来接，而小范围

0: 直塞，射门，嗯，
1: 又是要了个角球。这段时间呀，韩国队把捷克队这个防线啊冲得有点七零八落。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卫线上落到低位之后，捷克队五个人，但是他的左边的翼位和左中卫之间实际上留了很大的这个空档。
0: 是。
1: 看看转换，长的，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徐兴民。好，还是给了前场球。韩国队打的就是这种转换的机会。哎，
0: 这个是刚才角球出来的快速反击。嗯，就捷克队的角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花样，对吧？就是
1: 我就高点，
0: 就是高点，哎，七月高就是这就是力压你。
1: 对，就是这个中后点，基本上，都不需要前点的后蹭。这个韩国队的定位球，此兴民一个右脚，李刚仁一个左脚，俩人站在球前，哎，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多啊。
0: 嗯，比刚才位置稍微好一些。
1: 对，双臂上扬，看看什么意思。打进来，哎呀，这球不好。
0: 双臂上扬是后点。嗯。啊，他们在热身赛的时候啊，都是双臂上扬，肯定是后点。
1: 那看来这个。冯潇霆、冯指导跟武汉世界杯的时候，这一百多位置是真做功课了。左脚
0: 内旋了，
1: 前点有，真抢着一点了。少杰克，因为这个为什么杰克的角球定位你很难防啊？他大个太多了。
2: 没错。
1: 哎呦。你看，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个点，少奇克这球啊打到腿上了。抢前防守给孙兴民，
0: 能不能塞过去？
1: 塞，哎，塞，没有塞，自己来了。左脚大门，哎呦，少照边处啊！虽然孙兴民在联赛当中没进球，但是世界杯当中啊。也是可以啊，你看这场比赛，
0: 哎，就是这两下子是不是看到了他巅峰的时期的样子？
1: 这两下子绝对看出来了，哎，这是裁判视角啊。
0: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孙兴民的期待不要着急，给他点时间。
1: 全世界都知道他非常的要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年时期被父亲这种严格的要求全年无休，真的没有天赋神话，只有极致的自律才能够成就亚洲足球的时代标杆。嗯，冯指导，您看我们说捷克队的防守这个阵型比较散，那么捷克队在深度防守的时候呢，后腰回不来，这样的话呢，后卫线前呢没有屏障，这样就很危险啊。也是落到中场防守五二三，哎，马上跑身后，嗯，没了，少杰克。上场比赛打到现在，我们可以说，其实韩国队呢在战术上还是能够压制到捷克队的。嗯。捷克队呢在预选赛的比赛当中啊，最终呢是两轮点球啊，分别淘汰了爱尔兰和丹麦啊，
0: 是
1: 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正赛。其实要知道，捷克队啊，祖上。荣光赫赫，两夺世界杯的亚军，而且呢，他们也拥有足球传世的勺子点球的发明人帕年卡。
0: 哎，这个是捷克队前场任意球，看一看。哎，这也应该是第一个前场任意球。
1: 前场定位球，对。

0: 您看刚才这个定位球，这个定位球防守啊，韩国队整体这条线、啊、站得非常靠前、嗯、是吧，再传后点，还有
1: 起来
0: 高的再往里起头球，
1: 现在韩国队防守是有点混乱，
0: 这个起高球的防守啊，需要防守队员注意力要时刻的集中。嗯，这就没拿到，
1: 身体对抗，
0: 身体、
1: 哎、
0: 对，中路带，这控球你看就没人接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控球确实不是捷克的打法，普劳沃德上场比赛基本上没太见到啊，
1: 哎，这可能更多的承担一些防守的压力，
0: 嗯，
1: 防守的责任，
0: 内部塞回做再给第三人跑动啊，犯规了、嗯、孙兴民啊在前场不光他有这几脚射门，而且他的牵制作用非常明显，
1: 没错，刚才是赫拉纳奇的一个犯规，其实孙兴民拿球其实还是比较有威胁性的，
0: 嗯，嚯、哦、然而这下撞个姿势，倒都是奔着球去，但是呢这个争顶的时候啊也都是把这个胳膊啊架起来，
1: 嗯，
0: 刚说没碰见普劳沃德，刚才就见到了，人就不能经验，
1: 哎，
0: 你看在边路薛英佑靠左脚传前点没过，
1: 哇，
0: 操范儿，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转换展出来了，再给这球一个转腰眼的球、啊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咱们说捷克队确实没有那种速度快的球员，这个反击啊确实打得稍微慢了一些，
0: 他还是阵地战我高空轰炸，
1: 哎，
0: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球队啊，不同这种战术风格，不同特点，
1: 对，不同特点，不同风格，
0: 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要走脚下的细活，这个捷克队确实比不了韩国队啊，
1: 嗯，这个其实捷克队最希望的就是把这场比赛打得越乱越好，
0: 嗯，
1: 就是跟你拼身体啊，跟你肉搏战，这是他们所擅长的。
0: 那至少韩国队呢上场比赛很好的限制住了希克的拿球，
1: 哎，
0: 到了进攻三区踩一个单车左脚再给
1: 有机会，
0: 再传到中间有机会，配合都打出来了、
1: 哎、
0: 配合都打出来、嗯、套路都出来了，
1: 是
0: 还有再往里传后点，你看孙兴民刚才这个球，他持球在危险的区域踩一脚单车之后呢，左脚想完成射门的时候，哎，轻推给了自己的队友，然后再去跑一个

0: 十三漂亮内部有机会，看能不能传好。
1: 哎，球没出啊。
0: 韩国队连续的
1: 围着踢啊，
0: 哎，
1: 打一脚远射，哎，嗯，高了。
0: 这个越显着急呀、
1: 啊！你看这个球呢，越是在你这个进攻给持续给压力的时候呢，这种远射呢，不是不可以打，嗯、就是这球呢一旦飞了，你整个这一套的进攻就没了，
0: 节奏就没有节奏了、嗯。对，因为持续的高压，这种是对方是压力是最大的。
1: 这个时候那种向前的渗透球啊、嗯、强势配合呀，我们叫塞抹蹭漏啊，
0: 哎，
1: 都出来了。
0: 刚才这一脚是属于给这个捷克队缓了一口气儿。
1: 对，奇克上场比赛真的没怎么拿球啊。
0: 就我们踢球、嗯、我们踢球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就是连续被这个对方压的时候就喜欢对方来一脚高射炮
1: 得跟对方说一声谢谢啊。
0: 对，谢谢谢谢。
1: 好了，随了主裁判阿明穆罕默德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韩国队和捷克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比赛的打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环境、
3: 和谐、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的韩国队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捷克队。两人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
1: 作为喜欢孙兴民的球迷来说，上半场孙兴民的表现已经很好，还不错，但是远远的不够。现在他下半场的表现。
0: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数据重要吗？数据会反映你在某一时期的，在场上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关键场景的应用。而且你看，在中场三区失去球权，捷克队34次。韩国队23次，这就意味着在中场现在完全是被韩国队呢所占据了。
1: 没错。

0: 这是五二三啊，这是落到这个中场防守的时候呢是个五二三。那么这五个人呢，赫拉纳奇、哈劳佩克、克劳伊奇三个中卫，左边的一位呢是20号泽勒尼，右边5号曹法尔，然后两个后腰24号索伊卡和绍切克，两个边前腰啊17号普罗沃德和15号舒尔茨，锋线当中顶着希克，这个是捷克队的一个三中卫的这么一个踢法。韩国队呢是一个3-4-3啊，门将位置金成奎，那么三个中卫呢李韩范、金民哉和李七义，然后左边的一位呢是13号李泰熙，右边22号薛英佑，两个后腰黄仁范和白成浩，然后在中场进攻的三人组，顶在最前面的是孙兴民，在他的身后呢是李在成和李刚仁。
1: 说来就来，角球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啊！捷克的角球，看一下，
0: 曹法尔。

0: 好发人，
1: 这眼神有一交流啊。
0: 哎，
1: 传进来到中间，看看转换，这个是韩国队的机会，三人上来围，我们叫做立即压迫。因为压迫呢，一种方式呢叫做立即压迫，还有一种呢叫布阵之后的压迫。今天刚才这个球呢，在这个中前场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就是立即压迫将球呢抢下来。哎，俩人没想到一起去，韩国队在右路，徐英佑给
2: 李奇，
1: 这是韩国的踢法，他补球得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到了前场三十米，他有办法塞大门。哎呦，再看机会，门将呢扑出来之后的二次补射啊，也没有打进。十号李在成，这在每一次踢球，
2: 哎，这是韩国队打法。刚才您也看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了。
1: 就是韩国队跟你打的什么呢？韩国队我跟你打快，
2: 哎，
1: 捷克队呢我跟你打高，对吧？
2: 对。
1: 做出来，然后大范围的转，这球啊路线太长了。
2: 哎，
1: 给后球，
2: 哎。
1: 看看捷克队的机会啊，还是成功的个人防守。哎，普劳沃德
2: 确实，刚才这个球如果是内德维德的话，那就直接就进去了吧。
1: 应该说捷克足球黄金一代落幕之后呢，蛰伏了整整20年无缘世界杯，但是呢足球的火种呢从未熄灭，熬过低谷静待重生，通过两个点球大战啊，最终呢是重返世界杯的赛场。给直线推到了前场30米区域啊，这就是韩国队的特点了。因为呢捷克队的队员呢相对来说比较高大，所以他们的转身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2: 是，
1: 而韩国队呢包括李在成、孙兴民、
2: 李刚仁
1: 这都是快的，
2: 哎，小快灵。咱们看啊，就好久没看到就是希克的影子了，
1: 希克被限制住了。
2: 对，哎，孙兴民
1: 倒地的传球，
2: 换人犯，
1: 所以这个比赛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四后卫和三中卫，就是在防线的站位的哲学不同。两队呢，今天呢都是用三中卫的踢法呢，相互呢是要有克制的，向前。
2: 就韩国队的这个三中卫打法其实是变化蛮多的，就李在成和李刚仁可以拉边，也可以往内线收在内部，然后呢让这个薛云佑和这个李泰熙往前上。
1: 对，薛云佑和李泰熙两个人他负责拉宽，然后李在成呢和李刚两人呢收窄。
2: 哎，
1: 其实你看，咱说到绍切克，成长于布拉格。

0: 和平民青训的土壤，在少年时代边打工边踢球啊。在国家队沉寂了20年里，他是坚守者，最后世预赛点球大战就是他顶住压力完成一锤一金，扛起了一个国家足球的等待，终于20年终于重返了世界杯。
1: 而且他在俱乐部的应该是250场的里程碑的时候接受过一次采访，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说这个他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会亲吻他的这个球衣上的这个队徽。他应该是这支捷克队里边的一个精神的领袖。
0: 对，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投入，他的这种执着，这种荣誉感。吉民赞，长的，
2: 韩国队的二次反应做得非常好。
1: 李刚仁

0: 哎，两队呢现在呢稍稍控一控节奏，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打了10分钟，
1: 节奏的变化，
0: 等于现在捷克队落阵地了。我们说落这种阵地防守，破这种铁桶阵有几种方式啊？我们说有远射，是一种方式啊，包括制造定位球，还有就是队员的突破。赛好球，石兴民来了吧？差一点啊，角球。捷克不能这么踢啊，这么踢在30米区域内，在韩国队这种小范围的传导球，你看不越位不停球，直接拿脚攻直推。
1: 捷克队目前来说为什么他要落位防守，因为他已经跟不上韩国的节奏了，
0: 对，
1: 已经非常被动了。
0: 这个呢跟他们没有及早的来适应这种高原的气候，我相信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感觉有点顶不住了呀。看看这个角球，
0: 韩国队传进来，所以这比赛刚打了56分钟啊。捷克队呢之所以呢没有尽早的来，而他们的驻地呢是放在了美国，也是由于呢他们较晚的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哎，
1: 但是他附加赛是这个点球踢赢了丹麦，
0: 那先赢了爱尔兰，后赢了丹麦，两轮点球，
1: 这两支球队其实非常非常强。

0: 您看这段时间冯指导，我们先来看领袖啊。
1: 我们看哈，捷克队的中场已经没有，已经没有人在中场这块已经失位了。
0: 我正想跟您说这个问题，
1: 很空，非常的空。
0: 您看捷克队现在我们只能够清晰的看出有五个后卫，但是后卫身前的后腰和前腰不能够看到清晰的一种呈现。
1: 对，
0: 就看这种转换的场景了。
1: 把球起来，
0: 曹法尔兜
1: 一点，
0: 曹法尔这球啊用了非常大的内脚背，
1: 就是捷克那个传中不

0: 少切克，少切克，哎呦，这一下没顶到啊！这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哇，这个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1: 这边还有，
0: 擦法打了界外球，掷进来，头球，有了，捡了，队员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进球队员场上队长克雷伊奇。
1: 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就是我们讲的在关键场景上捷克队啊，定，这就是定位球，定位球，定位球吧，就定位球，这就是绝活，是不是当点球来看？今天那么多这个定位球都踢飞了，这个进了。七号克雷伊奇。 克雷伊奇呢，有着非常好的视野和脚法，他的头球，也是球队呢在世界杯预选赛能够最终进入到世界杯正赛非常关键的武器。哦，克雷伊奇，曹法尔啊，大力界外球掷进来，
0: 这个克雷伊奇这边没人看呀，后插上，
2: 对，没想到这个韩国队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角球。
1: 界外球，界外球没防守到啊！看这球防守也漏人了，克雷奇从后面赶上来，没有人去看他。捷克队领先了，哎呀，
0: 没想到率先进球的是捷克队。
1: 你看韩国队就是这样，韩国队之前下半场比赛打这十多分钟，韩国队一直持续的给压力，
0: 是，
1: 包括完成这种射门，但是这个球呢没打进。
0: 有机会没打进，关键场景，对吧？这个其实，我捷克得会打杯赛呀。嗯，你就咱们赛前说的，苟着苟着，我就是要在定位球拿分。
1: 但是啊，现在我担心什么呢？就是德捷克队队员的体能，他的体能。
0: 没错，60分钟了，应该65到70分钟会换人。 因为这毕竟是高原啊，1560米。接下来捷克队我就打反击就好了。哎，这场比赛啊，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小组的第二名。传。
1: 自从1990年以来，捷克队的在14个世界杯进球当中，有7个，将近就是一半都是头球。所以你看，之前我们在赛前为大家做预热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捷克更习惯于说的是捷克定位球队，而且定位球呢没有那么复杂的设计啊。
0: 哎，不需要，就是简单粗暴。
1: 你看曹法尔这个球，哎呦，哎，曾经啊遭受到了重伤，险些职业生涯报废。当时呢，他距离退役啊仅仅一步之遥，但是靠着骨子里这种不服输的精神重返赛场，并且在欧洲杯还记得吗？奉献了一记半场吊射。 应该多少50厘米还是55米的那个吊射？
0: 吊射对，
1: 那一粒经典的进球更像是和命运博弈后的勋章，换人了。
0: 黄喜灿，
1: 黄喜灿上了。黄喜灿呢？哎，这边大家看啊，现在换人啊，要求10秒之内完成，所以李在成呢，在他靠近的那一侧呢，就赶紧下场，10秒之内。黄喜灿和刚刚进球的克雷伊奇俩人之前是。 狼队的队友，虽然狼队现在降级了，这就是克雷伊奇。 这下连换仨啊！捷克队连换仨，
0: 看到了19号乔里，
1: 18号。
0: 萨迪莱克

0: 啊，西克这个时候被换下了啊，
1: 确实是被盯防的很严呐。
0: 对，另外还有九号赫罗热克啊，三名球员登场。下了普罗沃德，
1: 普罗沃德，
0: 普罗沃德。舒尔茨也被换下，等于现在把进攻的攻击线上这个三角
1: 三个人全换了，
0: 换下来了。嗯，没调后腰啊。嗯。
1: 这哨响可响了，这脏活累活的我全都收了。嗯。
0: 西克今天哈尔完成很好的牵制作用，但是呢，韩国队呢对于西克的这种盯防在战术上是得当的。
1: 确实，就西克在场上基本上没有太好的一些，就是他的功夫被人确实是被韩国人盯得死死的。
0: 哎，这球你看。胸部卸球啊，
1: 非常的稳健。嗯，
0: 进攻线上把这个三个人换掉之后呢，保证呢在前场呢就能够实现这种有效的压迫和驱赶。球套，这是左脚往内线切。嗯，李荷兰拿球的重心啊非常低，
1: 对韩国来，对于韩国队来说还是有时间啊。嗯，他们打的也比较耐心。
0: 叫进攻啊，韩国队想进攻的话呢，就是打什么呢？打脚下。嗯。韩国队呢，这个时候呢，心态呢要把握住。如果着急的话呢，这个比赛呢，就会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如果让捷克队再抓住一个，那这个比赛基本就杀死比赛了。嗯。

0: 可以看到韩国队，你看中后卫已经压到这个对方半场的半途了，哎，有
1: 机会打门，看有吗？有了，一比一平，一比一平。
0: 黄真范是不是黄真范？
1: 黄真范，哎，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一比一平。这个球我们就说，韩国队要想进球，就得还得是脚下，是吧？嗯，
0: 没错，
1: 一比一。所以您看，刚才捷克队的调整，换了前场的三个人，后腰这个两个人没有换。
0: 对，
1: 当时我就觉得，实际上我们想在中场的压力方面，捷克队是非常大的。嗯。韩国队黄仁范，黄仁范呢在球队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枢纽的作用，而且呢自己呢这一次呢后排的插上完成了射门。来看一下啊，你看就没有人去看嘛，
0: 就是后腰的位置上确实是。而且这个球打得也非常的轻巧啊，
1: 你看这一扣，哎，
0: 脚腕的变化，哎，
1: 原地搓的，哎，啊，搓起来的。这段时间啊，捷克队在后腰位置上要调整了，要不然后腰队员真的是盯。

0: 不中。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比分呢来到1-1，这一扣啊，晃过了防守队员。
1: 这一扣是精髓啊！
0: 洪明甫在24年的7月再度执教韩国队，换人了。黄队上25号严志兴，因为把孙兴民啊换下来。赵贵九。这场比赛的主裁判阿明穆罕默德来自于埃及，他在场上呢听他的这个鸣哨实际上不太多，而且呢黄牌量呢也不大啊，这个执法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一个主裁判。现在比赛来到72分钟，

0: 孙兴民这边呢，已经下场了，等于踢了70分钟啊、因为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还是个长期的一个这个比赛，所以说呢，下去呢，把这个体能呢再恢复啊，到争取下一场比赛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嗯，
1: 是咱们常说的最近最火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把状态要恢复到最佳状态，
0: 最佳状态，
1: 哎，最佳状态。
0: 施指导肯定也看着电视。现在高位犯规了。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还是捷克队的体能。嗯，就是，毕竟呢，像韩国队来到这儿之后呢，提前来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一个是大家对于这种高原的适应，再一个对于草皮的这个适应。嗯，因为所有的这个比赛，大家看的是11人在上面比，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团队，是个 team。比赛的这个球队的这个管理人员找的这个训练场地呢，正好呢是和瓜达拉哈拉球场的这个草皮啊，是同样的这个草，这个草叫百慕大草，它的这个特点什么的，就是它更短，球速能更快。看看捷克队啊，还能不能有机会？希克呢已经被换下去了，另外呢，韩国队的射手孙兴民也被换下去了。
1: 对于捷克来说，这个咱们常说东欧铁骑啊，不拘小节，提前2天来就行了。
0: 那是不是这个子高也耗氧大？
1: 对对，不需要适应。这个草皮不需要适应，因为我们也不踢脚下。
0: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捷克足球来说的话呢，布拉格千年的这种文艺的熏陶，让捷克足球啊脚下有技术，在骨子里边是有血性的。你看到他辉煌的时候呢不张扬，那么在低谷的时候呢也不涣散。这球呢有犯规。

0: 小明，
1: 嗯，
0: 这个捷克队的任意球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
1: 希克下去了，
0: 没有，希克下去，不是有
1: 少切哥还在啊？
0: 乔里有乔里，
1: 对，刚才你说这个乔里，我们把它翻译为叫做霍里啊，身高1.99米，
0: 嗯，官方是1.99米还是2米啊？
1: 1.99米
0: 啊，
1: 可能自己对外说一般都，如果高了的人可能往矮了说，比如说我只有这个1.7米，一般的话有1.75米说。
0: 就捷克队对于任意球，人家不需要在这个运动战中进球啊，这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1: 嗯，库里啊，19号，
0: 嗯，
1: 往内不插，再往里跑，头球
0: 有了。你看看这边2-1。成名
1: 2-1，
0: 定位球来了，哈
1: 哈哈哈，哎呦，少切克啊，越位了，
0: 嗯，
1: 越位了，第一助理裁判示意这个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呢是也同样来自于埃及雷贾勒，来看一看啊，少切克
0: 啊，
1: 少切克确实，少切克，你看少切克这个点，你看19号刚才霍里啊，他一个迂回跑是吧？
0: 哎，你别说啊，就看刚才这个慢镜头，韩国队这个防守球员还是比较有经验，他先推了一下，
1: 对，
0: 哎，
1: 啊，越位球，确定这个越位球还是1-1，
0: 没有争议，
1: 嗯。

0: 这个确实哈，这个捷克队的定位球就是杀手锏，
1: 就这招，哎，
0: 一招鲜吃遍天。
1: 门将还是长的，哇、哦！连续的盘带，李刚人抹传机会，后点，曹保尔呢先顶了一下。左脚传，后点拿下来，
0: 冒顶了，
1: 再传进去，门将叫就没收。比赛来到78分钟了，嗯，从期望进球数上来说的话呢，韩国队呢是非常高的，达到1.43，而捷克队呢是0.50，我们叫做预期进球数。韩国队能不能传到中间来？传进来，有了，2-1，2-1，韩国队将比分反超了。18号吴先奎，这个球呢就是打身后啊，边中结合，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1，韩国队反超比赛了。吴先奎呢在贝西克塔斯踢球，看啊，李秀啊，不越位，传这一下好球，不越位，然后呢左脚的垫射，抢身前的垫射，其实你看弗尔纳，就哎，我还觉得是也真的是捷克队的体能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对，
1: 跟不上了。
0: 而且咱们赛前已经预测了，就是咱们赛前上半场已经说了，下半场对吧，吴先奎、曹贵成他们肯定是有后手的，
1: 确实也是，这个数据也不骗人，13个之前的世界杯进球，12个都是下半场进的，
0: 没错，跟你预料的一样。吴先奎25岁吧，应该在

0: 贝尼克塔斯，
1: 贝尼克塔斯
0: 对吧？应该是今年联赛应该是已经进了十六场，应该进了八个球。
1: 这一百多页纸没白做啊，冯指导啊，一百多页纸，
0: 了解了解啊。
1: 这边呢，搓身后拿好球，他放耳，但是你看，韩国队啊，小组防守，三个人、四个人的小组防守。又来了啊！
0: 又来了，
1: 哎！哎呦，这边抽筋儿了。你看，从2022年世界杯以来，韩国队最近四个世界杯进球，三个都是替补队员进的。嗯，先来看李秋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头球后点大门，哎呦，门将啊，关键的扑救啊！
0: 这。
1: 金城辉啊，关键扑救啊！
0: 这个界外球、定位球真是太有威胁了。
1: 这边是角球，捷克队的角球，打进来，提前响哨了。这边是有攻方犯规吗？克里奇啊，攻方犯规了。九号赫罗热克，哎呦，这一下极限扑救啊！进球，你看这也是运气的成分啊，走了防守队员一个小门，然后的球呢减速了，哎，

0: 边呢又有人员的更换，韩国队上两名队员，16号在中超踢球的朴振宪和24号金振圭登场。
1: 这个换人我觉得 OK 的啊，
0: 对，你
1: 换上两名防守型的这个后腰，
0: 对，把已经抽筋的8号白胜浩呢换下，
1: 就直接换了两个后腰，
0: 对，啊，黄仁范也被换下，然后这边捷克队也换人，上13号锋线球员希吉尔，踢下了24号后腰索伊卡，看看这个换人怎么调啊？就是下去了一名中场的防守型的后腰，然后上了一个锋线的球员，
1: 这个落后了，肯定双方调整都是战术性调整，没错。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捷克队啊，在换人的时候，这个后腰
1: 第一次的换人，换上把前面这三个前锋
0: 先换上，
1: 对，而且是在领先的时候换，感觉
0: 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这个就是主教练你对于比赛的这个判断嘛，走势的判断，
1: 比赛的判断，比赛的阅读，
0: 身后

0: 传入后场。这个齐克队真的是体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跟不上这个韩国队这个节奏了。
1: 对。
0: 之前的那个丢球呢，是因为他的防守的结构性出现了本质的问题。这时候内德维德都想啊，应该自己到你踢去。所以我踢个十分钟肯定没问题，是吧？
1: 内德维德，那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球迷最喜欢的球员之一。
0: 你看，这个是韩国的特点，对吧？他有突破，然后有这种塞球，有接应，这是持球吸引。你看这个边路球员，他在边路拿球，能够决定什么呢？决定你防守的防线的高度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你在低位还是在稍微的更低的位置？哦，这球盲目了。真跟不上了呀！看他怎么处理，踩单车，左外线，再扣，在内切，再扣，再扣。
1: 哎呀，
0: 连续的扣啊！
1: 稍微多了一点，对，第二下之后
0: 就可以
1: 传了，可以传了。
0: 看看转换啊，捷克队的转换，往远端的瞄草法尔，没人接。现在韩国队落位了。
1: 哎，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果断的把球起来。找高点了，
0: 但是你看韩国队做的好在哪儿？他就是，你曹法尔一拿球，你边翼位一拿球，我马上我就靠近你，我不给你起脚的机会。
1: 而且韩国队的这个防线，你看，压的这个很前的，
0: 局部。哎，还好没出界。这个都是体能下降的表现，体能下降呢不是说没劲儿了，是这注意力不够集中了，着急了。这就要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这个裁判也是告诉郝明普，哎，回来，回到你自己的位置。
0: 补时六分钟。
1: 六分钟。哎，对。哎呦，稍微大了一点。
0: 库贝克。
1: 今天这两个队的主教练都在咱们中超，担任过应该是库贝克应该是在天津的时候，担任过助理教练。
0: 洪明普呢是。

0: 一四年小组赛世界杯小组赛一组未胜，然后之后呢在浙江呢待了半年，待了半年的胜率呢是不超50%，所以呢很快下课了。现在上场的这个朴振谢，这也是唯一一个中超的委员踢世界杯啊，
1: 哎，
0: 现役的。裁判摇旗了，吹了捷克队的犯规。

0: 头球，杰克队应该还有进攻机会啊，六分钟的补时。这是已经下场的孙兴民，看看机会啊，向前能不能给出来，给怎么处理，机会打门，哎呦，韩国队的门将金正奎啊，今天两度立功啊，把身体完全拉直了扑这个球啊，这是捷克队扳平比分多好的机会啊，
1: 是啊，有点可惜了，
0: 金正奎今天的比赛真的这赛后评分不会低啊
1: 两三个这个
0: 看机会来了啊，哎，就选择自己打了，着急了，小杰克小哥再推，拉边路拉宽，自己带死了，好球，
1: 好球，
0: 到三角有没有，高的头球，门球，这一球一拿一踢下来啊，哎，韩国队这一下就觉得安全了，
1: 安全了，就舒服了，确实你看这个捷克队的现在确实是体能下降的厉害，
0: 非常严重，

0: 着急了，你看吉格队员着急了，这个到最后啊就是比这心态了。你看霍里，我们说1.99米这个大个儿上来之后，哎，胡明虎啊今天的战术啊我觉得是得当，
1: 嗯，
0: 至少对于科贝克这个支球队的限制啊做的是不错的。
1: 今天韩国队的防守，整体的防守确实做的不错，
0: 确实不错，对
1: 啊，你包括对那个谁，对希克的这种上半时的限制，
0: 对，那就高球我确实我定位球我守不住，这也没办法，
1: 对，
0: 对吧，
1: 在运动战争中就给你守得明明白白的。
0: 还有机会，好，出这主裁判出示了黄牌，给了三号李七。

0: 这个时候应该全员都上去啊，捷克队
1: 最后的机会了，
0: 最后的机会了。你看韩国队的整体的站的这个防线啊，是吧？嗯。二点球，看看谁的。哎，还是要四十五度角起，
1: 把球起来，
0: 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起好。
0: 哎，走了一步，哎，没踢上，再给过来。
1: 这是个
0: 没劲儿了，真没劲儿，真没劲儿
1: 了。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最终呢是2-1逆转了捷克队。好，那么这就是我和冯潇霆在评论席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拉开了大幕。在率先进行的南非队和墨西哥队的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取胜。而除了两粒进球之外呢，还出现了3张红牌。
1: 另外一场 A 组首轮争夺中，韩国队在下半场连进2球，2-1逆转战胜了捷克队。那接下来就马上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在南非队和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之间展开，最终呢，墨西哥队是以2-0获胜。
0: 除了两粒进球，揭幕战还出现了3张红牌。
2: 赛前仪式上，每支球队的26名球员全部进入球场中央，在中圈两侧列队，共同经历唱响国歌的庄严时刻。交战双方在世界杯史上颇有渊源。16年前的2010年世界杯揭幕战上，身为东道主的南非队曾1-1战平墨西哥队。此外，墨西哥主帅阿基雷和南非主帅布罗斯曾作为球员在1986年世界杯上交过手。开场后，墨西哥队迅速占据主动。第5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禁区弧顶打门被对方扑出。第9分钟，他们禁区前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起脚打门攻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37分钟，南非队福斯特头球攻门偏出，他们整场只有3次射门，远低于对手的16次。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的射门击中立柱。交换场地，第49分钟，古铁雷斯获得单刀，被南非队西索尔在禁区外放倒。巴西籍主裁判桑帕约出示了本场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张红牌。人数占优的墨西哥队在第67分钟迎来第2个进球。无人盯防的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84分钟，南非队兹瓦内击打对方球员头部，主裁判在查看视频回放后出示红牌，将他罚下。而主裁判佩戴的 AI 摄像头也清楚地记录下全过程。不过桑帕约在解释红牌时口音太重，场上球员听得一头雾水。落后的南非队面临9-11的境地。伤停补射阶段，墨西哥队蒙特斯禁区前上抢犯规也被红牌罚下，最终墨西哥队以2-0获胜，红牌首次在世界杯揭幕。

0: 战上比进球还多。
1: 基尼奥内斯被评选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赛后被问到这一天的经历最想告诉谁，他说是家人。
2: 我想把我的经历、我的感受分享给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支柱，我所做的每个决定都和他们有关，都想奉献给我的家人，我一直为我的家庭感到骄傲。世界杯揭幕战的氛围极具冲击力，球员们难免会心生紧张。考虑到这是球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能取得首胜，结果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会越来越好。我想接下来要克服这场比赛失利带来的失望以及疲劳，球员们要再次准备，好好进行训练。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加强进攻，这场比赛的进攻是不够的。
0: 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也对揭幕战进行了点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析。
3: 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依靠前场压迫战术和劳尔·希门尼斯极具个人特点的进攻的标签的发挥，取得了一个完美开局。那这里面有哪些战术的内容？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一点。我们先来看到是墨西哥队在第九分钟实施了一个前场压迫，当南非队的守门员控球的时候，里拉作为后腰迅速的上抢到对方的后腰的身后，把球抢下来。那通过战术机位，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实是首先劳尔·希门尼斯他堵截住了对方守门员向另外一端的一个横传的线路，切线的防守才迫使对方从中路进行一个传球的尝试，才让同伴获得一个射门的机会。里拉的上抢极具侵略性，同时他也有着预判性，当对方刚刚转身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上抢。不光这一次，在其他的前场压迫当中，除了侵略性，墨西哥队的防守队员也具有智慧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前锋先是切线堵住对方向横的传球线路，再加上中前卫的一个压迫，包括这一次劳尔·希门尼斯得到了身后同伴的示意，身后已经完成了对于对方的限制，包括劳尔·希门尼斯横向移动当中也堵截住了对方回传守门员的这条线路，只给对方留出一条向前盲目出球的线路。这就是墨西哥队在前场压迫守门员如何去做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队利用劳尔·希门尼斯非常好的个人的战术的支点作用，在接外球发出的过程当中，劳尔·希门尼斯回撤，包括前面两名无球同伴的一个牵扯，形成了在局部空中的三角形的传递。劳尔·希门尼斯一个鱼钩跑，跑到了罚球区的线上，实施的凌空的射门。除了这次之外，在下半时的进球当中，劳尔·希门尼斯也是自己的回撤策动这次进攻，随后反跑，跑到对方后点的盲区，完成了一次头球的破门。他的存在吸引了对方至少三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由此同时在南非队的中路以及在远端的右侧形成了两个巨大的空间。当南非队员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有球一侧区的时候，劳尔·希门尼斯就插上了，完成了破门。所以说墨西哥队的进攻和防守特点非常鲜明，但是同组的韩国队和捷克队是否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对于墨西哥队进行分析和限制，我们也将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持续关注。
1: 在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场上共出现了三张红牌，这也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单场红牌的最多纪录。不少球迷都调侃这场比赛红牌比进球更抢戏。
0: 自1970年红黄牌制度引入世界杯以来，见证对抗与秩序、激情与规则的红牌也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赛场记忆。
4: 我们首先将时间倒回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揭幕战上，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遭遇喀麦隆队的强硬防守。这场比赛，喀麦隆队付出了两张红牌的代价，却奇迹般的以1-0掀翻马拉多纳领衔的阿根廷队，书写了世界杯的黑马传奇。4年后的美国世界杯，红牌依然笼罩着揭幕战。玻利维亚球员埃切维里在替补登场不到5分钟，就因为在争抢中故意踢人被红牌直接罚下，这尴尬的一幕也成为了日后人们

0: 回顾世界杯历史的名场面。而他揭幕战中被红牌罚下的名头，直到32年后的本届世界杯才被人接替。纵观世界杯历史，单场红牌最多的记录出现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8决赛。在葡萄牙与荷兰的这场激战中，主裁化身发牌机，共发出4张红牌、16张黄牌，一举写就足球纪律史上的反面教材。当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这两位巴萨队员坐在场边并肩叹息时，这个画面也定格了足球比赛激情与荒诞共存的极致瞬间。
1: 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获得了首胜，这也点燃了墨西哥的世界杯气氛。
2: 不过呢，墨西哥首胜带来的火爆气氛不止在墨西哥城。我们的记者刘思远在美国休斯敦的一个世界杯球迷区，他同样是感受到了墨西哥队主场的火爆。
3: 我们说今天拍摄早点来吧，于是我和我们的小伙伴啊，10点就出发，就到这儿了。但是我们到这儿来，马上就被震惊了。车还没到，就远远地看到了一片绿色。我们常说啊，到了休斯敦就没有感觉到世界杯的氛围，也看不到世界杯的标识。这不，长长的队伍，马上世界杯的氛围就来了。
4: 我们从球迷区入口一径到底，足足走了10几分钟，路程肯定超过1公里了。你可以想象，在休斯敦的墨西哥人是多么重视这场比赛。在美国，有庞大的墨西哥人群体。他们说，这一场揭幕战就会有8000球迷抵达球迷区观赛。虽然不能回到祖国，但是仍然可以聚在一起，为墨西哥队加油打气。他们是一家人，总共有4个孩子，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全职在家。揭幕战，大家都放下手上的工作和学业，来到了这里。我们一定会赢，2-0。这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比赛之一了。在墨西哥，每个人都会看这场比赛，所有人都来这么早，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享受胜利的美好时光。队伍里有一位身披美国国旗的球迷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所以这位球迷丈夫顺理成章就成了墨西哥队的拥趸。我很爱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孩子们的足球教练，所以是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和家人和朋友们在一起。如果墨西哥队和美国队相遇，你会支持谁呢？美国队会一路走到最后的。12点，球迷区开营，球迷陆续涌入球迷区，球迷区很快就是人山人海，爆满的状态。当然，绿色是唯一的主题。在整个将近5.5个小时的拍摄周期里，揭幕战另外一支球队南非队的球迷，我们一个也没有遇到。就连球迷用品商店的主题也是主打墨西哥。
5: 终于到我们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球迷用品商店里头都有什么东西。来，我们看看啊，这边有这个 T 恤啊，还有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好多墨西哥球迷喜欢戴这种大金链子。OK， 虽然说比赛快开始了，你看这人还是不少。我们看，这个就是传统的，大家都能看到啊。这球迷区里到处球迷都穿的这件衣服，绿色。How much one？
6: 129。
5: 哦 ，129， 差不多1000块钱哈。好多我们路上看到的墨西哥球迷，每一个人都带上这个，金光闪闪的啊。哦，这个100美金啊，其实每件衣服应该都不便宜。但是有的时候咱买的是情绪啊，买的情绪价值，不光是衣服了啊。啊，对，小哥是墨西哥人。
6: 3-0，
5: 墨西哥问。啊，他认为墨西哥会赢3-0。你看墨西哥人还是很自信的。Good luck。
4: 足球游戏也是球迷区里的重头戏。
5: 像贝克汉姆一样踢球啊，大屏幕里的贝克汉姆把球抛出来，如果我能颠上25个就可以得奖。30秒颠25个太难了，来吧，贝克汉姆，你给我。
4: 墨西哥球迷里藏龙卧虎，自然颠球也会有高手，轻松就能获得奖品。吃了玩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世界杯。随着墨西哥队的进球，球迷区的各个区域都被燃烧到顶点。
5: 在休斯敦的球迷区里，总共有6块大屏幕，有3块这样的区域被成千上万的这个墨西哥球迷占据了。离墨西哥城

0: 能有1500公里的距离，但是这里真的就像是墨西哥队的第二主场。我和这些墨西哥球迷愉快地在这里享受了一个世界杯的下午，世界杯真的开始了。
1: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逆转捷克队，同样取得了开门红。
2: 那这也是韩国队主帅洪明甫两次执教世界杯取得的首场胜利。
3: 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韩国队迎来了第12次世界杯之旅。他们是亚洲球队中参赛最多的，自1986年以来从未缺席。而捷克队则是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这是两队第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交锋。开场第12分钟，李刚仁就用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捷克队的门将。李刚仁这脚抽射质量还是不错的，只是角度有些正。这是上半场两队唯一一次击中目标。第38分钟，孙兴敏也完成了一脚远射，他是韩国队历史上第二位4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作为韩国队的头号射手，他绝对是捷克队需要重点防守的对象。1分钟之后，孙兴敏的突破再次制造威胁，但这次打门还是偏离了目标。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一边再战，韩国队继续猛攻。第49分钟，黄仁范禁区内的打门被门将扑出，李在成跟上补射差了一点。随后李在成送出妙传，孙兴敏突破形成单刀，已经很小，被对方门将封阻。此役孙兴敏完成6次打门，为全队最高。然而率先破门的却是捷克队。第59分钟，他们的边线手抛球制造杀机，队长克雷伊奇头球破门，1-0。韩国队也知道对手的手榴弹战术很有威胁，但是身高上的劣势让他们的防空能力确实受限。丢球之后，韩国队加强了攻势。第67分钟，韩国队在长达1分20秒控球后，最终由李刚仁送出妙传，黄仁范禁区内扣球晃开防守球员攻门得手，1-1。这粒进球充分展现了韩国队球员出色的脚下功夫。扳平比分后，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对阵容马上做出调整，把发着高烧的前锋吴贤奎换上场，替换体力已经有些不支的孙兴敏。这次换人也改变了比赛的走向。第77分钟，捷克队曾经利用任意球机会打进一球，但是绍切克头球攻门的时候已经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就在捷克队错失领先3分钟之后，韩国队的前场配合再次撕开捷克队的防线。第80分钟，他们在前场连续倒脚后将球传至边路，这次送上助攻的是刚才取得进球的黄仁范，吴贤奎抢点破门，2-1，韩国队反超了比分。这粒进球让韩国队上下都十分兴奋，尤其是主教练洪明甫，他太需要一场胜利证明自己。2014年世界杯，洪明甫的带队成绩很不理想，当时韩国队1平2负，小组赛就被淘汰。这次他们很希望能保住胜果。教练团队马上提醒洪明甫，还有2次换人名额。第84分钟，韩国队用完所有换人，本场最佳球员黄仁范被换下。此后，韩国队顶住了捷克队的反扑，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太极虎取得开门红。
2: 这场比赛吴贤奎打入了关键一球，帮助韩国队逆转取胜。
1: 赛后呢，他说自己是发着高烧出场的，很珍惜这次机会。
3: 首先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份感动。其实在赛前我的身体不怎么好，发烧到38度，所以赛前并不确定能否踢这场比赛。在队医还有所有工作人员的照顾下，我才得以出场并进了球。能参加世界杯并出场，这已经是很令人激动的事，也很感恩主教练给了我机会。我进了球，最终帮助球队取胜，真的感到万幸。
4: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球队全取3分。我觉得韩国队配得上这场胜利，因为就整场比赛来看，我们主导了这场比赛，无论是控球率还是进攻方面。

0: 的过程中，我们的队员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想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1: 孙兴敏全场有六次射门，最终没有进球，其中还浪费了一个单刀。但捷克队主教练库贝克认为，孙兴敏是韩国队取胜的重要原因。孙兴敏会回撤到很深的地方接球，我们安排绍切克在中场专门盯他，我们不想他周围四米都没有人防，所以绍切克只能防守，做不了别的，我们还没成功。孙兴敏是一个出色的球员，我们看到了他对比赛结果带来的影响。
2: 世界杯第一个比赛日 A 组的两场比赛战罢，一起来看一下本组目前的积分榜情况。墨西哥和韩国各胜一场，同积三分。墨西哥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名第一，韩国队排名第二位，捷克和南非首战告负，分列 A 组的三四位。
3: 场内是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就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我们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美加墨见闻。
2: 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这次呢，我们在前方的这种行走啊，因为有了乐奇眼镜的帮忙，应该说呢还是有了意想不到的便利。有很多功能其实它都能够比较好的集成在眼镜当中，只戴一副眼镜能解决很多切实的问题。乐奇，帮我查一下最近的天气。
6: 您当前位于美国新泽西州里堡，这里今天有雨，气温在21度到34度之间。
5: 乐奇，请帮我识别一下眼前的物体。
6: 您眼前是一张铺着粉色桌布的餐桌，前面放着两把带有方形镂空图案的木质靠背椅。
5: 您看，刚才啊只是小试牛刀，让乐奇眼镜呢帮我们去查了一下天气，也识别了一下面前的物体。其实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此。接下来在世界杯现场的行走，我们也将和我们的乐奇眼镜一起，让它用它更强大的功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更多的故事。想知道乐奇还有什么能力吗？请锁定我们的行走，一起看看它能做什么。
3: 本届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有两场比赛，分别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加拿大将在多伦多迎战波黑，明天上午的9点D 组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也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B 组的加拿大将对阵波黑，这也将是一场硬仗。
7: 本届世界杯加拿大队位于 B 组，同组的还有波黑、瑞士和卡塔尔队。加拿大队首战就是一场硬仗，他们的对手是波黑队。波黑队是在淘汰了意大利队后拿到的本届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加拿大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在本土进行，加拿大一直在冰球项目上实力很强，如今希望在足球领域也能有好的表现，留下自己的印记。加拿大队此前曾两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分别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但球队在这两届比赛中都未能小组出线。球队主教练杰西·马西表示，希望加拿大队富有侵略性、自信且充满力量的比赛风格能够在本届比赛中带来惊喜。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阿方索·戴维斯是加拿大队的头号球星，但他因伤仍在恢复阶段，戴维斯也将缺席球队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波黑队方面，肩伤恢复中的哲科已经跟随球队进行训练。哲科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出战9场比赛，打入6球， 成为波黑队内最佳。

0: 射手是球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核心功臣。博黑队此前呢只参加了一届世界杯，三场比赛哲科全都参加了。本届世界杯，这位老将对即将开始的比赛充满了期待。
1: 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球迷面前，我们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9点钟，另一个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来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巴拉圭队。
2: 赛前的首堂公开训练课，美国队全员参加，氛围轻松愉快。美国队和巴拉圭队的比赛前一天，两支球队都没有选择去洛杉矶体育场进行采访。美国队是在尔湾的大本营，而巴拉圭队是在500公里外的圣何塞的大本营进行了向媒体的公开训练。 在美国队的训练开始之前，他们的三名球员接受了媒体的群访。普利西奇在谈到队内气氛的时候，他表示：“现在的球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在这样的氛围下，他们已经为第一场同巴拉圭队的比赛做好了准备。
3: Yeah, I mean, I think we showed it a lot in recent games. I think it's ready to respond to anything that comes to us. That we know we have to be ready to battle. It's not about just playing beautiful football. We have to do the little things and compete.
4: You know, my mom always told me not to back down from anything, any situation, any scenario, anybody. And that's kind of the mentality I've had my entire life.
0: 美国队大本营位于加州尔湾的大公园综合运动中心。当地时间11号上午，所有队员都参加了训练，其中包括效力于英超水晶宫队的中卫理查兹。他在5月受伤后迅速恢复。训练的前15分钟，队员们分成前锋、中场、后卫3组进行热身。训练场上不时传来笑声。 小组赛首战在即，从这种轻松的氛围不难看出，在主教练波切蒂诺的带领下，美国队充满了自信。They
5: need to think tomorrow in play like they are a child, no? With not, you know, pressure, with not responsibility. Is to play, doing what they need to do and what they know to do.
0: 美国队的对手巴拉圭队在南美区预选赛中18场比赛仅攻入14个球，但也只丢了10球。依靠整体防守，他们从南美洲突围。中前场巴拉圭队的阿尔米隆和恩西索都曾在英超效力，不过22岁的恩西索在热身赛中受伤，将缺席于美国队的比赛。1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巴拉圭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
6: Chile, la verdad, me estoy sintiendo muy bien. También lo veo bien el grupo. Eso es lo más importante. Creo que estamos entrenando bien, estamos haciendo bien las cosas para llegar bien.
0: 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将在北京时间6月17号上午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队。梅西如果出场，将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出场的球员。 本届世界杯上，梅西、C罗和奥乔亚是仅有的三位征战6届世界杯的球员。奥乔亚在今天的揭幕战中没有登场。葡萄牙队小组赛首战排在阿根廷队之后，因此如果梅西出战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他就将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登场亮相的球员。不过，梅西需要战胜的是伤病，在上月底征战美职联时，他左腿腘绳肌就出现问题，在看。

0: 堪萨斯城，梅西和队友们正在争分夺秒加紧恢复。罗梅罗、蒙提尔、马丁内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情，塔利亚菲科也遭遇比目鱼肌轻微损伤，虽然并不严重，但教练组对此非常谨慎。主帅斯卡洛尼接下来将和医疗团队沟通，共同评估伤情，并做出最终决定。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其他参赛队伍的备战情况。美国当地时间11号下午，法国队开始了他们抵达美国之后的首堂训练课。
2: 法国队本次世界杯的大本营设在波士顿近郊的本特利大学。下午3:40，法国队全队在主教练德尚的带领下进入训练场。在15分钟的开放训练时间里，球员们主要做了热身和传接球的训练。虽然天气炎热，但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楚阿梅尼等一众球星看起来十分轻松。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法国队全队身价超过了15亿欧元。谈到球队的目标时，后卫拉克鲁瓦表示希望能一路走到最后。
3: 把比赛一场一场打好，一路走到最后，这是我们的计划。但就像我说的，每一支球队都很有实力，有好的球员，我们必须一场一场来。
2: 北京时间17日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个对手塞内加尔队。
4: 西雅图当地时间6月11号，比利时队在位于伦敦的训练营召开了队伍抵达之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3: 当地时间早上9:01，库尔图瓦出现在了比利时队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作为队长，他表达了首场小组赛对于全队的意义。
5: On a big tournament, the first game is a lot of times important to win, because you start with a good feeling, you go with the flow.Eventually in Qatar we won the first and then we were out, so it's alway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but it's definitely a big thing to start well, especially against Egypt that are, I think, the strongest team that we face, so yeah, it's important to win.
3: 队伍是否能适应北美的比赛天气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库尔图瓦认为让人担忧的不是高温对体能的影响，而是炎热的环境增加了比赛的变数。
5: Last year in the World Cup, we were in the East Coast. We played in Miami, in Charlotte, in New York. That at 3 o'clock it was pretty warm. So I don't see this as much as a concern to our health or so. I just think it's a concern to the level of quality of the players on the field, because when it's so hot, the rhythm of the game goes slower. So for me, the concern is more about the.Yeah, the way of playing of the team that maybe you cannot play as fast as you like. But yeah, I think it's part of football in the summer, and eventually the 3-minute break that we have comes in well to hydrate well, and eventually it's on us to acclimate well.
1: 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前还有一个红毯环节，众多的知名嘉宾为世界杯助阵。
0: 3个吉祥物摆着各种姿势，热情欢迎嘉宾们的到来。看看都谁来了。好家伙，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坎波斯、罗伯特·卡洛斯都是足球迷的老熟人。当然还有很多名人。大家齐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接新一届的足球盛宴。在这个标志性的体育场内，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同一座球场将第三次举办世界杯的比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座宏伟的球场受到了足球之神的眷顾，贝利和马拉多纳曾在这里捧杯，无数足球史上的辉煌篇章在这里书写。这是一个令人无比动容的日子。大家肯定都很关心民宿们的心头所好是什么，在他们心目中哪些球队是夺冠热门呢？西班牙是夺冠热门之一，还有很多竞争者，比如法国、葡萄牙和阿根廷。安切洛蒂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教练之一。我们很高兴他能成为巴西队的主教练，他手下的确人才济济，我们会拭目以待。我相信他会做得非常出色。

0: 我看好巴西队，因为我们有一支优秀的球队和一位出色的教练。世界杯赛程并不轻松，但我真的很喜欢看巴西队的比赛。葡萄牙或摩洛哥，法国队目前形势也大好。你可以想象，显然是墨西哥夺冠。我很期待看到这一幕。如果不是墨西哥夺冠，我希望看到葡萄牙对阿根廷。我认为那将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1: 旧金山的湾区球场此前曾两度承办橄榄球超级碗。本次美加墨世界杯有五场小组赛和一场淘汰赛都将在这里进行。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冯旭来一起了解一下这座兼具科技环保的湾区球场。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本次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场地之一，旧金山湾区体育场。这里也是 NFL 旧金山四九人队的主场，但是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完全转换成一块标准的高质量的足球场。很多朋友都会忽略的一个点就是湾区二字，实际上这是一个大的地理和行政区的概念，旧金山市只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城市，除此之外还有像奥克兰、圣何塞等超过100多座大大小小的城镇。我们把它想象成美国的大湾区，其实就更好理解这一点。所以实际上这座场地呢，是位于圣克拉拉县的圣克拉拉市，它距离旧金山将近70公里，开车过来要1个多小时，所以届时比赛日当天，如果是住在旧金山的朋友们，需要在比赛的时间上进行一个提前的规划。尽管呢远离旧金山市，但是这里却位于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地区的核心位置，那就是著名的美国硅谷。苹果、微软、谷歌、英伟达等高科技巨头都在这附近，所以这里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高科技球场。那具体呢，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就是超强的网络覆盖，球场内是铺设了密集的无线网络，据说带宽可以达到每秒40个 G， 是美国其他球场的几十倍，这也真的是一个典型的硅谷特色。这也意味着届时69000名观众齐聚一堂的时候，每个人依然可以畅快地连接 WiFi， 将场内最精彩的瞬间第一时间发给朋友，或者是上传社交媒体。那第二点呢，就在于这座球场也拥有自己专属的一个 APP， 在这个 APP 上面，大家可以找车位、预订球票、预订美食，甚至还可以看现场的很多的数据分析以及各种各样的精彩视频，增加了这种球场比赛和球迷之间的互动性。那第三点呢，就是球场配备的生态系统。而球场的供电呢，是使用了房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而我身后草坪的灌溉也是使用了循环水，它体现的就是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本届世界杯，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将承办5场小组赛和1场16分之1决赛，尽管没有像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这样的顶级强队，但是像土耳其对阵巴拉圭、卡塔尔对阵瑞士等比赛也都有各自的看点和球星。另外，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湾区的天气真的是太棒了。加州的阳光可以治愈一切，但是它又没有像洛杉矶那么的热，尤其是在傍晚的时候，气温非常适合比赛。也期待各支球队能够在这里上演精彩的对决。
1: 我们知道，本次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就来领略一下这16个赛场的别样魅力。
4: Canada, Mexico, and USA have been selected by the FIFA Congress to hos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5: 这一刻，足球历史再次改写，三国合办的盛况首次被写进世界杯史册。申办成功后，美加墨迅速成立联合组委会，他们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快确定承办城市。历经4年层层筛选，16座承办城市大名单最终确定，其中美国11座，墨西哥3座，加拿大2座，形成西部、中部、东部3大赛事集群。随后，场馆升级成为世界杯筹备的核心工作。本届世界杯摒弃大规模新建模式，所有球场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改造升级，虽然降低了建设成本，却也因各场馆条件差异悬殊提升了难度。揭幕战在墨西哥城坐拥65年历史的阿兹台克球场打响，

0: 留存贝利谢幕、马拉多纳经典名场面。此番第三次承办世界杯也创造了足坛场馆的新纪录。但是作为历史建筑，阿兹台克的改造全程受文物部门严格管控，导致工期严重滞后，最终距离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月才压线通过验收。与墨西哥场馆改造普遍滞后相比，加拿大两座场馆的升级工作高效利落。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是最早通过国际足联验收的场馆，曾承办2015年女足世界杯决赛，被誉为北美最高颜值球场。多伦多球场是加拿大男足国家队的主场，为适应本地湿冷气候，特意升级了雨水回收系统和太阳能节能设施。世界杯期间，这里将见证加拿大国家队的首秀。美国凭借成熟的体育产业基础，11座承办场馆全部侧重智能升级。纽约新泽西球馆为迎接世界杯，特意拆除1700多个永久座位，将场地从橄榄球场扩至国际足联标准足球场，同时更换天然草皮，扩充观众席，使其成为世界杯期间容量最大的球场之一。继承办2016年美洲杯决赛与2025年世俱杯决赛后，这里即将见证足球世界的又一荣耀时刻——世界杯决赛。西部赛场的核心是洛杉矶球场，作为本届世界杯造价最贵的场馆，这里升级后硬核科技感拉满，超大环形超轻大屏为本届世界杯提供最震撼的视觉效果。迈阿密球场为此次世界杯加装巨型透明遮阳顶棚，虽然这里并不是梅西所在的迈阿密国际队的主场，但梅西、苏亚雷斯等球星的加盟，使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氛围得到了提升。从墨西哥的蒙特雷到加拿大的多伦多，16座城市南北直线跨度超过4000公里。为克服距离难题，联合委员会出台了休整制度，规定同一球队两场比赛间隔不能少于48小时。而且为远距离飞行队伍预留的调整时间还会更长。尽管已经做了周密安排，但三国在赛事分配上始终存在较大分歧。美国凭借强势的资金投入最终占据主导，他们承办78场，包括决赛和大部分淘汰赛。墨西哥承办16场，包括揭幕战。加拿大承办10场，包括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全部小组赛。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首届新版世俱杯为本届世界杯精细化提供了核心依据。首先，针对世俱杯期间高温导致比赛暂停的问题，国际足联规定世界杯所有比赛每半场第22分钟解分，此举不依照气温判定，每场比赛都将执行。其次，世界杯决赛将复制世俱杯决赛中场秀的模式，将决赛中场时间由15分钟延长至25分钟，演艺明星现场表演助阵，完成足球和娱乐的顶流融合。赛前奏国歌环节，国际足联彻底废除首发11人列队面向主席台唱国歌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所有主力和替补球员全部聚集于中圈完成奏国歌仪式，这是对团队精神和集体归属感的全新诠释。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中排联赛临沂站的第二场比赛，
3: 中队赛主场以1-3不敌乌克兰队，遭遇开赛2连败。
4: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对乌克兰队，随着乌克兰发球直接得分，乌克兰开场以7-2领先。尽管中国队之后奋力追赶，一度将分差缩小到3分，但还是没能拿下首局。乌克兰队以25-17先下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开局较早进入状态，特别是5-4之后的这个球，中国队顽强防守，全队稳住阵脚，随着一记扣球得分，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之后中国队一直保持领先， 随着温子华扣球得分，中国队以25-21赢下一局。

0: 大比分来到1-1。不过之后两局，中国队没能抵住对手的攻势，以20-25、22-25连丢两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赛后，中国队主教练表示，前一天在第一场比赛中打了5局，所以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
1: When you don't have the same physical capacity, then you see the weaknesses coming. I think we played a very good margin spiking, but for example, we had no serve. We had very big problem, and that's typical. Serve you need good physics for. If you get tired, your serve go down.But also, and that's very strange, but if you're not good, you also don't defend. If you're not fresh, you don't defend. You miss fast reactions. Yeah, and that you see coming back in the match, we are not defending good.
2: 2026爱之名古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二站昨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跳水馆进行。
3: 王宗源、陈逸文分别获得了男子和女子3米板的冠军。
4: 女子3米板决赛一共有11人参加，他们进行了5轮角逐。比赛中，广东队的陈逸文凭借过硬的实力和稳定的发挥，以372.95分的成绩获得女子3米板的冠军。来自四川队的陈佳获得第二名，广东队的林山排名第三。
5: 今天整体状态是调整的比想象中要好一点吧。确实这两个月比赛比较密集，也是疲劳了。然后今天比赛展现出来的问题也是这段时间训练特别缺乏的吧，就是一些入水的处理这些细节上是比前段时间要差一点。教练在计划上也会对我们做出相应的调整吧，就肯定不会像那种特别充裕的备战期那样去布置那么多的计划，所以在力量包括专项训练上都是以保存体力跟防伤防病为主。
4: 男子3米板共有12人参加决赛，他们进行了6轮比拼。来自湖北队的王宗源最终以527.35分获得冠军，第二、第三名分别被湖北队的郑九元和四川队的林恒诺获得。
6: 这一场我觉得跳得一般吧，因为整套6个动作确实有一些松散和不紧凑的那种感觉，个人感觉还是体力有一点支撑不了连续作战的一个比赛吧。这两场确实让我感觉到了每个动作的入水效果和或者是起跳的那种脆劲儿都是有所欠缺的。这一场比赛我很明显能感觉到专注力有一所下降，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那种感觉，所以还要在平时当中再练练自己的专注力吧。
2: 另外，昨天中国花样游泳队也在北京进行了爱之名古亚运会的选拔测验。
3: 那这次测验是对运动员个人能力进行考察，并从中选拔亚运会的参赛人员。
4: 测验在下午开始，现场除了运动员、教练员和打分裁判外，还有来自各地方代表在泳池边观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包括双人和集体2个小项，每支队伍最多报名10人。目前国家队的常浩、张雅怡和向斌璇作为巴黎奥运周期的金牌队员，可以直接入选亚运会阵容。其他11名队员将通过这次测验争夺剩下的7个名额。本次测验在结合了世界泳联花游新规则后进行了创新，将基本功也纳入到测验中。
7: 因为我们越在自选排练的过程中越发现，可能对于运动员来讲，他们的基本功技术影响他们的个人完成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从最基本的动作完成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想要挑战更高难度的动作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一次

0: 类动作组合和转体类组合，为了能够精准体现出水高度，运动员的腿上在测试前都被教练画上了标记线，这个标记线是裁判打分的重要依据。
1: 那么我们将大腿的一半作为一个分界点展示给裁判看，那也是我们打分上一个重要的依据。如果能够在大腿的中部，我们的起评分就可以在8.5分开始打，那如果低于这个高度，那么我们的分就逐一的向下递减。
0: 花游队的日常训练大多是以集体项目为主，很少进行单人能力的展示，昨天的测试提供了一次展示个人的机会，也有利于队内的互相学习。
1: 作为我们集体类的项目，单独拿出来溜溜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就是让他有的时候我说来咱们拿出来单独溜，自己也红红脸出出汗，那他在记忆当中他可能会有松懈，有这种惯性的发力的这种不好的习惯，但是单独拿出来做的时候都特别想做好，都想得高分，都想得到教练的表扬，所以他平常可能没有的力量在测验当中他能拿得出来。
0: 目前中国花样游泳队还同时在准备本月在加拿大开赛的世界杯总决赛，上一站世界杯在西安的比赛，中国花游队收获了5金3银1铜问鼎奖牌榜。目前他们对难度动作再次进行了调整，期望在总决赛再创佳绩。
2: 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今天在韩国泉州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棋手王兴浩执黑中盘击败了韩国的申真虚，首次进入了本项赛事的决赛。
3: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棋手杨凯文不敌韩国的申民俊，无缘决赛。
4: 今天的半决赛，中韩棋手分庭抗礼，王兴浩对阵申真虚，杨凯文迎战申民俊。其中王兴浩执黑与申真虚之战是气势之争，此局直白的申真虚前半盘贪求实地，局面稍有亏损。中盘战斗中，白棋对黑棋展开攻击，但王兴浩计算精准，黑棋大龙顺利活出后，白棋实地已严重不足，最终申真虚投子认负。另外一盘比赛，执黑的杨凯文开局不利，虽苦苦追赶，但他错失了唯一一个逆转良机，最终翻盘无望，庭中认负。
3: 今天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沈阳康平站开赛，比赛首先进行了男女城市绕圈淘汰赛。
4: 本场比赛起终点设于康平县人民政府，赛道单圈里程9.9公里，每圈结束时通过起终点拱门的集团末位车手将被淘汰。率先开赛的男子城市绕圈淘汰赛，经过几轮激烈拉锯，人数规模庞大的突围集团成功建立领先优势。最终，本土作战的辽宁队的刘义泽抓住时机发起进攻，收获冠军。
5: 对，因为毕竟是在辽宁本土参加嘛，然后也是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肯定是要有这个拼命的想法的。
4: 随后进行的女子城市绕圈淘汰赛同样精彩不断，上站赛事该组别冠军陈思宁在最后的大集团冲刺中以明显优势率先冲过终点，夺得女子城市绕圈淘汰赛冠军。2026年全国帆板风筝板冠军赛今天在福建平潭激烈进行，来自广东、山东、福建等全国各地的近2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奥运项目水翼帆板、水翼风筝板等项目。平潭海域这几天风力稳定，气温适宜，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水翼风筝板长距离赛率先完赛，上海选手田嘉毅获得男子组冠军，该项目女子组的第一名被福建队的陈静月获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肉呢？

0: 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5: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这时段首先为大家跟进一下世界杯比赛地的天气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和明天上午9点会有两场比赛开打，比赛地分别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6月份的多伦多气候宜人，平均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白天感觉到的是温暖，不会有酷热，平均最低气温是在13到15度。那这场比赛呢是在当地时间的午后进行，届时的最高气温可能是在27度左右，可能会感觉到稍微有些热，注意防晒补水。再来看一下随后的比赛，比赛地是在洛杉矶。6月的洛杉矶受到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的影响，是炎热干燥，阳光充沛，平均最高气温是在26到28度，有时候热浪来袭呢，气温会突破30度。好在这场比赛的比赛时间是在当地时间的傍晚开打，整体来说温度的感觉也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目前南方的这轮强劲

0: 降水在明天的时候主要会影响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明天在华北和东北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有中雨，局地大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2: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一直省着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搜全，算拉倒，
2: 应该的。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5号约翰巴斯克斯和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戈以及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巴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11人。而南非队的首发11人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3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文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

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瓦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老门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老门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一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门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的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1/4拍导致自己的犯规。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莫库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2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博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
并没有那种花哨的。

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格铁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下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九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的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西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叫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西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西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西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西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啊，西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里拉，基尼奥内斯的内收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基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基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那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费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

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莫斯科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希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希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希索尔啊出示了红牌。希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希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希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希索尔的身前，这一次犯规希索尔付出了惨重。

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的10月14号，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班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三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而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6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14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一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瓦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

0: 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两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二张红牌。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两个人。维加向内侧闪出孔丹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看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西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脚后跟一磕，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上点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

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小组赛第一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来对阵捷克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捷克队呢今天呢上半场率先开球，他们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红衣黑裤的是韩国队。对于捷克队来说的话呢，他们有20年没有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蛰伏了很长的时间。

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韩国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金昌奎，其他队员二号李韩范，四号金民哉，三号李七义，二十二号薛英佑，六号黄英范，八号白生浩，十三号李泰熙，十号李在成，十九号李刚仁和七号场上队长崔兴民。

0: 两人身体的对抗，没吹，再来一波，哈尔局部的小范围，左脚直接往里传了。两支球队啊，今天呢都是三中卫这种体系呢，更重要的还是要抓这种转换的机会。那么今天捷克队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科瓦日，其他队员七号场上队长克雷伊奇，四号克拉纳奇，六号哈劳佩克，五号曹法尔，22号绍切克，24号索伊卡，20号泽勒尼，15号舒尔茨，17号普劳沃德和10号西克。这就是胡明普，韩国队的主帅。这捷克队的防守有点散呀、外围尝试打一脚，就刚才我们说这捷克队现在防守啊，您看他这三条线之间的距离啊，拉的是不是有点大，对吧？比较散。
1: 没错，因为你看现在已经是37分钟了，其实在上半时这个时期就是在两支球队体能都出现下降。
0: 您看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啊也非常说明问题，捷克队的箭头西克前30分钟仅有4次触球，而场上其他所有球员的触球数啊都达到了有10次，就说已经很好的限制住了西克的上场比赛的拿球次数。
1: 没错，
0: 你看全是这种正面的正面高球是吧，您踢这中后卫你知道这种正面高球可能最好来防守了。
1: 没错，就今天韩国队的防守还是做得比较好，包括那三个角球也是第一点都基本上韩国给顶出去了。
0: 抢前防守给孙兴民，
1: 能不能塞过去？
0: 没塞，又塞自己来了，左脚大门，哨照边处啊！虽然孙兴民在联赛当中没进球，但是世界杯当中啊，也是可以啊！你看这场比赛，
1: 就是这两下子是不是看到了他巅峰的时期的样子？
0: 这两下子绝对看出来了。这是裁判视角啊。
1: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孙兴民的期待不要着急，给他点时间，
0: 全世界都知道他非常的要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少年时期被父亲这种严格的要求全年无休，真的没有天赋神话，只有极致的自律才能够成就亚洲足球的时代标杆。要走脚下的细活，这个捷克队确实比不了韩国队啊。
1: 这个其实捷克队最希望的就是把这场比赛打得越乱越好，就是跟你拼身体啊，跟你肉搏战，这是他们所擅长的。
0: 那至少韩国队呢上场比赛很好的限制住了西克的拿球，到了进攻三区踩一个单车，左脚再给，再
1: 传
0: 到中间，机会配合都打出来了、配合都打出来，套路都出来了。
1: 是，
0: 还有，再往里传，后点。你看孙兴民刚才这个球，他持球在危险的区域，踩一脚单车之后呢，左脚想完成射门的时候，轻推给了自己的队友，然后再去跑一个倒三角。

0: 这个略显着急呀、啊。
1: 你看这个球呢，越是在你这个进攻给持续给压力的时候呢，这种远射呢不是不可以打、嗯、就是这球呢一旦飞了，你整个这一套的进攻就没了，
0: 节奏就没有节奏了、嗯、对，因为持续的高压，这种是对方是压力是最大的，
1: 这个时候那种向前的渗透球啊、嗯、强势配合呀，我们叫塞抹蹭漏啊，哎，都出来了。
0: 刚才这一脚属于给这个捷克队缓了一口气儿。
1: 对，齐克上场比赛真的没怎么拿球啊。
0: 就我们踢球，我们踢球的时候，真的就是在就是连续被这个对方压的时候，就喜欢对方来一脚高射炮、啊。
1: 得跟对方说一声谢谢啊。
0: 对，谢谢。
1: 好了，随了主裁判。阿明穆罕默德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韩国队和捷克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但是比赛的打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我们稍后再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下半场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呢，作为孙兴民来说的话呢，在上半场比赛一共有五脚射门，所以说呢，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还是非常依赖于他这种个人的发挥的。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的韩国队来开球，他们身穿的是红衣黑裤。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捷克队。当然，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呢都没有取得进球，0-0。所以说这个比赛呢，数据重要吗？数据会反映你在某一时期的在场上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关键场景的应用。嗯，而且你看在中场三区失去球权，捷克队34次，韩国队23次，这就意味着在中场现在完全是被韩国队呢所占据了。嗯，
0: 没错，
1: 韩国队在右路巡右，给
0: 李奇，
1: 这是韩国的踢法，他控球得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到了前场30米，他有办法塞大门，哎呦，再看机会，门将呢扑出来之后的二次补射啊，也没有打进。十号李在成。
0: 节奏的变化，
1: 等于现在捷克队落阵地了。嗯，我们说落这种阵地防守，破这种铁桶阵有几种方式啊？我们说有远射，嗯，是一种方式啊，包括制造定位球，还有就是队员的突破。塞，好球！孙兴民来了吧、哎？差一点啊，角球。捷克不能这么踢啊，这么踢在30米区域内让韩国队这种小范围的传导球，你看不越位不停球，直接拿脚攻直推。
0: 捷克队目前来说为什么他要落位防守，因为他已经跟不上韩国的节奏了，
1: 对，
0: 已经非常被动了。
1: 这个呢跟他们没有及早的来适应这种高原的气候、嗯、我相信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还有，
0: 对，
1: 这是左脚再往里传头球，哎呦差一点啊，
0: 这是谁呀、啊、这是舒尔茨吧，啊，
1: 绍切克、
0: 啊、绍切 克, 绍切克，哎呦，这一下没顶到啊、嗯、
1: 这一下
0: 哇，这个应该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
1: 还有这边还有萨法尔打力界外球直进来头球、哦、有了捷克队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进球队员场上队长克雷伊奇，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就是我们讲的在关键场景上捷克队啊，
0: 这就是定位球，
1: 这就是还是定位球，
0: 就是定位球吧。
1: 曹法尔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
0: 这个
1: 克雷伊奇这边没人看呀、啊，后插上，
0: 对，没想到这个韩国队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角球。定位球都防住了，没防
1: 界外球
0: 没防守到啊！
1: 看这球防守也漏人了，雷奇从后面赶上来，没有人去看他。

0: 是谁漂亮内部有机会看怎么传好。
1: 哎，球没出啊，
0: 韩国队连续的
1: 围着踢啊。
0: 哎，
1: 打一脚远射，哎，嗯，高。

0: 捷克队领先了。哎呀，
1: 没想到率先进球的是捷克队。
0: 你看韩国队就是这样，韩国队之前下半场比赛打这十多分钟，韩国队一直是持续的给压力，
1: 是
0: 包括完成这种射门，但是这个球呢没打进，有机会没打进，关键场景，对吧？
1: 这个其实我捷克得会打杯赛呀，嗯，你就咱们赛前说的，苟着苟着，我就是要在定位球拿分。
0: 但是啊，现在我担心什么呢？就是都捷克队队员的体能，嗯，他的体能
1: 没错，60分钟了，应该65到70分钟会换人，
0: 因为这毕竟是高原啊，1560米，嗯。接下来捷克队我就打反击就好了。哎，这场比赛啊，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小组的第二名。嗯，传，你看，自从1990年以来，捷克队的在14个世界杯进球当中，有7个，将近就是一半都是头球。嗯。所以你看，之前我们在赛前为大家做预热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捷克更习惯于说的是捷克定位球队。而且定位球呢，没有那么复杂的设计啊。哎，
1: 不需要，就是简单粗暴。嗯。你看曹法尔这个球，哎呦，哎，
0: 曹法尔这球还用脚法了。哎。齐克曾经啊遭受到了重伤，险些职业生涯报废。当时呢，他距离退役啊仅仅一步之遥，但是靠着骨子里这种不服输的精神重返赛场，并且在欧洲杯还记得吗？奉献那一记半场吊射，
1: 应该多少45米还是55米的那个吊射？
0: 半场吊射，对，嗯，那一粒经典的进球更像是和命运博弈后的勋章。哎，换人了，
1: 黄喜山
0: 上了。
1: 可以看到韩国队，你看中后卫已经压到这个对方半场的半途了。哎，有机会
0: 打门，看有吗？有了，1-1。
1: 黄仁范，
0: 哎，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1。这个球我们就说，韩国队要想进球，就得还得是脚下，嗯，是吧？嗯，
1: 没错。
0: 你看，就没有人去看嘛。
1: 就是后腰的位置上确实是，而且这个球打了也非常的轻巧啊，
0: 你看这一扣，哎，
1: 脚腕的变化，哎，
0: 原地搓的，哎，啊，搓起来的。这段时间啊，捷克队在后腰位置上要调整了，要不然后腰队员真的是盯不住。这样的话呢，现在场上比分呢来到1-1。这一扣啊，晃过了防守队员。
1: 这一扣是精髓啊，嗯！
0: 洪明甫在24年的7月再度执教韩国队，换人了。好，黄队上25号严志兴，因为把孙兴民啊换下来。嗯，尽量高位犯规了。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还是捷克队的体能。嗯，就是，毕竟呢，像韩国队来到这儿之后呢，提前来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一个是他对于这种高原的适应，再一个对于草皮的这个适应。嗯，因为所有的这个比赛，大家看的是11人在上面比，但实际上呢是一个团队，是个 team。 比赛的这个

0: 球队的这个管理人员找的这个训练场地呢，正好呢是和瓜达拉哈拉球场的这个草皮啊是同样的，这个草叫百慕大草，它的这个特点什么的，就是它更短，球速能更快。看看捷克队啊还能不能有机会，希克呢已经被换下去了，另外呢韩国队的射手孙兴民也被换下去了。
1: 对于捷克来说，这个咱们常说东欧铁骑啊，不拘小节，提前两天来就行了。
0: 那是不是这个子高这以耗养大，
1: 对对，不需要适应这个草皮，不需要适应，因为我们也不踢脚下。
0: 对，但是咱们说实话，我觉得对于捷克足球来说的话呢，布拉格千年的这种文艺的熏陶，让捷克足球啊脚下有技术，在骨子里边是有血性的。你看到他辉煌的时候呢不张扬，那么在低谷的时候呢也不涣散。就能有犯规，
1: 车明啊，这个捷克队的任意球来了，
0: 又来了，
1: 又来了，
0: 希克下去了，
1: 没有，希克下去，不是有
0: 少切克还在，
1: 乔里有乔里，
0: 对，刚才你说这个乔里，我们就把它翻译为叫做霍里啊，身高1.99米，
1: 官方是1.99米还是2米啊？
0: 1.99米
1: 啊。
0: 可能自己对外说一般都，如果高了的人可能往矮了说，比如说我只有这个1.7米，一般都往有1.75米说。
1: 就捷克队对于任意球，人家不需要在这个运动战中进球啊，这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库里啊，19号，往内不插，再往里跑，头球
1: 有了！你看看这位2-1，成名
0: 2-1，
1: 定位球来了！哈
0: 哈哈！哎呦，少切克啊，越位了，越位了！第一助理裁判示意这个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呢是，也同样来自于埃及，雷贾勒，来看一看啊。啊，少杰克啊，少杰克确实，少杰克，你看，少杰克这个点，你看19号刚才霍里啊，他一个迂回跑是吧？
1: 哎，你别说，就看刚才这个慢镜头，韩国队这个防守球员还是比较有经验，他先推了一下，
0: 对对，哎，啊，越位球，确定这个越位球还是1-1，
1: 没有争议，
0: 连续的盘带，李刚人抹传机会，后点曹巴尔呢先顶了一下，左脚传后点拿下来，
1: 冒顶了，
0: 再传进去，门将将就没收，比赛来到78分钟了，

XG， 从期望进球数上来说的话呢，韩国队呢是非常高的，达到 1.43， 而捷克队呢是 0.50， 怎么叫做预期进球数。韩国队能不能传到中间来，传进来，有了，2比1，韩国队将比分反超了。胡建奎呢在贝西克塔斯踢球，

0: 看啊，李叔啊，不越位，传这一下好球，不越位，打到中间，然后呢，左脚的垫射，抢身前的垫射。其实你看，冯指导，就是我还觉得是，也真的是德杰克队的体能跟不上了，
1: 跟不上了，对。啊，而且咱们赛前已经预测了，就是咱们赛前上半场已经说了，下半场，对吧？吴建奎、曹贵成他们肯定是有后手的。
0: 22年世界杯以来，韩国队最近4个世界杯进球，3个都是替补队员进的。先来看李秋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头球后点大门，哎呦，门将啊，关键的扑救啊，
1: 这。
0: 金成奎啊，关键扑救啊！
1: 这个界外球、定位球真太有威胁了。
0: 这边是角球，捷克队的角球。打起来，提前响哨了。这边是有攻方犯规吗？格里奇啊，攻方犯规了。9号赫罗热克，哎呦，这一下极限扑救啊！进球，你看这也是运气的成分啊。走了防守队员一个小门，然后的球呢减速了。
1: 哎，
0: 看看机会啊，向前能不能给出来，给怎么处理机会，大门，哎呦，韩国队的门将金成奎啊，今天2度立功啊，把身体完全拉直了扑这个球啊，这是捷克队扳平比分多好的机会啊。
1: 是啊，
0: 还有机会。好，出这主裁判出示了黄牌，给了3号李七。这个时候应该全员都上去啊，捷克队
1: 最后的机会了，
0: 最后的机会了。你看韩国队的整体的站的这个防线啊，是吧？二点球，看看谁的。哎，还是要45度角起，
1: 把球起来，
0: 最后一次机会了，
1: 起好，
0: 哎，走了一步，哎，没踢上，再给过来。
1: 这是个
0: 没劲儿了，真没劲儿，真没劲儿
1: 了。
0: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当中，韩国队最终呢是2-1逆转了捷克队。好，那么这就是我和冯潇霆在评论席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
0: 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2: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家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
3: 固若金汤，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银河M9，
6: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0: 现场的各位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球迷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豪门盛宴，欢迎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是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雪莹，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因为世界杯真的来了啊，这个揭幕战已经开始了，美加墨来到我们身边了，我感觉现场观众特别热情，开场的时候掌声特别热烈，让我们再给美加墨一点掌声好不好？
1: 你们好吗？谢谢大家。
0: 为什么要一点掌声啊？因为不仅是美加墨真的来了，今天大家注意到没有，是一个周末。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赛程特别长啊，39天，在整个39天赛程当中，咱们将会一块儿度过6个周末，这是第一个。所以先说周末快乐，这次大家看球可以完全躺平了，从从容容，没有任何压力了。
1: 确实如此啊，但是我昨天看球的体验真的很神奇。3张红牌，还是揭幕战，这红牌数比进球数还多。我记得有一家媒体是这么报道的，说开门红，揭幕战开门红的红，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0: 是，这3张红牌确实让大家非常意外，在世界杯96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揭幕战有3张红牌。我再举一个例子吧，过去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每一届赛事踢完64场比赛啊，都只有4张红牌，结果这次揭幕战一次就出现3张，把整届赛事的额度用掉了一大半。虽然墨西哥队也付出了1张红牌的代价，但是东道主毕竟赢球了，3分到手，这是最踏实的，很关键，顺利起航。
1: 没错，你说既然是东道主，就像咱们昨天节目里一直在聊主场优势。昨天看球的时候确实如此呀，你看现场的这些球迷们山呼海啸，一波一波的草帽雨，再加上整个的这个现场啊，它是2200米的海拔，如此高的高原，墨西哥的球员他有多适应这个场地啊。
0: 实际上这就是咱们说东道主啊，多多少少在世界杯一定是有一些便利条件的。所以你看呢，3国联办，第一个东道主墨西哥已经登场了，这给东道主开了一个好头。加拿大、美国另外两个东道主将会次第登场。你刚才提到了墨西哥，你看墨西哥此前2次主办世界杯啊，1970、1986，他都进入了8强当中，而且恰恰是墨西哥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历史2次最好成绩都是在主场作为东道主实现的。所以你看这次3国联办，3个东道主内心一定都会有自己的小目标，有的说出来了，有的没说出来，墨西哥可能还比较隐晦没说。但是美国人特别直白，美国媒体说了，这次世界杯美国队主场作战低于8强就是失败，所以明天早上的比赛美国队能不能平稳向前。加拿大明天凌晨3点登场，给你提供一个信息，加拿大国家队参加2次世界杯，现在为止啊，一场没赢过，
1: 那压力会很大的。
0: 所以很客观的目标应该从赢球开始，
1: 是的，
0: 争取小组出线。所以东道主将会依次登场，墨西哥开了好头，希望加拿大、美国都能够带来好的表现。东道主登场吧。
2: 从1970到2026，世界杯的脉搏始终与墨西哥城同频共振，一城一赛，成就一段跨越半。

0: 多世纪的足球深情。阿兹台克今晨迎来自己的第20场世界杯比赛，他用一帧帧珍贵画面镌刻下世界杯一路前行的璀璨荣光，成就一座球场、半部世界杯的岁月传奇。当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又一次在此聚集，光影交错，恍若昨日，阿兹台克不仅成为全球首座3度承办世界杯的球场，同时3度见证世界杯开幕式。盛典再度上演，墨西哥人融入骨血的足球热忱再次点燃，点缀着传统剪纸雕花的金杯在球场中央缓缓升起，神圣庄严。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热力演绎，搭配意大利男高音波切列和韩裔美籍女歌手的古典美声，传递出足球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的赛事理念，将所有人对这个足球盛夏的期盼推向顶点。就是在这样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球场，全新面貌的世界杯大幕拉开，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从揭幕战开始就冲击着每个人的神经。首先是唱国歌环节全面创新，从11人列队面向主席台改为全队26人全部站上中圈集体唱国歌，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在这一刻全面升华。而凝聚正是国际足联最希望这个足球之夏能展现出的主题词。三个东道主既是需要相互协作的盟友，也是独立存在的承办国。基于这一理念，球迷将首次在一届世界杯期间见证3次开幕式，这无疑是世界杯革新的巨大馈赠。明天凌晨，加拿大将在多伦多球场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几个小时后，美国将在洛杉矶球场首次亮相。在两个东道主登场前，两座球场都安排了盛大的开幕表演。加拿大以本土演艺明星领衔，主打多元、现代、包容的文化理念。美国则汇聚全球顶流巨星，同时加持好莱坞科技元素，展现一个科技感和流行元素满满的开幕式。值得一提的是，大力神杯在3个开幕式中以3种不同的形式展现，以契合3国不同的文化和足球理念。从阿兹台克的千年史诗，到多伦多的多元包容，再到好莱坞的潮流科技，3国以不同文化底色诠释同一届世界杯的精神内核。足球为桥，球同存异，多元共生，方为凝聚。
1: 最好的祝福送给即将登场的东道主，还有不到7个小时加拿大队就要登场了，我们期待在主场作战的第一次举办世界杯的加拿大能够迎来自己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啊，这特别关键。今天早上我们共同经历了两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有新人的闪耀，也有老将的发光。像韩国队的吴贤奎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00后，他决定了比赛的胜负。而墨西哥队这边35岁的老将西门尼斯，他已经第4次参加世界杯了，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太多坎坷，在经历第4次世界杯的时候，终于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
2: 这一个进球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相信很多的看了比赛的朋友依然会对他进球之后的那个画面所动容，那就是他泪洒现场，红了眼眶，并且2个手指高高的举起望向天空，因为他其实是要告诫自己父亲的在天之灵。他的父亲在几个月前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那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走进属于他的人物美加墨，星耀美加墨。
3: 35岁，4届世界杯，12年的等待，劳尔·西门尼斯在阿兹台克这个盛大的下午打进了他在世界杯上的处子进球。他将这粒进球送给自己，也送给不久前过世

0: 的父亲。时间回到2014年的巴西，23岁的西门尼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草皮。四场比赛，他一共只获得了6分钟的替补时间。这脚被塞萨尔扑出的射门，是他个人首届世界杯的唯一记忆。4年后的俄罗斯，西门尼斯两次替补登场，虽然出场时间大幅提高，但他依然没有收获进球。那个时期，西门尼斯已经在欧洲足坛崭露头角。俄罗斯世界杯后，西门尼斯从本菲卡转战英伦，在狼队他走上了职业生涯的快车道，短短2年间就成为了俱乐部的赛季最佳射手。然而春风得意之时，在2020-21赛季客场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命运给了西门尼斯沉重的一击。
1: Things that I remember is that we arrived to the stadium, and when I get back to the dressing room, I can't remember anything else.
0: 颅骨骨折，命悬一线，西门尼斯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整整8个月后，他才艰难回归训练场。那是西门尼斯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很多人以为他将从此与自己的巅峰期渐行渐远，但西门尼斯把对未来的信念深深藏在护具之后，也刻在深爱他的父亲的心里。
2: Las canchas que vuelve a jugar, que está en la Premier League, pues es motivo de mucho orgullo y satisfacción y agradecimiento a Dios y a la vida, ¿no?
0: 2022年的卡塔尔，已经走出重伤阴霾的西门尼斯，第三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然而，在替补出场的碎片时间里，他甚至没能完成一次射门。西门尼斯赢得了生命的挑战，却无法改写自己在世界杯上的宿命。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西门尼斯已经为墨西哥队出战了上百场比赛，打进45粒进球，是国家队队史第3射手。但在光芒万丈的世界杯舞台，他仍然在寻找照亮自己的那一束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父亲的希望。
3: Esperemos que el de México sea su mundial y que llegue con todo por bien de él y por bien de México, ¿no?
0: 今年3月，西门尼斯的父亲与世长辞，老人无缘亲眼见证儿子圆梦的时刻。这是西门尼斯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也是他第一次以首发身份在世界杯上为墨西哥披挂上阵。阿兹台克球场见证了西门尼斯用曾经遭遇重创的头颅顶进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他的泪水交织着对父亲的思念和对自己的释怀，从墨西哥的足球圣殿直达天堂。英雄虽已迟暮，热爱终有回响。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之战，定格下了属于西门尼斯的星耀时刻。
4: 我们也关注西门尼斯在这次世界杯之后的表现，我们也把祝福送给他。其实今天凌晨啊，在揭幕战之前，全世界的观众呢先关注了在阿斯台克球场进行的开幕式，应该说是开幕式第一篇章。
5: 对，
4: 因为稍后加拿大和美国分别在自己的主场都会呈现自己版本的世界杯的开幕式。说实话，今天凌晨啊，我和几个同事一块看的这个墨西哥版本的开幕式，可能因为文化多少还是有一些差异啊，就我看的稍微有一点昏昏欲睡，又是凌晨的3点来钟。但是当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出场的时候，我眼睛一下亮了，身边所有同事眼睛都亮了，哎。他怎么在现场？
5: 甚至很多的朋友觉得说，哎，这个拉布布是不是出现的比吉祥物还要早？特别的可爱啊，在开幕式的现场，两只非常大的拉布布在左右的摇摆。其实赶到这一刻啊，真的是点燃了全场啊，因为这是咱们中国的原创 IP 了。
4: 是的，所以你看拉布布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年轻人分享快乐、拥抱快乐的信念。这和世界杯让全世界年轻人快乐起来这个理念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拉布布出现在世界杯开幕式的现场，我相信一定是两者高度的契合。实际上这只拉布布呢，一周之前就启程了，他漂洋过海去了墨西哥，为了今天凌晨的这15秒精彩的演绎，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咱们可以一块来看看。你看，这是阿斯泰克球场啊，这是在阿斯泰克。
5: 哦，这个时候还是在彩排的一个状态。看完了开幕式，突然觉得这个场地特别眼熟啊。
4: 嗯，

0: 还有很多文化表演的演职人员。
1: 所以你看，别说它是中国的原创 IP， 但是在全世界青年人当中，拉布布都是那么受欢迎的。
0: 没错，而且还能登上世界杯的国际赛场啊！这份热爱就已经打破了山海，跨越了性别，跨越了国度。
1: 实际上，这个和世界杯联名的拉布布呢，是4月份上市的。它一上市就是一抢而空。更重要的是，这个拉布布啊，今年还是出演了世界杯的官方单曲 MV， 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出演世界杯官方 MV 的潮玩 IP。那在墨西哥呢，我们的拉布布去了当地的地标，看了当地有趣的景点，还品尝了墨西哥的美食。
0: 那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拉布布。

0: 谁你看刚才咱们说什么来着，拉布布就是分享快乐，拥抱快乐，如果不分享给大家那哪儿来快乐呀。
1: 那我们就分享一下，大家想不想要啊？
0: 这就不用问了吧。来，咱们一人负责一个边路吧。
1: 好好好，谁想要？
0: 就一只啊，我真的就一只，抱歉，我真的就一只，我不扔。来，我还是问问今天6月12号有没有今天生日的。别瞎说啊，我们查身份证了，真的。那这样下周生日有没有？真的啊，好，那这只送给你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一会儿我们工作人员核对一下身份证啊，
1: 生日快乐！哎，我们的邵老师每次都能在现场找到一位过生日或者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我们现场如果大家谁的手中有拉布布，或者屏幕前的各位球迷谁手中有拉布布的话，都欢迎大家带上这样的一个话题和拉布布一起看世界杯，我们都会赢取到惊喜好礼。
0: 另外介绍一下，大家看我们跟前的这六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他们是即将上市的 The Monsters 系列，叫做复古理发店系列。今天在豪门盛宴现场是第一次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所以它很快就会上市啊！如果想要这些造型不同的拉布布们，共同等待这个夏天带给大家的快乐。
1: 太漂亮了，相信很多的粉丝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期待了，它是第一次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0: 好，感谢拉布布在世界杯赛场带给我们的快乐，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球迷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欢迎大家来到小红书独家内容栏目《热聊世界杯》。上小红书 APP， 点击首页上方世界杯的板块，咱们一起来看世界杯的直播。同时呢，您还能加入球迷圈，一起畅聊世界杯。世界杯直播看小红。

0: 书。
1: 书友们在世界杯现场每天给我们带来新鲜的资讯和新鲜的有趣的故事点来分享啊。我们先看看今天小红书的笔记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0: 让我们一块来期待一下，先来看第一条。
1: 哎呀，这是个年龄梗啊，这条我还真刷着了，这个可能我来说更合适，这是年龄梗，就大家说怎么感觉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秒穿越回了2010年呢？为什么？你看开幕式，夏奇拉又来了
0: 啊，确实，
1: 他怎么老来啊？然后呢，揭幕战又是南非打墨西哥，
0: 16年前
1: 就是，梅罗过去16年了，仍然是世界杯赛场上最热门的话题。另外，哎，穆里尼奥又去皇马了，所以他觉得这一切怎么跟2010年那么像啊？
0: 哎，怎么会这样呢？很多的元素融在一起，但是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资深球迷啊。
1: 哎呀，我多希望我年轻16岁啊！
0: 你现在依然年轻。
1: 来，这个谢谢小红书的书友们帮我们。来了一波回忆杀啊，我们回到了2010年，看看下一条。
0: 哇，这是一条视频啊，有去到现场的书友。

0: 你看的新闻这不就对上了吗？
1: 我对这条真的印象深刻。
0: 这发的纸质草帽根本没用，对吧？
1: 对，
0: 就是墨西哥现场的观众极为热情，啤酒都往下招呼。
1: 而且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要买座位啊，二楼也是有好处的呀，因为二层不会被淋啊。
0: 但是二层有多贵你知道吗？
1: 哦，是吗？而且你看墨西哥的现场，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只小小的玉米帽，一个草帽，中间呢是一个洞，自己把它挖开就可以戴在头上。
0: 昨天的阿斯台克肯定是热闹非凡，这不用想象，因为墨西哥是一个极为热爱足球的国度，又是迎来自己的第三届的世界杯，又是东道主的揭幕战，所以这一切因素叠加在一起，让阿斯台克这种热闹通过我们熟有的现场的视频记录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1: 是的，这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美国的主场或者加拿大的主场，他们作为东道主的举办国家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现场的氛围。
0: 来打开下一条笔记啊，这儿也是开门红，你看，暗合了你开场说的故事。
1: 这个红字是什么意思呢？
0: 有书友说，裁判上演了帽子戏法，出现了三张红牌。确实，今天凌晨的这个揭幕战探讨的焦点，最后似乎都不在比赛本身，都不在胜和负，都在裁判员这三张红牌上头。
1: 是的，甚至有朋友在调侃啊，说这个黄牌居然成为了一个稀有物件啊，真是没想到。
0: 好，再看看下条笔记。
1: 哇，这条啊，说的是有点像我们昨天聊到的啊，所有的来回的里程，波黑队是最折腾的。这三场小组赛加起来要跑5058公里啊。嗯，
0: 补充一下，说的是波黑队仅仅三场小组赛的赛程啊，要旅行5058公里。大家想想，这飞行时间大概计算一下，应该是在7到8个小时。所以这个对于波黑队来讲，确实相当相当的辛苦，要从多伦多到洛杉矶，然后向北到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所以波黑队呢是所有的48强当中小组赛旅行里程最长的一支球队。
1: 没错，
0: 这种折腾呢，一方面是确实时间都耗在路上了，这精力浪费很多，另一方面提醒大家，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啊穿越4个时区，所以倒时差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仅是飞行还有倒时差，你想这些球队多累吧。所以波黑队倒霉啊，没办法，赛程就是这么排的。
1: 对，我记得还有一个数据，好像是墨西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里程的距离好像是最短的一方了。
0: 三场小组赛不到1000公里，900多公里，这东道主一定有一些优势嘛。
1: 确实是优势，太大的优势了。有的时候我们战胜的不仅仅是对手啊，还有旅途的疲劳，所以祝他们好运吧。嗯，我们看到很多来自小红书的书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笔记，也欢迎大家多多的锁定到小红书当中，有什么更多的精彩啊，咱们都可以到豪门盛宴一起来揭晓。
0: 除了小红书，世界杯的赛场上每天都有新鲜的故事发生。来，接下来一组资讯送给大家，看看各支球队都在忙些什么。
2: 在揭幕战上，全新的赛前仪式正式在世界杯首次亮相，每支球队的26名球员全部进入球场中央，在中圈两侧列队，共同唱响国歌。这一提议来源于意大利传奇球员皮耶罗的建议。2006年世界杯半决赛对阵德国时，他作为替补未能参与国歌仪式。他认为，无论首发还是替补，都应该在场中央亲身经历国歌奏响的神圣时刻。40岁。

0: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刘烨指导啊，我们来说说今天凌晨的比赛了。先说说这个揭幕战，南非队吃到两张红牌，而且显然到比赛的后半段队员这个情绪上还是有一点失控的哈。这个您觉得在揭幕战当中出现这种情况是特别正常的吗？
1: 其实按数据来讲的话不太正常，但是现在

0: 那一个是这个规则越来越严越来越细，甄别这个犯规的手段越来越多，包括有跟场外的这个助理裁判啊视频裁判的沟通，所以很多时候呢不太会出现误判，所以很多时候以前有可能这个忽略掉的细节呢都被捉住了、另外呢也可能是跟高原作战啊包括客场压力特别是世界杯的首战的这种紧张情绪有关系，
1: 所以东道主应该是把主场优势发挥到了最大是吧，顺利在主场拿下了2-0的胜利、来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刘月指导带我们回到今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这场揭幕战。
2: 好，
0: 东道主呢历来享有的优势三条，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墨西哥队来讲呢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地利，这个地利就是之前我们一再提到的高达海拔高达2240米的阿斯台克体育场，这个海拔这点呢是给南非队不小的震慑，所以我们看开场之后呢南非队很明显的就来了一个落位中线防守的态势，这相对来讲呢算是比较保守的这样一个防守方式，估计也是跟他们想要高原作战节省体力有关系，而对墨西哥队来讲呢就完全不一样，如何发挥自己的高原的优势，那就是把节奏带起来要逼对方快，所以当他们去抢对方的时候完全就是高位逼抢，不仅仅站的位置高，我们看这个图形它上去的速度也非常快，这仅仅是开场1分钟的这样一个态势，之后呢他们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打这种高位逼抢的方式，所以呢也由此而获得了收益，这个呢我们看过比赛的都会发现在这点上呢整个墨西哥队显得是非常训练有素，我们看这个球很重要，他先用切割的方式把手边的出球的切割角度拿掉90度，然后逼到另外一侧，这个时候这一侧全部挤压过来进行防守，这次呢也迫使对方出现了失误，所以整场比赛墨西哥队这种防守的方式呢阿基雷肯定是很满意的。另外一个呢就要说到这样一个细节，本届世界杯呢有了一个新的规则规定呢就是5秒钟之内你要发出界外球，由此而产生了很多界外球非常精密的设计，我们看这次墨西哥队呢就是这样设计的，很经典也很教科书，首先呢靠近至界外球的两个人呢做一个上下位的交叉，而同时呢扯出来的空当呢给中锋使用，这有点像篮球的这样一些篮下的一些配合，同时这个球出来之后呢很顺畅的头球磕过来至界外球的边后卫呢快速套上，然后中锋到门前倒三角的传球，非常科班的非常教科书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或许就是规则带来的变化所国际足联所希望形成的一个正面的影像，那就是有很多队在细节上研究得很透，而这个时候呢对南非队来讲呢还处于一个有点浑浑噩的状态，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就在第8分钟的时候危险来了，前场的高位逼抢终于收获了一个机会，墨西哥队率先得分，最佳射手金尼奥内斯的射门得分，而这个球呢可以看得出来布置得非常好，那就是墨西哥队这个时候呢还是同样的方式做了一个口袋，把两边出球的路线呢给卡住，中间留了一个貌似很安全的位置，但是呢持球人不知道身后墨西哥的球员已经过来，所以这个球呢西索尔完全失误，门户洞开，这一点呢可以看得出来从防守的角度墨西哥队的这种布置非常有针对性，球队的整个战术素养呢很高，再加上他们有一个超级射手金尼奥内斯，金尼奥内斯在沙特联赛效力，他所面临的竞争对手是 C 罗和伊万托尼这样的超级球星，所以他能拿到这个射手王沙特联赛射手王一定有东西的，那你看这一下虽然是感觉打得不是很合理，但是射手必须要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要毒，他不但毒而且呢脚底下的技术呢也很好也很有灵气，丢球之后呢南非队打的呢就有点散了，前边在抢后边呢就不跟进，所以导致他们三线之间的脱节呢非常严重，这也可能跟体能有关系也可能跟大家的思想不统一有关系，但是对墨西哥队来讲这是他们利用这个空当最好的机会，再给大家展示一个案例，就是墨西哥队从右侧的前场发界外球逐步一点点的过渡到左边路的下底传中，整个球队在这套打法上呢显得很流畅很顺畅，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赛前一直都看好墨西哥队呢是有它的原因的，整个表现当中呢墨西哥队也向大家证明了他们具有一个很强的控制力，比赛直到了36分钟的时间才有了南非队的第一脚射门，这只能说第一个头球射门也是绵软无力， 但同样。

0: 30度角的小斜长传，墨西哥队这个球给的，那就更加有威胁，等于是给之前的南非队打了个样啊！这种球要这样去传。西蒙内斯这球可惜他是没蹭到，不然的话他可能就会更早的收获世界杯的首个进球。我们再看，实际上对墨西哥队来讲呢，这段时间他的这样一个射手的特色呢，在基尼奥内斯的这次进攻当中看得很清楚。之前我们提到过，超级射手一个特点是要读，他这个球看得很清楚，他先读了，在哪看出来读呢？他可以给队友传球，这个球他没传，他自己打了。但是仅仅有毒这一点是不行的，你还有灵气。他的灵气展现在哪呢？就是这个球二次球出来之后，他马上跟进去要第二点，啊，很快的就找到了二次射门的机会。只是可惜这球呢是推在了立柱上，但是射手的本色，金尼奥内斯呢还是完全展示出来了。我们再看，最后这个球呢是上半时临结束之前，古铁雷斯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可能过于年轻也过于紧张，所以这个脚尖的捅射呢没有复制出来2002年罗纳尔多的那个球。到了下半时呢，我们看南非队还是有点糊涂或者是没睡醒的感觉，刚开场没十几秒钟，他们就在这后场控球，直接守门员把球传给了墨西哥队的球员，差点又丢了第二个球。但实际上从慢镜头来看呢，又是墨西哥队非常有设计感的前场的逼抢，那就是让守门员一开始呈开放的180度角的出球角度切割为只剩90度角，那么后排的球员们看得很清楚，马上就在这个位置上进行扑抢，同时呢也是让南非队的守门员有点慌乱，根本就没看清楚自己的队员在哪儿。所以南非队这场比赛在面对墨西哥队的高位逼抢方面，在破解之术方面呢显得有点单薄。一旦打开了之后呢，墨西哥队就会把自己所有的技巧在放松的心情之下呢展现无疑。再看这次很狭小的范围当中，三传两递，再穿裆过人，再进行超远距离的这样一个吊射，还是来自于射手金吊内斯。虽然这球呢没打进去，但是他这种尝试的这种特点啊是很有射手的本色。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决定这场比赛最终走势的一个镜头出现了，那就是南非队的第一张红牌的出现。13号西索尔呢挺可怜，实际上这场比赛的运气很糟糕，先丢了一个球是因为他的失误，而这次呢他是补中卫的位置导致自己吃了红牌。我们再看整个南非队门户大开，作为后腰的西索尔呢自然而然要补，但是补的过程当中呢他上了对方一个小当，就是我们看古铁雷斯带球的过程当中他很聪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切对方回追防守队员的路线，他这下只要切过去，对方只要一碰就是犯规，就是红牌，所以他这个动作呢导致了对方少一人作战。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看中锋西蒙内斯的表现了。西蒙尼斯这个球呢是展现了一个中锋最标准的作战方式，那就是回撤拿球，不转身保护球权给队友，队友再分边，然后他迂回到后点包抄射门。所以这个球呢应该他进，为什么该他进呢？因为他所有的处理都极为的合理，极为的规范。我们看压住中卫回做球，保护球权，不盲目转身，不丢球，然后在隐蔽的空间快速插上到后点，队友这球呢传的也好，他顶的呢也漂亮。所以这场比赛西蒙内斯的进球呢也是众望所归，踢了4届世界杯了要进一个球。如果说教科书式的进球墨西哥队展现了很多，那南非队呢只能说积攒了一个错题本，因为他这场比赛做了很多的错误，包括这张红牌，在焦躁的情绪之下，在对方给他使了个小暗招的情况之下没控制住情绪。我们看墨西哥的球员呢故意撅屁股挡了他一下，而这个时候呢自瓦内上场之后呢没有改变本方的这样一个局面，反倒是改变了对方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让墨西哥队更有优势，更有人数的优势。当然了，墨西哥队吃到这张红牌呢，我当时也有点犹豫，我觉得这球好像还不至于得红牌。我刚才问了一下孙宝杰老师，孙老师给我试了一下仪，过一会儿他再给大家来讲。但是我认为这场比赛呢出现这些个红牌呢也是世界杯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家都想抢这个开门红的戏。
1: 谢谢。

0: 刘烨指导带来的全面又精彩的复盘，掌声应该热烈一点。九分半钟啊，刘指导这个一气呵成，确实非常的流畅。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信息量非常大，其实通过这个复盘我们看到，尤其通过您的解读啊，局部又被放大了。说实话，我们之前知道墨西哥队这个上抢高位的逼抢有自己的特点，但您解读之后我们发现它设计的非常的精巧而且诡谲，就是这个引军入瓮啊，是吧，就设了一个陷阱让南非队队员频繁的往里掉。
1: 对，这是一个双刃剑。因为你处理的好的时候呢，你就会把对方掐得死死的，但是你这个环节当中只要有一环没有扣上，对方破你的这个秘籍之后，你马上后场就很有风险。
0: 是，所以现代足球的战术发展这颗粒度已经非常细了，
1: 没错，
0: 真的是非常精准。所以墨西哥呢作为东道主拿下这个揭幕战的开门红也理所应当。那再问一个延伸的问题啊，这场比赛您也看了，墨西哥队作为东道主，过去两次做东道主都进了八强，这次在主场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您觉得对他们更乐观一点了，还是判断保持不变？
1: 很乐观。为什么呢？我看了韩国跟这个
0: 捷克
1: 那场比赛之后，就觉得好像墨西哥队这个比赛可以兵不血刃的去把对手都给拿下。
0: 哦，小组赛所有对手，
1: 应该是他们有高原的优势。这个高原的优势这点呢，跟大家普及一下，我在高原踢过四年的球，因为只给你十天的时间，你完全是适应不了的。而当他主动求节奏把你拉爆的情况之下呢，你瞬间就有可能是处于一个完全缺氧状态。而缺氧状态最难的不是说你跑不动，是你的思维下降。当思维下降，哪怕出现十秒钟的间隔，他就会抓住这个机会。
0: 所以南非队今天就可能出现了局部的思维下降，是吧？算力不够了，
1: 就瞬间算力不够，
0: 有短路了那个时刻，
1: 没错。
0: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失误，包括红牌。您提到了适应高原啊，韩国队是提前了十几天去墨西哥备战的，就为了适应这高原。南非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门槛，据说签证出问题，所以延迟了。所以南非也有很大的意见，说你们墨西哥给我们施加额外的难度啊。这是高原确实很难踢，是吧？对捷克来讲应该也是个大难题吧。
1: 对，对捷克，特别是对欧洲的球员来讲，可能他们这种经历更少一些。包括你之前提到的韩国队做的仔细的准备，实际上在94年的时候，这个美国世界杯的时候，韩国就曾经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炎热条件下比赛，我的队员尽量不进空调房。欧洲的球队不是，欧洲的球队概念说什么呢？我不要提前消耗，我在空调房里养好了，哪怕出来出汗都没问题。但是事后证明呢，可能韩国队的道理更多一些。
0: 刘烨指导提到了这次美加墨世界杯除了高原之外，可能带来另一个重大挑战就是高温。因为有权威机构统计了，这次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可能有超过30场在高温条件之下进行。尤其是大家往前看赛程的话，可能后天凌晨巴西队打摩洛哥就会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高温较量，可能30度的这个高温，五星巴西要登场了，而且比赛的场地是在新泽西，是决赛场地。这个温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会成为大家重大的挑战。再次感谢刘烨指导，掌声送给刘烨指导，确实辛苦了。
1: 谢谢
0: 您，稍微休息，稍后还要再请您回来，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

0: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彩背光，原声色彩大师。

0: 青岛啤酒，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今天我们是共同复盘第一个比赛日的两场精彩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刘烨指导刚才已经我们讲解了这场精彩的揭幕战，有很多的战术细节可以去讲。我们现在过渡到今天上午进行的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个比赛其实韩国队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的胜利，因为韩国媒体说了，我们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逆转取胜了一支欧洲球队。其实我们知道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韩国都赢过欧洲球队，赢了德国，赢了葡萄牙，都是小组赛里头，但这是他们第一次逆转取胜，所以韩国媒体还是很兴奋，说我们又达到了全新的世界杯的高度。您觉得这支韩国队比过去两届要升级了吗？
1: 我觉得有一点让我看这场比赛之后有很大的感悟啊，就是之前从86年开始，他们连续11届世界杯都进到决赛圈，使得这支球队比赛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今天你看他跟捷克队比赛，他场上有点那种强队的自信，强队的姿态，做到了咱们中国话所说的宠辱不惊，他不会因为一个失误他就下次不敢接了，
0: 是
1: 他不会因为一个好的表现呢就沾沾自喜。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的累积是韩国队目前场上让人感觉到，哎，他进步最大的原因。另外一个呢，主教练洪明普的用兵思路非常的清晰。
0: 您点到了两个关键，一是他成熟了，是吧？这个心态的成熟稳定。第二个就是洪明府这场比赛的调整应该是关键点。那您结合比赛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1: 好，
2: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
1: 为什么我们说这场比赛洪明府的用兵非常的清晰呢？他上半时的首发呢，尽量去用有欧洲比赛经验的那些球员去打进攻，那就是以孙兴民领衔的左右两大护法，一个是李刚仁，一个是李在成。而这场比赛在开始阶段大家可能都紧张的时候，李刚仁突然间跳出来，来组织进攻，来大范围的回撤要球，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你看这波的进攻就是他自己深幅度的回撤要球之后呢，通过摆脱转身再打给远端的李在成。而这个时候你也看得很清楚，李在成红这个包括孙兴民他们两个人呢都不回撤，那就把空间让给李刚仁，让他来组织进攻。所以这三个人呢既有相互之间的默契，同时三个人呢很懂相互给自己的队友去留位置留空间。所以洪明府上半时呢就是以这种技术性争取技术性击倒对手的方式呢来组织自己的阵容。再看这个球，李刚仁传的是多棒，很简单很实用的一个动作，假的身位一领球马上调整为最好的身位，这个时候呢再传给李在成。我们再看这个空间暴露的非常

非常的大，而这个时候呢，传跑之间的时机很合适，完全吻合了。另外，你再看孙兴民的位置，他们三个人成一个三角形，靠的距离正好合适，互不挤占空间，还可以互相进行二次配合。只不过这球李在成没领好，领好的话他就得分了。另外一个，我们说对韩国队来讲呢，仔细做在哪儿呢？这个准备工作，他就是在角球的主罚上呢，他有两三个过渡，他没有直接罚，因为他知道捷克队的身高很高，他过渡这两脚呢，就是把对方的身高的集中区域给拆开了，然后进行定点的打击。我们再看上半时前25分钟呢，基本上都是李刚仁在接过进攻的大旗，在组织进攻，包括很多时候他个人的这些位置呢，接球的位置都很好。另外一个，这场比赛大家都在说夸韩国队的这种后卫线向前的传球，所谓现在专业术语叫什么，叫破线传球，就是破掉你的一条线，直传过来之后传投力很强。这场比赛呢，韩国队在这方面呢表现的也很好。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反击，防守的角球转换为有效的反击进攻，实际上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凭借着李刚仁的个人能力，包括之前我们一再提到的孙兴民和他之间距离的保持，若远或远或近，但是都是很合理的跑位，使得这次反击就靠两个人都能把球推进到前方的30米区域。所以上半时的用兵方面呢，韩国队是大量的使用和依赖这些具有国际大赛经验的球员。那我们再看捷克队怎么样呢？实际上捷克队现在的实力已经跟上一届他参加世界杯的时候是没法同日而语了，20年前那个阵容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呢，打一些大刀阔斧的长传高球，然后通过斜线的转移呢，争取使用自己的高度。当然了，这高度偶尔用一下就挺吓人的，绍切克的这次插上差点就得分了，因为他在西汉姆联队呢经常扮演这种角色，那就是后上的二中锋的这样一个位置，只不过这球呢可能受到前点的干扰，他没踢正，踢呲了。我们再看大概在30分钟，上面是30分钟之后呢，孙兴敏开始接手进攻的组织，他的方式呢就是不在前插，通过他的技术经验呢，深幅度的回撤，然后再一点点的向前领。我们看他的这个跑位很好，队友没传过来，如果传过来的话绝对是个很棒的配合。而他这个跑位呢，连跨了捷克防守队员5个人的防区去来挑战对方。再看这次依然是很好的跑位，队友的球呢，李在成追着他身位追得也很准，虽然这脚球打高了，但是以他的这种射门的能力来讲，包括多年以来我们所观察的他的特点来看呢，给他再有这么几个机会啊，他是8-9不离10的。所以大家都说孙兴民老了，去美国踢球了，但是他那个底子啊依然在。这次中后场的断抢，马上球给的孙兴民，周围两个队友的跑位给他帮助很大，只是唯一可惜的就是他这脚左脚按说很有把握，但是居然是打刺了，没打正部位。但是这个球值得回味的就是队友的跑位给他创造了非常好的突破的空间，使得孙兴民呢有了个人突破的机会。这场比赛呢，大量的观众赛后都说，韩国队这种传接球，包括地面的传导、中间的跑位，包括一脚出球的这样一些特色，都是非常的鲜明。我们看这次，先是一脚出球没成功，马上过来之后再有2次的一脚出球，李在成的顺球，所以这个球呢打得很漂亮，虽然没进，但是孙兴民给谁打了样呢？跟之后进球的黄仁范，他打了一个样。我们先不说那个球，先说这个，韩国队的丢球，实际上捷克队在进这个球之前已经在另外一边发过一个界外球，而且差点造成了得分。所以捷克队的打法虽然单一，但是他这个一招先吃遍天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果不然换到另一侧的界外球，曹法尔扔进来之后啊，由自己的队长7号克里伊奇直接砸进了对方的球门。我们不能用顶，为什么用砸呢？实际上你会发现他是借鉴了几年前欧锦赛当中冰岛队的界外球战术，那就是他扔的这个区域，球的落点的区域是没人的，他采用后排助攻上来的人起跳冲顶的方式，所以他能砸进去，有点像排球的后排进攻，他空出一个点。那么我们看剩下这段时间呢，才看教练员的智慧，那就是洪明甫呢很快速的先换上了黄喜灿，增加进攻，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捷克队的换人呢，有点使得后来这个趋势两边放向两极化发展了。
因为那个时候。

0: 对杰克队来讲，他增加前场的人，换前场的人没用，他实际上中后场是承压很厉害的。恰恰就在这个换人双方完成之后呢，韩国队经历了长达1分40秒的前场控球，多次的传递，不停的调度消耗对手，来等待那个最佳机会的出现。我们看就是这样倒，看似好像有点这个无谓的传接球，但实际上他随时在等着最佳机会的出现。那么这个机会就出现了，我们再看，突然之间黄日范发现对方右后卫、右中卫和右后腰都出现了漏人，果断的杀上，而且呢他接受了之前孙兴民在这个位置上处理球的一个失误，那就是他没有直接打，他很巧妙的把球给扣回来了。那这个情况很像当时孙兴民那个情况，但是他很聪明的借鉴了当时的那样一个情况之后呢，把这个球打进去了。而这个时候呢，对韩国队来讲呢，已经是采取一个优势地位，那就是他们扳平比分之后，他们不但拥有心态上的优势，还具有体能上的优势。而恰巧这时候呢，洪明甫继续打牌，把之前技术性击倒对手没有达到目的的那些球员呢换下去，包括孙兴民，包括李在成都下去，而他换上来的新鲜血液呢马上就奏效。但当中呢还是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绍切克进球了，但是呢被判了越位，事实上呢他确实是越位，但是捷克队这一点呢他是挺让人感到可爱的，他就是这一招，但他真把这一招研究得很透，不管是界外球还是任意球，他的高点呢是具有巨大的优势的，他的平均身高达到了1米86，而且场上很多队员都有接近1米99的，就包括他后来换上来的这个霍里是身高达到了1米99。逃过一劫之后呢，韩国队开始尝试反扑，而且这种反扑的方式呢又是以他们所擅长的，先从地面一点点的找脚下的机会，而且通过勤奋的跑动，一脚球打穿了对方左边的防守线路，同时中路包抄的新鲜血液刚上来的18号这个小孩吴贤奎漂亮聪明的抢前点的跑位，一下子把这个比分给改写了。我们慢镜头再看一下这个球的产生，积极的跑动出现在右边，突然切到内线，快速的传递呢出现在中场的一脚传球，而这个传球线路上半时韩国队使用了很多次，在不懈的坚持之下终于这次是成功了。我们再看中路包抄的时候，吴贤奎是怎么跑的，他连续甩掉了对方两个中后卫，一个是速度快，再一个呢对方的中卫体能不行，速度下降也跟不上了，另外一个就像之前我所说的，当体能下降之后呢，后卫的敏锐性下降了，他的判断力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了在中卫两个人都没盯住。而在这方面呢，韩国队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的作风比较顽强，体能也充沛，再加上这场比赛呢两位主教练用兵换人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导致最终的结果走向是相反的。
1: 所以您深度拆解这场比赛之后，我们发现韩国队确实是越来越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战术体系的成熟，更是全心理的成熟，整体打法的成熟，是吧？我们能够期待他走得相对远吗？这次
0: 最起码从第一场表现来看，他们这种信心，包括这个小组，包括南非队的实力，我觉得韩国队应该说小组出线没问题，就看他们以第几出线，碰到的那边是谁。
1: 韩国球迷已经说了，说我们现在赢欧洲队已经成为习惯了，是吧？就是我们已经绝对不怕欧洲了。你看过去两届都赢过了，这次上来就赢一个捷克给你看，所以对于韩国来说，确实在不断的扎实进步当中。我们也看看这些亚洲球队这一次世界杯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吧。再次感谢刘卫指导两场精彩的讲解，谢谢。谢谢您，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欢迎各位回到豪门盛宴，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解锁全新空间。各位看见了美加墨的地图，看见了48强的队徽再次陈列，也看见了我们所有队伍的赛程的信息板和分组的信息板。这空间可以承载很多的信息，向您来做一一的呈现。
1: 是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豪门盛宴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
0: 来，你完成你的任务，我接着说今天的外星人是谁。其实我们介绍了这次世界杯，我们会选取一些表现出色、意想不到的，在某个局部有一些让人出乎意料表现的球员，来承载我们的外星人时刻。那今天这外星人时刻，我们送给韩国队的守门员金成奎。因为金成奎呢，在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当中，面对捷克队的进攻，有多次精彩的扑救，力保韩国队最终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上一次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他就代表韩国队成为主力门将，表现相当稳定，所以他承载这样的名号应该是名副其实。
1: 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已经有这么多的神级扑救了。赛后采访的时候问到他，他说我确实扑出了很多球，但是呢，当我们处在领先状态的一个，就是整个势头上是领先的一方的时候，还被对方先攻进了一球，我就陷入了自我怀疑啊，我是不是对这支团队没有什么贡献呀？
0: 这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心，是吧？
1: 对，
0: 韩国队呢已经是取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首胜，这次在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扩军了，48支球队来自亚足联旗下的球队总共9支，前所未有。韩国队为亚足联的球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剩下的球队将会一一登场亮相。他们亮相的时间，哎，已经出现了。你看，我们这信息已经及时给到。卡塔尔是很快就要登场，在14号凌晨要面对瑞士，然后是澳大利亚打土耳其，日本队将会迎来强敌，他们首轮是面对荷兰队，沙特打乌拉圭，伊朗面对新西兰，伊拉克打挪威，挪威也是人气很高的球队啊，有哈兰德，约旦面对奥地利，乌兹别克斯坦面对哥伦比亚。
1: 对，那其中的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在我们亚洲阵容当中第一次登上世界杯的舞台，所以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
0: 好，回到今天早上金成奎的表现，我们进入外星人时刻。
2: 先来看垒球啊，大力击败球掷进来，头球后点大门，哎呦，门将啊，关键的扑救啊，
3: 这
2: 金成奎啊，关键扑救啊，
4: 这是金成奎全场最精彩的扑救。当皮球即将飞入大门的一刻，金成奎犹如外星人加持一般的倒地速度将皮球化解，而这并不是他的全部贡献。
2: 看看机会啊，向前能不能给出来，给怎么处理机会，大门，哎呦，韩国队的门将金成奎啊，今天两度立功啊，把身体完全拉直了扑这个球啊，这是捷克队扳平比分，多好的机会啊。
4: 正是金成奎的这两次最后时刻的扑救，顶住了捷克队的反扑，帮助韩国队成功

拿到了开门红。赛后，金成奎本场评分7.4分，排名韩国队首发阵容第三名。事实上，这已经是35岁的金成奎第四次参加世界杯。2014年在巴西，韩国队3场小组赛仅拿到1分，金成奎在小组赛第3场首发出场，这也是他世界杯的首秀。尽管他表现稳定，但并没有改变韩国队小组赛即遭淘汰的事实。此后，他参加了2018年和2022年2届世界杯，直到上届的卡塔尔，他才第一次成为韩国队在世界杯的主力门将。第3场小组赛，韩国队2-1逆转战胜葡萄牙，金成奎第一次作为韩国队的主力门将，在世界杯中取得胜利的同时，球队也晋级淘汰赛。只可惜，他们在1/8决赛中遇到了5星巴西。尽管拼尽全力，但由于实力差距过大，韩国队1-4惨败。尽管失利令人遗憾，但金成奎的人生却因为场外的新闻备受关注。他与妻子韩国艺人金珍晶于2024年6月完婚，这对跨界的夫妻组合从恋爱到结婚一直都备受韩国媒体和球迷的关注，两人的感情始终甜蜜稳定。即使金成奎加盟东京 FC， 他的妻子也始终陪伴其左右。今年世界杯备战期间，他的妻子正式向外界分享了一则喜讯，他们的女儿顺利降生，这无疑为金成奎的备战增添了一份温暖与喜悦。此次第4次踏上世界杯的征程，金成奎也成为了球队的老将，真正的定海神针。他将用自己的极限扑救忽悠太极虎的钢铁城墙，为韩国队的梦想征程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空调上京东选海信，海信新风空调，好空气好空调。欢迎孙老师啊，我们进入这个海信会客厅，得讲讲今天两场比赛的重要判罚了。原本觉得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程的开展，我们会看到场上一个又一个判罚争议的焦点，没想到第一个比赛是您这儿来一大火啊，这个三张红牌前所未有，揭幕战当中出现三张。我们先直接问一个问题，这三张红牌有任何一张吹得偏软吗？您觉得？
1: 没有，
0: 就是都是真真切切的，
1: 对，
0: 就是红牌，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包括刚才刘烨指导已经说到的第三张，就大家都觉得第三张这个侧向切过来是不是一个明确的红牌啊？
1: 对，
0: 您答案也是一定红牌，
1: 也是一定红牌，
0: 是吧？
1: 如果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处的这种，他和防守队员的位置，
0: 好，
1: 看得很清晰。
0: 那又到了我们长知识的时间了，我们回到今天凌晨的揭幕战，这三张红牌，重要的三张红牌的判罚，请孙宝杰老师给我们一一讲述。
1: 我们看到，这就是墨西哥和南非，这是第一张红牌。这个26号队员呢，单刀突入，倒地了。这时候裁判员呢，出示了红牌，向这个南非13号西索尔。南非的这个西索尔呢，实际是在这个墨西哥队26号队员单骑闯关，就是一蹶其神的情况下，他身体位置已经靠后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犯规。我们再看这个所处犯规所处的位置和这个防守队员所在的位置，就可以看到他现在呢基本上是，你看他面对守门员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
0: 是，
1: 而且呢他这种控制着球，他如果不摔倒就是射门了，很轻松的就可以获得一次很好的破门得分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犯规，这叫破坏明显进球得分机会，所以裁判员判罚这很准确。我们看助理裁判员很好，这是个小细节，他向裁判员提示这球在罚球区外，可千万别判进罚球区内。我们再看同样的是第二张红牌，这是换成南非队进攻了，就是所谓的有争议的，容易产生争议的。我们看对这个墨西哥队3号给了红牌，它是一个什么犯规？犯规很清晰，就是绊。为什么绊呢？它就是战术犯规，阻止他进攻。我们再来看一看绊的时候当时的进攻态势，看停下来，其他有3个绿队队员，确实墨西哥队员是在那追求，但是他们过来产生这种防守的效果没有了，只是个背景板，就是眼神防守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向球门移动。第三个呢，他面对的就是守门员，实际就面对一个防守队员，这也是一个红牌的破坏明显进球得分机会。所以说这个球判罚也非常准确，这尺度是一致的啊。再看，这是第三张红牌。我们看这个，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墨西哥队的20号队员呢倒地呢不起。裁判员没有判罚这个犯规，这时候 VAR 介入提醒他，你可得到边上去看看。我们看一看这个南非队的队员到底是做了什么，他实际用左手扇了一个耳光。这种呢在规则中讲，就只要是用手部击打对方的头部面部，除非力量轻微，都是暴力行为。这张红牌也罚得非常准确。我们看，这是裁判员的视角带的那个摄像机，他是没看清楚，因为他这视角看不清，他等于在阴影中间，他只有通过 VAR 分析，因为多角度的才看清。这个红牌也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牌子，再看看，这也是手部动作，该不该出示红牌？这个时候呢，裁判员是出示的黄牌。我们一会儿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和刚才那个犯规是不一样，刚才是手部击打，这个呢是推了一把，这个力度呢是有一定的力度，但不像打，所以这个球呢出示黄牌是准确的，叫鲁莽的推搡对方。我们通过这些镜头可以看到，这一轮比赛就首场比赛三张红牌是创纪录，球员犯规呢要三思。
0: 谢谢孙老师言简意赅讲明了这三张红牌发生的问题症结所在这个情形啊。您看这三张红牌其实来自于两种犯规情形，对吧？一个是暴力行为，一个就是破坏明显的得分机会，就是大家说的这个 doxo 是吧，出现两次。
1: 对，
0: 您给我们解析了这个第三次，因为大家当时觉得说这个在边路啊，没有太靠近中路，直接面对门将啊，这是不是吹得有点牵强啊？但您一说就是各方面要素都符合，就是一个 doxo 是吧，破坏明显的得分机会。确实没想到这揭幕战就出现了三张红牌，您觉得这是一方面是这个球员可能都非常投入对这个比赛，另外高原有没有一点关系啊？
1: 高原有关系，要是2000多米的海拔的话，因为咱们在国内有时候去旅游，那2000多米时候你呼吸都困难，反应啊各方面都是受影响的，
0: 就是跟不上，这个脑子跟不上，动作也跟不上，
1: 对对对，
0: 是吧？

0: 所以今天凌晨这个比赛呢，确实创了世界杯一个历史，揭幕战出现三张红牌，第一次。我们也期望后边的美加墨世界杯在判罚上依然精准，红黄牌上依然可以少一点。今天凌晨的比赛确实打得太火爆了，应该打开我们的海信大力神空调给大家降降温。同时海信大力神空调不仅快速降温，还带有新风功能，能够不断的换气啊，让这个空气新鲜的流通起来。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也需要换气，风清气正，我们迎接后边的比赛。好了，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这个关于裁判的讲解，我们每天给您在这儿相约，谢谢孙老师。我的同事，我的搭档雪莹应该有福利要送给大家了，我们轻松一下，交给雪莹。哦，
1: 我在这里来到了我们的球迷区，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打一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这里是豪门盛宴，即将给您带来非常多的福利，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豪门盛宴为您带来了很多很多精彩的复盘啊，这都是关于我们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有非常多的战术拆解，很多的干货满满，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要放松一下，快乐一下，轻松一下呢？说来就来，我们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来到了豪门盛宴的第二期，即将登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他正在路上，他现在已经抵达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位熟悉的身影。他就是来自达达乐队的主唱歌手彭坦。没错，正如大家所见，他很快就会现身我们豪门盛宴的现场，为我们带来歌曲午夜说再见。那接下来在我们期待的同时，我们也要有一个有奖竞猜要送给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让我们准备一下。好的，欢迎回来，大家看我的手中，现在拿到的是一款乐奇眼镜，它呢是乐奇 AI 眼镜，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强大，比如说平常我们可以用它来导航，还可以用它咔嚓一下拍下我们的美照，还有很多的提词功能等等等等，等着大家来解锁。那接下来我就要迎来我们的乐奇时刻，问一问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球迷，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跟世界杯有关的，而且是一道有奖竞猜，看一看大家，咱们作为资深球迷都这么懂球，能不能答对呢？接下来问题来了，请听题。请问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是在墨西哥的阿兹台克球场进行的，那决赛将会在哪座球场进行呢？我们是抢答好不好？我说完三二一，咱们一起来举手啊，三二一。哇，好多好多好多，我刚刚看到这位朋友是最先举手的好不好？来来来，欢迎你来到我的身边，刚刚也是举手的非常快，相信已经知道答案了。
2: 我有点记不清了。哎，
1: 怎么刚刚举手非常的激动呢？一来这儿就记不清了。
2: 有点激动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可以求助呀，这里不是有乐奇 AI 智能眼镜吗？那我要邀请你把它佩戴上，咱们看一看它能不能给到我们正确答案。行，是什么呢？其实我这个时候特别好奇你的画面，你知道了是吗？
2: 是纽约新泽西。
1: 哇，是的，你已经说出了我们的正确答案，确实如此，这座球场是可以容纳82500名观众，而且我们所熟知的百年美洲杯还有上一届的世俱杯决赛都是在这座球场进行的，那最终的决赛会在7月20号上演，我们的豪门盛宴也会有一直的陪伴，到时在7月20号啊，我们也欢迎你能来到这儿，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最终这个剧情会是什么样子的，谁会捧起最后的大力神杯好不好？谢谢，也非常感谢乐奇给我们带来的支持。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是一个有奖问答，是不是？噔噔噔，送你一只吉祥物，可爱吧？没关系，谢谢，也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如果大家对乐奇

0: 眼镜感兴趣的话，大家直接在我们线上的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啦。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有一切，明天失去你失去所有，只有在今晚你说永远爱我，只有在今晚你的爱

0: 谢谢彭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彭坦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彭坦老师。
1: 您好。
0: 其实我相信很多我们豪门盛宴的球迷朋友，或者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歌迷啊，在这一刻还是感觉非常的美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见到彭坦老师就会一下子联想到达达乐队。
1: 哎，
0: 但是这回我是第一次听到您独自在演唱。
1: 对，因为我的小伙伴们都在准备明天的一个专场演出，所以我就自己跑上来了。
0: 哎，明天的专场演出您本人也会去吧？
1: 对。
0: 哎，那我们豪门盛宴非常的幸福啊，很有幸能把您在今天百忙之中请过来。
1: 对，世界杯啊，多棒。
0: 对，而且据我所知，我们的彭坦老师是一位非常非常合格的爸爸，而且还是平常啊在送小朋友上学放学的时候，每次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绝对不会缺席的。
1: 这个应该是当爸爸应该做的。
0: 那今天来到我们豪门盛宴了，是不是会有点错过这个时间啊？
1: 对，因为原计划今天那个彩排时间是可以接他的，所以我就跟家里人说今天我接孩子，但是后来彩排时间提前了，所以就让家里人去接了。
0: 嗯，他们平常应该此时此刻也会在电视前看着您哦。
1: 耶！
0: 而且刚刚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午夜说再见》，其实很好奇啊，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这首歌其实是达达的一首老歌了哈。但是我想就像那个世界杯每隔四年都会重来一次，我想每次世界杯到来的时候其实都跟新的一样，我也希望这些老歌能够每一次唱起来的时候它都有新的光彩。所以我觉得就像世界杯，因为为什么大刚才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要说一上来世界杯刚开始嘛，今天说为什么就要说再见，但是其实每次世界杯最后冠军只有一个，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想大部分人喜欢的球队都会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慢慢的要跟大家说再见，所以我觉得其实告别呢虽然有一点点忧伤的底色，但是我想我们享受的是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今天唱这首歌挺合适的。
0: 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足球给我们带来的哲学，在这里有无数的悲欢离合，也有无数的相遇，也有一丝的告别和离愁。谢谢彭坦老师。希望彭坦老师能常来我们的豪门盛宴啊。期待您更多精彩的作品。那在此我们也是要提醒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年美加盟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好的，我们要再次感谢彭坦老师，非常感谢您。
1: 谢谢。
0: 我们接下来也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走进的是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好，谢谢雪莹。实际上我们这次关注的是五粮液带来的冠军大竞猜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啊，每天都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一个指数。今天也是请到刘烨指导看看现在很多球迷心中判断呢有可能往前走的球队是哪几支。咱们来看看这指数最新的呈现。哟哦，这是先关于我们即将登场的四支球队啊，就是加拿大、美国、波黑和巴拉圭，因为是加拿大要面对波黑。哎呦，这个加拿大比美国高，我真没想到啊，3.18%的支持率。
0: 那相较而言，波黑是最少的。
1: 可能还是波黑队球迷确实相对在中国人数有限吧。在东道主里头，加拿大反而支持率最高，好像有点意外啊，刘烨指导。
2: 大家可能都觉得东道主有优势。另外一个呢，对波黑不了解。实际上，大家可能都认为，你像美国，他橄榄球好啊，或者田径好，不认为他的足球好。但实际上，美国的足球是不差的。
1: 对。
2: 我是觉得美国的胜率要比这个加拿大胜率要高。
1: 是即将登场两支东道主球队，我们当然希望他们都能够取得开门红。但是呢，加拿大队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也介绍了，世界杯上还一场球都没赢过呢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挑战还是挺大的，先要赢一场再考虑小组出线的事儿。
0: 没错，我记得刘老师昨天聊到最终会看好谁，其实提到了西班牙。除了西班牙以外，现在已经来到第二天了，您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或者新增的名单啊？
2: 我觉得西班牙之外法国。我心中的四强，昨天张指是预测了八强。
1: 对，张指是八强。
2: 我浓缩一半吧，
1: 四强都没，昨天没说完。来，今天说一下刘烨指导的本届四强预测。
2: 我的四强预测就是这个冠军是西班牙。
1: 哦，这么精准，冠军西班牙，名次都排出来了。
2: 第二名决赛的这个队伍就是法国。
1: 哦，法国。
2: 法国，然后下面是巴西。
1: 巴西第三。
2: 然后是阿根廷。
1: 哦，阿根廷。您把南美两强压在了三四，就是都进不了决赛。
2: 对，最后进不了决赛，但是他们之间这个拼也是要拼一下。
1: 但实际上过去有一个规律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美洲大陆举办的世界杯，欧洲球队好像特别难在这儿夺冠。唯一的一次能破解这个定律的，就是2014的德国是破了这个魔咒的。这次您看好两支欧洲球队会师决赛哈？
2: 我看好两支欧洲球队，因为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基本上国际足球当中，现在欧洲占有很大的优势。以前我们说这是一匹黑马。南美的球队、非洲的球队，他欧洲不了解。现在大量的球员都在欧洲效力，所以在技战术方面、在人员特点方面，已经没有秘密可言。而且高科技的辅助之下，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你是跑什么样，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那个定位嘛，就知道你每场距离啊，包括你的热点图在哪儿。
1: 是，所以大家经常说到这个事实，就是在美洲大陆举行的世界杯，好像欧洲球队夺冠难。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有一个历史偏差的问题，是吧？就曾经在那个旅行不是那么方便、保障没那么好的时候，欧洲球队一到这儿水土不服。现在你想，都是几十吨物资往南美拉，都是这个把自己大本营都扎在美国、墨西哥各个地方，这保障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2: 是。而且从目前来看，大家因为去年有了一个世俱杯，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我相信很多的这些欧洲的这些包括世界杯里边很多超级球队，他其实在上赛季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派人去考察过了，一年之前已经在行动了。
1: 好，谢谢刘烨指导带来的分享。您分享的四强球队心目当中啊是西班牙、法国、巴西、阿根廷。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各队动态，看看这些强队正在做些什么，在怎么准备世界杯。
3: 美国当地时间11日，在田纳西州的查纳努加，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球队驻地进行了训练，亚马尔也出现在队伍中，并且参与完整合练。18岁的亚马尔被认为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环节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今年4月遭受了腿筋伤势，随后与尼克威廉斯、穆尼奥斯等队员都因为伤势错过了本周西班牙队与秘鲁队的热身赛。亚马尔等三人则是留在了球队的训练基地接受康复。

0: 以确保他们能够做好充分准备，迎接世界杯的到来。西班牙主帅德拉富恩特表示，亚马尔有望赶上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但上场时间可能仅限于几分钟。巴西队的首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周日上午进行，对手是摩洛哥队。不过球队昨日的训练中仍然没有看到老将内马尔的身影。受到右小腿肌肉伤势的影响，内马尔目前正在进行康复。按照目前的速度，他将极有可能缺席与摩洛哥队的比赛。本次是内马尔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在2014和2022年的两届赛事中，内马尔都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加拿大队也存在伤病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加拿大队将迎来世界杯首战，对阵波黑队，但队长阿方索·戴维斯恐怕不会上场。
1: We did an MRI with him yesterday. It showed very positive signs that he's healing incredibly well, almost completely. He will not be available for tomorrow, but I think that he's showing, like he always has, a real good ability to recover from muscle injuries. So we're really hopeful that over the next days and week that we can accelerate things and give him a chance to contribute here soon.
0: 葡萄牙队近日全员集结，拍摄出征美加墨的全家福。41岁的 C 罗即将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岁月并未磨平老将的壮志，这位足坛传奇仍然在追逐着问鼎世界杯的梦想。这次他的身边有了更多帮手，这支葡萄牙队中场与后防群星云集，实力强劲，蓄力待发的葡萄牙巨轮静待开赛号角。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1点，他们将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刚果金。距离姆巴佩和法国队的世界杯首秀还有5天。近日，姆巴佩接受采访，谈到了自己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位置。目前，姆巴佩一共打进12粒世界杯进球，位列克洛泽、罗纳尔多等人之后，排在历史射手榜第7位。
2: C'est pas bien, c'est bien parce que c'est des joueurs d'exception. C'est pas bien parce qu'ils sont tous vieux, donc ça.
0: 作为上届世界杯的金靴，姆巴佩的表现备受期待。作为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决赛的队伍，高卢雄鸡这次的目标仍然是大力神杯。在球队战绩和个人荣誉之间，姆巴佩拎得很轻。
3: C'est aucun but et la France est championne du monde.
2: Signe au marqueur.Indélébile. Oui, indélébile. Et je serai le premier sur les champs.
0: 世界杯揭幕战，很多足坛传奇人物都来到墨西哥城体育场观战。被问及冠军归属，看看他们的预测。
4: Creo que sí. Una de las favoritas.
5: ¿Quiénes son las favoritas?
4: Está, hay muchas. Está Francia, Portugal, Argentina.
6: Me gusta todo en el Brasil
7: porque tenemos un buen equipo, un buen entrenador. El mundial no es fácil, pero veo el Brasil con buenos ojos.
8: Ancelotti es un crack, uno de los mejores de la historia y estamos disfrutando de tenerle como entrenador y seguro tiene mucha calidad disponible para él y vamos a ver lo que hace porque seguro lo hará muy bien.
9: But I've been impressed. We have a great squad, and after the 2022, could be a good way to bring the cup back.
10: Portogallo e Marocco.
11: Secondo te, quindi chi lo vince il mondiale? Secondo Marco?
10: La Francia, secondo me, è messa molto bene.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来到传奇更衣室，我们看着这些鲜活的面孔，其实就是致敬世界杯96年最鲜活的历史，那些重要瞬间在我们眼前一一呈现。
1: 是的，那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百威黑金镜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镜黑马独家赞助播出。好期待呀，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另外两支东道主的国家就要登场了。
0: 实际上你看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在这次比赛也是挺受大家关注的，美国呢是第二次办世界杯，他上一次办是1994年，当然加拿大从未主办过世界杯，这是他们第一次成为东道主。
1: 这个94年，实话实说，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暂时还没有这段记忆上的补全。哎，邵老师那个时候
0: 我出生了我确实出生了，
1: 有什么记忆吗？给我分享一下。
0: 其实昨天说了嘛，就94年对我来说就是巴乔那个落寞的背影，就是世界杯，那是我世界杯零点的开始，就对我来讲了解世界杯就是那个画面，那个起始点，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世界杯就意味着32年的一段历史，从94年到今天。当然其实你看1994年的世界杯，除了我特别个人化的那个印象就是巴乔那个落寞的背影之外，94年还有很多的名场面，也是在美国在当时的高温之下有很多的黑马在94年涌现出来了，比如那一年的瑞典队踢得就特别好，比如那一年的保加利亚队就表现特别好，那个有巴拉科夫有斯托伊西科夫的时代，保加利亚队杀进了四强，那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大黑马。
1: 哇，有如此众多的黑马啊，一定会让我们全神的灌注，一起来期待一下。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
2: 1994年世界杯第一次来到了美国，在这个超级体育大国，足球始终处于不引人注目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曾经担心美国世界杯氛围会受到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杯的火热场景很快点亮了舞台。那个夏天诞生了很多精彩的进球，奥维兰的千里走单骑永远留在了世界杯经典史册上，米拉大叔创造世界杯最大年龄进球纪录，萨连科创造单场五球的纪录，这两项纪录来自同一场比赛，一同保持至今。克林斯曼在禁区内上演精彩绝伦的射门，尽显巨星风采。马拉多纳高昂着头，以领袖之姿带领阿根廷队又一次冲击荣耀。阿根廷队打出了超级团队配合，由马拉多纳完成了最后一击。这几年饱经风波的老马怒吼着冲向摄像机，但没人想到这竟是他的最后一个世界杯进球。马拉多纳和卡尼吉亚的连线再现世界杯赛场，阿根廷队状态出色，向着他们的梦想进发。
3: Te felicitamos, la Argentina toda seguramente te está diciendo gracias, Diego. Es para todos ustedes, argentinos. Los quiero mucho, todos a vos también.
2: 马拉多纳和护士牵手走出球场，这成为他在世界杯赛场以球员身份留下的最后一幕。要见风波让马拉多纳的世界杯之旅就此终结，阿根廷也被罗马尼亚队早早淘汰。罗马尼亚队长哈吉，人称卡尔巴千山马拉多纳，他在94年世界杯留下惊艳时刻。罗马尼亚又被黑马瑞典队淘汰，布洛林打进了经典任意球配合，永载史册。那届世界杯恰恰是黑马绽放的舞台，除了杀进四强的瑞典之外，由斯托伊奇科夫、莱切科夫领衔的保加利亚队送卫冕冠军德国队提前回家。但保加利亚奇迹终究也要倒在一个坚韧的名字面前，罗伯特巴乔。他的起步并不顺利，在门将帕留卡遭遇红牌的情况下，罗伯特巴乔被替换下场。但淘汰赛阶段的巴乔突然脱胎换骨，他先是将非洲超级雄鹰尼日利亚队淘汰，又在与西班牙队的鏖战中奉献精彩的中场绝杀。巴乔扛着蓝衣军团不断前进，意大利队杀进四强。半决赛又是巴乔终结了最大黑马保加利亚队的奋起之路，三场淘汰赛连进五球， 巴乔率领莱茵军团挺进决赛。巴西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登场，世界杯渐渐变成了两个人的舞台。独狼罗马里奥风光无限，桑巴军团在追求冠军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我们是冠军的旋律唱响世界杯盛宴，反而是世界杯主题曲《荣耀之地》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巴西、荷兰上演经典之战，罗马里奥、贝贝托双星闪耀。在贝贝托取得进球后，他与罗马里奥马金霍一起做出了摇篮舞的庆祝动作，这动作成为了世界杯的经典庆祝，一直流传至今。半决赛，罗马里奥在瑞典队高人林立的防线中头球破网，罗马里奥和巴乔相逢决赛。
4: Romario, that's ain't from the best spelers.
5: What I hear, Romero is very good.
6: Romario.
2: 他们承载着两个国家的希望，巴西和意大利的胜者将成为世界杯首支四冠球队。1994年7月17日的玫瑰湾体育场盛况空前，球员通道中镜头对准罗马里奥，不远处的罗伯特·巴乔正在静静地注视着他。两颗巨星将走向世界杯最高荣耀的终极之战。这场比赛中，巴乔和罗马里奥都没有进球，世界杯决赛第一次出现0-0的比分，也第一次进入点球大战。罗马里奥稳稳罚中点球，而最后一个出场的巴乔在巨大压力下将点球踢向天空。

0: 阿乔低下头，留下世界杯上一个最忧郁的背影。塔法雷尔指天庆祝巴西队第四次夺取大力神杯。阿乔的伤心时刻，也正是世界杯的难忘时刻。一家欢喜一家愁，世界杯赛场永恒的真理。当我们是冠军的歌声再度响起，17岁的罗纳尔多也出现在庆祝队伍中。队长邓加高举金杯，三八军团四度登顶。美国世界杯就在这样隆重的场景下落下了帷幕。52场比赛，为同一个梦想而来。1994年世界杯，带着人们的期待与思念，永留荣耀殿堂。但哥伦比亚球员埃斯科巴永远留在了那年夏天。一个乌龙球带来的巨大悲剧，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不应被人们遗忘。
1: 32年前的画面闪回在我们的眼前，仿佛历历在目啊！94年的美国世界杯，其实当时留下了太多的经典的故事。如今32年过去了，美国又一次迎来属于他们的世界杯了。明天上午的9点，美国队将会登场亮相。比赛的地点呢是在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的英格尔伍德，美国队将会和巴拉圭队来对阵。其实说起洛杉矶这个城市，在美国它不仅是各种文化汇聚的一个城市，它更是一个美国的足球城。因为大家熟知的很多的球星啊，去 MLS 去美国足球大联盟踢球，都生活在洛杉矶或者为洛杉矶银河效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贝克汉姆。
2: 是的，贝克汉姆呢，他也是来到了前方，而且出席了一些活动。其实我们能看到，虽然说已经退役了很多年，但是小贝就是小贝啊，他风采依旧。他在参加活动的时候，现场的球迷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满满的，大家都在高声着欢呼他的名字，贝克汉姆，贝克汉姆。而且我们的记者也对他进行了专访。
1: 是，为什么要说到贝克汉姆？因为昨天他就在北京，他就是来参加联想集团全球代言人身份的活动，他出席世界杯。

0: 夜已经深了，我们共同等待着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的到来。接下来将会抵近的是明天凌晨三点的另一个东道主的登场，那就是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加拿大队将首先在多伦多迎来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反复在说，这是加拿大第一次主办世界杯，他们还从未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赢过球。希望这次加拿大利用主场之力能够改变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啊，加拿大队三个重要的英雄已经登场亮相了。不过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居中的十九号他们的队长阿方索·戴维斯，很多球迷，中国球迷亲切地管他叫阿方，这个阿方受伤了，阿方的伤没有好利索，他的腘绳肌拉伤让他第一场比赛肯定踢不了，所以加拿大队将会损失一员大将。这边是波黑队，波黑队居中的是埃丁·哲科，40岁的老将哲科是不是有机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成为又一个40+能够世界杯破门的球员？埃丁·哲科，看他的表现。
1: 这场比赛其实还是非常期待的，虽然是在凌晨的三点钟。为什么会如此期待呢？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周六，周六的晚上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放肆一下，熬一次夜呢？我们定个闹钟，早点睡早点起，
0: 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等到三点之前正好起来看比赛。
1: 对，
0: 第二场比赛是美国队对巴拉圭队，将会在明天上午9点钟，也是个好时候。你看，我刚刚看到一条网上啊，应该是来自两广地区网友的分享，说你们等到了这个时刻啊，我们终于可以看着世界杯喝早茶了。广东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看着世界杯喝早茶的，现在宵夜摊营业不了了，我们喝早茶了，
1: 真是地方特色呀，太羡慕了。
0: 所以每个地区应该有自己打开世界杯不同的方式，我们也期待大家在世界杯的这个夏天能够共同享受足球的快乐，我们共同等待精彩比赛。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走进如约而至。这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球迷朋友们打造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我是于佳，大家晚上好。哇，
1: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特别开心跟老于和大家又欢聚在北京，来共赴我们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
0: 说到四年一次这个盛宴，你确定你来对地方了？
1: 你确定你来对地方了吗？
0: 把这回旋镖这么快就打到了我。
1: 他也不是足球主持人
0: 啊。对呀，但是啊，我确实是先看的足球，后看的篮球。这我要说，
1: 我也是先看的足球，后看的。
0: 哎，那说，你第一次看足球是？
1: 因为我是90后嘛，我第一次看
0: 什么东西？
1: 不是
0: 谁？
1: 我们是80后，但是我
0: 着急点啊。
1: 我第一次有印象的，在

0: 家里看世界杯是90年意大利。
1: 哎呦，
2: 那咱们这第一关算不分宣制。
0: 你呢？
2: 我也一样，我也是意大利之下。
0: 你不应该，因为我是5岁才记事儿，86年我没记事儿。
2: 你出去，
0: 不是是真的。
2: 这个90年确实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电视机里，而且我得说啊，各位，我觉得今天的观众看起来都是年轻、青春、热情洋溢的。你们一定没经历过黑白电视机吧？应该没有，我那时候真是黑白电视机。
0: 90年好多家也有彩电，我们家是彩电。
2: 你看看啊，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吗？
0: 就是开幕式，那届的开幕式到后来在体育圈应该是比那届球赛还要
2: 确实
0: 出圈，因为意大利罗马吧，当年全世界最时尚、最前沿的走秀时装，包括全世界的风潮引入了开幕式，所以带来了一场足球的旋风。
2: 确实，这个我证明啊，那个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斯基拉吉，他是那年的射手王，他进了6个球。
0: 嗯，
2: 然后主要是我觉得他长得比较着急，后来一问他特别年轻，因为他当时那个发际线都那样了。现在
0: 你现在也好不了
2: 是吧？你要是说挑一球员的话，你说谁？就90年世界杯啊？
0: 就我们那时候带期盼的还是马拉多纳，那时候的阿根廷10号也是满大街。
2: 哎，还真是。那次阿根廷是踢到了决赛。
0: 对，
2: 哎，最后马拉多纳的眼泪其实有点像很多的女主持同行们，
0: 嗯、
2: 是吧？为了阿根廷流下的泪水。
0: 当年的阿根廷别为我哭。
2: 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要聊世界杯，而且要聊大家自己的故事。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欢迎大家。
0: 头一个欢迎我们豆汁队的队长，水木年华的主唱廖杰和他的队友们。哇，
2: 有豆汁肯定有胶圈，我们欢迎胶圈队队长，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孟占东和他的队友们。
3: 孟老师好，
2: 胶圈队加油加油加油！
0: 欢迎我们烤鸭队的队长，前女足职业运动员李宇航和他的队友们。
2: 三支球迷小队已经齐了，现在请三位队长续上我跟老严刚才这个话题。嗯、您各位有没有记忆中比较深刻的？
4: 刚才二位老师不是说这个90年意大利世界杯吗？
2: 啊、嗯，
4: 那年我刚出生。
2: 他是挤的咱俩的。
0: 差不多，差不多，一看就是。
2: 别攀亲戚啊啊！
0: 90年，
2: 来来来，
4: 所以那个我第一次世界杯记忆正好比二位小一轮，02年的这个韩日世界杯。那时候正好上小学，然后我记得当时呢，就是晚上回家看世界杯，然后在学校就踢球。我们那时候球吧，经常是自制的，就是拿那个好多的报纸啊，嗯、拿那个用完的胶带、啊、
5: 的
4: 然后对，然后弹、啊，然后就是弹的越多，它就越结实。
0: 02年不至于吧？
2: 对呀、啊，你是90后吗？暴露了年龄。
4: 然后后来其实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4年上大学。当时那一帮看球的朋友还是我们当时在小学初中的一帮同学，正好暑假回家看了一场更知名的比赛，半决赛的时候巴西踢德国，
2: 哇，
4: 世纪惨案
2: 啊！对对对对，
4: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足球对于我来说吧，我是像我们这个知交酒一样，大家这个情谊相交，然后一起看球啊，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带给我们更多像是一个球迷的节日。
2: 你看财经主持人特别严谨，
0: 对，
2: 按年代最后还点了一下题。谢谢战斗分享你的回忆，
0: 谢谢谢谢谢谢。来，豆汁儿说一说。
6: 因为1990年是央视第一次全程转播，
2: 是的，
0: 对对对对，
2: 是的，
6: 所以从那届开始，我几乎是历届世界杯基本上一场都没落的看，
2: 历届、
0: 啊、都没落，
6: 对，一场都没落，
0: 挺厉害的，
2: 这个挺厉害的。
6: 是从82年开始的，跟着我爸半夜里爬起来看球。那届的英雄是罗西，
2: 那个时候宋世雄老师解说。
6: 那时候宋世雄老师播的时候还是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看黑白电视机的朋友，看场上穿深色运动服的是什么？穿浅色运动服的是什么？
2: 这是挤得我呢啊！看黑白电视机的朋友们，
6: 对，
2: 这个最专业的。
5: 我这个世界杯经历最深刻的一次呢，也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的经历，那就是在2014年的那个巴西世界杯。
2: 哦，那跟战东有交集了。
5: 也是因为这个巴西和德国的这个惨案，因为当时我刚好就在巴西，当时啊，我们是基地是那个封闭训练，包括当地的一些运动员都在那个基地里边封闭训练，我们在一个大的像是一个会议厅一样的地方来看这个当时的那一场巴西对德国，然后看着看着 当时那个巴西的当地的球员，包括旁边的工作人员、打扫的阿姨、食堂的叔叔阿姨那些的，都在哭。
4: 因为一开场就连进好几个吧，
5: 对，就连进，对，甚至两分钟连进两球的那种。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导致我们第二天的时候，我们教练都没有信心带我们训练。你们教练是巴西人，当时是？对对，外教外教。
1: 咱这种惨也就德国队干得出来，他真是认真踢，
2: 德国就是一丝不苟，我制定的什么，我最后就一定要成什么样。
1: 对，为什么世界杯大家爱看，就是它能浓缩你的人生，对吧？记忆点。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看谁不赢，我就是乌鸦，包括国外也是，我跑到那个米兰去看AC 米兰，结果 AC 米兰被人打败了，哎呦，然后跑到那个阿姆斯丹看的阿贾克斯，结果阿贾克斯被人给，
3: 怪不得是这个豆汁儿队哈，
1: 真是我是豆汁儿队，我看谁主场谁不行，后来我都不敢去看了，对。
3: 这你打算多看看谁？挑一个，我特别痛恨他。
1: 没有没有，更重要的是，您是清华大学足球队之前的队员，这得说说吧？
4: 对，这个说到关键了。然后当时我们的教练是那个孙宝杰老师，
1: 著名裁判员，金哨孙宝杰。
4: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金哨呢，这哥们儿谁呀？
1: 会有你这样学生那个风范啊？<笑>
4: 那您平常是踢？我踢前锋啊，踢后卫都踢。然后那个孙宝杰老师就过来说：“哎，你这个身手不当守门员可惜了。”然后我就改大门了，反正哪儿缺人我就干哪儿。因为我的体型吧，就当时也个儿也不高，然后也是圆嘟嘟的，但弹跳力好，就基本上你挂死角的球，基本我也都能搞出来。然后他们给我一外号叫飞猪嘛，就一只飞翔的猪，对，
1: 全能型的人才，
2: 全能型，绝对的。
3: 现场据说有清华大学足球队的，有吗？
5: 啊，有吗？有吗？举手。
1: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都在你后面啊！
4: 现役的，现役清华校队。
5: 老师，大家好。然后我现在是清华大学男足的队长。
1: 哦，我就说这么帅，肯定是队长。
4: 你这后边人坐前面的。
1: 刚刚那个妙老师说他当时的教练是孙老师，然后我现在教练也是孙老师。
3: 你看，
1: 哦呦，你没有骗人。
3: 孙老师怎么说？孙老师没提过。
5: 孙老师说我们球队有一个唱歌特别好的学长。现在我们球队去年八月份，刚刚拿到了世界名校交流赛的冠军。哦，中国的骄傲。当时我们就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然后韩国还有首尔大学，然后我们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就是取得了这个冠军。 因为孙老师是一个特别正直，而且对训练的每个细节都要求非常一丝不苟的。但是相处多了以后呢，我又感觉孙老师其实平时也挺幽默的，有时候也会单独跟我们谈谈心啊，跟我们开个玩笑，就让我们这个整个团队这个氛围特别好。好，那我们就把掌声送给和我们一起分享校园足球生活的清华校队的同学们啊，以及遥远的孙宝杰老师。好。 感谢各位，足球把我们带到同一个夜晚，也把熟悉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这份传承正是足球送给我们各位的知交。那周五有酒，有知交，周五知交一下。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球迷故事，
1: 看一届世界杯，我吃了226斤小龙虾。哦，这里边有人说真话，有人说假话。
3: 这个是5个话题。
1: 每一条代表一条球迷故事，但是这里边呢，只有3个是真的。你们可以选一下，比如说看一届世界杯，我吃了226斤小龙虾。
3: 这如果是假的，我可以变成真的。
1: 我觉得小龙虾太有点
4: 夸张，是吧？
6: 不是，重点是谁吃小龙虾会算多少斤啊？
3: 是啊，哎，有道理哦。
4: 啊，有的地方真的是按斤算的。
1: 02年的时候，我知道在簋街看他们看世界杯，真的造光了好多小龙虾，
4: 而且每天吃世界杯周期一般一个月左右，除以7，一天吃7斤，它不拉肚子。
6: 关键它不腻吗？天天吃它不腻。
4: 但是我觉得这越不像真的，我反而越像。这是关键，它我吃的，不是我们吃的。
3: 第二个，单位买电视第一人，只为看世界杯。哦，
4: 这肯定是80年代、70年代。
1: 对。第三个叫我踢球的风格像
3: C 罗。
4: 这有可能，这风格像很容易啊。
1: 对，
3: 下一个，
4: 为了看世界杯，我和女朋友分手了。
1: 这个我信，因为每4年一届世界杯，包括欧洲杯，那一个月，对于我来说，我啥事儿也不想干。哦，我工作、学习、生活，什么想法都没有，只为了看球。
3: 最后一个是一届世界杯看全64场比赛。
4: 哇，这你可以，
1: 这你可以啊，
4: 这90年代到现在很好达到。那咱们看一看朋友们的支持率吧。 来瞅瞅，最高的是这。

0: 位，
1: 哦，
0: 单位罕见是第一人，
1: 这是第一人。
0: 然后排在第二的是我踢球的风格像 C 罗，第三排行的是，这肯定是受妙老师的引导，
2: 嗯，
0: 就是跟女朋友分手这个，在各位嘉宾的不断的干扰之下，226被排到了最后。好，那么我们揭晓第一个。单位买电视第一人，
1: 只为看世界杯，
0: 这是真的，选择的是正确的啊！咱们就请出第一个球迷故事的主人公，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中国国家画院的画家范扬先生。哇！
3: 哎，来，
4: 老师，范老师好。
1: 哎，大家好，
4: 范老师好。
1: 哎，范老师，
0: 范扬先生今年71岁高龄，咱们有请范先生落座。
1: 您71了，
3: 71周岁，
1: 真不像。
3: 年轻时候踢足球踢的，
0: 范先生，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单位买电视第一人，只为看世界杯。
3: 这个当时呢，我们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记得买的是一个18寸的彩电。
0: 各位，你们一定要想象，在那个年代，18寸彩电、啊。
1: 18寸是啥概念？
5: 我刚想问人家是买的9寸还是12寸的黑白。
3: 18寸，而且那时候很牛的。
0: 那太牛了！
1: 多少钱那电视？
3: 我记得1080块。
1: 您月工资多少？
3: 那个时候100块左右吧。
1: 哦。
3: 但是我那时候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了个奖，得了800块钱奖金。
1: 哎呦。
3: 然后自己又加了点钱就买下来，那是可得意了，
0: 真正的球迷，
1: 真正的球迷、
0: 啊、这真正
6: 的鼓掌鼓掌，
0: 得了大奖，所有的奖金全投入在看足球上，
1: 真的是
0: 厉害，
1: 真的是。
0: 您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足球啊？
3: 嗯，我从小喜欢体育运动，然后我在大学里我是足球队的主力。
1: 哦，
3: 我是平时训练一般般，上场就比赛就特别好。
5: 那您是什么位置呢？
3: 一个打前锋，左前锋，另外我还打过主力后卫，
0: 就是没当过守门员。
3: 哎，对，
0: 就不能随便客串守门员啊。
3: 这个子不高嘛，守门员手要大脚要，你看那个守门员手这么一张，很厉害，对方球员就有点怕、啊、
5: 老师，我个儿也不高
3: 啊。你是什么呀？
5: 啊，我也对、啊、
3: 那你手套要大点。
0: 这妙杰老师的前锋客串守门员这个故事还能再延续的多讲一会儿。
5: 我能飞。
0: 哦，你能飞啊？对，
3: 我是比较勇猛的。我记得后来我们比赛有些专业队的球员跟我上场打的时候，他说你上来就是一脚，说是我们受不了。
0: 哦，
3: 他怕脚给我们踢坏嘛，我们业余的嘛。我们的教练说球过人不过，
0: 嚯，
3: 说你上去把一脚干倒。
0: 每一代教练好像都这样，
3: 就球过人不过了。
1: 这届世界杯您最支持谁？
3: 我其实是喜欢法国队的
1: 啊、哦，
3: 真的，我也挺喜欢姆巴佩，当然我也喜欢梅西啊。
0: 嗯，
3: 但姆巴佩确实是力量型的很强的。哎，我还画了姆巴佩，画了梅西，所以啊，我是一个画家的观点来看足球，看世界杯。哎，我画的姆巴佩。
1: 哎呦嚯，
0: 姆巴佩，
3: 这个镜头从上往下看的他。非常有力量，像一只雄鹰。我画另外一个球员，感觉被他的气势压住了吧？
0: 对，我刚想请教您那门里的是什么？
1: 对对对，
3: 这个比喻在全场的那种威风啊，别的球员还是有点闻风丧胆的。
0: 姆巴佩梅开二度，卫冕冠军，法国队率先晋级16强。
1: 您预测今年能进几个的？
3: 我觉得姆巴佩还是比较强的，嗯，应该是最强的球员，当然梅西也是，梅西
0: 说的很严谨，
1: 老得找我一句，
0: 对，
5: 哦，
0: 梅西来了，范先生不虚言啊，人家画梅西了，
3: 对，那刺激马拉多纳，我觉得最棒的球员是贝利和马拉多纳，
1: 嗯，
3: 还有我的画。
1: 还有，再翻一幅，
3: 再翻一个，我继续讲我的故事。
5: 再翻谁看看？
0: 这是瑞士门将挡住了喀麦隆的进攻。
3: 进攻，哎，这是
0: 范先生，我教您一下，这些画是您看完之后画，还是看着就画？
3: 我专门做了个电视，现在电视大了，50寸的，一边看一边我用手机把它拍下来。
0: 哦，拍下来，
3: 拍下来以后，我立刻就放到大屏幕上，我就慢慢画出来，所以。 差不多比赛完了当天我就会把画画出来了。
1: 每一场都画一幅？
3: 卡塔尔世界杯画了70件。
0: 这可太棒了。
3: 当然里面还有球迷。那我画的球迷。
0: 来，哇，你看，不光是球员是吧，还有球迷。
3: 球迷，对，
0: 真棒。
3: 还有教练，还有甚至多哈这个城市。卡塔尔的警察骑着骆驼
0: 栩栩如生。
3: 哎，这是开幕式击鼓的，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无论是奥林匹克还是足球世界杯，它是都要让人们更加关注关心当地的人文，当地的文化。中国人也击鼓，外国人也击鼓，所以叫鼓舞，鼓舞，鼓舞，鼓舞大家的斗志吧。
0: 非常好的一个激励。咱们还有吗？
3: 再来，
0: 法国队2-0胜摩洛哥，挺进决赛。
3: 其实摩洛哥队不是原来都不是很强的啊。你看，我还是对法国队那情有独钟的。
0: 那范先生，我再请教您一问题：法国算是艺术？
3: 法国是艺术的这个大家向往的地方，但是呢，过去的中国绘画呢，对于表现运动、表现这些极乐的这些题材内容呢，你觉得中国画的手法好像有一点局限，它比较画的沉静啊、安宁啊。那么到了新的时代，我们新的中国画家，那要用自己的这种笔法、中国人的看法来画这个世界杯，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文化就逐渐的走向世界，让人们看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画家，看到中国的球迷。
0: 其实在像范老师这样的艺术家的眼里，足球可能就像一个画卷一样，你慢慢每天每天70多篇，对吧？展开它。如果今年范老师再画，今年
3: 我也要画，要画70张，
1: 做画展了，你这都。
0: 对
3: 对，
0: 非常感谢范阳先生。如果不是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个温文尔雅的范先生还能有这么一面。
1: 是，
0: 特别感谢范先生今天给我们聊到第一个真实的球迷故事，掌声感谢。
3: 画画动手，踢球动脚，我就是动手动脚的那一位。
0: 好，第一个故事的真实度我们请当事人自己给我们揭晓了。看第二排第二真实度的
1: 是什么？
0: 我踢球的风格像 C 罗。
1: 掌声有请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齐广普先生。
0: 哎，有请。
2: 反击来了。
5: 这是真的。
0: 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冬奥会冠军。
1: 让你先来个亮相。
0: 广普先给我们来一段，这个怎么就把自己跟 C 罗挂上钩了呢？
4: 记得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2年，训练之余，就会去偷偷的去看世界杯，模仿这些球员踢球的风格。然后为什么是比较喜欢 C 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球场上这种对待他足球这份事业的态度，特别认真。以运动员的视角来说，我就会被他这种精神所吸引。而且我也特别喜欢踢足球，小时候踢球那是除了没有在草坪上踢过球，在哪儿都踢过球。
0: 有点像您刚才说那拿报纸
6: 踢纸球。
0: 哎，踢纸球。
4: 其实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爱踢足球，然后我们这个滑雪项目，它在一开始打基础的时候，我们会穿那个轮滑鞋，就类似于冰刀那个直排的，穿轮滑鞋训练的时候就占用了我们踢足球的这个时光了。那我们就把穿轮滑鞋的训练跟踢足球做了一个结合
1: 啊，
4: 我们就穿着轮滑鞋踢球
1: 啊，
4: 做到了人球轮合一。
1: 我这咋踢呢？这是穿轮滑鞋咋踢？
7: 玩花一样，
1: 都可以加这么个运动了。
0: 跟了广普上国家队，我就开始跟这个项目。他比了多少届奥运会，我跟了多少届这个项目。其实这个项目是真的危险系数非常非常高。广普跟我们说说这个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届吧。
4: 其实我觉得我能坚持这么多届也是跟足球有点关系。因为 C 罗他的年纪也非常大了嘛，他在足球场上也是属于一个老运动员了，而我在我们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脚这个项目上也是一个老运动员。可能最开始我看足球，我看 C 罗，我学的是他的技术，学的是他的风格。但是随着我 练我这个项目呢，年头的增长，随着我岁。

岁数的增长，我是看他在运动场上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以及对他自己这种个人的要求的极度自律。因为在我们这个运动员

0: 就能让我从中学习到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甚至是职业运动员。他这个整个的过程，可能你就需要你对自己有一个极度的自律，你怎么样来认识你这个项目，怎么样来认识你职业生涯的规划。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能从他的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能支撑我参加五届冬奥会的一个信心的来源吧。
1: 各位有机会冬天啊，去到阿尔山，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2: 零下30度，
1: 这个城就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叫那就是空中技巧城，工作人员、运动员，然后
0: 隔了一个小平房。
1: 对对对，确实是，
2: 就是为国苦练，真是为国苦练，
1: 坚持的力量吧。现在能想起来，自己有什么能跟大家分享的吗？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
0: 大家。可能觉得运动员在赛场的时候得奖那一刻是很风光的，但其实背后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伤痛，甚至是折磨。我也是希望能通过这种经历，能够让大家不仅仅看到运动员他在赛场的闪光点，也能够学习一下这些运动员他是怎么样走向这个闪光点的。其实我觉得我也想通过就自己这五届冬奥会的坚持向大家传递一种精神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都能够坚定自己心中的目标，然后为了心中的那份美好吧去坚持。
3: 太好了，
1: 好，谢谢谢谢广福。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真实的
2: 是什么？
4: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5: 一场朋友聚会，
6: 做几道家常菜，
5: 和三五知交碰个杯，
6: 周五聚焦一下。
1: 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接下来我们第三真实的
2: 是什么？
1: 哎呀，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2: 哦，
1: 是吧？为了看世界杯，我和女朋友分手了。
2: 这个，
1: 哎，这是
2: 假的。
1: 这个和看一届世界杯，我吃了226斤小龙虾，这两件事。这俩都是假的啊，没有人能吃出一个严格上来啊。对，也没有那么多真的那么悲伤的故事，大家都还是很喜悦的。
2: 是
1: 真正这个真实的剩下的是一届世界杯看全64场比赛。
7: 他是现场看吗还是电视里看？
2: 现场一届看全64场。
7: 不会吧？
1: 就那我们听他自己说好不好？我们掌声有请北京的球迷王力先生。来，有请王先生。
8: 你好，你好，你好！
9: 哇，您真是太拉仇恨，太幸福了！
1: 刘先生，是吧？
2: 同龄人一看，就
9: 是。哎，你好。
2: 我是不太相信，就是怎么可能呢？他有的比赛不是同时进行的吗？
10: 要是说这届美加墨肯定没希望，但是卡塔尔很小，那基本上北京2/3的一个面积，它这个最北边和最南边两个球场呢，也就是70多公里。所以这64场走下来其实是可以的
2: 哦，
10: 但是肯定会牺牲一些观赛的时间。
2: 嗯，
10: 但是我觉得64场看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我觉得自豪的事情啊。
2: 把所有的都打卡都要看一下。
10: 我可以说吧，去世界杯啊这个赛场，不管是从开幕式到决赛，还有包括阿根廷的比赛，其实对于我们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2: 嗯，
10: 啊，像开幕式一去就是一个全世界人民大家一起联欢的一个过程。
2: 嗯，
10: 啊，当你走进那个球场的时候，你能被那个深深的氛围能感触得到。
7: 但还是那个问题，那小组赛第三轮，它2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
1: 对，
10: 其实前2轮的间歇时间是3个小时。因为你这个比赛开赛你得观赛嘛，观赛至少咱们得打出个1小时50分钟来，其实有这么1个小时零10分钟你可以在这个路上去奔赴下一个赛场。其实首先来讲交通工具，因为我这次世界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有一个迪拜的球迷，因为他也是我们朋友带过来的，他让开着车从迪拜开过来的，所以这个第3轮的情况下他一路驾着车来护送我们完成每一个这个看球的这个
2: 任何量。
10: 但是其实这一路上啊最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入场，因为入场时间会很长， 而且你每天四场比赛。

0: 赛至少得20000步起，所以我这两个脚啊大拇指全都磨成肉来了。哦，但是你还得去坚持啊，
1: 你就要现场感，把每一个球队的现场感都要感受一遍。
0: 对，我觉得其实64场吧，虽然像是一个打卡的数据，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情怀。刚才杨和祥老师我上来时候也说，都是同龄人，虽然我看着比他们老很多，但是其实作为80年那头一茬，我觉得我们可能从90年的世界杯开始看起，包括看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可能最小的时候可能不能去现场，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家里面看电视。
2: 所以王老师，你也是北京国安的球迷吗？
0: 对，我是国安的。
3: 啊、哦，厉害！
0: 1号傅斌，2号罗建军，3号谢朝阳，4号韩旭，5号郭伟伟，6号魏可星，7号谢峰，8号曹远东，9号王涛，10号杨晨，11号高峰，12号胡建平，13号徐军，14号周宁，15号对
4: 陪着长大的
0: 郭伟伟，
5: 这太牛了！
4: 你刻个印章。
6: 有我在场，
4: 艺术家的这个思路就是不一样。哎，
6: 有我在场，很自信。
0: 我认为，作为一个从小看球、踢球的球迷而言，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有一个告别青春的仪式。像我们80出头，应该在40岁左右了，其实也是人生中里边可能最辛苦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我觉得也是想给自己一个犒劳，也是一种作为球迷看了这么多届世界杯。踢了这么多场足球比赛，能够让自己能够心安的一种形式。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80后，可能这个青春已经慢慢的老去，可能唯有的是我们自己在人生中里边的每一步走得更加的扎实，让自己的心里面更加的安心。
2: 嗯，
0: 可能这是我们能为自己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有，还是每4年青春一回的。
3: 不是，这以后真的不行了，比赛场次越多，再也没有不可能出现一个人还能传奇所有比赛。
1: 对，
0: 因为我还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我带我父亲正好是6月份去看的比赛嘛，然后我觉得作为儿子，我能带着父亲去看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可能在我的心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转眼到了10月1号，他突发脑梗。虽然说现在他的行动困难，但我觉得可能再出去一趟会很难。那我觉得那一届世界杯我带他去了，就是我到现在来讲，我都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作为儿子非常成功的一个孩子。
4: 好，我非常认同
7: 啊，也向您和您的父亲致敬。王力先生今天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和嘉宾带来了一支自己制作的跟他喜爱的球星告别球场的这样一个视频的集锦，我们一块儿来静心欣赏一下。
3: 哎，佩佩，迪玛利亚，
5: 玛利亚，

0: 不过谨慎啊。
1: 嗯，
2: 哇，
0: 真的不过几届职员，
1: 这太好了，真的。而且各位看到了，就是我们屏幕上右上角会有一行字，这是王丽的手机拍摄的，就代表她经历过的场次、时刻以及印在心里的回忆。啊，青春不过几届事业，
0: 这句话真的太触动人了，真的是。
3: 其实，我觉得就跟妙老师《水木年华》的那个“一生有你”，其实也伴随了我们八零后的长大，就那句。
4: 多少人能
5: 爱你年轻时的容颜，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次错过其实是不必要的，我们一定要去努力争取，去为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谢谢大家，
1: 谢谢王丽，
0: 谢谢您的故事。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说让大家用语言、用表达、用视频来阐述自己的热爱之外，我们还要请上一位我们的特别的嘉宾，来用自己的手艺来描绘心中的所爱。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是北京的非遗空竹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郭晓霞师傅，有请。
2: 哇，
0: 谢谢
2: 大家好，各位嘉宾，
1: 郭
2: 老师好。
1: 谢谢郭老师。郭老师是拿着自己的这个，这是空竹啊，我估计年轻的朋友玩这个是不多了。
0: 看您这个上，就是我们这节目的 logo 啊，这个这是您亲自手绘的。
2: 我亲自手绘的呀。
0: 那您肯定也是球迷啊。
2: 我还真不是球迷，因为我看不懂，但是我喜欢，因为家里人看。
1: 哦。
2: 啊，我家先生啊，他喜欢看球，
0: 受影响。
2: 对，他晚上有时候看的时候，我也陪着他一起看。但是我看不懂啊，
6: 又想起来刚才那个词条了。
1: 哎，对对对对对，这家绝对没有为了看世界杯和女朋友分手，这家叫为了看世界杯跟女朋友结婚。
0: 您得陪老公看球，然后就把非遗的手艺还就带过来了。您这个真是特殊球迷。
1: 嗯，
2: 我问问大家，会抖空竹的，咱举个手吧。
6: 我问一下，悠悠球算不算？
2: 啊，溜溜球呢，它没有这个运动性强烈
6: 啊，
2: 这个它是全身健身的一个运动器材，它是用竹子和木头结合成这个空竹，
0: 嗯，
2: 啊，然后它在这个抖动当中，你的力度越大，它会发出嗡嗡的好听声音。
6: 对的，
2: 在咱们北京啊，到庙会期间或者小胡同，
0: 嗯，
2: 哎，偶尔能听到这种空竹的声音啊，特别亲切。它看着很简单，实际我们做起来也是非常复杂的啊！哎，整个流程下来呀，最少得17道工序，我们采用的还是过去祖辈传下这个老手艺，就是猪皮吊胶来粘，特别结实。它不仅能给大家带来健康，而且就是让大家一玩起来特别快乐啊，
1: 比较解压。
6: 啊，就您那个表演是不是有一些主题，比如说世界杯主题也会有一些创作啊，或者是？
2: 那么我今天带来这个空竹呢，是为咱们这个节目组我做了一个 logo 这个图标，有一个做完了，有一个没完成，我要在现场给大家把这个图标做完，好不好？
7: 太好了，太好了。
1: 先请这个郭晓霞老师呢完善这个还没完成的空竹，
8: 咱们玩一个游戏。
9: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一场朋友聚会，
11: 做几道家常菜，
10: 和三五知交碰了杯，
11: 周五知交一下。
1: 先请这个郭晓霞老师呢完善这个还没完成的空竹，咱们玩一个游戏。
0: 三位球迷队长根据大屏幕给出的球星线索推理出对应球星，并拼出完整人脸。游戏共三轮，每轮限时60秒，率先完成且无误者积2分，第二位积1分，答错不积分。
12: 我们三组是合作还是各自拼各自？
1: 分别 PK。
7: 谁快是吗？快又准。
1: 对，我就给你们每队1分钟。
12: 同一个题，我们三个人都在拼同一个。
1: 对对。
12: 但是每个人这都不一样啊。
1: 不不不，你拼着就他就快出一样了。
0: 拼着拼着就越来越不一样。
1: 对。
12: 啊。 你看我的眼睛跟你的眼睛都不是一个眼睛。
8: 好，各位请听题啊。他是首位登陆五大联赛的中国前锋，
12: 来了杨晨吗？哎，
8: 在法兰克福的雨夜里，用精准的远射，
3: 快快快快快啊！
8: 身披国足战袍出征2002年世界杯，拼到最后一刻仍毫不退让。第三条，他把最好的几年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是更衣室里让人安心的老大哥。
3: 我怎么觉得一开始有人拼对又给划乱了又啊？
8: 你们到底认识他吗？有倒计时的声音了啊！
6: 行吗？没吗？
8: 行，
6: 可以。
8: 好，停。是一个人吗？
7: 哎，
3: 他怎么能拼出俩来呀、啊？这还
8: 对，姑娘，你是不是专业知识太渊博了？
7: 不是，我在找他，不太像啊。
8: 不是，这是谁呀、啊？这
7: 不知道啊，四不像。
3: 首先，先确定你们都说他是谁。
7: 是杨晨吧？
6: 杨晨啊，
3: 这个毋庸置疑了啊。杨晨，
12: 这肯定

0: 眼肯定不是杨晨的眼睛，这
1: 是是是，我在找呢。
2: 来，我们把这题板拉开，我们看一下杨晨到底长什么样。人家是这样的啊，
0: 我觉得还差不多，这是上岁数的杨晨。
3: 我们俩真嫩，我们俩这可以。
1: 我是在想，这个红的肯定不可能是他，他眼睛不是那样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拼完之后，哎，好像不太对，就是哪儿不对呀、啊？
3: 哪不对、
1: 啊？我觉得他嘴应该是这个。
2: 姑娘，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能拼出俩脸来？
1: 我在想哪个更接近他。
4: 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杨晨属于那种很普遍的帅哥大众脸
2: 啊，对对对。我们客观的觉得啊，妙老师这个就真的挺像的，因为没出法令纹，是吧？你看，球迷频频点头啊，妙老师这得两分，可以吧？
0: 谢谢您，
2: 对吧？对吧？得两分。姑娘呢，这个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其实是不是请范老师来点评？
5: 他拼了两个，应该加一分。
1: 上面这个以为主
2: 哦，
4: 能拼出俩来就厉害了。
2: 妙老师如果得两分的话，两位可以各得一分。
3: 哎呀，
1: 也行。
3: 谢谢范老师，我以为他俩两分一分零分，是不是？
2: 哎，对对，没不能。
4: 开始第二轮了啊，这回我们应该就不是本土球员了，我们从这个鼻子、眉毛、眼睛能瞅出来。
2: 对，
4: 这就更难了啊，这走向国际了。开始了啊，那个来自中圈的吊射，让全世界记住了
0: 这
4: 个发型多变的少年。他曾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是曼联92黄金一代的核心成员。他凭借全球的影响力，极大推动了英超联赛在中国的普及。
2: 哇，
4: 厉害啊你！
2: 哎，要说您这么多场球，随走随看不白看呢，
0: 就奔最帅的进球。
2: 还有时间，姑娘，还有时间。哎，不过你看战东完成的也很快。
4: 哦，可以可以可以，
3: 二老师。
4: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太简单了，你们就是肤色上先一下淘汰了好多。他确实又快又对，
2: 他还得给人改改脸是吧？
4: 啊，这个我看他这
2: 个，哎，
4: 哦，这个小贝的这个胡的这个是非常
2: 对对对对对。来，先请三位这个特殊的球迷点评一下，觉得他们拼的像不像？
5: 他们都选择正确了，
0: 眼神都很像
5: 啊，都正确了啊，对对对，
2: 咱们看看万人迷到底什么样。
0: 但你别说，这眼睛还挺一致的，
6: 眼睛是这个纹是一致的。
2: 从我这儿看啊，三位这都一样，
3: 都一样，都对了，
2: 没问题。你看了吗？
4: 但是确实妙老师最快，
7: 妙老师对
2: 对。那咱们尊老爱幼，先给妙老师加上两分。那按照范老师给我们定下的规矩，两位小朋友各得一分。第三轮，决定胜负的一轮。
3: 好，请听题。
2: 他第一个信息就很有迷惑性，
3: 说这个职业生涯先后效力过尤文图斯，
0: 先尤文后皇马是不是？
2: 先尤文后皇马。
0: 那我知道是谁了。嗯，来吧，开始干活。嗯。
2: 是皇马银河战舰一期的核心球员。第二个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就他的标志性动作叫马赛回旋
3: 啊啊！
2: 你看有人说啊，
4: 哇，太快了！
2: 哎，第三个就更那啥了，第三个叫退役后执教皇马，完成欧冠三连冠。
4: 可以可以可以，
2: 不错。哎，你看。我们战东他现在在试眉毛，好好好，首先啊，我们来，这是齐尼丁齐达内，
4: 妙老师最快，
2: 妙老师肯定是最快，而且妙老师呢，从他问说先尤文后皇马，他把这个事儿能标识出来，
4: 很专业，
2: 对，说明他真是一个专业球迷的形象。李宇航呢拼的也非常非常快，战东呢在齐达内的眉毛上犹豫了犹豫，但是最后拼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按速度来说，那只能是妙杰第一，
4: 还是他，
2: 对吧？妙杰老师充分展示了一个资深傲娇，这个老想这个显摆显摆自己欺负小孩的老球迷的形象。
3: 那么我们这个游戏到这告一段落。齐达内、贝克汉姆、杨晨已经都为大家展示出来，他们也都伴随了很多人的足球记忆。但重要一点是，我觉得郭师傅这个空主应该已近尾声了，
4: 也差不多了，
3: 是吧？咱们给郭老师一个特写，
7: 这个时间是刚刚好，
3: 刚刚好，你看看，
7: 哎，大家看看啊，如约而至啊。
3: 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游戏结束之后，这个三队的积分：豆汁队6分，烤鸭队是4分，标圈队是3分。
4: 豆汁队果然是这个厉害
3: 啊！你看，哎呦呦呦，他再过再补啊！
8: 豆汁喝多了，你听我
3: 说，都是晕碳是吧？好，这个重在大家的快乐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郭老师已经绘画完了。
4: 不光精小，手还快。
7: 今天现场咱们这个嘉宾，国家级的画家范老师在这儿，是吧？
3: 啊
7: 啊！我想把这个
3: 就送给范老师，
7: 特殊的礼物，
3: 好极了，
7: 让范老师更健康、更快乐。
5: 好嘞，谢谢谢谢，
7: 不客气。
5: 哎呀，我的特别开心
7: 啊！
5: 我要画一个抖空竹。
3: 啊，接下来您来跟我们财经主持人孟占东同志展示一下抖空竹，彻底颠覆溜溜球的意识。
7: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
8: 好，
7: 因为这个声音它特别的好听，大家听听这种传统的竹木空竹是什么声音啊？
8: 所以就不只要看表演，要听声是吧？
7: 对，大家竖好耳朵听声音啊。别着急，它这个速度起来以后它会响啊。
4: 来了，
3: 有点像歌哨是吧？
8: 这就是老北京那个胡同的声音。
7: 对，它根据这个速度越快声音越响。哇，
3: 哎，
7: 这叫蚂蚁上树。
3: 哦，哎，
9: 这个平衡力，
7: 所以我们这个呀，小到刚会走，大到99，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锻炼啊！
3: 哎，
7: 走，
9: 呵，
3: 哎呦，哎，真棒，真棒，真棒！
7: 看懂了吗？抬头望月，
9: 哇！
4: 这是手艺，手艺真是手艺。
7: 这个呀，就是现在我们金校园的基础版的空竹。
8: 好嘞，老师，先放这儿哈。
7: 哎，先放这儿。
8: 然后那个线好像
9: 再转一圈，再转一圈，得再转
8: 一圈。来，起，
1: 起，
9: 哎，可以，哎
1: 呦，
9: 哎，可以，可以，
8: 哎，别转不起来啊。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哎哎哎，
7: 他为什么没转起来？
3: 得练啊。
7: 我们拿到这个空竹啊，它是这个带轴承的，这个它有方向。刚才您的方向可能是反了。
8: 哦，就是要先判断它的，
7: 先判断它的方向。这个绿色的这个轴对着我们的身体，来，咱体验一下啊。
8: 行。
7: 这样放好以后，拿着我们的右手，我们的右手从这儿绕它一圈。
8: 哦。
7: 绕过来以后，这两个杆头要对齐，我们不能这么拿着啊。对齐以后，来，我们右手给力气，左手不使大劲儿。起，一，二，右手给大力。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8: 听到声没，哥？
3: 你看，
9: 可以可以，
3: 我听着声了，真棒。
7: 然后我们这个右手从外边甩一下，甩下来了吧？
8: 啊、
7: 然后我们再绕上来。
8: 哎呀，哎呀，
7: 这叫上扣和下扣，
9: 上扣下扣。
7: 哎，对，身体要扭正，对正它。对，右手往外甩了，这回您可以甩下来，右手甩下来，哇哇，
3: 好漂亮，
8: 好，
3: 可以啊。
7: 再绕上去，再绕上去。哇，非常棒！如果您这样继续坚持下去，我觉得啊，一两个月您会抖出很多花样。
3: 好，谢谢郭老师，有请这个郭老师啊，坐到我们球迷区，肯定有很多人想讨教空竹。
10: 如约而至，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一场朋友聚会，
12: 做几道家常菜。
11: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12: 周五，聚焦一下。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谢谢郭老师。有请这个郭老师啊，坐到我们球迷区，肯定有很多人想讨教空竹。明天凌晨啊，有两场比赛，这个确实是值得各位去关注。一场呢是东道主之一美国对巴拉圭，
2: 另外一场也是东道主，由加拿大对波黑。
1: 两个东道主都要亮相了，这应该北美大陆就热闹起来了吧。一般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本土的球迷都会比较关注。今天呢请来了一位特殊的球迷，
2: 那我们今天请出一位美国球迷，他身在北京，哎，将要和我们一起来观看他自己祖国的比赛、啊、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美国的球迷 Jenny。
1: 哎，好，明天凌晨他的主队就要亮相了啊！欢迎 Jenny 啊，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叫 Jenny、啊、然后我是一个中美混血，我妈妈是北京人，然后爸爸是美国人，然后现在在南加州大学上学，然后去年在北京大学也做过一年交换生。
1: 哦，交换生，
2: 交换生，什么专业你是？
3: 传媒专业。
2: 哦，
1: 这以后有可能就坐到这儿了。
2: 我跟他主持以后。
1: 也怎么着？
4: 这是宇航准备的吧？他们对这烤鸭。
5: 对啊，对，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1: 他把他的吉祥物拿出来了。
2: 我曾经在一个世界杯吃过226斤
1: 烤鸭，像话吗？认真的说
2: 啊，认真的说，今天这个录制的主场既然在北京呢，我们拿出一个北京的特色小吃，就是北京的烤鸭，
1: 哎，
2: 然后请大家品尝一下。哎，烤鸭是咱们这个传统美食了，但最早也是从南京那个时候传过来，最早的时候。然后这个烤鸭这各种方式就不一样了，有吊炉的，还有焖炉的、嗯、这个从这个烤制这个状态的感觉我还没有看出来啊，但我一尝我能尝。
1: 嗯，
2: 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
1: 一吃不可是吗？就得吃头一口是吧？
2: 北京的烤鸭应该大家好像都吃过，
1: 对，
2: 但是大家呢对这个怎么卷烤鸭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啊。我们先拿出一个手套
1: 来，您主要展示给 Jenny 看。
2: 其实啊，严格来讲还是应该有一把筷子。
1: 好、
2: 哎，拿这个筷子夹完这几样以后呢，把这个筷子往这上边一捋、包好了以后，最后把这个筷子往外一抻，
1: 哦，
2: 其实就正经弄好了。咱现在我们拿手套也可以，怎么都可以吃。哎，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
1: 是吧？
2: 这个鸭子呢，片是有讲究的，一般呢要求来讲，要片片带皮，片片带肉，来一片皮，来一片肉，肉是嫩，鸭皮是酥脆，个人口味您自个儿选，来一个瘦的鸭肉，来一个脆点的鸭皮，然后呢，来两个黄瓜条，哎，然后呢，

0: 来一点葱，个人感觉您可以来一点白糖，还有这个
1: 金瓜条。
0: 金瓜条小时候咱还没有这个，
1: 没有，
0: 就是后来奢侈的放这个。然后没有筷子您就再来一块肉，哎，蘸一点酱。
1: 这个服务太到位了，
0: 根据自从自己的口味，哎，
1: 但你手指头可就别撤着抹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把这弄完了以后呢，一定把这个底儿要兜上，要不一咬的话，上面一咬下边就露出去了。把这个底儿兜一下，哎，从这边一吃，这就完美了。一看世界杯，完美的一天。
1: 你确认你在北工大学的是这个计算机管理专业吗？
0: 我没有，我学的可是厨艺。
1: 啊，嗨，啊，对，终于把实话套出来。
0: 行，你会了吧？应该没问题了。你可以一会儿自个儿包一个，我这就我自个儿就吃了
1: 啊。给自个儿包的是吗？
2: 您先帮我们尝尝是焖炉的还是挂炉的。
1: 这搭档，
0: 嗯，
1: 怎么说？
0: 是鸭肉，
1: 是鸭肉。
0: 我给你包一个好不好？
3: 好呀。

0: 来，姑娘品尝一下，
1: 品尝一下。
0: 嗯，
2: 是鸭肉，
0: 是鸭肉。
1: 而且在这儿吃还正宗。过去这个北京这鸭讲究啊，必须得吃这个京西玉泉山的小白眼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必须是京西这个地方水系养活的鸭子，油不大，然后肉还嫩，而且它吃这个运河来的槽粮长大的，位置非常的鲜美。啊，
0: 你这不愧是学了四年厨艺的，北工大也是厨艺这专业。
1: 有，会有，会有，
0: 真有啊。嗯，好，那姑娘边吃，咱们一边品尝美食，得跟我们聊聊世界杯的事，对吧？
1: 嗯，
0: 刚才我们觉得你出场了，你肯定支持的，美国应该是明天凌晨对巴拉圭，你肯定得支持美国队呗。
3: 我其实最喜欢的队是德国队
0: 啊，
3: 因为觉得他们打得比较厉害，
0: 哦，
3: 然后有看头。但是作为美国人呢，而且这次的世界杯是在洛杉矶，我的家乡，所以还是要支持一下美国队。
0: 我想起一件什么事儿来，就是1994年的时候，当时我的很多前辈们，包括宋志勇老师啊，施旭平老师啊，他们到这个美国前方去报道这个世界杯。
1: 嗯，
0: 就当时我记得施旭平老师在他自己一篇报道里写，就是美国人认为这世界上怎么能有一个运动接受平局，这可太无聊了。原话啊，原话。那么现在想必不是这样，能跟我们分享分享现在就是你会到现场去看到世界杯吗？
3: 非常想要去，但是真的抢不上票。
0: 哦，哎，这儿有一个抢过64场票的。
1: 对，很容易啊。
4: 美国球迷抢不到票，可以找中国球迷来解决，是吧？
3: 但是感觉虽然抢不到票的话，还是可以在外面看一下，尤其在外面可以听到真正的声音呀。你可以就是看着直播，然后后面还听着真正的声音，我觉得还是挺刺激的，所以还是打算过去看一看，然后看看如果门口还有票的话，赶紧进去看。
0: 你在哪个城市？
3: 我在洛杉矶。
0: 哦，在洛杉矶，那相对是比较方便。
3: 对，他那个球场离我们家才20分钟。
1: 哦，是吗？
0: 是吧？在洛杉矶确实相对来说观看体育赛事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在观看 NBA 赛事的时候，它有一个说法，就是它很多的赛事外场，因为抢不到票的确实占大多数，它会办一种叫 Jam Session 的东西，对吧？就是球迷大会，它会让所有外场的球迷有事儿干，做游戏，像我们这似的拼拼脸，是吧？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想没想过，你要是在我们这儿看啊 ，CMG 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转播这个世界杯，
1: 嗯，
0: 怎么样？
3: 有想过呀，就是我已经准备好熬夜了。
0: 哦，他说了一事儿叫熬夜，
1: 熬夜，这就是在那边办球举办世界杯的对中国球迷不友好的地儿。
0: 哎，
1: 你看我唯独全看世界杯就是94年美国世界杯，为什么？因为那年是我小升初的暑假，不用熬夜，
0: 没暑假作业，
1: 导致我全能干。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全看的经历了，因为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0: 哦，
1: 这就是熬夜对于我们就是很残酷。
0: 这个范先生频频点头，斗胆问一句，就是您是现在是高龄球迷了？
5: 对，
0: 这要熬夜受得了吗？
5: 但是决赛我是一定要看，另外自己喜欢的队。自己喜欢的队比赛的时候，还是要看，比方巴西啊、阿根廷啊，包括德国也是，我是法国啊，
0: 嗯，
5: 我们意甲、德甲这样的西甲看过来，这些球员啊、这些球星啊，都在脑海里，要看看他们。
0: 嗯，就是我们长期转播联赛所培养的资深球迷，
5: 我是总台节目培养出来的。
1: 好嘞，
5: 总台节目培养。
1: 哎，就大伙儿有没有就这种实际问题？就是比如说今天这场球，我必须得看，夜里就必须得看。但第二天我确实还要去工作，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6: 那不就不睡觉，第二天直接工作去吗？
1: 但你也得缓解缓解，就比如第二天这个工作确实还是得有点精神头，还不能耽误。
0: 如果您不想熬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都提供了不同时段的重播。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1: 好，而且 不仅如此，我们为球迷也准备了我们的真心。
0: 哎，
1: 我们的如约而至的节目会跟全国的球迷一起叙旧狂欢，也希望您能期盼我们到您的城市去。
0: 哎，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得再次感谢，应该是目前这亮相的年龄最小的 Jenny 了，对吧？还是一个学生，对于明天凌晨的赛事。Jenny 就大胆的预测一把，
3: 那必须美国队赢。
0: 好，美国队赢，
3: 支持美国队。
0: 听听 Jenny 到底预测的准不准，也看一看明天凌晨我们在如约而至现场的观众也好，或者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也好，能够跟我们分享到哪些信息。知交如约而至，本节目由知交酒独家冠名播出，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今天我们在笔墨丹青当中，我们在绿茵场，在冰雪赛道不同的场态下，体会到了享受足球是同样的快乐。我们也希望能够跟随大家的思绪，能够跟随大家的语言，一起奔赴到大洋彼岸的赛场，和我们的美好回忆真正有机会说一声珍重，说一声道别。
1: 好，我们今天回忆了我们从七八十年代一个小屏幕看世界杯，到今天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我们更加期盼的是今年世界杯给我们的精彩。我们也希望跟所有球迷共度狂欢，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

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1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5号约翰巴斯克斯和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科以及26号布里恩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十一人。而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门将是1号朗文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3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文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哈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3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2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瓦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一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朗文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朗文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一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1次首发。加拉尔多
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的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9米，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加拉尔多压上的幅度非常大，直接正面突对方的右边翼位穆达乌。

最终呢，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顿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德菲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缠接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啊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菲林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啊，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当时呢是南非队率先取得了领先，而墨西哥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当时进球的是拉斐尔马克思，而现在呢马克思是墨西哥队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稍稍的上来了一些，穆达乌，这应该是穆达乌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作为边翼位球员压上幅度最高的一次。打三中卫的球队，他们的两个边翼位球员在进攻端在自己持球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大幅度的投入，甚至呢在本方持球过半场之后，其中的一个边中卫也要积极地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13号西索尔放到了费达尔哥，西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基尼奥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而瓦拉多啊，这是古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
布里安·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罗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穆达乌想做四十五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四分之一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贝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一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曾经在联赛当中获得过八连冠，所以呢马贝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九名球员，而其中七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名中卫的接球线路以及出球线路都在紧紧地盯着。西门尼斯的头球摆渡给的线路稍微的深了一些，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三对三。其实刚才在朗文威廉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啊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的漂亮，基尼奥内斯再打一脚，基尼奥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六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六次

南非队的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区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南非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博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罗伯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这些名宿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姆博卡奇，哎，这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莫库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库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姆博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我们经常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2次甚至3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古铁雷斯

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阿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迪拉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进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他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定格了一下一样。当然这个球呢，劳尔·西门尼斯是有越位嫌疑的，不管他碰没碰到球，他参与到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下朗文威廉斯啊，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有一个定格，有一个滞空，把这个球单掌给封了出去。吉鸟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吉鸟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朗文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吉鸟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吉鸟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布切雷斯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布切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乌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已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45度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波卡奇。姆波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12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当中，就是19号西比西。基辽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基辽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巴斯克斯加拉尔多

再做回传。拉赫尔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希门尼斯。希门尼斯头球再点一下。阿尔法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五秒可视化倒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1-1面对阿尔瓦拉多，阿尔瓦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0: 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给铁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起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雷纳斯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9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The score at halftime,
1: Mexico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的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希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叫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希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希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希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希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希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里拉，基尼奥内斯的内收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加拉尔多，基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基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 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菲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墨西哥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西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西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西索尔啊出示了红牌。西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西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西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西索尔的身前，这一次犯规西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位置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西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看到西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西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再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7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菲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金牛内斯再往前捅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

阿尔瓦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二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西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

斯克斯。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莫库纳，布歇雷斯呢，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库纳，南非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的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如果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切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

主裁判桑帕约呢，依旧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要先化解双方在禁区内的各种身体对抗和纠缠。墨西哥队的这次定位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罗伯特巴乔，他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梦幻一般如艺术作品一般的进球，也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黯然神伤的背影和无限的遗憾。男孩巴斯克斯，现在南非队在撤掉了莱尔福斯特之后，更没有办法在前场形成高位逼抢了。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在过去的7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呢，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奥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南非队的11号泽瓦内同样是来自于马梅洛迪日落队的球员，这是两个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进行了相互的人员更迭。替补上场的老将泽瓦内，现在他的位置呢是顶在锋线上。南非队在最后30分钟的时间当中，看来老帅布罗斯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他们并不会在最后的30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泽瓦内已经是36岁了。男孩

到西门尼斯，这个球感觉是基尼奥内斯的抬脚动作有一些高，在处理球的时候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呢没有踢到对方的球员，没有踢到穆达乌，但是桑帕约对于这个动作的定义体现在了他最终的执法结果上。路易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南非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其实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希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阿基磊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也就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10月14号，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3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基廷奥内斯，奥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嗯，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西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西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南非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西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西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7-7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不光是脚下踩到了吉纽内斯，而且呢是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手臂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而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阿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吉纽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吉纽内斯，桑帕约这一下脚下真清洁啊，非常的轻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这感觉好像桑帕约呀，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

迪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14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特斯、巴斯克斯，今天的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八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八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基尼奥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0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库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4月份的金杯赛1/4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8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

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因为这名球员呢，他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他的状态啊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联赛当中，9个进球，有7个呢都是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打进。

阿尔曼多·冈萨雷斯，23岁的年轻的中锋，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也有24球进账。所以说呢，阿基雷在这一次选择墨西哥世界杯大名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100%的看重球员的名气，而是更看重球员的状态。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在这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2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2张红牌。

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两个人，

当然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两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两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当然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墨西哥队的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埃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美美及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美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路易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波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呢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波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斯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雷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阿波利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波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7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

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但看布达乌自己拿球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希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啊，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莫库纳脚后跟一磕，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卡奇、马格帕、阿波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

达文威廉斯，上点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

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穆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来到多伦多，一座世界级的城市。这座城市多种文化融为一体。我们这次来就是想多了解一点这座城市的故事。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Toronto，
1: 多伦多是开拓者和变革者的家园。在这里，每个孩子都是自己未来的前锋。在这里，每一座球门都是我们祖辈漂洋过海、跨越重洋后抵达的里程碑。在这里，每一个梦想都披着招展的彩旗的色彩。因为在我们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有一支为之欢呼的球队，那是你在人生旅途中找到的球队，也是你血脉中传承的球队。我们的城市是文化的家园，街道上的每一抹国家色彩都在颂扬着多元之美。当比赛开始，我们同呼一声呐喊，共为一片人海，共享一次心跳。因为多伦多不仅仅是一座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城市，它让世界再次找到归属。它是一座装下全世界的城市。
2: 带领我们探索多伦多的向导是卡罗琳·萨拉姆，她曾是一名职业球员，如今是一位内容创作者，对足球的一切都充满热爱。这景色也太赞了，卡罗琳，这座城市美得令人惊叹。
1: 我是说，这难道不美吗？我们有湖水，有天际线，还有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0: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标志，空气不错，十分惬意。尽管多伦多本身就很美，但我常说它的伟大在于各个部分的完美交融。让它变得非凡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是每个人都能够安家的地方，这是一座多元文化的城市，包容万象。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却有着共同的兴趣或者共同热爱的运动。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彼此支持，互相依靠。我认为这正是这座城市不断提升的原因。
1: Yeah, still giving thanks for life, man, always. B-Town's finest, we outside, man.
2: T-O-B to the lowercase I, but a uppercase grind. I know the top is coming, but I know it takes time.
3: 我是乔纳森·奥佐里奥，我叫托比 T-O-B-I， 注意爱是小写。我是多伦多足球俱乐部和加拿大国家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一名嘻哈艺术家，我创作灵魂音乐。我在这里赢得奖杯，并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杯比赛，所以是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和感恩。我觉得我的故事关乎连接，将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多伦多就是浓缩在一座城市里的地球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布兰普顿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对那座城市充满了感激。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不同背景的人们真的可以和谐共存。在布兰普顿，人们都在努力地闯出名声，不仅是在当地，更是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体育、音乐还是艺术方面，那里的环境都非常棒。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在我心里，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地做下去。我不确定是不是当地人喝的水的缘故，但那里确实有一种特质，能够驱使人们不断地追求卓越。
4: Hey，
3: 这是谁啊？汉密尔顿，最近怎么样了？哦，真太难了，哥们儿。哦，怎么了？好吗，兄弟？我是在安大略省布兰普顿的高中认识乔纳森的。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托比在学校里可是一个大人物，大家都觉得他注定会成功的，剩下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是我九年级时的储物柜，后来我想把柜子换到离你近的地方。他当时已经是一个明星了，我们以前都叫他奥斯克里奥。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奖杯，里面有你的吗？你看，在那边，2007年和2008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他如何凭借自律、专注和决心一路走来，真的很棒。我觉得这激励了我们很多人去追求卓越。在整个安大略省，只要谈到足球，大家都可以谈论这所学校。能够上这所学校让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相互之间打气，相互鞭策对方去实现那些目标，我们让彼此相信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生在这里的，这里是我们所谓的录音间，我们会来到这里即兴的说唱，飙歌词，展现我们的创造力。他和我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的。老实说，有时候我会故意上课迟到，就是为了先偷听一下他今天又有什么新的东西。我总是支持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他也总是支持我在音乐领域的事业。就像那句老话，相互磨砺，成就锋芒。每个人都想来这所学校。作为坎平高中的毕业生，你身上自然带有一种独特的自信与气场。在世界杯赛场上，有三四个球员都是从那所高中毕业的。如果考虑到

0: 国家的人口基数简直不可思议。
1: The World Cup is something I've been watching.
0: 我从五岁左右开始看世界杯，所以这次能够在多伦多举办，我觉得这是展示地球村真正模样的完美城市。
1: A global village looks like.
0: 我们是2010年毕业生，全世界都将看到多伦多能够带来怎样的震撼。哎，不过兄弟，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你这些年的为人处事的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兄弟。
1: It will also be an opportunity.
0: 这也是一个见证多种族和多文化和睦共存的机会。身处一个能够看到人们如此卓越的地方，真的太让人振奋了。兄弟，这也太鼓舞人心了。
1: This is motivating, bro. This is inspiring.
0: 在我们成长的地方，并且能够说出我们正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老实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Infinity's the fam, headed for the west, and I'm headed for the top like Zinedine Zidane.
1: Yeah,
0: that's it.太疯狂了。
2: 卡罗琳，我们现在来到了古酿酒厂区，放眼望去，到处都在发生着新鲜事儿，太有生机了。
3: 这里太棒了，太有魔力了，这种能量令人叹为观止，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同样值得被铭记。而且我说这些绝不仅仅是因为我来自这里，珍妮，我相信你也能够感受得到，多伦多的独特之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完全感受得到，尤其是在多伦多观看国际足联世界杯开赛的那一刻。
0: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加拿大男足国家队的传奇人物阿迪巴哈金森回到我们的身边。穿上加拿大队的球衣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份事业的热爱，以及他所付出的努力是如此的极致而且全力以赴。目前我保持着最多的国家队的出场记录，一共是105场。在世界各地征战之后能够回到家乡，总是一件特别的事，一切都始于多伦多。我们还小的时候总是在街头玩耍，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足球就成了我狂热的追求。我一直都说我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3: 我想这可能是你小时候得到的第一批足球。
0: 加拿大一直有点不大一样，足球当时并不算很受人们的关注。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才到达我想去的地方，那就是欧洲，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阻挡我。我效力过很多俱乐部，包括哥本哈根、埃因霍温等。之后我去了贝西克塔斯，在那里踢了10个赛季，对我来说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了。那里的球迷很棒，俱乐部规模也很大，我们很幸运地在那里赢得了几次冠军，福克人赢了3次，球迷们给了我很多尊重与爱。如果没有入选加拿大队，尤其是在过去的那个年代，要想在欧洲走上职业道路会非常的困难。后来我们获得了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资格。我曾梦想着能够在世界杯赛上踢球，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能以队长的身份带领队伍出战。世界杯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任何职业球员生涯的巅峰。当听到开场哨响起，比赛开始，我们尽情发挥出自己水平时，那一刻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意义非凡。一切真的都是从那时改变的。人们现在对国内足球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在比赛中充满自信和信念，许多球员在那届比赛当中都打出了自己的名气。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激励了一代新的年轻人。拥有一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球场，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梦想成真。他真的能够把整个社区凝聚在一起，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施，这正是我们一直希望实现的。希望能够在未来培养出一两个足球运动员。我也真心的希望这里的球员能够在技术上不断的提升，成长为优秀的足球明星。 加拿大这里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很欣慰地认为我和许多球员都是为了塑造这一局面贡献了一份力量的。这些年轻一代真的将这项运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敢打敢拼。世界杯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它将彻底地改变这个国家的足球面貌。最优秀的球员即将来到我们的城市多伦多，我觉得多伦多的氛围将会极其的震撼，现场气氛绝对会燃爆全场。
4: Gordon Gray at number one. Very good.

0: 卡罗琳，这个街区对你有着非凡的意义，跟我们讲讲吧。
1: 是的，这里叫朗什华路，多伦多本地人通常简称它为Rancy。
2: 是的，这里叫朗什华路，多伦多本地人通常简称它为Rancy。我是第一代波兰移民的女儿，这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所以这里是波兰人和波兰社区的聚集地，这里占据了我童年很大一部分的记忆。我总是会来这里享受波兰美食，体验那里的文化和语言，这让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在多伦多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到处是不同社群文化组成的小聚落。没错，珍妮，你的观察很敏锐。多伦多超过一半的居民都是移民，这让这座城市显得如此特别，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街区，提供多元文化体验。你可以在这里学习不同的语言，品尝各色美食，这确实是多伦多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
1: 那这种多元文化如何融入到城市的足球氛围中呢？
2: 我一直说足球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不管怎样，不管你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黎巴嫩人，足球都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对吧？我在多
1: 我父亲在1968年开了一家男装店，他当时从意大利进口服装，但是成本太高了，于是他决定关掉服装店，就开了这家外交官酒吧。我叫小罗科马斯特兰杰洛，我是这家外交官酒吧的老板，我们被称为学院界的核心地标。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标志性老店，我们的店深深地扎根于这个社区。这个街区被称为小意大利，它似乎一直都是新移民的第一站。从历史上看，这曾是意大利人高度聚集的区域。这个街区现在仍然保留着很多很多的意大利文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比赛，我们在露台上加装了电视，还举办了一些优惠活动。每当意大利队有比赛的时候，所有的意大利裔的居民都会成群结队地拥过来，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他们会在比赛前2-3个小时就来排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让他们与故乡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加拿大和多伦多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移民来说，这也让我们为自己的意大利血统而感到无比自豪。世界杯就是有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的魅力，即便是不看体育的人，世界杯期间也会想要一起庆祝一下。2006年，我们战胜德国，一路杀入决赛，在点球大战当中，我们击败了法国，捧起了冠军奖杯。天上大概有5架直升飞机，每台电视都调到了不同的新闻频道，所有新闻频道都报道了我们外交官咖啡馆。外交官咖啡馆在多伦多是一个地标。你看过

过世界杯现场吗？去过，我和他一起看过。哪一场？在美国，意大利队对阵保加利亚队，在巨人体育场，1994年。我们一到酒店就发现，差不多有85%的人都来自伍德布里奇，认识很多人。可当时我们在新泽西啊。这家店就像是那个不知疲倦的小引擎一样，不仅维系着我的家庭，也把朋友和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外交官咖啡馆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希望这次世界杯期间我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举办活动，到时候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人。多伦多是一座世界级的城市，我非常高兴这里能够承办6场世界杯的比赛，成为世界杯的一部分。加拿大队的成绩越好，这里的反响就会越热烈，哪怕他们只赢一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办一场精彩的派对，也希望我们承办的比赛圆满成功。所以你要回来待5周，给我们搭把手吗？那当然，我想我会的。

0: 卡罗琳·萨拉姆，你是加拿大队球员，是教我们了解多伦多足球的完美人选，而且这座球场也是绝佳的介绍地点。能跟我们讲讲多伦多球场吗？
1: 哦，对，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就是多伦多足球俱乐部队。实际上，从第一个赛季开始，我和我爸就买了机票，所以我们不仅见证了俱乐部的诞生，也见证了多伦多球场的落成以及它一步步的发展演变。现在想到这里即将举办国际足联世界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0: 这是一座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球场，除了足球，这还举办过其他赛事吗？
1: 是的，我们有幸在这里举办了众多国际足球锦标赛，最近的一次是2025年首届北方超级联赛总决赛，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时刻。我们现在位于兰波特体育场，距离将举办所有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多伦多球场仅有几百米远。我是在这里踢球长大的，如今有许多社区球队依然在这里训练和比赛，它在多伦多的体育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与辉煌的历史。我叫戴安娜·马西森，我曾是加拿大女足国家队队员，现在我是北方超级联赛的创始人兼首席增长官。这是加拿大全新的女子职业足球联赛，我有幸代表加拿大征战了近20年，出场超过200次。我很幸运能在本土参加一次世界杯，没有什么能比世界杯更特别的。我刚入选时，加拿大队成立才不过10年，当时队里的女足球员们都有全职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国家队的训练和比赛。而我退役的时候，加拿大球员已经在世界各地的顶级俱乐部和顶级联赛中效力了。在加拿大女子足球的版图中，唯一还没有取得进展的就是一个本土职业联赛。作为球员，我们深感一种责任和荣幸，那就是努力让这项运动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好。上一届女足世界杯中共有32支球队参赛，除了加拿大和海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职业联赛，所以是时候由我们来迈出这一步了。正在为这场首届北方超级联赛冠军赛做准备，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我创立这家公司，全心致力于在加拿大打造女子职业足球体系。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3年的筹备之旅，直到2025年4月，我们带着6支创始球队正式开启了北方超级联赛，并踢出了加拿大女子职业足球史上的第一场比赛。那一刻让人百感交集，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无数的未知，肩上承担着沉甸甸的责任。毕竟建立一个联盟绝非易事，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打响的首场比赛超越了我所有的期盼。我们踏上球场，现场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我被深深地触动了。无论是现场观众的能量，场上拼搏的球员，还是我知道此刻正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我觉得那是整个筹备旅程中最让我动容的瞬间。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加拿大接触足球的时间相对较晚，这届世界杯将有机会推动这一进程，并留下宝贵的遗产，这将会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盛会。这里绝对是完美的举办。

0: 这里有顶级的场馆，有绝佳的氛围。我甚至觉得加拿大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届赛事会带来怎样的震撼，但我对此充满期待。
1: My name is Diana.
0: 我叫戴安娜，你们可以叫我迪伊。你们知道我曾效力于加拿大女足国家队吗？击个掌吧。只要敢想就没有极限。我想对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说，加拿大有能力打造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子职业体育，并且这股势头只会不断地壮大。无论那份热爱在哪里，都要勇敢地追寻你的激情。我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足球运动员，但其实还有无数种参与体育的方式。一个人的力量也能带来改变。如果你看到了现有的不足，如果你发现必须做出改变，请相信自己，勇敢地去创造不同。看那台摄像机，
2: 多伦多已经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而这里因世界杯而沸腾的热潮令人无法忽视。城市故事多伦多篇就到这儿了，我们要继续前往下一座主办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开启接下来的旅程。

0: 每周末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加拿大、美国两队东道主将先后亮相，多伦多、洛杉矶两座开幕式接连上演，精彩的赛事让我们共同来期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那昨天是本届世界杯开赛的第一天，已经有四支球队两场比赛率先开始。那在今天呢 ，B 组和 D 组的两位东道主球队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呢，也将会分别登场亮相。那针对今天的这两场比赛呢，稍后我们的同事佳远和徐阳二位也会为我们带来比赛的精彩解说。那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吧。
1: 徐指导先说吧。
2: 我觉得东道主的比赛肯定是会引起很大关注，另外就是昨天墨西哥的开幕式应该是非常精彩，看看今天加拿大还有美国的开幕式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吧。
1: 对，从我现在了解到的资料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加拿大这场比赛稍后呢，这个赛前的开幕式它会更加的紧凑，它会更加的工整啊，更像这个在欧洲大陆举办的这些传统的杯赛的那种感觉。可能这是加拿大作为这三个联合东道主所要呈现的一种气质。当然今天呢这个比赛作为他的首次亮相啊，这是这次三个东道主当中自己在小组赛要飞行距离最长的，因为他的两个主办城市多伦多和温哥华之间就横跨加拿大的这个全景，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说，第一场比赛开个好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这个和以往的世界杯不太一样啊，过去我们只讨论了一次东道主的揭幕战，这次要讨论三次啊。
1: 对，
0: 这两场比赛，两支东道主球队，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都要登场亮相，而且，其实说实话，他们两个的对手可能都不太好踢啊。这两场比赛，二位觉得接下来，尤其我们马上要开始的加拿大这场比赛，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1: 从目前我了解的情况来讲呢，其实我挺担心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后出场的东道主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对手，因为墨西哥已经拿了三分的情况下，首先呢三个东道主之间这个心态上会有一个比较，另外呢他们首场比赛面对的对手，你像今天马上加拿大要面对的波黑队在预选赛来讲呢就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谁都赢不了他赢别人也有点费劲，所以这样一个对手一上来如果是低位防守就蹲在后面，对于急于破门的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可能首先就是心理上一个考验。美国队呢对阵巴拉圭队很擅长把比赛打碎打乱，所以这些都很考验第一场比赛东道主的主教练。
2: 我是觉得主要是加拿大队啊，他今天有几名主力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影响还是比较大。但是东道主这个优势，通过第一场比赛你不能忽略。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是比较看好加拿大的这个主教练马西。我觉得他来到球队之后，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改变，可能是此前所有教练所没有达到的这种高度。所以我觉得第一天的这两场比赛，获胜的两支球队的主教练表现呢，其实在临场指挥方面，阿基雷也好，洪明甫也好，我觉得两个教练还是在足球层面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值得探讨的东西，包括第一天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包括现在足球发展的一些打法，其实也在慢慢一点一点呈现出来。
1: 对，
0: 其实昨天的墨西哥这个作为东道主的第一个揭幕战哈，我们看其实这个比赛看点很多啊，甚至其中一点的红牌比进球数还要多一点。其实昨天我们在讨论啊，这场比赛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后的所有比赛当中，裁判对于这个判罚的一个尺度和标准的问题。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二位怎么看这个？
1: 我觉得像今天早上啊，韩国和捷克那场比赛就能看得出来，双方的队员在危险区域的动作已经收敛和克制了很多了。所以呢，从第一场比赛南非和墨西哥打出来这样一个结果，尤其是，主裁判英语不是那么标准的时候，这球员听得有点困惑的时候，可能在场上这种情绪啊、思路的波动啊，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就是这届的执法的效率、执法的这种细节。会

0: 高效很多。
1: 那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这两支东道主球队分别是在多伦多和洛杉矶来进行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目前正在球迷区的雨涵，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座城市和两个球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大球场的球迷互动区。那在我身后，12个小组的48支球队已经整装待发。那在刚刚已经过去的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呢，我们知道 A 组的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墨西哥队作为东道主呢，是拿到了他们的开门红，以2-0战胜南非。比赛非常的劲爆，2个进球3张红牌。而韩国和捷克的这场比赛给我们的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热血。韩国队在落后的情况下一直攻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终于逆转战胜了捷克队。世界杯就是这样，用最直给、最劲爆的方式，将足球的热风吹进了我们每一个球迷的心中。大家都知道，美加墨世界杯呢是第一次由3个主办国联合主办的。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球场的魅力。那今天我们要共同来点亮的是多伦多体育场和洛杉矶球场。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这场比赛呢，非常值得期待，就是在多伦多球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2场揭幕战了。刚才三位也提到了，每一天都会有惊喜和期待。其实16个球场呢，他们的各自特点还真不太一样。比方说多伦多球场，我们通常会说它是最精致的那一个，翻译过来就是它是最小的，只能坐45000名观众。但是似乎小的球场更有利于进攻，不知道今天加拿大队在比赛当中能不能有在进攻上的好的发挥。那么说到洛杉矶球场呢，随后还有第3位东道主美国队登场，他将会对阵的是巴拉圭队。那么洛杉矶球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而且非常的先进。2020年才修建完成，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半透明的顶棚，甚至还有一些窗口可以用来通风开合。应该说在这里比赛和观赛的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了3个东道主，他们会有3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城市文化，包括对足球的理解。那么在这个夜晚，我们不光能够看到东道主的登场，也非常期待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开幕式会带给我们怎样不一样的精彩。那我爱世界杯大球场，我们在北京的深夜陪您看世界杯，爱足球，我爱世界杯。

0: 好的，那在看完了刚才的两座球场和两个城市的介绍，我们其实还是要回顾一下第一天的比赛啊，因为这第一天的两场比赛其实很有意思，是墨西哥的这个揭幕战啊，刚才我们提到了红牌比进球还多，就后面这个韩国队这个场球，我确实没想到啊，踢得非常硬核，而且最后反败为胜，徐指导一直在说啊，这个韩国队踢的确实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给我们简单的再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1: 其实这场比赛从这个两支球队的战术风格来看是不大一样的。欧洲的球队、东欧的球队、捷克队，它的整体的这种风格基本上是以身体还有这个战术这样的一个维度，而韩国足球近几年它还是有一定的进步，它的这种技术、速度再加上战术，这是它的一个战术风格，所以这两个风格比拼的话，那可能捷克队在上半场它有一定的优势，就在身体力量或者在这种对抗当中它还是能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场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利用一次前场的这种界外球破门得分，但是韩国队下半场它的这种坚持，另外洪明甫教练他比赛当中的这种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届世界杯啊，它有补水时间。
0: 对，
1: 所以说每一次这个补水之后啊，

0: 教练员他有三分钟的这样的时间去调整，给球员进行最大限度的这样的一些指导。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届世界杯跟以往世界杯不大一样的地方，他可能不是上下半场，他会分为
1: 碎了，
0: 对
1: 啊，更碎
0: 了，对，更碎细碎化的这样一个比赛。但是其实给教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昨天洪明甫他的换人，你看他最后用这个进球的球员，
1: 嗯
0: 啊，然后换下了
2: 吴贤奎
0: 换下了这个孙兴敏，
1: 嗯，
0: 说这个换人其实还是挺大胆的，其实孙兴敏表现整体还是不错，
1: 嗯，
0: 那我觉得韩国队最后取得比赛胜，就像洪明甫赛后他谈到的，一个是球员那种坚持，另外他们这种打法向前的这种渗透，我觉得这个是韩国队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1: 你看，同样都是来自于欧洲的球队哈、啊，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波黑和昨天的这个捷克，佳远觉得这两支球队从风格上一样吗？
2: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呢，捷克队虽然有希克顶在前面，但是他真正的这个进攻发起点还是在舒尔茨这块儿。但是波黑队呢，哲科对于这支球队的前场思路的建立太重要、太关键。另外呢，我觉得像今天上午捷克和韩国队的这场比赛呢，徐指导刚才说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节奏。节奏呢，因为有第一场比赛的参考之后呢，今天一上来两个队很克制，
1: 嗯，
2: 不像我们熟悉的欧洲足球一上来我先压迫一下你，我先试探一下你，或者我先挤压一下你的空间。
1: 嗯，
2: 两个队好像挺客气，大概踢了10分钟之后才开始试探性的开始有比较强的身体对抗，有各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第一个比赛是看完两场比赛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北美办世界杯的比赛，这个 soccer 越来越像 football， 就是越来越像橄榄球的这个四节，这个四节会给这次啊教练的换人包括补水之后他的很多球员的这个调整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战术。而且有这个发球和界外球的5秒限制之后呢，整个比赛看起来观感流畅了，但是节奏也会加快。
3: 我们看到今天的多伦多其实天气非常的明媚啊，现在此时此刻的温度大概是26摄氏度左右、嗯、其实这个温度对于16座球场来讲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1: 是，我查了一下，今天两座球场，多伦多26度，洛杉矶球场甚至温度还要更低一些。而且抛掉了昨天像墨西哥的这种海拔的影响，可能两支球队在这个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似乎踢起来体龄上可能相对考验要稍微小一些。
2: 对、嗯，可能这是开赛之后一个真正意义上大家能够充分的不去考虑客观地理和天气影响的一场比赛，可以完全按照自己身体状态和备战状态最舒服的条件来施展的一场比赛。
1: 但其实对于波黑来讲，还是得考虑到飞行距离哈、啊，应该他还是比这个加拿大队可能飞行的体能上有额外的消耗。
3: 嗯，以前呢，我们提到多伦多可能更多的是冰球、是枫叶，甚至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主题绝对是和足球紧紧相关的。那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多伦多这座美丽的城市。

0: 这让人很激动，他们正在为这个国家升起旗帜，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这是非凡的。他们在多伦多，在所有球迷面前踢球，这是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事情。每个孩子的梦想都不仅是参加世界杯，而是在家乡参加世界杯。这个国家每个踢球的孩子小时候都梦想着参加世界杯，尤其是家门口的世界杯。加拿大是体育强国，尤其在多伦多，我们非常自豪，因为我们不仅有篮球、曲棍球和足球，还有同样的女子项目。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对足球是多么热爱，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支持并参与这项运动。这个国家对这项运动确实很有热情，而且逐渐高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项正在发展的新运动，它在过去的25至30年里逐步壮大，现在是加拿大普及度最高的青少年运动。
1: 这关于足球，而且是世界杯，太棒了，我很兴奋，我很自豪我们能主办世界杯。每次有人问起多伦多在哪里，我都会说2026世界杯在这里举办。对所有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看比赛，或者在家里欢呼。

0: 这非常令人兴奋。
1: 让大家都聚到这里是很棒的经历，这只是一个庆祝的借口，这很有趣。
0: 加拿大队没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放手去拼，拿出最好的表现。
1: 我们拥有一支充满活力的球队，他们无所畏惧。身为加拿大人，他们很自豪，可以看出来他们想要拿分去证明自己。你会看到一支全心全意投入比赛的球队，他们充满激情，渴望成功，渴望胜利。尤其是在家门口，这支球队不会让球迷失望的。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团体，看他们踢球很有趣，而且他们无所畏惧。

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其实，在以往我们提到加拿大多伦多这个城市，可能我们往往会想到篮球，想到冰球。但是现在呢，世界杯似乎把足球和这座城市联系得更为紧密了哈。而且多伦多不光是今天我们说的加拿大东道主的比赛，稍后可能还会有几支强队在这儿，陆续的要登场亮相，像德国，像克罗地亚啊。后面的这几个球队，二位怎么看？
2: 其实能够落到加拿大这个赛区的话，总体来说呢，在赛程上国际足联相对来说会把他们集中在五大湖地区的这几个城市。如果不是要像波黑在这个组跨东西海岸这么飞的话，各支其他的队伍呢，总体来说这个行程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的。
1: 其实后面还有德国的比赛啊，这个应该说对加拿大的球迷来讲，还是在现场能够看到这种强队的比赛，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啊。
3: 对，尤其是对这个小孩子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他们本国的这种足球的提升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你看刚才那个采访当中，其实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比赛还是很期待的。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哎，现在两支球队应该是已经从酒店要陆续的出发了。其实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呢，在赛前啊都有一些伤病的消息传出来啊，我不知道二位觉得这样的一个伤病，尤其是可能两队都会有一个主力没法上场啊，会不会对稍后他们的比赛会造成一些影响？
3: 我觉得多少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主力毕竟还是球队主教练最信任的这种球员，但是这个就考验一个球队在这种比赛当中他的一个是团队精神，一个是你板凳的厚度，还有就是主教练能否根据对手的情况，本队的情况能排出一个最佳的这种阵型和阵容来弥补这个主力受伤的这种情况。
2: 其实过去这一年呢，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可能对于伤病呢也相对习惯一些。你像阿方索·戴维斯这一年一直断断续续的，然后邦比托有腿筋的伤，右边的约翰斯通作为主力右后卫也有伤，但因为他这些伤呢从过去一年一直不断的各种出现，所以我想加拿大国家队至少在这场比赛前他们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应对这个小组赛怎么样排兵布阵，包括替补席上怎么样摆位置的经验吧，就看今天怎么样能够应对好。
1: 所以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可能伤病是必须要去面对的，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呢，可能谁能够更好的去解决这个伤病给球队带来影响，可能在这场比赛应该还是非常关键的。
4: 加拿大队目前可能是没有戴维斯上场，但是还有戴维。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加拿大队是一支身体素质超强的队，甚至把它叫做加拿大田径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短片一起来走进加拿大队。

当时我说，如果能参与其中，能在我的国家踢球，那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表现得越好，就会有越多的孩子相信这是有可能实现的。我只是在尽我的一份力量，球队也在尽他们的一份力量，这是在激励下一代。黄金一代不仅仅只有这一批，这是一个梦想。在这里主办世界杯是一个梦想。我们看到城市里到处都是红色的海洋，我认为在未来，足球真的会与曲棍球、篮球、棒球以及所有其他主流运动一起在加拿大进行竞争，并且绝对会成为加拿大评价最高的体育运动之一。看到45,000名加拿大球迷为我们的国家队欢呼，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其实我们在说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一直在说他们其实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经验很少，之前只有三次，但是其实他们的对手更少啊，因为波黑只进过两次，而且上一次要到12年以前了，甚至对于球员来讲的话，可能首发里面只可能哲科一个人有过上一次踢球的经验，而我觉得这种经验上的缺失会不会对他们在场上这个球员的心态有一些变化？
1: 我觉得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尤其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觉得肯定很多球员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紧张的这经历，但是这个就看哲科老将他的经验能否让这些年轻球员有更好的表现。
0: 哲科其实就场上的一个教练。
1: 是的，
2: 对，加上巴布雷茨，这都是波黑的前国脚，然后算上克拉西纳茨，这支波黑队呢，我觉得相比今天加拿大的跃跃欲试啊，反倒是这些队内的老同志啊，能够把一些年轻人那种跃跃欲试的这个节奏感呢，能够平衡一下。而且波黑这个队呢，从预选赛来看呢，很善于抓对手的错误，所以加拿大队今天其实也挺危险的。
0: 我们看两支球队现在已经抵达到球队的更衣室了啊，来准备后面的比赛啊。其实这个路程还是很快哈。
3: 没错，以哲科为首的锋线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他们是铁防，波黑队的防线准备的怎么样了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此时此刻现在的这支波黑队。

0: sam stvarno ono u ovih zadnjih 20.
1: 过去20年里，我踢过很多次这样的大赛。
0: tih nekih što se što iz ovu velike utakmice.
1: 但是这一次真的与众不同。
0: nešto posebno.
1: 我们知道，在自己国家球迷的注视下，我们很有机会闯进世界杯。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相信通过完成这一壮举，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团结到一起。我的童年和战争期间所有身处波黑的孩子一样，绝对谈不上轻松或简单。那么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命，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段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深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这片土地，并希望向世界展示一个积极、正面、人民善良的国家。许多波黑人在战争初期以及战争期间

0: 就离开了祖国。
1: 就
0: 在几天前，我们在圣路易斯对阵巴拿马，现场几乎有20,000名我们的球迷。我想我们是全世界少数几支能在各地获得如此支持的国家队之一。我觉得自己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渴望和动力。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还是因为想到这一切或许很快就要遗憾地结束了。我相信体育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也能把彼此连接起来。如今我们有机会在最大的舞台上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希望我们能不负众望。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这次呢，美加墨世界杯最有意思的一点，可能对于加拿大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贯穿北美大陆。嗯、其实每个队伍的它的行程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思路的。
1: 对，
0: 比方说加拿大队。
1: 雨涵说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因为作为东道主呢，肯定要为自己的赛程呢做一些考虑。那么在这个组呢，加拿大的赛程呢，首先要对阵今天的波黑队，第二场比赛他们要对阵卡塔尔，第三场呢是对阵这个组公认的最难缠的瑞士队。那么今天呢，他们在多伦多进行完比赛之后呢。因为加拿大想把自己的比赛都留在自己的两个城市里面，以方便自己的球迷去支持他们，创造主场的声势。但是踢完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就要横跨全境，然后呢飞到温哥华去进行第二场比赛。但是呢，考虑到赛程上呢有这种疲劳，所以他们第二个对手是谁呢？是卡塔尔。哎，上一届的东道主，相对来说呢，卡塔尔可能会比上一届更成熟一些。但是在这个组里面，三支球队可能都觉得他是那个容易拿分的对象。等到他们踢完卡塔尔，适应了温哥华的这个赛区的时差和调整之后呢，最后再去和瑞士队再去死磕。我想加拿大队目前是这么设计的。但是今天的比赛呢，他们首先要在多伦多相对比较好、比较火爆的球场氛围当中，首先要啃下波黑队，因为波黑队呢这场比赛大概率啊会低位防守，让加拿大的快攻快不起来。哎，所以今天这个比赛还是挺难缠的。
0: 这可能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胜负手，对吗？
1: 对
0: 啊。那我再往前多说一步，其实刚才呢夏云已经提到了，在温哥华体育场，其实后面两场非常重要的加拿大队的比赛，可能很多球迷已经知道了，在这个球场还会有一场淘汰赛，是 B 组的第一、对阵应该是 EF 还有另外一个两个小组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名，但是现在不知道是谁啊。很显然这场比赛在温哥华有没有可能，你加拿大队已经把自己想象或者定义成，或者说就是对小组第一。
1: 其实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赛程呢，如果你要闯到最后决赛，大胆想一下的话，你要踢八场比赛。但是呢，在小组赛之后呢，首先这个32进16，对于各支球队来说又是截然不同的局面，因为小组赛呢有八个小组的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有机会突围。鉴于这样的赛制，其实小组赛的强度相比以往32队的时候呢是有所下降，但是突然间进了淘汰赛的第一场，我想这个赛程的各种这些暂时还不是各队去想的，他们必须得完成头轮或者是第二轮先拿分，然后
0: 甚至说就得打好第一场球。
1: 对，尤其是墨西哥队已经拿了3分，韩国队拿了3分， A 组的形势现在分化的这么鲜明的情况下，这个 B 组会怎么分，其实今天第一场比赛会给 B 组定个调。
0: 加拿大对波黑队的比赛呢马上也会进行，其实佳远会为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论。对于解说员来讲，你的评论席就是你的战场，接下来我们请佳远一步评论席，我们静待这场比赛的大幕拉开。
1: 好，稍后见。
0: 其实说到多伦多这座城市呢，很多球迷可能首先能想到的还是冰球，或者是安大略湖畔的这座美丽的场馆。我们的前方记者于珍妮呢，其实已经提前抵达那里，我们也来看一看他在球场外为我们带来哪些最新的信息。
2: 我现在所在

的位置就是整个加拿大赛区今天的揭幕战，多伦多球场所在的位置。现在可以看到我身边的球迷在陆续的进场，可以看到球迷的队伍啊是非常的长，整个球迷的颜色啊可以说以红为主，因为是加拿大的主场，当地有很多加拿大的球迷来支持他们的主队，希望他们的主队可以在这里取得整个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 Hello，我们可以看到也有波黑队的球迷陆续的入场，夹杂在大片的红色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零星的蓝色。其实啊，多伦多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这里汇聚着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人们。我从加拿大旅游局那边了解到，加拿大旅游局这次打出的口号是，无论哪一支球队来到了多伦多，你都能在这里找到支持你的球迷。因为今天呢是整场整个加拿大赛区的一个揭幕战，也就是说在下午1:30的时候呢，这里还会有一场开幕式，比赛是3点进行，相信这些球迷可以先去体验开幕式，体验现场的氛围，然后再去享受这一场比赛。多伦多球场是一个可以容纳45,000名观众的球场，赛前我了解到这次的比赛呢也是一票难求，很多的球迷经过多轮的筛选抽签才得到这次来到现场观看的机会。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这场加拿大赛区的揭幕战。

0: 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要进行的是在多伦多球场里面加拿大这场球之前的一个开幕式啊。其实这次这开幕式确实挺有意思啊，我们要看三遍啊，等于像把一个开幕式分成三部分。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比赛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也发生了一个节奏上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中间这个补水的这个强制补水，其实让这个比赛啊变得中间有一个强制停顿。其实昨天咱们看这个墨西哥这个比赛也是这样的，在补水之前和补水之后两个队的节奏似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我觉得这就是教练员，教练员他是根据这个场上的情况，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主教练他最终是会跟球员有些交流，但是还有些教练可能在更高的看台上去用这个电子技术去观察球队，观察对手，然后迅速的交给场下的这个主教练，由他来最终向球员传达对手的这种战术，或者是自己需要改变的这些战术。所以我觉得别小看这三分钟，其实昨天的这两场比赛都是这样，就是很多情况下都是在补水之后情况出现了很多变化。我觉得这就是教练员他不是在那儿看比赛，而是在实时的去阅读比赛。昨天给我其实最大的印象就是两支球队的这个主教练，无论是阿基雷，这是开幕式的现场画面了。这个球场还是真挺有特点的，
0: 4万多人。
1: 对，
0: 这应该是这次世界杯里面人数算是最少的一个球场之一。
2: 没错，最小的一座体育场了，只有45000名观众可以在现场观赛。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场啊，可能给客队的压力就比像昨天我们说的这个墨西哥那个主场要小很多了哈。
1: 但是这个球场我看这如果球迷这个
2: 真要是坐满
1: 对
2: 肯定会坐满
1: 的话，也因为它球场小，它相对它不像这球场大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会可能散音，但这个可能会比较拢音。
2: 对，
1: 这种情况下对波黑来说这场比赛真是不好踢。还有就是谈到了加拿大队的主教练马西，他因为在这个欧洲也执教多年，所以对这个足球的发展啊各个方面先进的打法他还是非常了解，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一年来这个整体

0: 的战术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看这个比赛，来看一看加拿大他这支球队整体的变化。
1: 在舞台中央其实已经有了关于开幕式的一些元素，呈现了这个金色的足球应该说在此时此刻特别能够代表每一个热爱足球的球迷的心。在多伦多球场，世界杯即将打响。
2: 其实在昨天墨西哥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开幕式是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拉丁和南美的这种风格哈。那今天我们不知道在多伦多这个稍后要进行的开幕式当中会表现出怎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据说会有当地很多的明星。
1: 没错，多伦多体育场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佳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开幕式的开场倒计时短片。金色的足球带领着我们跟随镜头穿越加拿大的广阔土地，从山川大河到城市的海岸，加拿大各地的人们都在欢迎着世界杯，欢迎着世界各地球迷的到来。

现在我们跟随着航拍镜头进入到球场当中，这是今天开幕式的第一个环节，一次心跳。这个主题呢，在本次三个联合东道主的每一场开幕式当中都会展现，以不同的表演形式分别出现在墨西哥城、多伦多以及洛杉矶。伴随着26名鼓手敲着鼓，逐渐汇聚到巨大的金色足球周围。我们通过这次心跳，足球带来的这次心跳，让不同的人们汇聚到了一起。在场内呢，是音乐人威廉普林斯和他的小儿子爱德华，共同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来到多伦多。

伴随着热烈的欢迎，场地中央巨型足球上面的金色幕布被掀开了，现在出场的是歌手阿莱西亚卡拉，他演唱的是他自己代表作组成的混编曲目。这首歌当中呢，能够听到他的代表作 Wild Things 还有 Fire 等多首著名的歌曲。而伴随着音乐呢，三种不同颜色的旗帜队伍组成了三个海浪般的行进的队列，从三个方向涌入球场。这三个队伍呢，其实代表着加拿大的西海岸，也就是太平洋海岸，东海岸，也就是大西洋海岸，以及北海岸，北冰洋海岸。那作为一个被三大洋围绕的国家，加拿大的国家格言就是从大海

下面歌手诺拉法泰西带来他的名曲 Sear Sear， 他身后的舞者身穿着红白两色的衣服，这是加拿大国旗的颜色。

现在流行歌手 Sanjoy 还有 Vega Dream 也加入到演唱的行列当中。中间这位是 Vega Dream， 旁边是 Sanjoy， 而演员们呢也在用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雕塑作品重新架构场内的足

这个时候随着足球重新变成一个金色的地球，在歌手杰西·雷耶斯和艾莉·艾娜的歌曲 Illuminated 点亮当中，他们身后的金球正在缓缓地升起。

随着金球缓缓升起，大家最熟悉的世界杯的奖杯大力神杯的形象逐渐的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力神杯的造型呢，是1974年意大利雕塑家西尔维奥·加扎尼加所创造的经典造型，一直沿用至今。

在金杯的底座上延展出一片巨大的枫树树叶，连带着背后整个看台也变成了表演的一部分。

至此，多伦多的开幕式文艺表演正式结束，这也宣告着本届世界杯多伦多赛区将会正式开赛。

0: 刚刚看完了加拿大的这场开幕式，其实很有意思啊。每个地方的开幕式似乎都有当地非常强的这种文化的元素哈、啊。其实让我们对稍后美国的这个揭幕战的开幕式，其实也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哈、啊。
1: 没错，你看刚才在整个开幕式的仪式过程当中，其实有那么一丝丝和墨西哥开幕式有些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一开场有那种当地人对远古先祖的呼唤，同时很快的进入了足球的板块当中啊、应该说在最后时刻，他全场绽放起了这种粉色的烟火吧，应该说在这个多伦多良好的这种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应该说整个赛场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活力的一种感觉。
0: 嗯，
2: 开胃菜都还可以，接下来就看这个主菜怎么样，
0: 对，
2: 就看比赛打得怎么样。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小时稍多一点的时间啊，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嗯。

0: 好的，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加拿大对阵波黑的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场了。那其实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来到了更衣室啊，因为这个时候可能马上首发应该也出来了啊，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总台对于接下来这场比赛一个首发阵容的，我们心目当中的首发阵容的预测。
1: 昨天其实预测的还可以。
0: 是的，是的，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的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来看一下加拿大。

0: 位吧，这是我们的预测啊。我们十号啊，首先是乔纳森戴维，这应该是主教练的首选。
1: 对，奥罗马塞伊这名球员也是在西班牙踢球，对，在西班牙踢球。二十号艾哈迈德，后腰是科内，科内现在是在意甲的萨索诺，萨索诺效力。七号欧斯塔基奥，右边前卫是布坎南，这个应该我觉得问题不大，他应该是球队肯定是主要的一个边路的攻击点。
0: 他和奥卢瓦塞伊两个人是队友，
1: 对，
0: 西甲的队友，
1: 没错。左边后卫是二十二号拉里亚，十三号科斯利厄斯，五号沃特曼，这是两个中卫的组合。右边后卫是约翰斯顿，门将是克雷波。我觉得门将跟右边后卫，问题应该也不大。看一看整个咱们总台昨天预测基本上80%，看今天怎么样啊？
0: 其实这套阵容呢，应该说是，马西在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包括这个友谊赛当中用的其实比较多的一套阵容。
1: 但是呢，现在由于有伤病，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有些球员有伤病，所以根据对手的情况，看看今天马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0: 哎，来看一下，现在在现场呢，我们看加拿大队的球员已经是进场来采场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
1: 是
0: 让球员们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个球场当中实时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就是球员走到场地里边，其实有些时候它是一种习惯，先去跟场地有一些亲近，然后呢去每一个角落自己习惯的位置去看一看，这个草地的情况。另外，郭强，你看这个场地它跟其他球场还不大一样，比较开放一些，感觉是吧？
0: 是的，这是戴维斯的球衣，
1: 他应该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估计下一场比赛差不多。科内，
0: 乔纳森戴维，这是这场加拿大队应该是倚仗的箭头人物。拉林，所以我看加拿大队呢，其实应该说这套阵容在我们的预料当中啊，但是不知道稍后马西会不会在他的这个出场阵容当中做一些微调啊。
1: 应该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微调，一定会有一些微调，因为这个球队内部的情况可能只有主教练更清楚。现在就是要根据对手波黑的情况，他可能会做出一些临场的一些战术改变，这是有可能的。
0: 来，我们看一下波黑的阵容。十一号哲科，这应该也是我们在赛前预测的主教练巴巴雷茨的首选啊。
1: 是，
0: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年龄会大一些。
1: 尤其今天又是对阵相对速度冲击能力比较强的东道主的球队，所以今天看看。但是正常情况下，德米洛维奇、哲科这两个是前锋。左边前卫是梅米奇，十五号舒尼奇，塔西罗维奇，这是两名后腰。拜拉克塔雷维奇右边前卫，右边后卫是在本菲卡踢球的德迪奇、卡蒂奇、穆哈雷莫维奇、克拉西纳茨。穆哈雷莫维奇这个刚才是跟这个加拿大队的八号啊，
0: 科内、
1: 这两个球员都是效力在这个萨索洛。
0: 对，
1: 门将是瓦西利，
0: 所以应该说场上肯定是有队友，而且其实这里面两套阵容里边其实有多名球员都是西甲的球员，
1: 是
0: 彼此非常熟悉。
1: 对，但是这个阵容我觉得咱们预测的应该也问题不大。基本上这也是近期波黑队比赛热身赛的一个主力阵容。
0: 现在我们看波黑队的球员也已经是来到了球场当中来进行采场。其实你看波黑队的这个球员一入场之后，我们的感觉哈、更像篮球运动员啊，这个确实身高马大，因为波黑是这次世界杯当中平均身高最高的一个球队之一了啊。这是波黑队的更衣室。看这个名字还是有非常直观的这个特色啊。所以这套阵容啊，其实对于我们看来的话，应该是现在是排出一个4-4-2的阵容。其实甚至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在比赛当中会变成5-3-1？
1: 有可能，尤其是在这个今天这个比赛又是第一场面对东道主比赛，我觉得不失球或者不失能拿到分数的话，可能是主教练

0: 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选项。
1: 其实这两套阵容当中，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加拿大的球员相对来说年龄要更年轻一些，而且他们的冲击力
0: 要
1: 速度要更好一些。
0: 对，
1: 所以对于波黑队来讲呢，可能在至少在头半场的这个里面，怎么能够顶住东道主的这个强有力的冲击，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他是这么想，但是加拿大队是就是想尽快的通过这种冲击来击败对手。
1: 好的，这是我们总台预测的两套阵容，稍后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给出的首发阵容跟我们的区别有多大。

0: 其实，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播放赛前教练员和球员的一个采访。那在这次的世界杯的报道当中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装备，那就是乐奇 AI 智能眼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帮我们实时的来翻译教练员和球员们的采访。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在赛前两个球队和球员在采访当中都说了什么。
1: Dakle, Ivan, evo, došao je taj veličanstveni trenutak. Kanada, Bosna i Hercegovina,
0: naša prva utakmica na ovogodišnjem svjetskom prvenstvu. 球员来问他啊，这个辉煌的时刻到了，波黑对阵加拿大啊，今年的比赛会是准备第一场比赛怎么准备啊？他说了，经过三周大概的时间的准备，我们终于等到了今天，感觉非常棒。啊、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准备要上场了。记者问到啊，我知道你对加拿大队是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分析，你觉得在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那他的回答是我们会在场上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不过我可以说团结是我们最大的优势。那整个

0: 选赛期间，我们都是靠团结战胜了很多的强队，走到现在，我们是有人说我们的球迷要比加拿大还要多。
1: Here we go. Three, two.
0: 那其实在刚刚的这个采访当中呢，我们看两支球队的球员其实应该说在赛前都给自己加油鼓劲儿哈，表达了信心。其实这其实在赛前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心理战啊，心理的博弈。
2: 没错，
3: 这一定的，这是一定的。这个而且刚才我们看加拿大球员也谈到了团结。那任何一支球队参加世界杯比赛不团结肯定是达不到更高的高度。
0: 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2: 2:09，其实距离比赛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也在这儿始终陪伴您，等待比赛的到来。你是我爱世界杯。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还有大概50分钟左右的时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其实官方的阵容也已经出来了，刚才我们是预料的这个预测了总台心目当中的阵容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给出的这个首发的阵容跟我们的区别有多大。
1: 应该说按照昨天上一场比赛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2: 嗯，已经非常高了，
1: 对吧？
0: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身后啊打出来了啊，在这个大屏幕上，我们先来看意大利的，先来看加拿大的这个首发的阵容。首先是门将16号克雷波，
2: 右边后卫2号约翰斯顿，这也是正确的，
0: 嗯。
2: 4号德弗热罗洛，这个也对，这个也咱们预测的也是没错，
1: 再加一分。
2: 对
0: 啊，13号科尼利厄斯和22号拉尔贾，其实区别都不大啊。
2: 科内，正确。10号乔纳森戴维，正确。
1: 这是100%正确。
2: 对。
1: 米勒。
2: 米勒好像没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我们的预测。
0: 11号利亚姆米勒在
2: 、
0: 另外还有17号布坎南，这是在前边的左右两个边前卫。
1: 嗯，
0: 然后乔纳森戴维和这个奥卢瓦塞伊啊是顶在前面，这还是一个4-4-2的阵容，
2: 应该是4-4-2啊，应该是一个4-4-2的阵容。
0: 来再来看一下，
2: 准确率加拿大队很高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我相信这个可能波黑的这个正确率会更高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卢基奇、德米罗维奇在前方的两个前锋，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似乎哲科没有被排在首发的阵容当中。其实赛前有人说哲科是有一点点伤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教练对他有个保护性的使用，会不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来替补登场。
1: 对，少了这样一个大中锋会不会对战术上有影响呢？徐指导，
2: 我觉得其实泽科呢，他是球队的主要的一个攻击点，球队肯定也是会围绕他来组建或者搭建这种进攻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比赛刚才小强谈到了，可能有一点伤。另外一点就是波黑队他这个旅程啊，也相对来说比较疲劳一些。那第一场比赛可能又面对东道主球队，这个可能也会是主教练，有自己在下半场可能会有一个调整。
0: 没错
2: 啊，根据上半场的情况来做出一些针对性的变化。
0: 其实我们知道，毕竟哲科也40岁了啊。
2: 对，
0: 4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其实在赛前也有人在分析，就是说哲科的体能能不能完全支撑下来整场的比赛。

0: 哎，啊，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了，他需要有一个战术的这种变化，针对性是吧？他什么时候出场是吧？此前出场的球员，首发出场球员需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贡献，消耗对手啊，通过这种比赛的这种强度来给哲科下半场的出场提供更好的这种空间。
1: 而加拿大队的队员在热身啊，另外呢，我们看在波黑队这边，其实波黑队这边首选的门将其实也是一直非常稳哈，这个瓦西里现在一直是主教练巴雷茨的首选，在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当中其实都是他作为正选的门将。加拿大这边呢，16号是克雷波，
2: 看得出来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的。今天根据天气情况呢，气温在26摄氏度左右，风力呢是西南风3级。
0: 对，今天这个天气应该说非常适合足球比赛，跟昨天我们看到两场揭幕战，这是不大一样的 A 组两场比赛，因为它需要有高原的这种适应能力，而且球队如果你不能够提前来到高原适应这种气候的话，可能在比赛的后半段会出现体能的严重下降。
1: 现在我们看画面当中，这是奥斯塔奇奥还有利亚姆米勒两名球员。其实双方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基本上都是派出了一个4-4-2的阵型啊，就是至少从首发上来看呢，都是中规中矩的三条线这个投入，但是可能是不是在比赛当中，像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在上半场就取得进球或者有一些突破的话，会不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投入更多的兵力来进攻？
0: 这是一定的东道主的优势嘛。还有一点，加拿大队呢球员比较年轻，冲击力比较强，速度比较快，就是这个现在足球比赛阵型你说重不重要？重要，但是阵型又不是最终能决定比赛胜负的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关键一点就是如何利用好对方在进攻之后身后留下的空间，就是转换这个环节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昨天比赛那两场比赛已经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足球发展的一些新的一些趋势，就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利用对方防守球员身后的这种空间。
1: 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科内啊，另外还有我们的2号右边后卫约翰斯顿啊，这是来自于凯尔特人的名球员。其实科内在之前加拿大对阵库拉索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当时1-1踢平了，他也是在那套阵容当中上场啊，所以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的几场热身赛当中，其实马西也是不断的在尝试不同的阵容和球员之间的一个搭配。
0: 这个是因为他要肯定要面对不同对手嘛，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你肯定要有不同的这种选择，有几种，其实像小组赛的几支球队主教练都已经是研究的非常明确了。
1: 是的，
0: 他更重要一点就是怎么样能把自己球员的特点发挥出来。
1: 来看一下波黑这边，波黑的门将啊，1号瓦西里
0: 确实高，身材，这是门将的典型的门将身材，
1: 平均身高1.87米，
0: 是，
2: 又高又稳，而且还有一颗大心脏，好像在预选赛的时候力挽狂澜啊，最后帮助球队杀进了正赛。
1: 所以这次其实在赛前很多的球迷也分析，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对于波黑来讲，可能定位球会是他们一个比较有杀伤力的一个武器，您觉得呢？
0: 昨天杰克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是吧？
2: 那个超远的手抛球是吧？
0: 就是现在足球，一个是角球啊、定位球，甚至是界外球，都是成为球队进攻的主要的一种方式方法。克拉辛纳斯现在也是在意甲踢球，
1: 确实身体强壮啊，这个身材也比较高大啊。其实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在身体对抗方面，尤其是刚才我们说的在高点球的这个争夺上面，波黑一定是有他们的优势。
0: 你平均身高1.87米，为什么不利用身高呢？
1: 是的，
0: 是吧？这个就是自己的优势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足球比赛没有说我一定要短传渗透打进才算得分，
1: 对
0: 啊，界外球啊、角球、定位球得分，这也是体现了球队的这种能力。尤其是现在足球的发展，这种标准场景下这种进球的几率会越来越大，因为球队都是会有针对性的这种演练。

0: 当然其实在球场上嘛，两支球队之间的这种战术的博弈和针对对方抑制对方的优势来攻击对方的弱势，其实对于波黑这边来讲呢，我们刚才提了人高马大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但是可能随之而来他们整个这个后防线的移动和转身回防的速度会要偏慢一些。
1: 对，就是他们防守相对来说比较稳健，比较回收的低位防守，他们是以空间来换时间，那这种情况下就看加拿大队在这种进攻当中，尤其是乔纳森戴维啊奥罗瓦塞伊这些球员，包括布坎南，他们的速度他们的冲击能不能让波黑队的防线有更大范围的这种移动。如果说你始终是打不破对手这种防线，让对方防线很稳健的这种站位，那就非常困难了。
0: 所以对于加拿大这边呢，刚才提到的像布坎南在右边路的这种突破插上然后分球，和他跟队友这个奥鲁瓦塞伊之间的这个默契，可能会稍后在比赛当中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1: 这是一定的，因为队友之间肯定他平时在一起踢的时间更长，也更了解，所以他的配合也更加默契。当然乔纳森戴维虽然在尤文图斯整体的表现不太尽如人意，但他依然是现在加拿大队除了这个阿方索戴维斯之外最出名的球员。他的能力啊，在门前的这种强点，无论是在法甲还是在意甲，其实体现的都还是不错。
0: 德米罗维奇，这应该是波黑队目前当中身价最高的球员之一了，
1: 斯图加特的射手。
2: 刚才徐指导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在这种杯赛当中，大家会踢得更加务实，取得进球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2: 而且这个说到特长，其实两队的特长是有些接近的，都是这个身体非常强壮，然后身体素质特别好。
1: 有一个是身高，一个是速度，看看怎么去比拼吧。

这里是我爱世界杯，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现在呢，我们进入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的现在登场。有请徐指导。

乔纳森·戴维，啊，这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加拿大队，对，他主要是一个4-4-2的阵型，球队现在最主要的球员，锋线的球员乔纳森·戴维，包括右边前卫布坎南，对，这几名球员是加拿大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哎。这是乔纳森·戴维，嗯，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波黑队的首发阵型，啊，也是一个4-4-2的阵型。门将是瓦西里，球队今天的之前的主力前锋哲科，今天是下半场，有可能下半场替补出场。锋线是德米罗维奇，哎，他是球队现在的最佳射手，这也是来自德甲的斯图加特队。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凌晨的2:28了，距离开球呢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前方记者于珍妮呢，已经来到了多伦多体育场的场边，来看看他为我们带来哪些最新的消息。
1: 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多伦多球场，这也是整个加拿大赛区开幕式的所在地。大概在半个多小时之前，开幕式在我身后的球场进行。我们可以看到开幕式有金球，有驼鹿，还有很多加拿大元素出现在开幕式上，而开幕式也让现场的氛围进一步推向了高潮。开幕式结束之后，两队的球员啊陆续的进场，观众的欢呼声也是一浪接过一浪，整个现场的氛围被推向了高潮。除了开幕式之外，我还想聊一聊这边的天气。和我在美国和墨西哥的同事相比，我觉得身处在加拿大赛区的我非常幸福，因为这边的气温可以说是非常舒服。今天呢，气温大概在25度左右。昨天我来的时候，在安大略湖旁边的多伦多球场，整个感觉还是有些潮湿的。而今天呢，现场有不小的风，这个风一来啊，现场就会感觉比较凉爽，比较舒适。相信球。

这样的气氛下去踢球，也会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而从现场我拿到的最新的首发名单和替补名单来看，加拿大的当家球星阿方索·戴维斯还是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他的伤情看来还是无法上场。现场的球迷大多数穿着十号球员戴维的球衣，他们也期待在主场可以东道主上演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而我们再来看波黑队这边，波黑队这边的老将40岁的哲科也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但是整个波黑队呢，其实是围绕着哲科在进行了一个战术布置。或许呢，在比赛打不开局面的时候，球队会把替补名单上的哲科派上场。而分析完了两支球队，我们来再看看这两支球队在 B 组的形势。在 B 组呢，一共是加拿大队、波黑队、卡塔尔队和瑞士队，其中瑞士队的实力比较强，加拿大队和波黑队很难在瑞士队手中讨到什么便宜。而卡塔尔呢，是两支球队都要全取三分的队伍，这两支球队可以说在 B 组的境遇比较接近，因此他们的对决一定会是一场遭遇战，两队都希望在这场揭幕战中取得最好的成绩。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在主场取胜，将实现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而波黑队如果取胜的话，他们在小组的最终的争夺的排位上也会更加主动一些。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的前方记者于珍妮自己都说，比起在墨西哥和美国的同事，他那儿要舒服很多。我相信，在场上踢球的球员们也是这么想的。
1: 其实今天的天气啊，应该说在现场的球员踢起来，可能对体能上的消耗肯定是要比昨天在墨西哥那个要小一些。
2: 我是这样觉得，场地啊，天气可能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球员的这种心理的调整。其实有些时候，如果年轻球员的话，即使天气再好的话，他可能也会出现这种紧张的情绪。球同伴、教练、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可能都会给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这种帮助跟指导吧。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球员啊，现在依然还是在场上来做最后的热身和准备。其实我们看加拿大队呢，在最近的这几场热身赛，包括最近的几场比赛当中，成绩还不错，3-2没输过啊。
2: 确实，尤其是防守端做得非常出色，这个可能也是马西啊，他带给球队的一些主要的这种战术的这种指导思想。一旦守得住的话，因为他锋线的几名球员乔纳森、戴维啊，包括布坎南这些球员的速度，可能会给对方带来直接的这种冲击。
1: 球员们陆续退场回到更衣室了，比赛也就马上要开始了。但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加拿大的

0: 比赛，你看他2-1赢了美国，然后包括对洪都拉斯，包括对萨尔瓦多啊，其实都是赢了。但是似乎这些对手的这个实力啊，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你看，在最近的几场比赛，波黑的比赛虽然只有1-4也没输过，但是他对的是意大利、威尔士，包括像奥地利这样的强队啊，人是在附加赛里面两场比赛把威尔士和意大利挡在门外，那两场比赛相当硬核啊。
1: 这个可能对波黑的自信心来说是一个比较大提升，但是不同的对手，特点也不大相通，所以就是看这个主教练他的一个安排了。就是主教练他对对手针对这个波黑的情况，他会排出怎么样的一种战术打法，是吧？速度快的类型，不砍难啊，他跟这个戴维，乔纳森戴维会不会有更直接的这种配合，啊，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就是教练员他在场边的这种排兵布阵、斗智斗勇。
0: 其实这两个教练我特别想聊一聊，这个马西包括巴巴雷斯还是做过球员，但马西做过球员，但是他的这个球员的生涯和巴巴雷斯好像还有点区别啊。
1: 马西，我为什么挺喜欢的？因为当时贝克汉姆去到这个美国大联盟，
0: 一脚踹身上了，
1: 一脚就踹贝克汉姆身上。
0: 对，
1: 他挺有性格，而且他踢球也好，或者在那儿上学也好了，他的这种取胜欲望非常强烈，所以他是把自己的这种性格带入到了这支加拿大队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我也挺期待加拿大队今天的这种首秀，能不能把马西当年踢球那个特点，包括他执教的那种性格带到这支球队当中。
0: 对，马西其实大学是个学医的学生，但是呢，他在比赛当中，甚至现在有加拿大球迷就说，加拿大现在这个叫什么叫红军或者叫枫叶打法啊，居然给有了一种新的这种全新的名字。其实我相信马西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一定会对球员们来强调，就是在进攻端要强硬啊，要冲击对手。
1: 这就是他的执教风格，就是他的执教风格。
2: 在比赛开始之前呢，现场还会有一个仪式部分呢，有一同进入多伦多体育场，双方队员已经准备好了，球场也准备好了，球迷们也已经共同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让我们一同进入现场。

0: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那蒙牛的广告呢？
1: 刘佳也为您带来现场的解说和评论。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凌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赛区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今天呢，在多伦多体育场，加拿大队将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对阵他们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波黑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场比赛开始前马上要进行的场内开幕式的第二部分，双方的比赛旗帜和球员入场之前所有的参赛队的旗帜入场。

0: 刚才我们看到的短片呢，展示了加拿大的足球氛围和他们的美食美味。接下来呢，各个队伍的旗帜入场仪式将会由演员维尔·阿内特来主持。阿内特曾经7次获得艾美奖的提名，在加拿大和美国的知名度很高。现在他正在向观众介绍，加拿大是一个由无数种文化交织而成的国家。这些文化、声音和旅程构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接下来，他要隆重地请出48支队伍的代表旗帜入场。
1: To welcome you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0: 他也再次介绍了加拿大的特点：从海岸到海岸到海岸，连接着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
1: Welcome the flags of the 48 nations qualified for the FIFA World Cup.
0: 接下来，他邀请现场的所有观众一同来用欢呼请出参赛的48支队伍的旗帜。
2: South Africa,
3: Afrique du Sud,
2: Korea Republic,
3: République de Corée,
2: Czechia,

0: 好，那么在这个简短隆重的48队队旗入场仪式结束之后，作为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呢，将会迎来他们今天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波黑队。双方的队员呢，在通道呢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场比赛呢，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徐阳徐指导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徐指你好。
1: 教练你好，大家深夜好。
0: 刚才我们在52世界杯的环节呢，其实已经分析了两支球队的很多特点啊，但是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呢，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不管他们以往有多少参赛经验啊，你像德科以往参赛3场，然后呢上届卡塔尔的世界杯的比赛，加拿大很多队员呢也参加比赛了，但是这毕竟是扩军之后的首届比赛，所以我觉得从开幕式到赛前的入场仪式到通道内的一系列准备的节奏啊，其实呢都有新的变化，所以呢站在通道内呢，对双方的球员来说，可能他们虽然再次回到世界杯的舞台，回到世界杯的怀抱，但是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这第一场比赛还真的需要重新适应一下
1: 啊，毕竟是世界杯的首场比赛，这个跟联赛啊跟友谊赛还是截然不同的。
0: 对，而且我感觉今天啊，作为联合东道主加拿大的这个开幕式整体的这种氛围和昨天墨西哥队的那种火辣热烈和狂热还不太一样啊，
1: 相对轻松一些是吧？
0: 对。好，场内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一场比赛，双方的入场仪式。

在稍后入场之后呢，双方队员呢会围拢在中圈。在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呢，从本届赛事开始，因为意大利名宿皮耶罗的建议，从本届世界杯开始呢，所有参赛的大名单的球员呢都会在奏唱国歌仪式当中一同参与。啊，皮耶罗当时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呢，就强调了世界杯的比赛应该让所有来到现场的大名单的队员呢都有融入的机会，所以也是这届比赛呢，大家会看到全新的开场仪式。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在裁判组的

带领下进入多伦多体育场当中。这座能够容纳4万5000名观众的球场，在接下来将会迎来最神圣的时刻。

0: 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但是从电视语言的角度来说呢，这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入场列队队伍最长的瞬间。
1: 这个改变其实挺大的，看似是一个小的环节，但是每一个球员都是球场上的这种英雄跟战士。
0: 没错，通过一个小小的足球，把大家真正的凝聚在了一起。
2: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0: National. 下面呢，首先由小提琴演奏《波黑国歌》，演奏者是音乐家亚历山大·加伊奇。

好，在波黑国歌演奏结束之后呢，现场将会由七次格莱美奖得主艾拉尼斯·莫里塞特领唱加拿大国歌。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那么在庄严隆重的入场仪式结束之后，双方的队员要真正进入比赛的准备了。那么对于加拿大队和波黑队来说，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0: 现在呢，他们都各自带着自己的期待，尤其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他们在1986年和2022年两次参赛当中，共6场比赛全部告负，所以呢，这次加拿大队特意把他们在世界杯的首战放在了多伦多，因为在多伦多举办的加拿大国家队主场的28场比赛里，他们仅仅输了1场，所以今天看看多伦多这个福地是否能够给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带来好运。波黑队呢是由老将哲科率领，今天波黑队呢虽然有老将哲科40岁的年龄压阵，但是整支波黑队呢还是非常青春风暴的，他们的平均年龄甚至要比加拿大队要年轻1岁，所以可想而知哲科身边是拥有着多少这个渴望在这场比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们。好，这是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阿根廷的法昆多特略，今天的视频裁判组呢则是由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阿尔托拉斯和阿尔巴克里来领衔。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在门将的位置16号克雷波，后防线今天13号科尼利厄斯和4号德富热罗勒，两个边路呢则是2号约翰斯顿以及另外一侧的布坎南啊，布坎南今天呢在另外一侧，他整个活动的范围会比较大。拉里亚呢是在他身后来护卫，中场的双后腰呢则是波斯塔基奥和8号科内。在锋线上，10号经验丰富的乔纳森戴维会成为加拿大队整个进攻当中主要的组织者，他的搭档则是12号奥卢瓦塞伊和边路的11号米勒。刚才我们说到波黑队这场比赛的阵容的结构，那门将位置呢1号瓦西利，后防线呢有4号。莫哈雷莫维奇和18号卡蒂奇，这是两个超过1米9的大个子，两个边路则是7号德蒂奇和5号克拉西纳茨，这是老将了。在中场呢则有6号塔西罗维奇和13号巴西奇，15号梅米奇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而20号边路值得关注的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是继克拉西纳茨当年的最年轻出场记录之后，波黑历史上的第二年轻出场。今天哲科呢坐在替补席上，他应该是球队很重要的后手，锋线选择则是10号德米罗奇和25号卢基奇。多伦多的天气呢是非常凉爽舒适，而且它是在安大略湖的西北角，在整个北美地带呢其实常年啊它的气温还是相对较低，多伦多市民呢更习惯的是冰球作为第一运动，所以呢随着1980年代后很多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加入，足球才逐渐在这里呢成为一项受关注的运动。那随着世界杯的展开，这次呢是他们在家门口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石刀，你看今天赛前啊，加拿大队员互相之间这个鼓劲儿的这个力量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哈。
1: 这个毕竟是主场作战，刚才嘉宾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前几次参加世界杯啊，这两次参加世界杯6场全败，也是期待在自己主场进行世界杯，打破这项记录。
0: 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刚才我们介绍了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1: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其实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0: 嗯。
1: 马上啊，禁区内
0: 对
1: 开始，
0: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的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

0: 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1: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0: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啊，这球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1: 梅米奇，哎，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0: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让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1: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0: 马西呢，在参加完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他去欧洲锻炼了很长时间。那他的足球理念呢，就受到德国的这个压迫教父朗尼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呢，他作为红牛系主教练啊，给加拿大队带来了很强的这种压迫感和场上的跑动的战术。这个也是我们上届世界杯为什么踢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加拿大队怎么像加拿大田径队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能跑。好，边路扯动出来，看看这脚传球的效果，给到中间啊，这球走地面的话是容易被防守队员破坏的。
1: 加拿大队是能跑，而且跑得也快，但是波黑呢身材高，跳得也高，
0: 嗯，
1: 这一个是
0: 能蹲，
1: 对，
0: 一个能跑，
1: 对，没错，一个是跳高，一个是赛跑，但是你得会跑，
0: 对，
1: 是吧？得能跳会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跑得快，但是你没有战术的这种配合跟支撑的话，你很难打破对手的球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看马西，刚才嘉伟也介绍了他的性格啊，他的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的性格，能不能带给这支球队更多精神属性上的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两届世界杯六场全输的话，这个对球员其实心态心理上影响还是非常大。
0: 嗯，哎，脚法不错啊，哎，
1: 当年踢球踢得也不错。
0: 他在这个美职联啊踢过14年，是踢中场的啊，这个外脚背停球看得出来功底还是不错的。这边站着的波黑队的主帅巴巴雷森呢，也是曾经的优秀球员啊。
1: 两个人不会在场下踢起来吧？
0: 开场之后呢，波黑队左边啊攻的稍微多一些。
1: 哎呀，现在是波黑队的主要的进攻手段了啊！
0: 刚才我们介绍他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卫两个人都超过1.9米。先到中路控制一下，看看拉扯一下队形的效果，然后起球。嗯，还真是抢到这个点了，
1: 这身高的明显的优势。
0: 巴巴雷泽，他和马西两个人年龄就差2岁，差不多，但是看着好像他更这个饱经岁月的摧残一些，
1: 成熟一些，成熟一些。
0: 这场比赛啊，从这个双方的技战术特点来说啊，波黑队如果开场呢，就用相对保守的策略去后场低位防守，加拿大队他就不太容易跑起来。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现在这5分钟双方还在试探，稍后呢可能就看谁先按自己的预想来变化。嗯，打身后还是卢基奇这个点。哎呀，这真是拼对抗能力啊！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德弗热罗勒还算是站住位置，他来自比利时联赛的登德尔河队。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参赛，这届呢因为后防线中后卫邦比托有肌肉伤，邦比托是加拿大后防线唯一超过1.9米的大个，今天他是临危受命了，四号德弗热罗勒。
1: 哎，你看巴布雷斯这球停的
0: 也
1: 不差呀，
0: 啊，
1: 这两个教练现在场边比上脚法了。
0: 这两个球都是门将克雷波给的，
1: 但是开场之后你看从波黑啊在进攻当中前场的人员分布的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保守。嗯，
0: 有的时候可能这比赛就是要反其道而行，是吧？赛前你都分析我会蹲着防守，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打个突然。
1: 那我们也要再观。

0: 观察一下波黑在后场的这种防守的站位。
1: 克拉辛纳茨，球又来到左边啊，这个球的防守还是时机把握的不错，肩膀对肩膀，
0: 不可能快啊。
1: 今天啊，克拉辛纳茨这侧，你别看现在老将经验丰富，上来时不时的助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在这边的联手夹防夹击。克拉辛纳茨要利用他的经验，及时的判断出危险可能出现的区域。这球停的有点大，解围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想往另外一侧转移的20号这个小家伙值得关注。巴伊拉克塔拉维奇，争第一点，加拿大的队员还是有点吃亏的。毕竟波黑队在中轴线啊，队员的这种对抗、弹跳，还有先天身高优势都很明显。布坎南啊，利用出色的柔韧性还在护这个球，但是克拉辛纳茨这纠缠能力不错。
0: 对这个球，克拉辛纳茨其实，他从有优势的身位到最后变成一个被动身位，但是他是能限制住布坎南向前前进的这种线路跟速度，这个就是防守的成功。
1: 因为我知道你快，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你慢下来，我就完成任务了。感觉开场这将近10分钟啊，双方基本上瞄着屏幕上方的这条边路在纠缠，很少转移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0: 看来双方的主攻方向分别是左边路跟右边路，尤其是加拿大这一侧，他布坎南在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这种进攻的发起点啊，基本上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
1: 比较依赖他去撕开口子。
0: 另外，身后的这个边后卫约翰斯顿，他的助攻能力还是比较强。
1: 好，转移了。左边啊，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伤了不能首发，其实对加拿大的整体这个两翼齐飞影响很大。
0: 两翼齐飞现在就换成单点爆破了。
1: 对。
0: 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这种他的排兵布阵的能力啊，你要发掘现有球员当中谁更适合踢这个位置，另外通过什么样的球员类型、什么样的组织战术配合来弥补啊阿方索戴维斯不能上场的这种影响。
1: 对，这次还是定位球机会，投球没有向后摆渡。确实这个第一点啊，今天加拿大的会遇到很大阻力，他就算能抢到也未必能按照自己想的方向出球。还是找米勒，利亚姆·米勒一对一，能不能大胆往里突呢？暂时选择交给身后的队友。哎呀，这个球的出球意图有点明显。
0: 这个球感觉线条有点粗了，是吧？对方也没有想到，波黑也没有想到。
1: 在身体的强对抗情况下，加拿大的这两个前锋其实球拿得不舒服，就导致后防线啊上来需要补位。波黑队刚才是连抢带转换，一气呵成推出来了一波攻势。
0: 这个本来是加拿大的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奥洛瓦塞伊这个回敲球啊做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1: 他想抢个位置，结果这球抢完位置传的又小了。这给队友约翰斯顿啊留了个刀山球，他必须得限制住波黑队的反击点。倒地的是15号梅米奇，梅米奇呢是在左路的突破点，约翰斯顿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个球铲球啊，这个球其实挺危险的，主要是 约翰斯顿他是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梅米奇的身上，你看，
2: 对，
0: 是吧？这下，嗯，
2: 这如果放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的话，也不好说了。

0: 给了波黑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机会啊，还真就是从奥卢瓦萨伊那个停球开始给的波黑队。你看现在波黑队只要有定位球，他第一点能抢到，卢基奇的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发挥得很明显。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团队啊，今天也来到加拿大赛区呢，来现场观战。感觉呢，这十二分钟打局部落到阵地战的这个局部传切的时候，两边精细度都差点意思。从局部轮转把球摘出来啊，现在还不太成功。
1: 加拿大打的呢是比较快，但是它的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波黑呢，我觉得相对打的可能会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十三分钟比赛打的会更加沉稳一些。
0: 他们已经在欧洲区预选赛磨出这样的气质了啊，很多场比赛都和对方打平。这个连踢解围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踢得潇洒了。克拉西纳茨、乔纳森戴维，这是加拿大队今天在锋线上既是得分手也是组织者，而且要经常的回撤接应来衔接锋线和中场。
1: 从防守阵型转向进攻阵型的时候啊，波黑队它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场的这样的一个站位。看这个球啊，
0: 这外球快发交中间大的倒三角线路，这个球的球速也偏慢，奥鲁瓦塞一接之前啊就被回防的波黑队员破坏了。感觉波黑队呢其实不害怕给加拿大队高空球啊，不怕给加拿大队角球啊，或者
1: 快发定位球。你看对加拿大的球员也非常聪明，这球正好场边有个球拿起来就发，这个时候波黑球员还是慢慢又往回跑，所以这个现在定位球的战术一个是远，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0: 布坎南跑到前点去了，克拉西纳茨呢在布置队友去跟防调整，传起来中路投球，奥鲁瓦塞伊没有顶进去。嗨，这个球打在了主裁判特勒的身上。
1: 这躲都没躲开，
0: 躲都没地儿躲。说明波黑队的德米罗维奇啊，他找自己左侧十一点方向这个左路的梅米奇这个位置瞄的还挺准的。他在俱乐部呢是跟德国国脚昂达夫两个人在上赛季德甲联赛联手创造了31个进球啊，他们这对组合呢各自入选了自己的国家队。塞科内来了，这球
1: 球、
0: 这个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鲁瓦塞一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但现在这个前锋线啊，十二号奥鲁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哎呀，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啊，
0: 快窜出去，这下让波黑队员防守起来会有点被动。
1: 所以你第二落点的争抢啊，在这种纵向的这种传球，纵深的这种传球，这可能是加拿大，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这十七分钟比赛，它很少要中场，基本都是向前的，很少向回的，像 横向的那种传球，更多的是用直线、纵向、垂直的传球。
0: 这个球啊，巴西奇比较狡猾啊，他知道科内要背身领球转身了。再来看一下刚才中路包抄这个球，这是开场之后加拿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局的机会。你看马西的这个摇滚范儿，他的
1: 这就是他的性格、
0: 对，他就是
1: 这
0: 种风
1: 格，
0: 对，所以他要求他的球队也得摇滚起来，得跑起来，能冲起来。但是感觉将近二十分钟了，好像不知不觉的波黑队的慢慢悠悠的这个沉稳劲儿啊，把加拿大队的水温给降下来了。
1: 他是摇滚乐，波黑是有点这个
0: 古典乐，
1: 古典乐这种感觉。踢的也是不紧不慢，但是也是在慢慢，其实也是在慢慢消耗加拿大队这种年轻的锐气。因为场边还有哲科，一旦上半场在这种比分上，在这种场面上啊，势均力敌的话，下半场哲科就有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对，
1: 这也是主教练巴布雷茨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种对比赛的预判、对比赛的计划方面，显然哲科今天没有出场，这也可能会出乎马西的意料。
0: 其实有的时候双方都有名牌的时候啊，这个名牌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啊，反而适合当烟雾弹。这下的解围还是很顽强的，先处理出来。科内，现在来看呢，加拿大队今天中场的科内他的分球发牌承担的工作比较多。
1: 你看这全部都是向前的，他都没有，就节奏也是一直是快。
0: 哎呀，
1: 就是失误也多。
0: 感觉都是能跟防守队员出脚的节奏对上。
1: 是，
0: 这个就。
1: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说他如果一旦能成功的话，那可能就是直接面对球门了。
0: 对，就
1: 但是传球的精细度，是吧？球员的这个跑位啊，脚法的运用，这可能都是加拿大队需要提升的。
0: 所以呢，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说呢，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尤其是面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球队的时候，他容易一上来呢在节奏上吃亏啊。你别看他的这些队员呢在欧洲联赛打拼的也很多，各自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俱乐部呢，他可以因地制宜的把这些队员的特点放大，但到国家队如果都一个类型的时候，确实让教练有点难办。这是边路波黑队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还在观察他面前的拉里亚上前会冲得多凶。
1: 这个球拉里亚应该是有明显的犯规了，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但是你看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0: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侧，
1: 哎，
0: 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波黑队1-0领先。
1: 前二十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0: 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
1: 莫维奇
0: 压迫往里顶。
1: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0: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关键卢基奇啊，他这个门前第二反应还真快，他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往前扑。
1: 是，一个是快，反应快，另外一个身材高，是真高。
0: 眼看着马西的球队那边刚刚

0: 错过了一个乔纳森戴维门前推射啊，这边就让波黑队抓住了机会，利用角球在前点打破僵局了。
1: 对，波黑的球迷在球队进球之后也是流下激动眼泪。其实很多球

0: 关键是我们刚才看，就是边路这个小将啊，二少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边路这种突破，他跟这个奥罗瓦塞伊啊，跟这个米勒这种突破，他是不大一样的，他是有节奏的变化，是吧？你看要扑的时候，他突然启动，等你回到位置的时候，他可能有左脚的这个内切的一些变化，
1: 上半场比赛这个快慢的变化当中呢，我们先进入补水时间啊，双方补充一下能量。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尔多出发。
2: 喊我哈希达。
1: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充充电，运动充充电。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继续比赛，按照双方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节奏啊，徐指导，你觉得这个补水对哪边影响会更大呢？会不会这加拿大跑得太猛了，突然一喝水，反而这个喝完水回来得缓一缓才能重新跑起来啊？
7: 主要还是，其实这个喝水的时间还是主教练一个短暂的布置，尤其是刚刚面对这个球队失分，这个时候其实对马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6: 看来这杯水喝得也很及时，看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能不能够在节奏上啊带来一些丰富的变化，让波黑队呢防他们的时候至少一对一呢没那么容易把球就断掉。约翰逊两次抢完头球之后呢，这个球还没平稳地落下来，奥罗瓦萨伊，哎呀，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拉里亚，拉里亚，今天这个球怎么老传到人家脚下呢？
7: 现在需要有一个球员能够把这个节奏控制一下。
6: 拉里亚自己估计也纳闷，怎么我今天传球感觉跟踢墙一样？一碰到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就给我弹回来了。查拉森戴维，约翰斯顿两个人上去抢他，你别看波黑队的整个防线拖得很厚，但是他前场的防守针对性非常强，
7: 他还是位置感好，整体的这种位置你看彼此之间的这种衔接的距离啊，都非常紧凑紧密，就是他三条线的距离保持好，可能你个人的速度快你可以突破一名球员，但是你整体这条线你很难突破。
6: 这个发球再想快还是得看主裁判的示意。波斯塔基奥来发这个球，波斯塔基奥是球队中场

0: 场的主要拦截角色。直塞调整还是打不进去，
1: 动作还是比较连贯。
0: 刚才在连续的对抗当中，波黑队员呢应该是主力中后卫穆哈莫雷维奇被撞了一下。
1: 嗯，
0: 他和布坎南撞了一下。穆哈莫雷维奇呢这个赛季啊在意甲联赛萨索洛的表现很出色，已经有很多豪门开始关注他了。他也是本届世界杯波黑队参赛阵容当中后防线真正的指挥官，虽然年轻，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好，加拿大队通过刚才的强攻拼下来了一个角球，还是欧斯塔基奥来罚。中后卫克里尼奥斯也上来了，他往前点跑了啊，三个人在这儿都没抢到。后点乔纳森戴维，这个球哪怕扣一下，基本上加拿大队现在很容易被波黑队员第一下就扑住。
1: 另外一点就是他这种快节奏啊，如果你没有这种变化的话，对手很容易适应你的这种节奏。但是你如果稍微放慢一下，一般情况下就我们说伟大的进球之前都会有一个
0: 停顿，
1: 对，
0: 高级的
1: 停顿。
0: 不管快还是慢，有个单一频率
1: 节奏
0: 就容易让对方跟住你。欧斯塔基奥现在换到另外一侧呢，来发任意球。这个球呢，加拿大队在门前埋伏的人很多啊，做一个地面配合，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儿，错过了第二下连接的最好时机。米勒，约翰斯顿啊，这个球传跑跟队友没想到一块儿去，波黑队有没有反击呢？
1: 要是比这个速度的话，这个肯定是跑不过加拿大队。
0: 现在科内啊开始逐渐的接管中场的发牌，来引导组织方向了。他在意甲联赛踢中场呢，相对来说这个节奏啊在加拿大队当中呢显得还是更好一些啊。他和波黑队的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两个人在俱乐部是队友，都在萨索洛队。
1: 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波黑队的这种反击，其实他可能次数不多，但每一次的这种反击他向前插上的球员都比较多一些，就是他进攻前场分布的这个球员啊比较均匀一些，所以在反击当中他也是有这种节奏的变化，他不是一味的快，而是通过这个前锋线两个前锋有一个回做，另外其他球员向前的那种插上比较有层次。
0: 你夸了波黑队这么一大圈，意大利球迷说多么痛的领悟啊，是吧？预选赛就是波黑队善于抓住意大利队的失误，
1: 对，所以波黑进到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个不意外，你通过上半场这个比赛30分钟比赛可能看到
0: 很会磨。
1: 对
0: 啊，
1: 那巴巴雷茨的战术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
0: 利亚姆米勒这个接外球等着队友过来接他，今天为数不多的强突啊。米勒此前遇到有波黑队员扑上来的时候呢都选择回敲了，不太敢突破。科内点不错，奥鲁瓦塞伊，
1: 这个球传的、
0: 还是有点慌，
1: 是他踢球好像脚下没跟一样，而且这个球可能要赶上他的右脚。
0: 这次扛出来一个机会射门，
1: 太可惜了。
0: 奥罗瓦塞伊他第一下扛的时候是身体素质真好啊，
1: 他今天是其实他机会挺多的，无论是传球还是进攻，你看这一下啊，这下扛的
0: 身体运
1: 用太好了，
0: 对，很会要位置。哎呀，柔韧性也好，也有劲儿，顺着来球转身啊，但最后的射门没有压住。 他可是把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给挤开了。
1: 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向前那种垂直的传球，这也跟马西他的执教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前锋线这几名球员速度确实
0: 快啊，
1: 所以你过多的这种中场的横传啊或者是倒脚的话，可能势必会影响锋线当中这些球员向前插上的这种速度。
0: 嗯，今天布坎南啊遇到了波黑队员两到三名接二连三上来的纠缠，导致他根本无法顺利起速，启动都启动不了。加上波黑队呢整体的防线退得又很深，布坎南就算摆脱之后呢留给他的冲刺空间也有限，所以这主观客观上布坎南今天都很难跑起来，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唯一的这个爆点最难受的。
1: 尤其是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他这个防守体系是吧，肯定会搭建得更加稳健，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以最大的纵深进攻，以最小的纵深来防守，
0: 嗯，
1: 这就让加拿大队的这种速度优势啊很难发挥出来。当然这个比赛还有主场的这个球迷的加持，看一看加拿大队啊，
0: 这次角球
1: 但是
0: 第一点还是被控制了，
1: 空中球是真没有优势。
0: 穆哈雷莫维奇加上卡蒂奇这两个中后卫，一个一米九二，一个一米九四，如果回防还有卢基奇的话又是个一米九的，后腰位置的塔西罗维奇也是一米九以上，这四个人在定位球当中啊基本上把波黑的防空全解决了。主要是加拿大队，对，主要是加拿大的后防线呢，他唯一一个有个头的邦比托现在肌肉伤，导致中轴位置啊又少一个高点。
1: 篮球队的身高，足球踢得这么好，
0: 巴尔干半岛的独特的景象啊，三大球都擅长。哎，波黑队员现在这个比赛啊，其实踢得挺碎的，因为他后防线的解围呢，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控制的也不太好。这球要么就是见高不见远，要么就是直接破坏出界了，但是它导致加拿大队在前场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传球或者持续的向前提速。
1: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杯赛，它有自己的赢球公式啊，放弃无效进攻换取致命一击。
0: 继续交到左边，米勒
1: 和那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就是在对抗下这种出球能力、传球的准确性啊，
0: 对，
1: 加拿大队还是有待提升。
0: 刚才看台上瑞恩·雷诺兹啊，猛一下没想起来名字，他那个失控玩家啊，在北美也是票房非常不错。
1: 现在足球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一支球队都想拥有自己的这种阿达玛·特拉奥雷，就是有肌肉又速度又快，
0: 就是有速度的坦克。
1: 对，但是现在呢，加拿大队这个阿达瓦特劳雷有点多，现在他缺少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四分位。
0: 对
1: 啊，把球队这种节奏啊、方向啊，能把握得更加明确，啊，能把这几名球员速度快的球员他们那种特点最大限度的给发挥出来。
0: 嗯，
1: 现在这个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
0: 米勒。嗯，这次突的不错，但传中还是太靠近球门了。现在啊，真的是有点替加拿大队着急了。他们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啊，始终被波黑队给掐着。所以呢，现在看看定位球当中，加拿大队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战术变化，创造一些场上的 机会。现在如果单纯的直接发出来抢第一点啊，还真是不容易打破波黑队的防空。第二点定位球基本上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的啊，裁判员还是给了角球。
1: 像加拿大这种打法呢，可能就是不断持续的冲击，争取换得前场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是在波黑队自己的失误。
0: 这个球毫厘之间看好像还真的克拉西纳茨应该是没问题。
1: 对，
0: 当然现在这届比赛啊，球内的芯片和电池啊都升级了，芯片呢更加稳定和敏感，电池呢无线充电一次可以续航6个小时，所以这个裁判组的各种科技装备啊应该不会错过这种细微情况的误判的。
1: 这个，你看这个阶段啊，波黑队在领先之后，把自己的防线也回收的比较深一些，回到本半场，啊，几条线之间的距离啊，保持的还是非常到位。另外，球队在进攻跟防守端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球队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今天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20号啊，这个小将也是回到边翼的位置。
0: 巴伊拉克塔勒维奇今天这个节奏感真的不错啊！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镜头扫到瑞恩雷诺兹的时候，他是出生在温哥华，下两场比赛他就不用飞这么远来看比赛了。但是今天在多伦多这场，他必须要支持啊加拿大国家队的首战争胜。米勒给过来。科内，其实上半场要说有威胁的线路，加拿大队在这个内部空当起小斜线，通常这种线路呢是比较有效的绕开中路两个大个子的，但他们上半场呢这种套路好像只打了一次，中场现在拿不住，没有办法有效梳理的话，他这种机会就不太容易出来。
1: 他想打，但是你得有脚法，有脚法的保障。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有些时候传球非常盲目。
0: 转身能不能抢到呢？还是被波黑的队员迅速解围了。
1: 这个需要中场啊，马西可能跟球员啊、球队要有很好的这种布置。
0: 对，哦，这个球是追身球啊，脚感不好的话就挺远了。
1: 打的是很热闹，上半场加拿大打得非常热闹，但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0: 这种停球是非常考验球员的基本功和脚感的，
1: 有些时候球队
0: 尤其是追身球的处理，
1: 有些时候球队有一个阿达马特拉奥雷就可以了，就是太多的话，有些时候类型重复是吧，那可能梳理类型的球员就会减少。而这个我们看上半场的波黑队，这是一支工作型的球队，
0: 对，
1: 是吧，很勤奋啊，很团队。因为球队这除了场边的哲科之外，可能现在场上大家对吧能数出名的球员是吧，很了解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球员几乎没有，但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这种战术纪律，球员在场上这种执行能力，包括位置的这种切换做得都非常出色。
0: 从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加拿大队整体来说，他们在比赛踢到这上半场这40分钟里面，控球、跑动都占优，就数据上他们都占优，但是比分上不占优。其实这是足球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数据它只是反映出比赛踢完以后的客观结果，但它，不能某种程度上它不能代表战术。
1: 在某些时候啊，佳远，数据它就是个数据。
0: 对。波黑队上半场比赛的这套战术呢，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让加拿大队快不起来了，而且他们利用定位球呢现在取得比分领先，这么磨下去呢，加拿大队员首先还要保持比赛情绪的冷静，现在作为东道主啊，第一场比赛上来被对手打了这么一闷棍，他的这个比赛心态啊也得控制好，
1: 包括现场的球迷，你看这个比赛的这种音量 诸位的音量已经是

0: 明显降下来了，就是球迷可能也对这个比分
1: 不满意，
0: 不满意。另外，现在加拿大很多球员这种传球
1: 失误太多了，
0: 对，这直接瞄着对方去传，好多次这样的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可以适当的有横传跟回传，啊，先把球控制在脚下，随后你再利用，啊，这种机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直传球。但是现在，这马西这种战术呢，可能也是根据球队这个球员的特点制定的，但是效果这场比赛来看不是特别理想。
1: 对，
0: 因为你在加拿大地，在北美地区比赛，跟你参加世界杯的对手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1: 中路这下串联波黑队这个转移做得很及时，左边还是梅米奇。你别看梅米奇今天没什么突破，但是他跑的线路呢，就是把这约翰斯顿往远带，一旦把约翰斯顿往远拉开之后呢，中卫旁边这个内部空当卢基奇就插上了。
0: 而且刚才这个进攻也是在右边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中路跟同伴的一次横传球的配合，
1: 对，
0: 一下子把进攻这个局面打开了。有些时候横传只是过渡，是吧？直传才是归宿。
1: 对。波黑队员呢不愿意让这个球呢发展成加拿大的一次反击啊，虽然这个射门的不好处理，但还是打了一脚。完成射门的是前卫位置的塔西洛维奇，1.9米的大个子。这个上墙有点鲁莽，但是能看出来波黑队想干嘛，他不让加拿大的队员在后防线传球的时候有时间观察，他想压迫加拿大队的队员呢尽快出球。那这个犯规是鲁莽的，
0: 这是一次明显的灯塔犯规。
1: 德米罗维奇吃到了黄牌。
0: 不过从上半场这45分钟的表现来看，阿方索·戴维斯不能出场对球队影响太大了，这个太大了。
1: 因为光靠右边不砍难的话，所有的意图都集中到这儿，波黑队可以很从容地把防守的注意力也集中到这边。今天啊，左边4号穆哈雷莫维奇他和克拉西纳茨的配合还真是不错，波黑队的左边防守的抗压能力至少到现在没遇到问题。上半场比赛已经要到伤停补时了，刚才又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突破，
0: 但是拉迪亚就是如果有空间的话，这种单跑啊，空跑，这个可真跑不过拉迪亚。这个加拿大这球员速度是真快。但是身高，波黑是真高。
1: 德弗罗罗勒刚才背身看这个球啊，位置有点吃亏了，没有抢到第一点。波黑得继续控制，克拉西纳茨交到内部空当，塔西罗维奇这个横传没有过来。啊，这下伸脚又犯规了，又要吃黄牌了。短时间波黑队2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次是另外一名前锋卢基奇，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球的。
0: 啊，这是落地之后带到了布坎南。今天这比赛看点其实挺有意思，上半场这是速度以身高的这种对抗，
1: 完全是两个不在同一个维度的两个特长啊。
0: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足球比赛发展到现在它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由于各支球队对这种定位球啊、界外球啊、包括角球的这种潜力的这种发掘，以及对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速度的这种绝对的利用。因为现在足球比赛如果在场上你没有速度型球员，你无法生存，
1: 根本撕不开双方咬合的阵型的口子。
0: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速度快的球员，你缺少一个中场的核心，缺少一个中场大脑的话，那你空有速度，
1: 对，
0: 你没有传球，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很难打透对

0: 手的防线。科内现在有意识的已经在控一控球，观察观察，但是呢在整个中场的中路，加拿大队还是不具备像波黑队13号巴西奇这样的控制球摆脱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进攻方向上调动波黑队整体队形。这个局面马西必须在中场做出果断的调整，包括对队员的进攻思路的调整。其实现在哪怕把布坎南换到另外一侧，让他找一些内切的机会，可能比让他继续在右边这么纠缠要好。现在有了主裁判执法的第一视角啊，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细节。这下抢下来之后强行射门。
1: 我们看到加拿大球员身高其实没有优势，但是球队呢还是利用这种大力的这种手榴弹式的界外球，也是为了制造禁区内的混乱。这可能就是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它的一种趋势。
0: 既然我抢不到第一点，我就制造混乱，
1: 对，
0: 制造更多的第二
1: 点
0: 第三点。哎呀，今天要强行的去争第一点的话，确实有点难为加拿大队的
1: 中后卫了。而且这个球是向外旋转，向外旋转的话，你转到点球点这个附近的话，它威胁就有点小了。
0: 距离太远了。
1: 对，距离太远了，应该还是要更靠近小禁区，更靠近门将。
0: 对。瑞恩·雷诺斯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呢，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啊，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稍事休息。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好的，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其实在这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其实是把自己的各自的优势啊有了一个发挥，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更多的是尽量的控制对手。那在这场比赛半场的结束，卢基奇打进了一个球，目前呢是波黑1-0领先。其实我相信这个比分可能对于赛前很多人的预测稍微有一点出乎大家意料哈。
1: 没错，我们在观看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赛前大家都说到了这个波黑队的这种高和相当的快，这个比赛中确实有呈现，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比赛的进程当中似乎波黑队是控制比赛节奏更好的一方，而加拿大队的年轻队员们似乎在主场的压力面前有点多多少少的控制不住自己。那么这场比赛呢，我的同事佳远和徐阳指导是在我们整个演播室的上方二楼的评论席为我们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述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二位，看看在看完了加拿大队波黑的上半场，二位有什么样的观感。
2: 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呢，两支队伍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种波黑队今天是老的辣的感觉啊。从整个节奏上，从整个比赛的关键点的把握上，波黑队呢对于比赛的拆分似乎更加成熟。那徐指导，你觉得在开场阶段，其实加拿大抢的几个机会还是不错的，怎么之后他就抢不到这样的机会呢？
3: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球员的心态出现一些问题，年轻，还有一点就是波黑队的防守啊做得非常有针对性。在几次拼抢之后，其实最先获得机会的也是波黑队。那把球员的这种身高的特点充分的利用出来。
2: 这是那次显形的源头，奥罗瓦塞伊他在背身接应的时候呢，没有把球停好，然后波黑队在突破的时候制造了加拿大队右路约翰斯顿的一个犯规。
3: 感觉奥罗瓦塞伊是上半场这个加拿大队表现最为活跃的球员，因为无论是在这个中场还是在前场，他有机会，但是也是在处理球方面显得过于粗糙了一些。
2: 这可能是加拿大上半场比赛最应该抓住的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打在了后防线的右后卫德迪奇的腿上弹下来，给强纳森戴维创造了一个机会。
3: 因为这种打法，加拿大打法他一直向快是吧，向前然后垂直，但是一旦你不能够成功的话就很危险了。
2: 这个角球的头球接力，卢基奇呢在门前这个第二反应非常快，
3: 关键是前点，这也太高了，前点太高了，头球后蹭这一下。
2: 因为既然波黑啊他能有制空的优势，所以呢他就可以把他的落点在前中后都可以做有效的设计。
3: 对，
2: 克拉西纳茨呢他跑到前面之后，这个头球的摆渡本身甩出来质量也很高，
3: 那高度在这儿，我为什么不用这种角球定位球呢？
2: 对，
3: 而且看这个球，
2: 这是奥罗瓦塞伊啊，
3: 太可惜了，
2: 都挤开了对方的主力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了。
3: 其实这个球也反映了上半场整个加拿大队他的一个心态，就是球员能创造机会，速度也很快，但是在把握机会上，在心理的这个稳定性环节上

0: 我觉得这个下半场或者说是中场，马西必须要给球队做出一些改变，无论是你通过换人还是通过阵型的一些改变，你在中场必须要有控制能力。
1: 我这儿看到了一个上半场比赛得到的就是双方的路线图，从这个路线图来看呢，在加拿大这边的布坎呢基本上是守着右边，他下半场比赛换到左边内切的话会不会更有威胁？因为现在有控球率，但是射门有七脚，但只有一脚射正，说明你有控球有射门，但是真正的机会打不出来。
0: 对，我从上半场的整个数据来看，控球率加拿大65.8%，这个数据已经挺高了，但是你光有控球没有直接的这种威胁，而且这种控球的话都是以传球失败告终。
1: 从触球的热区来看呢，布坎南活跃的区域反而拿球不多，这就说明波黑队今天上半场比赛老辣的克拉西纳斯这一侧把他限制得非常成功。而波黑队的右路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这边你看他这个两个热区分布的是有间断的，说明他活动的这个区域节奏变化也挺明显。
0: 对，他就是节奏好，今天的节奏非常好。
1: 两个前锋乔纳森戴维和卢基奇在上半场比赛呢，在进攻端的数据其实都不突出，但是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一样。乔纳森戴维更像一个串联者，而卢基奇呢是一个哲科的化身。
0: 两个人这个两个队的前锋线的球员特点不一样，但是现在下半场波黑要注意。
2: 其实从刚才二位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啊，其实这个比赛整个上半场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虽然加拿大想努力的把速度冲击起来，但是呢似乎整个比赛的节奏呢完全是被波黑给打乱了。而且现在来看呢，上半场两个队之间的这个节奏其实并不快，所以呢在下半场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因素呢，就是哲科现在还没有登场。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两队会在阵容上做怎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还是要进入到比赛当中来看一下。
3: 对于马西来讲，他要在中场的时间给队员进行一个最及时最准确的一个部署了。那么本场比赛的下半场呢，依旧由天生要强的母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你带来解说和评论。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向前突破是腾势，一跃而起是腾势，飞身扑救是腾势。我们坚信，只要一直奔跑，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世界腾势。腾势汽车。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在中场休息过后，我们看到画面呢，首先对准了加拿大队的中场球员科内，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在所有加拿大的球员当中，科内是向两个边路分球最多的选手，所以呢，下半场比赛相信画面也是给我们预示着加拿大队下半场比赛仍然会由科内来承担场上组织进攻、梳理方向的角色，但是。教练的战术能不能够让他的这种梳理和分配在下半场比赛真正帮加拿大队带来一种节奏的变化呢？因为波黑队上半场比赛很有针对性的把加拿大队的几个快点全都限制住了，不管是右边的布坎南还是锋线的奥鲁瓦塞伊，包括一直被看作是球队前场组织核心的乔纳森戴维，加拿大的这几个队员如果不能够真正的跑起来，或者是真正创造一对一的机会，那他们作为国际足联排名第30位的球队就很难踢出今天匹配自己排名的表现了，尤其是作为东道主。马西不知道刚才在更衣室里面和球员们是怎么沟通的，你看波黑这边老将跃跃欲试呢，咱们已经领先了，局面大好呀，
2: 对，
1: 是吧？
2: 因为中场，所以说我们也谈到了，无论是卢基奇还是德米洛维奇，这两人各吃了一张黄牌。
1: 嗯，因为这两个前锋呢，上半场比赛在面对加拿大队防线进行压迫的时候，确实呢动作也有点大，而且短时间接连吃到黄牌，所以老将哲科下半场比赛还真有可能会更早的获得上场机会。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现在继续开始。开场之后，波黑队呢就先打一脚。现在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的队员呢心态上他们会更加放松，更加适应赛场的现场的环境。对加拿大的队员来说呢，首先作为东道主，其实在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历来都是压力大的，他们现在呢首先要把身上的这种东道主压力和主场的压力呢先扔掉，先回到场上的战术让自己正常发挥的这种努力当中，要把心态的急躁呢先过滤掉。
2: 这个是也是需要教练员在中场的时候要给球员把这个包袱要卸下来。
1: 嗯，
2: 因为这个节奏的把控啊，一方面是要教练员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指导啊，另外一点就是你需要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观察阅读来完成球队前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但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球队加拿大队他习惯了踢这种向前快速的足球，拿球之后向前，拿球之后向前，他因为他锋线这几名拳三到四名拳都是有具备绝对的速度能力。
1: 哎，奥罗瓦塞伊这两下突的还不错。
2: 我感觉今天像他能进球一样，他是今天的比赛的一个主角。
1: 他刚才在底线附近这下摆脱还很顽强啊，不愿意球轻易的出界，
2: 而且这个球还挺有想象力的，
1: 对，非常狭小的空间啊，完成了转身摆脱。拉里亚。拉里亚上半场比赛呢前插进攻上了几次传球，传丢了之后自己确实信心会有点影响。在防守当中呢，波黑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利用节奏变化呢又让他一对一跟防的时候啊还不太舒服，不太容易对上点儿。布坎南。
2: 这下半场奥鲁瓦塞伊感觉比上半场踢得要更加清楚了。
1: 嗯，他好像是首先更早的扔掉思想包袱的那个，

0: 他能不能够给队友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得难的时候，你还真的需要一点要么大心脏要么呢就是神经大条的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去抢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看得出来奥鲁瓦塞伊他现在就是很兴奋。这下呢顶到了门将的腿上，瓦西利。这个球的第一感觉呢应该是会越位的，但是奥鲁瓦塞伊呢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出现非门将球员出现门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其他队员也不能自动认为比赛就暂停了，到场边去喝水啊，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球员还是要留在场内，因为要防止教练组利用这种时候呢再去做战术上的暂停布置。再来看一下
1: 这个球还真，
0: 这球这么看还真是好球啊，他能盯着远端的克拉西纳茨，那这么看的奥鲁瓦塞伊这个机会还真得抢。哎呦，其实奥鲁瓦塞伊他也挺危险的，门将出击打到他啊，这双拳是打到他呢。
2: 你看这刚才奥鲁瓦塞伊这个突破啊，
0: 对，这个转身啊，来个克鲁伊夫转身，摆脱了卡利奇。
2: 奥鲁瓦塞伊说：“我在西甲踢球技术差不了。”
0: 这名尼日利亚出生的加拿大国脚啊，他在锋线上他是个左脚将，他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呢正好形成互补。这边的反击来了，米勒今天在左边啊，就是缺少一些一对一的坚决突破，
2: 但是现在这个球其实他突的挺好这一次，但是现在解决的就是最后一传跟最后一射。
0: 对，
2: 有些时候这最后一传莫名其妙，但是这种球一旦丢的话，它就是波黑队反击的机会。
0: 倒是今天加拿大队后防线顶替邦比托的四号德夫热罗勒这个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
2: 不错不错
0: 啊，很积极，而且很多关键的一对一呢都是他出面化解的。
2: 就如果加拿大你没有这种进攻组织类型的球员，那你就也坚持不断的冲击，不断的失误，然后再去抢，再去冲击，
0: 堆数量来等机会的出现啊，靠量变来等质变。
2: 如果说这个波黑啊他是用这个时间来换空间的话，那对加拿大队来说他就需要用这个空间来换这个时间。
0: 对，拉里亚又来了，直接传给的有点深啊，但这个思路不错，至少在传球的线路上有一些变化了。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呢，波黑队他比分领先，如果加拿大队不主动求变，波黑队其实可以很安稳地把比赛耗下去，
2: 因为你所有的进攻都是在波黑队可控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比赛就难打了。
0: 克拉西纳茨啊，今天用经验弄得布坎南有点没脾气，
2: 他让布坎南就很难向前带球突破啊，更多的情况下只能是选择回传，如果选择回传的话，那你布坎南的特点就发挥不出来了。
0: 对，其实加拿大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呢，马西已经考虑到世界杯经验的必要性，在首发阵容当中有大量的队员都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比赛。上届世界杯呢，加拿大队是跟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分在一个组，三场比赛全负。
2: 那这个小组
0: 你事后看的话，这个小组确实很难，
2: 很难。
0: 谁能想到摩洛哥都进前四了，对吧？
2: 但有些时候可能你这个突破呀或者这个记录被打破呀，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0: 这是必然的。
2: 对，
0: 米勒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
1: 么好的机会呀、啊哎！
0: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2: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啊
0: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的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2: 是不是又是奥鲁瓦塞伊啊？
0: 他是传的。
2: 哦，这是
0: 拉里亚，
2: 拉里亚。
0: 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2: 他这球传的非常漂亮、啊，
0: 对。

0: 后防线两名球员有黄牌，波黑队是锋线两名球员有黄牌，加拿大队刚才四号德夫热罗勒吃到黄牌了，他和右后卫约翰斯顿，
1: 这个球啊，
0: 这是个反击，面对门将，看看怎么处理。最后这步慢，
1: 稍显得犹豫了，这个球啊，
0: 克雷波迅速出来，
1: 刚才也是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啊，
0: 嗯，完全没看住落点。德夫热罗勒刚才吃完牌之后啊，可能有点分神了。
1: 哦，应该是十三号科尼利沃斯，嗯，他刚才头球回传出现了失误，双方这个阶段都是出现机会了。
0: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拉里亚的推射
1: 啊，这是克拉西纳茨啊，
0: 对，克拉西纳茨，
1: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0: 这个球也是一念之间，他能解围出来，完全是运气，他很有可能是乌龙给撞进去，运气好刚才。这次有反击空间，球没传过来。加拿大的两个赛区，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对来说它不会太热，也不存在高海拔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两个赛区比赛，队员都是能够按照很正常的比赛状态来发挥。教练组的整个换人的调整和节奏呢，也不需要考虑到像海拔的影响，或者是高温酷暑的影响。那现在就看战术变化会不会再激进一点，马西可能也在跟教练组的团队在商量，
1: 要换人了，肯定是要换人了，
0: 因为他们必须主动求变啊，必须要有节奏上的调整。
1: 一个是节奏，另外现在边路啊有传中，但是中路啊也缺少一个支点。看一看，我来了，
0: 这下没传过来。如果能过来的话，奥罗瓦塞伊在中间位置是不错的。
1: 但是如果这种打法呀、啊，如果能保持到比赛结束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体能成绩的话，
0: 那保不齐后面机会就多了。
1: 对，这个情况下。一旦波黑体能出现下降的话，真是守不住。
0: 毕竟现在才踢了55分钟，
1: 而且现在感觉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嗯。
0: 克拉西纳茨刚才这个救险啊，应了那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至少他知道那个位置危险，跑过去能补到那儿。
1: 这就是他的比赛经验啊！这是我看啊，
0: 嗯，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这段时间，两位门将频繁的在转移球的时候直接开出界了。
1: 这刚才也是。界外球故意延误，交换发球权。好像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现在呢，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对于新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更改精神啊，就是对于场上场下影响比赛流畅度或者是刻意干扰比赛的行为有了很多明确的判罚，以前呢可能更多是交给主裁判自己来把控尺度。
1: 随着比赛的进行啊，双方这个现在啊这个整体的阵型保持啊好像都没有上半场那么紧凑，嗯，随之而来带出了更多的一些得分机会。
0: 克拉西纳茨直接这球想兜过来，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点晃眼呢？落的方向可能克雷波出击的时候正好太阳有点晃眼，没摘到，打了出去。刘基奇，拉里亚在防他。给中路投球，这是莫哈雷莫维奇。哎呀，这个身高优势太突出了，这两个1米9以上的大个子上来以后啊，抢第一点很轻松。
1: 但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波黑队打得非常成功，嗯， 只要有角球定位球，而且第一落点他全部都能抢到，
0: 人尽其才，没有浪费一点身材的优势和天赋。加拿大队看来是准备一下换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次争顶，穆哈莱莫维奇，另外一名中锋啊，普罗米斯戴维准备上场，他可是个大个子，1.95米的身高。
1: 因为现在刚才已经明显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了，
0: 对，还有一个边锋埃哈迈德上来，埃哈迈德不知道会不会换米勒，看看加拿大队这次有反击的机会。米勒给过来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分出去，欧斯塔基奥去前插，然后拉里亚上来，约翰斯顿在右边等着，这个球又停顿了。
1: 科内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慢，
0: 等得多了，波黑的队员已经陆续全回来了，堆的人越来越多。这球科内越观察越不知道往哪儿传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进攻是怎么展开的，这还是上半场比赛那个机会呢，半自动越位技术。啊，那看来还是越位了。
1: 对，
0: 就是奥罗瓦塞伊刚才抢的那个机会啊。他这个发型啊，倒不太难判断。但是这次有一些，比如说西班牙队的库库雷利亚，他那个发型的话，所有球员都做了 3D 的扫描，在判罚的时候，电脑呢 AI 会自动把他的发型剔除掉。但是在画面呈现的时候，大家能看到他不是光头，但是这个不影响判罚依据啊。技术原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呢换下米勒。换上的是沙菲尔堡，另外一名边锋雅各布沙菲尔堡。
1: 哦，
0: 米勒迅速从边线。
1: 奥卢瓦塞伊，
0: 奥卢瓦塞伊
1: 应该还在，是
0: 还在。然后换下乔纳森戴维，换上普罗米斯戴维，直接上一个支点。埃哈迈德也替补登场了，换下了科内，
1: 波黑也是做出了人员调整，13号
0: 啊，巴西奇，
1: 巴西奇被换下，25号卢基奇，一个中场一个前锋，
0: 换上了9号巴日达尔。巴西奇和卢基奇被换下，加拿大这边科内还在，然后呢波黑队换上了吉格维奇和9号巴日达尔。吉格维奇倒是值得关注一下，他呢在国家队经常出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但是在俱乐部呢他经常当边锋，这波黑队啊看来也想趁着加拿大队攻上来啊，利用一下他们身后的空当。波黑队实际上增加了进攻的人数，普罗米斯上来以后真是强度不一样了，对抗不一样了，
1: 对，这是以一敌二。

0: 两名波黑队的球员是
1: 刚刚上场的基科维奇
0: 打到在地啊，这个球他的身体对抗能力还确实挺强的，但是现在需要两个边路啊，给他更多的支持。
1: 我觉得马西倒是思路很坚定也很清楚，因为刚才我们在中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两个中锋的数据对比啊？那个对比当中，卢基奇上半场比赛的对抗有九次，查拉森戴维呢就没有对抗，所以确实加拿大队现在少一个支点。普罗米斯上来，他现在扎在中间，然后呢让奥卢瓦塞伊呢去边路活动。

0: 戴维，其实他身材挺高啊，他这个球啊，
1: 1.95米的身高。这下罗米斯转过来，射门被干扰了。
0: 你看他在这个两个中后卫波黑两个中卫身前，他都不矮啊，
1: 他能挤开，他还真的比这两个中卫还高一厘米。
0: 是，你看刚才跟两个中卫对抗的时候，两个中卫都吃亏，身体明显吃亏。
1: 卡蒂奇1.94米，还真比他要矮那么一点，所以他这一上来啊，明显能够把波黑队中路两个中卫的站位给搅动乱了，这就会有连锁反应。

0: 有的时候提速啊，不是说换上速度快的队员就行，如果你能换上一个支点，让球飞起来，速度照样能提起来。
1: 他现在是球队前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球员啊，利用他的这种身高，这样的话给两个边路球员也是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到边路可以传中。
0: 普罗米斯往门前去了，边路拉里亚扣回来，还没有起球，射门，来自后腰位置欧斯塔基奥的一脚。
1: 场上队长
0: 欧斯塔基奥呢，最后其实被防守队员组成的防守弧挤压的没有什么射门角度了，他是想瞄着球门上角十分角的位置打一下。刚才这波换人之后，现在波黑的后场的传递明显得加快，否则的话加拿大队这么抢这么扛，波黑队也有点吃不消。但是以波黑队现在的技术特点来说，他的传球一旦加快啊，他这些队员本身负担就会增加，因为他擅长慢着来，他有身高，他去抢点，他蹲着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好，这是替补登场的沙菲尔堡起球了，后脸顶下
1: 抢到了，
0: 真是奥鲁瓦塞一抢到。
1: 奥鲁瓦塞一，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0: 进个球，
1: 对，他有可能会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先生。
0: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1: 因为下半场的比赛是从55分钟之后，加拿大队慢慢他一个是持球增加了，另外对抗的成功率，这个也是明显增加，
0: 这是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1: 对，你在这个成功率增加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前的突破呀射门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0: 艾哈迈德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1: 好球啊，
0: 再给，哎呀，传的还是力量没控制好，这个球传大了有点可惜。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斯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
1: 感觉现在加拿大队啊，这个球越来越接近波黑的球门了，
0: 这个波黑球迷刚才看台上的很多人情绪都已经比较紧张了。好，反击的机会，小家伙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扣过来，
1: 没有
0: 啊，挤不进去了。
1: 对，
0: 身体的对抗能力还是弱一点。好的，科内这一分，欧萨基奥往右边可以走了。艾哈迈德，这是替补上来的边锋，这是奥鲁瓦塞一抢回来的机会，这个球他要不伸这一脚的话，这个球就可能波黑队转换成反击了。抢了克拉西纳斯，确实快，
1: 这个爆发力启动这几步啊，就是现在对抗二分之一球啊，加拿大队现在成功率很高，所以这也是奠定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进攻优势。现在就看门前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哎呀，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0: 其是加拿大队的四号后防线的德弗热罗勒，他可身上有黄牌的。
1: 但是这个球啊，基纳斯这个摔得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0: 好，接下来进入双方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

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 点球，外星人罗纳多出发。
2: 喊我哈西达。
1: 外星人电解质水，
3: 开盖赢一瓶。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在下半场比赛的补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赛马上将会开始。但是徐指导，你看刚才，草也得补点水。
9: 是，我这好像
10: 天，草也需要补水，
8: 都得补水。我想说的是，加拿大的在补水之前正在起势头啊。这个补水和上半场比赛他们那个一直起不来节奏的时候的补水，对他们的影响可截然不同啊。
10: 也有可能。补完水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能量，
8: 毕竟现在草坪又重新浇了一遍水啊，比赛如果跑起来会更快。
10: 但是这个三分钟补水可能对波黑队来说非常重要
8: 啊，至少场上这些主力真能喘口气儿。刚才那个阶段加拿大的已经逐渐的冲起来跑起来了，把比赛的节奏也拉起来，关键是主场的球迷刚才已经逐渐的又重新兴奋起来了。哦，这下处理啊挺冒险的，虽然他最后安全地把球传了出来，但是这个球向前呢还是落到波黑队员的包围圈里面，很容易持续形成反击。沙菲尔堡，这水补完之后，加拿大队中场这节奏还得重新捋一捋。科内脾气上来了，
11: 这是要干什么？科内，
8: 他好像是腿跟对方搅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他认为球权不应该这么判。
10: 阿方着急啊，
8: 对，
10: 在场边坐着着急。但是缺少他，感觉球队确实缺少主心骨。
8: 而且呢，他是这支队伍啊身价最高、名气最大的，他不在场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场上的这些队员的戏

0: 信心啊也会有影响。好，这边波克队调整，要上场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以及14号舒尼奇，换下了梅米奇和巴伊拉克塔维奇。波黑队这个换人还挺厚道，名字长的换名字长的。阿拉伊贝戈维奇呢也是一名边锋，非常年轻，07年，比首发的巴伊拉克塔拉维奇还年轻。这样一来的话，克拉西纳茨曾经保持的国家队最年轻出场记录在这场也被波黑的自己队友刷新了。
1: 但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我最近解说比赛名字最长的一名球员。
0: 没关系，等乌兹别克斯坦队出场。
1: 以前就是希腊球员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0: 这沙菲尔堡上来之后啊，左边的突破倒是很坚决，他敢过人啊，他比米勒在的时候这个边路踢得坚决。
1: 巴巴雷茨现在他这个调整也是让球队啊，重新找到比赛的这种节奏跟强度，因为刚才那个阶段确实1/2球的拼抢上，波黑队已经处在下风，
0: 顶不住了，
1: 对，非常危险。这个阶段换人之后，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感觉补完水之后，波黑队确实有点缓过劲儿啊。刚才这次停顿，真的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们。所以现在按照这届世界杯这个变化，说白了，比赛真有点像变成四节了。
1: 对，
0: 教练员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节奏很关键的。现在
1: 水补了，节奏断了，
0: 节奏断了。好，拉林。换下了，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呢，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1: 拉林现在应该是在英冠踢球吧？
0: 在南普顿队。说到英冠，他和今天看台上的演员雷诺斯的那家俱乐部，这不是说到了吗？雷诺兹本身就是英冠一家球队的老板，雷克瑟姆队啊。
1: 那支球队还参加了足总杯的比赛，打得还不错。每年升一级。
0: 对，其实这种对俱乐部发展来说是相对更稳妥健康的。拉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又变了，加拿大队从他的首发的双快变成了一高一快，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双支柱，这就要求两个边路一定要多传中啊。
1: 拉林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波黑队刚才喘了口气儿，现在面对加拿大队最后时刻的双中锋战术，看看能不能够顶住啊。
1: 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
1: 对，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1: 漂亮！
2: 你看
0: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1: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0: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

0: 为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梅约贝好球啊！
0: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0: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背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强行转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0: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漂亮，漂亮，这个球漂亮，
0: 这个球。
1: 边路中路结合得非常好，
0: 这么复杂的结构站位，你让他再来一次，可能这个机会就没
1: 了。这个球上半场见不到啊，
0: 见不到。
1: 是吧？刚才佳悦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把这个从这个速度全部都是快速的球员，现在变成了有高度，是吧？包括拉林，他还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打法就丰富多了。
0: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了射手在门前最重要的那种感觉啊，最后这个射门的角度的把握。
1: 这球太漂亮，关键拉林这下太冷静了。
0: 科内提速，然后普罗米斯给做球，拉林转身就打。加拿大队早这么踢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是包括下半场这个节奏，这个人员的变化也会给这个主教练提出更多的下一场比赛的一些课题了。
0: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最难的地方，任何教练任何球队他都得通过第一场不管赢了输了，他得通过第一场作为一个参照物去调后面的阵容和思路。
1: 其实甭说球队了，我们转播也是一样，是吧？也是从这个做节目也是一样，也是从第一场慢慢开始磨合，然后一点一点到最后，
0: 啊，对，大家看着好像我们每个画面接得很自然啊，其实心里挺慌的。现在比分1-1啊，最后这十分钟还有悬念呢，因为波黑队那边经验丰富的哲科还没上呢。
1: 这个球一蹭，
0: 这个球拉林完全是在安全地带来了一个华丽的，
1: 这是个高级的动作，拉林这是个高级的动作，连停带转，而且身体非常，姿态很好，你看这个姿态，
0: 关键是
1: 打开，
0: 靠着后卫这下大腿停球，靠着后卫这下，
1: 而且大腿停球转身，你说如果拿脚背这可以转，但是大腿停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0: 他拿身体的大肌肉群最能缓冲的位置，
1: 是完了身体
0: 把这个球卸下来了，
1: 对，同时还是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0: 高级。如果加拿大队这场比赛能咬一分，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啊，压力还真不小。
1: 当然，刚才嘉宾也说了，这个沙菲尔堡出场之后，他其实挺关键的。你别看他刚才在边路跑动那一下，他也是打乱对手后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0: 消耗这一侧，
1: 对，起到了一个吸引、帮助同伴创造空间的机会。
0: 现在就看波黑队啊，接下来要不要搏一把？巴巴雷茨要不要搏一把？但是现在如果让哲科上的话，整个队形推不上去，也会有问题。约翰斯顿，这是他能跑的优势。这种球我可以尽量往远顶一点，跟你比速度。所以其实你看这场比赛，足球场就是这么奇妙，它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把你的特点施展出来，但是前提你不要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完全掉到对方的节奏里。这么一来一回跑的克拉西纳斯不行了，毕竟岁数在这摆着。
1: 而且我们下半场也谈到了，如果你想扳平比分，即使没有这种类型，但你持续的冲击，
0: 对，
1: 是吧？持续的冲击，不怕失误啊，用这个量变到这个质变。
0: 对，33岁的克拉西纳斯能坚持到今天80分钟，尤其作为边后卫，他在俱乐部已经基本上踢中间了。你踢边后卫，你更多的是冲刺啊。今天又面对着布坎南，所以已经是不错了。
1: 原来马西啊，乔纳森、戴维、奥卢瓦塞伊啊、布坎南这些球员都是去消耗对手的啊，
0: 对，都是耗材啊。
1: 对，给普罗米斯、戴维是吧？给这个拉林是留下了这个最后冲击的空间。
0: 所以从上届开始，这个增加了五换之后啊，替补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1: 足球比赛最大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变化

0: 就是他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1: 对，加上这次呢，国际足联各项政策都在强调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让比赛更连贯流畅。所以对于老队员，包括对于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能不能迅速融入节奏，老队员能不能够绷得住，都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教练组注意。克拉西纳斯呢已经被换下了，
0: 因为本身五换他就会在场上，可能在那一瞬间都会改变整个球队的打法。
1: 对
0: 啊，因为人员的结构不一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维度它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像这个普罗米斯戴维跟拉林在一起的组合，这跟乔纳森戴维跟奥罗瓦塞一这个组合是截然不同的。
1: 布尔尼奇换下了克拉西纳斯，关键普罗米斯上来以后，波黑队两个中卫眼前看不到，视线被挡了，
0: 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是吧？你用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组合才能让对手更加吃力。
1: 克拉西纳斯下来以后呢，还是很认真的继续做牵拉啊，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0: 因为阿尔特塔现在他不管球队的这些球员叫板凳球员叫替补球员，他是叫比赛的终结者。换上场的是比赛的终结者。拉林证实了一下，阿尔特塔说的对。
1: 对，新理论得到验证了。哦，这是个机会，弧顶位置。今天双方对弧顶位置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让对方在这儿轻易的起脚。
0: 啊，波黑有机会啊！
1: 这应该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拉伊贝戈维奇。
0: 但是对下半场的加拿大来说，他比上半场所提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对抗当中的成功率
1: 对
0: 是明显加强了。尤其中场上半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往对方脚下传球，
1: 对
0: 啊，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下半场这种球少了，
1: 至少马奇成功的让球队的场上队员的类型丰富了，没有同质化，有普罗米斯，有拉林，然后有边路不讲道理突破的沙菲尔堡，
0: 是无谓的失误减少了，无谓的失误减少了，对抗的成功率增加了，那距离对方的球门也越来越近了。
1: 有裁判特略啊，非常严谨。
0: 其实这打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这几名教练啊，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基雷啊，在这样的世界杯这么重大的这种揭幕战上，是吧？最年轻的球员登场。洪明甫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人员的调整是吧？敢于换上，对吧？很果断，敢于换上球队名气最大的孙兴敏，换上吴先奎，
1: 对，
0: 最终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胆量，另外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
1: 这
0: 今天的马西
1: 就三场，此时不赌更待何时啊？
0: 不会说把这个状态留到第八场，你没
1: 这
0: 小组的你得先出线啊，
1: 对。手榴弹来了，砸进来以后，波黑队仍然保持着制空优势。
0: 二点球也有了。
1: 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真得多这么打，毕竟普罗米斯现在能够制造对抗。好，看看波黑队这个反击，这下能抢下来。德米罗维奇护住，现在把球控在自己脚下，对波黑队最后阶段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节奏在他们控制的话就不会那么快，不会转换的那么剧烈。普罗米斯他这个大腿停球还真挺有心得，他和拉林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些身材高大又有力量的队员来说，其实有的时候用大腿停球他动作频率更快一些。
0: 大腿停球呢，因为它距离身体近，这样的话不容易丢球，而且对方一旦给身体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犯规的情况。
1: 对，
0: 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种技术能力，否则的话弹停大腿的话都弹出去了，
1: 都停膝盖上了。德弗热罗勒也助攻上来了，边路的轮转能不能打出来呢？埃哈马德现在波黑队这三个人跟得很紧啊，科内在分。哎呦，这个球倒是挺有想法，埃斯图基奥转身一个小的挑球，这下科内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加拿大国脚，在萨索洛的效力。

0: 韦斯有点紧张了，尤其是比赛最后阶段。
1: 因为现在呢，从这比赛形势来看啊，波黑队是到手的三分变一分，思想上可能还真有点波动。
0: 另外，从这个捷克队这个比赛来看，包括今天那个波黑啊，其实打的呢，我觉得他可能比捷克队整体的攻守啊更加平衡一些。捷克可能打到最后体能下降之后，他的攻守是不平衡的。
1: 对。
0: 但是波黑他比较平衡。不过这个球队缺少了哲科前场的这样一个进攻的一个强点一个支点的话，就是你看，除了角球定位球之外，运动战的进攻
1: 战没
0: 不多，
1: 对，
0: 是吧？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在你接下来可能打这种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你缺少这种得分的武器跟手段。
1: 对，
0: 想要再走一步，
1: 尤其是下一场比赛他们踢瑞士啊，
0: 难
1: 啊！而且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横跨北美大陆啊，飞到洛杉矶去踢比赛。
0: 所以对波黑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自己没有拿下啊。当然还有机会啊。
1: 即便最后都是一分，但是考虑到赛程接下来的先后因素的话，这一分带来的隐患可不一样。下半场比赛六分钟伤停补时，还是奋力抢了回来。但是现在的这个冲刺方法对波黑队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受啊！刚才是巴日达尔冲出了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波黑队换上来的很多都是00后，巴日达尔是04年的，还要换人。加拿大队换下了7号欧斯塔基奥，换上21号奥索里奥，上届世界杯也参赛了，而且最后一场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是首发的。让奥索里奥上来帮助中场控一控节奏，
0: 看看波黑最后能不能。好，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哦，这边又倒一个，这个。
0: 这回有，
1: 这可有问题啊！
0: 这回有问题了。
1: 普罗米斯撞倒了身高1米92的穆哈雷莫维奇。但是这下胳膊拽的，
0: 不是科内还是踩到对手。
1: 然后哎呀，这个普罗米斯啊，真是。普罗米斯的突破是不管谁成为我的障碍都得移开，
0: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样
1: 都像推土机。
0: 但是推土机你看刚才这个给拉林那个做球也很漂亮，
1: 很关键。要不是他们这个双塔打出绝妙配合，加拿大的下半场还真难求。
0: 但是这次的进球呢，拉林的进球，这个也是加拿大下半场持续获得机会跟持续获得这种对抗优势的一个体现。
1: 对，哎呦，这个球解围踢刺了，落下来之后波克队的机会，前场疯狂的抢啊，战术犯规，这下就要吃牌了，这个战术犯规意图太明显了。
0: 卡迪奇
1: 可能习惯看冰球的加拿大球迷看到这种动作还不习惯，足球可以这样吗？
0: 看卡迪奇，
1: 他这就是冲着人去。
0: 这还不是拉拽，这属于是抱摔。
1: 对，意图很明显啊，球过人不能过，因为他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回追距离来说，对他是噩梦。所以必须在前场战术犯规。
0: 马奇下半场的换人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中场给球队灌输的这种精神力量也还是起到了成效。
1: 其实对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很

0: 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的教练思路清晰，啊，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的很
1: 到位、
0: 很准啊。
1: 因为心理素质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下半场感觉加拿大精神上没有疲劳，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对抗的这种优势上。
0: 你只有在第一场把东道主的压力顶住了，后面两场比赛就会顺理成章的转化为东道主的动力和优势了。
1: 那今天其实波黑第一场球打得也不错，
0: 对，
1: 因为一分呢，可能双方都不大满意，但也都能接受。
0: 对，因为波黑队打到现在机会就那么一个，但他能抓得住。
1: 看看啊，加拿大还有机会，
0: 埃尔哈迈德给后点。现在加拿大这两个高中锋最后阶段上来啊，要求波黑队的门将瓦西里必须扩大控制范围。
1: 但是这个球啊，无论是在前场还是在后场，这个球一传起来，波黑队就高兴了，这是他们的特点。而一旦有纵深，这是加拿大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风格。但是今天在创造纵深、在创造这种空间的这个环节上，上半场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没有支点，没有目标球员，打不开场上的这种纵深度，拉不开比赛的这种宽度。
0: 这个同组还有卡塔尔和瑞士，看到这第一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另外两支球队会怎么判断这两个对手。
1: 但是你要想轻易的赢卡塔尔，我觉得哪支球队，
0: 上届其实他作为东道主，他也紧，
1: 对，
0: 他也紧张。拉里亚给过来，又是一个吗？
1: 拉林啊，他的位置还真好啊，这个球啊，
0: 他就是别看他个子高，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动作衔接得很快，
1: 他感觉好，他门前感觉好，
0: 动作很流畅。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有时间再发起一次攻势，看能不能顺利的组织起来。球迷呢在不断的欢呼示意球队往前。埃尔哈迈德一对一，哎呦，这下这个球埃尔麦德倒得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得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
1: 对， 对，拉林这个球停得还真好。
0: 波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呢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这种反应和很高的水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巴雷茨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这个组如果以这样的平局开头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会怎么发展，大家一起去畅想一下吧。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也顺利起航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徐阳指导。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Eddie, I've done it.
1: Scotland are back to the big time.

0: 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呢，最终是1-1，收获了一场平局。那么全场比赛结束，我们一起来回看一下这场比赛整个的一个观感是怎样的。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
1: 那其实这场比赛，尤其是下半场，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最后
0: 非常好看。
1: 其实这场平局是不是对加拿大作为东道主的揭幕战来讲呢，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2: 我觉得不仅仅是可以接受，应该是意义重大。因为呢，虽然不是拿到他们世界杯的首胜，但是作为东道主啊，他至少在第一场比赛里面拿到分数，这不仅仅对东道主而言很重要，而且我想对于国际足联来说也很重要。
1: 其实这场比赛，尤其是下半场，两队都在阵容和人员上做了一个调整。其实从人员的调整上来讲，似乎加拿大的这个调整可能更为奏效一些。
3: 是，马西的这个换人，有一个是换人，一个是中场，他肯定给球员还是布置了一些战术的变化。当然这种打法的话，下半场变得更加细腻，更加有自信了。就是这一点也是他给球队带来的一些精神层面的一些鼓励吧。
1: 其实下半场的这个加拿大队的踢法其实更为特色鲜明，更接近我们印象当中的加拿大队。
2: 我觉得加拿大下半场，你看奥罗瓦塞伊他这么兴奋的突完之后呢，把他换下去，但是虽然他被换下去做出了牺牲，但是球队的这个调整啊，加拿大队其实真正找到了适合这届杯赛踢法的阵型结构。因为可能下半场比赛最后调出来的这个结构是马西的整个战术里面
3: 奥罗瓦塞伊啊，我觉得
2: 最能够看出差异性的是吧。
3: 奥罗瓦塞伊他是属于那种冲击空间的，然后他冲击完让对方很难受，把后防线体能也下降，这个时候再把这个拉林是吧，再把这个另外一个戴维换上，
2: 普罗米斯。对，
3: 另外前两届的世界杯啊，小强，这个你全输了呀。

0: 是
1: 对。那
2: 今天这个一分起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追平了比分。但这个比赛呢，刚才宇涵也谈到，就是挺有意思的，
3: 对，非常好看。
2: 它特点很鲜明，是吧？加拿大速度快，啊，这个跑动对抗，这是他的一个强。但是波黑呢，身材高，头球第一点定位就基本上他都能争到。
0: 而且克拉西纳斯刚才的这个救险非常关键，
2: 这个球其实挺可惜的，
0: 包括这一下啊。德米罗维奇
1: 这个球处理的有点犹豫，
2: 有点犹豫了，有点犹豫。
0: 第一下也没停舒服。然后这个变数就从埃尔麦德这边开始，晃完之后给过来，这首先证明了普罗米斯上来以后他的对抗能力，这让加拿大的整个气场完全发生了变化。而且这应该是喝完水以后，加拿大重新找到了一种节奏和一种状态，
3: 两次补水，两个效果。
2: 他现在有高度了，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是有支点球员能在两个大中卫身前能顶到头球，能坐下来皮球的话，那身后的这个速度他也能有充分的发挥。
0: 对，
2: 但是你上半场全是向前的，没有一个回坐的，是吧？那比赛打起来就很困难了。
0: 这应该是进球的过程啊，科内交给普罗米斯，然后这一坐拉帘拧过身，
2: 这个大腿停球啊，这真是高级，这是个高级动作。
1: 这个球确实处理得很漂亮，
2: 非常
1: 漂亮。
0: 因为他要倚靠着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去完成这个连停带转的调整。你看
2: 这么高的身材啊，那么壮的身体，你看身体就是姿态是完全打开的，而且动作非常协调，非常协调，
0: 没有半个多余的动作。他还得观察球落下来反弹的位置，凌空打最后这一脚。
1: 当然其实这个球从开始发动进攻一直到最后终结进攻哈，这个加拿大队的这个整个动作就打得非常
2: 对。你看其实这个时候拉林也好，普罗米斯也好，其实这两个人在接球的时候身边都没有对方的球员盯防，就是两个前锋两个支点的话，这个让波黑队两个中后卫其实也非常难受，也非常难受。来，有一个回撤接应，有一个顶在锋线，整个变化就出来了。这个球挺可惜的，拉丁也还是有机会，他门前感觉还真好。在南普顿他还不是球队的常规的首发，
0: 对，这往往这种球员到世界杯的时候体能足，状态好。
1: 确实，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加拿大队似乎在门前稍微的欠缺了一点点运气啊，就是有几个球其实都已经打到门框里面接近进球了。
0: 从另一个维度来讲，我觉得波黑队也很顽强。
1: 是
0: 啊，今天他的后防线，你像克拉西纳斯，包括后防线的中后卫穆哈雷莫维奇
2: 啊，我也一直在想哲科什么时候能出场。
3: 刚刚徐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讲过上半场的数据啊，当时是加拿大占优，但是比分不占优。但到了下半场呢，数据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应该说在新的智能时代、算力时代，看球简单看球新时代。
0: 刚才其实在宇涵说这段的时候，刚才给的这个数据里面，我看到最大的变化就是下半场加拿大的抢断和对抗一下上来。上半场比赛波黑在这个数据上是明显占优的。
2: 还有一点就是加拿大的传球次数，他更多是在前场完成，这个也很重要。
0: 在赛程上，下一场比赛其实波黑队要更加凶险，因为他们要从北美的东边飞到西海岸的洛杉矶。这首先飞行的距离和跨的时区，加上对小组经验最丰富最强的瑞士，会比较辛苦一点。加拿大呢去温哥华，但是他们要对卡塔尔队。
3: 算力时代，简单看球新时代。裁判员第一视角 AI 视频增强系统由联想工作站提供算力支持，毫秒级实时运算，动态优化。每一次毫秒级越位判定的背后，由联想 ThinkStation 工作站提供专业稳定算力支持。
1: 所以我们看，其实你看这个时候他处的这个位置啊，确实是非常好啊。
3: 用徐导的话来讲，就是高级。
2: 对，普罗米斯拉出来之后，正好两个人有一个层次，一个拉回来，一个顶到锋线。

0: 这个是之前没有的一些变化。
1: 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第一次亮相终于是打破了之前所有比赛没有取胜过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啊，拿到一分。下一场对卡塔尔，其实对波黑来讲压力反而会更大一些啊，面对瑞士的比赛。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你说下一场比赛加拿大对上卡塔尔，他现在好在是拿了一分，他要没拿一分的话，面对卡塔尔，他可以说咱们是难兄难弟啊。
1: 是
2: 上届卡塔尔小组赛踢的也不顺，
0: 不好踢。不要把没踢就已经把卡塔尔三分当放在自己兜里，这个不对。
2: 我同意石导说的，我觉得卡塔尔经过上届的沉淀之后啊，他对世界杯的这个环境他也更适应，
0: 教练也还是不错，
2: 而且他也不用再当这个有压力的东道主了。
1: 没错
2: 啊，所以这届比赛也可以期待一下。
1: 总之还是那句话，打进决赛圈的没有弱队
2: 啊。
1: 其实下一场的比赛马上在9点要开始了，是另外一个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这也是最后亮相的一支东道主球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同样是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啊。其实来简单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看点吧。
2: 知道，我还是那个观点，因为从预选赛的观感来讲，波切蒂诺呢，因为他作为东道主，他其实缺少的是真刀真枪的预选赛的这种对抗。巴拉圭呢比较擅长把这个比赛打碎打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他可能是另一个风格的波黑。但是巴拉圭的前场的队员，他比波黑的队员有更多的灵巧的小范围配合的技术能力这些，所以波切蒂诺的球队，尤其是前两个东道主现在都拿分了，对于美国队来说，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出战首场，确实是比较让人好奇的。
0: 还是对这个主教练我还是挺抱有期待的，波切蒂诺，他毕竟执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经验。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两支球队，因为这个南美洲的球队他来到北美比赛，他其实也并不陌生，有好多他的这种球迷对他这种支持，所以这个比赛对东道主另外一支东道美国队来说其实并不容易。
1: 这是美国美洲北美和南美的两种足球风格的一种再次的碰撞。
0: 对，
3: 巴拉圭队是一支很强大的球队，其实谁踢他想赢他都不容易。相信美国队作为第三位出场的东道主呢，他心中对胜利对得分也是有相当大的渴望的，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非常精彩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么今天呢，我爱世界杯加拿大队波黑的这场比赛呢，我们暂时为大家带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我们对世界杯的转播。感谢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0: 觉得似乎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巴拉圭。
1: 巴拉圭和美国进行揭幕战的几率有多大？
0: 如果巴拉圭在首场比赛中战胜美国，就太不可思议了。
1: 我的家人从小就看世界杯，但我觉得今年格外特别。

0: 在木薯粉里加些水。
1: 我是亚历克斯·马丁内斯。
0: 我是沃尔特·马丁内斯。我现在做的是姆贝胡，巴拉圭的一种传统特色美食。
1: 2022年，教会的一位共同好友和沃尔特提起了我。沃尔特在社交媒体上向我发送了好友申请。我决定去一趟巴拉圭，看看我们在现实中是否也很投缘。结果确实如此。因为是异地恋，所以我决定搬到巴拉圭。
0: 这是我们订婚时拍的最漂亮的照片。
1: 我们在2023年11月结婚了，然后就开始办理来这里的申请手续。对我来说是回到家乡，因为我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0: 我在巴拉圭长大，会说瓜拉尼语，这是我们的母语，甚至比西班牙语说的还好。在我大约15岁的时候，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巴拉圭参加世界杯，我们对阵西班牙，大家都非常激动。巴拉圭以0-1输给了西班牙，而西班牙队赢得了那年的世界杯冠军。我永远不会忽视他，因为我觉得国家队代表了我。现在就像经历了一次重生，对吧？在巴拉圭，好像那种拼搏精神又回来了，我们称之为瓜拉尼之魂。在巴拉圭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会把地板弄得一团糟，但就是这种做法。
1: 那场让他们晋级世界杯的比赛，我们就在现场，每个人都很开心，没人想回家，我们也不想回家，我们觉得要继续在街上庆祝。时隔16年，他们终于再次获得了世界杯参赛资格。我们决定在12月从巴拉圭搬到美国。当飞机在美国降落的时候，他们正好宣布巴拉圭和美国将在这里进行揭幕战。
0: 我非常激动，我们感受到了上帝的祝福，就像我来到这里，而我的祖国也和我一起来了。
1: 虽然我们想念巴拉圭，但我们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一些巴拉圭的气息，就是在巴拉圭时感受到的那种兴奋，并且能够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让他们也感到激动和兴奋。我们都买了球衣来支持，甚至我的小狗也有自己的球衣。巴拉圭加油！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美丽的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994年世界杯开幕式的举办地。那个夏天，美国和美国足球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亲身体验了世界杯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力。我是亚历克西·拉拉斯，但我看起来像是每个人记忆中的那个亚历克西·拉拉斯，不是吧？
1: 足球吗？我对足球不了解。
0: 是指英式足球吗？
1: 抱歉，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他太无聊了，我对世界杯一无所知。回到1994年夏天，世界杯改变了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看法。很好，我要走了。那个夏天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能说这有点诡异吗？94年的亚历克西·拉拉斯是谁？我在美国长大，那时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回想起1994年的夏天，我意识到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历史迎来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那个夏天留下的遗产，人们至今还在谈论它，并且视其为梦想。亚历克西，那可是万圣节22号。我清晰地记得他在玫瑰碗球场的那张照片，他全身湿透，飞身救球，这是完美的。

的万圣节装扮，帅气的胡须，漂亮的头发。我的意思是，他真的用心踢球。你会如何看待1994年到2026年美国足球的历程？俗话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肯定的告诉你，没有什么比世界杯更棒的了，除非那是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当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我希望美国人民能俯瞰那片绿茵场，然后由衷地说，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运动感到自豪，为主办世界杯感到自豪，也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这绝对意义非凡，因为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我坚信我心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为什么不是我们呢？就是我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他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这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那么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一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

0: 没撑住就打滑了，
1: 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选手希克基。这名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的。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那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腿全旋的这个板跃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全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处理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的。好，来看一下希克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全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中最稳，但这名选手他的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刚才爱尔兰运动员相比，他的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出来，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只并腿拳。

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因为有三分人比过嘛，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0: 支撑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宽一直是很用并腿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法也很稳，交代得很清楚。这个是一个，下来自己也松口气，因为确实是现在啊，鞍马这个项目失误率那么高，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停顿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他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回放中可以看一看他的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 5.7 完成分全场最高 9.033 14.733 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bolji krik, jer je to na bolje drži.
1: Tako je.
0: Pomalo, sestro, sve ćeš potrošiti.
2: 难度分 5.6， 完成分 7.6， 成绩 13.20。 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0: 13.200
2: 次的赛成绩很好，14.333。

个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换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0: 战中立运动员安德烈娃。
1: Super se snašla, da, to više fizika napravi svoje nego ona, ali dobro je završila.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登场的三位选手，有两位都已经出现掉下器械，这样比较大的失误。而且这两位选手都是在资格赛比成绩很不错的运动员，年轻选手需要更多的大赛的历练。细节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在倒立位置的准确性上，还有这个绷脚尖还可以再做得更加准确一些。安德烈娃难度6.4完成6，难度6.0完成6.4，成绩是12.40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

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6.0 完成 8.3 第一了，14.30 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 0.1。 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资格赛 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扬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呢，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机位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直体叶格，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雨薇。好，看看他的这套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可以做到。
1: 举绿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

他也是一个换杠掉下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它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第一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

0: sell and supply all dogs on your own seat. Just the addition of the purchase of the parish. Mr. Mao Xin, you know, Japanese social.
1: 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雷斯库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啊，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迪斯库跳，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一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呀、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

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踩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他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德拉古雷斯库票，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哇，很厉害。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

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第二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这个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的选手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就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欢迎来到洛杉矶，这是一座难以用言语定义的城市，不过人们确实称之为世界娱乐之都。我们将跨越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一场旅行，走访所有16座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去探寻每一座城市独有的足球之魂，一路上感受不同城市的人文风貌、特色地标、风土人情和城市氛围。这里就是城市故事。

0: set between beaches.
1: 这座城市坐落于海滩与群山之间，地域广阔且多元包容。 这里是金融、贸易、文化、电视和电影的中心。
0: It's known as the place.
1: 人们来到这座城市，追寻明星梦，实现梦想。 洛杉矶曾是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 到了2026年，它再次成为国际足联世界杯的主办城市。 事实上，这座城市已经家喻户晓。 你只要叫它 LA 就行了。我们是威尼斯海滩足球俱乐部，欢迎来到洛杉矶。
2: 蒙多，先看看这片风景吧，这是你的城市。嗯，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比这里更大气、更精彩了。我喜欢这里，这座城市是一个文化熔炉，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将自己的特质带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也正因为如此，这里是全世界最棒的城市。这座城市变化太大了，尤其是足球方面，跟你小时候完全不同。洛杉矶银河、洛杉矶足球俱乐部都先后加入进来。是的，说到这项美丽的运动，这里的足球版图
1: 的确扩展了很多，回到1996年银河队在这里落地并开启了征程，他们的确拿下了一些冠军，这对这座城市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把大卫贝克汉姆请到这座城市，从那以后人们就对美职联的看法完全变了样。不过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这里的球迷来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我们都很早就是球迷了，然后看到不断有新球迷涌入，就好像在说欢迎加入我们的队伍。是啊，绝对是，这是一趟谁都可以加入的旅程，人多才热闹嘛。能够看到这项运动以这样的方式蓬勃发展，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们目前位于博伊尔高地，理论上博伊尔高地被划归为洛杉矶，它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它有自己独特的背景，也有属于自己的内部文化。这里的拉丁文化氛围极其浓厚，你在餐厅里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在建筑中也能看到这种风情。博伊尔高地是一个了不起的社区，充满了活力，而且超级温暖。 但是我们的周围依然存在着枪支问题，这让这个地方变得稍微有些危险。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奉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参加我们课后项目和暑期项目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团队的一份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建立了一个青少年足球联赛。
2: 我们创办这个项目就是因为看到社区的需求，看到孩子们喜欢踢球，我们打造家庭般的氛围，让他们在那里感到安全，感到被接纳，感到被爱。
1: 借助2026年国际足联社区冠军计划，他们挑选出26个非营利组织和26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过去我们没有能力举办足球联赛。 从资金来看，这有点太昂贵了。于是我们想到申请这笔拨款，这样就能举办一场有组织的联赛。我们希望他们实现的最大目标就是成为更好的人，通过体育运动塑造他们的品格。我们帮助他们认识到大学是他们未来的出路，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协助他们完成大学申请。
2: 有时候在街上，我们会看到孩子们在打架。 但是这里成了所有年轻人以及社区内所有孩子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做真实的自己。体育恢复于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的工具。体育能够培养你的领导力，赋予你纪律性，甚至带给你精神上的寄托。体育能够让你收获友谊，足球能够带来归属感，带来梦想，带来无限可能。 在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以。

0: Before we hit the streets,
1: 正式漫步街头前，先来了解一下洛杉矶这座城市。
0: It's the biggest city.
1: 它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城市。

0: 收获这样的体验。
1: 我在这里已经待了8年，所以我看着一些孩子在这个中心长大，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的项目所发挥的作用。我看到有些孩子因为体育特长获得了大学的奖学金，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仅仅因为参加了我们的项目就成为了更好的人。
0: 我感到很兴奋，我觉得这是一种挑战，激励着我为身边的孩子做得更多。当得知2026年世界杯即将到来时，我非常的兴奋。这里是博伊尔高地，我来到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给世界带来一点改变。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机会。有时候，当我们给予年轻人机会时，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人生的意义。当人生拥有了意义，你就找到了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理由。而足球帮助了无数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意义。
1: 蒙多，我们现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边缘地带，跟我讲讲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吧。
0: 我的父母来自墨西哥，我是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这里就是我的后院，这儿就是家。
1: 那么你们和足球又有什么渊源呢？
0: 我之所以爱上这项运动，因为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三色军团的球迷，我从记事起我就看他们的比赛。
1: 我妈妈是墨西哥人，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墨西哥队长大的，因为电视上播的就是这些比赛，这就是我从小接触的内容。如果有人不理解这种感受，我要怎么去形容呢？足球就是连接我们所有人的纽带。
0: 没错，足球就像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它代表着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文化，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在这样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长大，这里生活着墨西哥人、萨尔瓦多人、危地马拉人，是足球把我们聚在了一起。
1: 因为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
0: 是的，我同意。
2: 你好，我是卡迪亚·卡斯托雷纳，我是一名常驻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体育记者。无论是这里的人、美食还是文化，洛杉矶都是一座充满活力而且极具多元魅力的城市。说到这座城市的人口构成，拉美裔社区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氛围。那些美食，那些街边的玉米饼摊，当你身处其中时，就能够找到一份家乡的归属感。足球早已成为了这座城市基因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社区中，足球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完美交融。那些声音，那些音乐，有时停车场里还有现场墨西哥流浪乐队演奏，铜管乐队车尾派对和烤肉大餐，那香气将你深深地吸引。这也是让洛杉矶如此特别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洛杉矶看一场足球比赛会让你感觉像是和家人朋友们在一起一样的亲切。洛杉矶距离墨西哥边境不到200公里，坐上汽车一路向南开，2个小时内就能够抵达到墨西哥。当你想到墨西哥文化对洛杉矶乃至南美洲的影响时，那是因为你离它太近了，近在咫尺。这种文化就像是编织进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中。我出生在圣地亚哥，在蒂华纳长大，有时候确实会有身份认同危机，但到了某个阶段，我意识到这种双重性正是让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我的超能力，能体验并沉浸在这两种文化中，这简直太美妙了。我从小就喜欢和爸爸一起看球赛，这也让我爱上了足球。当我听说蒂华纳将要拥有一支自己的球队时，真的无比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它成为现实。由于墨西哥文化在美国，尤其是南加州的影响力，这支球队在边境的另一侧也变得非常受欢迎。比赛日极其特别，而且与众不同，因为它展现了蒂华纳的文化。

它将整个地区的人们凝聚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积极的光芒。这里的米其林在我心中也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身在洛杉矶，让我依然能够与那份墨西哥的传统和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意义非凡，因为我们不仅能在美国观看，还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看到，三个国家共同携手举办这样一场重要的赛事。当球迷们来到洛杉矶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将体验到各个社区的团结一心，见证构成洛杉矶独特魅力的多元文化。这将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场狂欢派对，而所有人都将参与其中。

0: 哦，蒙多多么美丽的地方啊，阳光大海冲浪，我们在威尼斯海滩应有尽有，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说到威尼斯海滩，在全世界都是最具标志性的地点之一，每个来到洛杉矶旅游的人都想来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里冲浪玩滑板，最重要的是也是我最喜欢的，这里有可以随时加入的自由组队足球赛。
0: 说到足球，洛杉矶在足球领域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呢？
1: 在70年代，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阿斯特克队，还有约翰·克鲁伊夫、乔治·贝斯特这样的传奇球星。然后到了94年，我们举办了世界杯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的是巴西队。再后来，我们就有了洛杉矶银河队，它也成了一种标志。大约在10年前，洛杉矶足球俱乐部成立了，能够看到洛杉矶的足球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太美好了。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钻石坝长大，我们的生活很美好，完全自由自在，四处疯跑，从来不惹是生非。7岁那年，你知道的，当时踢足球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得自己找乐子。我们家有个车库，而它更像是一个木屋，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球门，我就对着车库踢，那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左脚右脚半凌空抽射，左边右边。我小时候怎么样？
0: 你那时候是个让人头疼的家伙。
1: 让人头疼的家伙。我叫保罗·卡利久里，你可能已经通过那期响彻世界的枪声认识了我，也就是那个价值10亿美元的进球，正是那个进球推动了美国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1989年11月19号那场真正决定美国足球命运的世预赛，当时的形势是，我们已经拿到了199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但是因为美国自从1950年以来就再也没有打进过世界杯，而且国内也没有职业联赛，外界非常担忧观众的上座率以及人们是否会对比赛感兴趣，而且当时我们是处于亏损状态，财务状况糟糕极了。事实上，国际足联已经决定可能要将1994年世界杯改在巴西或者是墨西哥举办。
2: 卡利久里球进了，这脚射门太不可思议了，
1: 命运眷顾了我们，我们1-0击败了特里尼达队，而我打进了制胜的一球，这让我们获得了1990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个球我是用左脚打进的，但是我并不擅长用左脚，我想这一切都归功于我每天对着车库练球的时光。1990年的世界杯绝对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能够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意大利队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可以和巨人中的巨人交手。虽然最终我们0-1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些球迷第一次在足球比赛中对美国队表达了尊重，我相信那一天是美国足球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里是加州的米申维耶霍，这里曾是1994年世界杯的训练基地，美国队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一年，为

1994年的世界杯做准备。当时没有职业足球联赛，我们就需要想方设法地进行备战，来保持高水平的日常训练。身处其中，你会想铭记每一个瞬间，真的希望能够按下慢放键，将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脑海当中。世界杯是一个伟大的赛事，所有的人都在庆祝，所有人都很开心，它色彩斑斓，充满了魔力，在许多方面都非同凡响。当我们参加1994年世界杯时，已经有了创办新联赛的想法。大约一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赛场，为洛杉矶银河队效力。洛杉矶在我的生活和足球旅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思议的印记。而现在，我们将和加拿大以及我们的邻国墨西哥一起，在美国联合举办2026年世界杯。如果今天我在这里长大，我想我会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为美国队征战世界杯。就像球王贝利所说的那样，足球是圆的，你知道地球也是圆的，这是一项属于全球的运动。回顾我为推动足球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帮助足球登上更大的舞台，并见证2026年世界杯的到来，讲到这一切，我会感到无比的激动。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洛杉矶河，它看起来可能很不起眼，但它却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贯穿了整个城市。 城市之所以围绕塔尔建，是因为早期的通格瓦部落居民就在我们身后的地方取水，所以这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这条河实际上流经了我的家乡南盖特，我很喜欢在我成长的那颗圈子里，各个社区都有着蓬勃的发展，比如唐尼市的唐尼公园，那里经常举办很多非常棒的青少年训练营，还有著名的天使城女足俱乐部。
1: 我叫苏莱玛·菲利克斯，我是天使城足球俱乐部的社区项目高级经理。我们是洛杉矶的女子职业足球队。我们的投资人名单上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明星，特别是娜塔莉·波特曼和朱莉·厄尔曼。他们真的携手合作，倾尽所能让这支球队成为现实，并真正致力于通过体育和娱乐来推动平等。我们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值得在我们热爱的这项奇妙运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们真正建立了一个社区，人们可以走出来欣赏女子体育赛事，并成为一项更宏大、超越足球本身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会有大约100名年龄较小的孩子，然后还有大约35到40名年龄较大的孩子，然后天使城的球员梅根会在上午10点半到12点来到这里。
2: 嗨，大家好，我是梅根里德，我在天使城足球俱乐部踢中后卫的位置。今天我就是想过来参与你们的训练，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和想法，千万别害羞。梅根已经在队里效力有一段时间了，她是我们的防守悍将，可以说是我们球队的中坚力量。球迷们都很喜欢她，她也真的在竭尽全力回馈社区。
1: 洛杉矶是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我认为这个社区的球迷对球队和体育运动有着根深蒂固的狂热与忠诚。我觉得这就是在这里踢球最特别的地方之一。
3: 你脚法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射门力量吗？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长传更加出色。我喜欢踢长传球，这是我比较大的优势之一。
3: 这家俱乐部最铭记于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是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区外展服务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工作之一，基本上就是提升女子体育运动，提高女子体育的标准，并不断地推动这一标准，看我们能把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从而带动其他球队向我们现在的水准看齐。
1: 是的，干得不错。觉得难吗？还是容易？很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

0: 唐尼休闲中心，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免费的足球训练营，社区居民都可以报名参加，亲身感受足球训练营的氛围。孩子们可以放心来参加，不必担心自己的足球水平如何，他们还能借此机会结交到新的朋友，在暑假期间一起玩耍，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身体对抗，注意身体对抗，对，就是这样，保持住，这会让你找到当初接触这项运动的初心，以及你热爱它的原因。好球，这也能让他们看到自己今后可以成为怎样的球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如果我是进攻球员，你们是怎么做的？你贴我很近，一直往后压我，直到我被迫只能往这个方向走。
1: 我最喜欢踢足球的一点就是能和朋友们在一起，即使他们没来我也能结交新朋友，而且我就是喜欢这种竞技的感觉。能受到这样出色女性的教导，她们真的很懂自己在说什么，而且她们绝对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甚至争取有一天成为职业球员。
0: 在俱乐部成立的前三年半里，我们已经提供了62000个小时的免费青少年项目，每一笔赞助资金进来都会有10%回流到社区中，所以我们利用这些资金确保为这座城市创造持久的影响。我们打造了一个空间，人们可以以最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在球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能在自己的家门口观赏足球比赛。我们将会在洛杉矶市内掀起巨大的热潮，人们将涌上街头，营造出一种令人疯狂的氛围，所以我非常期待那会带来怎样的震撼。我在洛杉矶已经拥有了很多粉丝，但我认为这也会引起那些平时不看足球的人们的兴趣。我觉得这其中所蕴含的潜力不仅能推动女子足球的发展，也能推动这里男子足球的发展，会非常的特别。
1: 感谢洛杉矶的热情欢迎，也感谢蒙多，他是个完美的东道主。本期城市故事洛杉矶篇就到这里，我们要继续前往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另一座城市了，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旅程。

波斯湾的故事讲完了，4年之后，让我们相约在洛基山、尼亚加拉瀑布、尤卡坦半岛，让我们一起去玛雅文明曾经存在过的地方。观众朋友们，4年之后，让我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再见。

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精彩继续，从安大略湖旁的多伦多到北美大陆的西海岸，我们来到了洛杉矶，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南美球队巴拉圭队，这是一支防守非常出色的队伍，世界杯的节奏可以说是一刻不停。

0: 各位早安，欢迎各位来到本届世界杯为各位专门准备的球迷区域。从美国到加拿大再到墨西哥，三个国度，16座城市，48支球队，本届世界杯的版图如今正在美洲大陆全面展开。今天凌晨我们看到第二位亮相的东道主加拿大队，他们在对阵波黑队的这场比赛最终是1-1战平。在波黑队先领先的情况下，加拿大是在最后的10分钟抓住了机会，扳平了比分。那马上要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呢，是 D 组小组赛，亮相的就是第三位东道主美国队，他们在这场当中要对阵的是巴拉圭队，而这场比赛呢，也马上会出现在的是洛杉矶球场。我们现在就可以将目光锁定到美国的西海岸了。这座球场我们昨天也说了，这可以称得上是本届世界杯最昂贵，但同时呢，也是最年轻的球场，因为这座球场呢，其实是在2020年才正式竣工的。同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标志性的独特地方，就是在洛杉矶球场的顶棚是一个半透明的巨大棚顶，同时上面还会显示一个巨型的图像。这个图像啊，据说这飞机飞往机场的路上可以在半空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还是比较独特的。同时这个场馆呢，也是作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所在地。这样一个豪华的一个漂亮的球场，会不会带给我们独特的极致的足球享受呢？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世界杯目前呢已经完赛了3场了，那我们也请崔潇和欧指导来分享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启我爱世界杯。
1: 我爱世界杯迎来了又一场比赛，今天呢还是蔡云勇、小蔡和欧楚良指导以及崔潇在演播室内陪伴各位去看球。欧指导您好。
2: 早上好小崔。
3: 早上好小蔡。
0: 早上好欧指导。
1: 3场比赛过后呢，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墨西哥队是2-0击败了南非队。那场比赛在演播室内，我的同事刘佳远说红牌数比进球数还要多。
0: 是的，
1: 也是给世界杯呢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头吧。另外呢，上一场比赛是加拿大队1-1战平了波黑，那么之前的一场是韩国队2-1逆转了捷克，可以说各种各样的元素也是非常的丰富了。那么不知道前面的3场比赛打完过后，作为门将出身的欧指导，您对哪粒进球印象最为深刻呢？
3: 其实作为捷克队的定位球一直也是他们的卖点。那么昨天他们进了2个定位球，但其中有一个没算啊。但是那个界外球其实印象是挺深刻的。第一个，他的大力界外球的制导精准，是吧？而且发得非常远。那跑动的那个人从那个无人区插入到那个危险区去打入这个进球，我觉得这个进球是非常漂亮。当然韩国队那个进球，前锋带进去以后有

0: 一个非常逼真的一个假射真扣，然后再一个挑射，也是非常巧妙，也完全体现了那个球员的身价。那么这两个进球是给我带来比较深刻的印象。
1: 确实非常精彩。小蔡有什么样的想法？
2: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当然是今天凌晨的这一场，因为说实在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回放的画面。
1: 韩国队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当时确实是非常提气，而且亚洲球队近几年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确实是有目共睹的提升。另外就是曹圭城上场之后确实给韩国队的这套进攻体系带来非常丰富的选择。
0: 他这个跑动那个牵扯也非常的巧妙啊，先是一个假身然后再向前，那么送球的力度刚刚好，跑动的时机也非常恰当。
1: 不知道您作为门将遇到这种球一般
0: 无解？
1: 无解、
2: 啊、无解，
0: 这种球确实无解，因为太逼真了，而且他封的角度包括那个后卫他去封堵那一下是必救的，所以他没办法。
1: 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门将在对方球员过来之前呼喊自己的两个中后卫上去补防。
0: 我觉得这个球无解的原因就是他必然会出错，
2: 根本来不及。
0: 对，他没办法再去做，没，因为我们现在是事后观察嘛。但是在场上的时候，你这一下你不过去，可能就会被骂了。
2: 也确实是。我刚刚继续说一下啊，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进球，应该就是加拿大同波黑的这场比赛。因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波黑队几乎你看先进球了之后，长时间的加拿大队是没有这个进球的这个产生。所以到最后，其实最后十分钟我都有点想放弃了，但是我想世界杯就是这样，只要你不放弃，机会就在那里，你抓住就可以成功。
1: 没错。可能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进球是墨西哥的第二个进球，墨西哥队2-0的那个球，劳尔·西门内斯，他其实是一个头部受过重创、受过重伤的球员，当时颅骨骨折一度威胁到了他的生命了。当时他的队友甚至一度觉得他可能挺不过来，但是他一步一步的恢复，他进的还是一个头球，要知道，他是先通过气球来恢复，然后再用一个非常轻质的球，然后再逐渐变成一个满气压状态的足球比赛用球，逐渐回到了赛场上。他到世界杯上能够打进一个头球，并且呢也算是作为老将帮助球队最终锁定胜局，这一点确实是相当的不易了。
2: 你看才三场比赛，我们说的都这么络绎不绝的一些精彩的画面，接下来的比赛其实也非常值得期待，像马上要出场的美国和巴拉圭队，两位有什么样的期待可以分享一下吗？
1: 美国队我是觉得这是一支重攻轻守的球队嘛，巴拉圭队的防守肯定会比较出色，而且两队在去年也有过交手，再往前倒到2010年，就是近16年的交手记录上，都是美国队占优一点。
0: 对，
1: 作为东道主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近的状态包括整个更衣室的氛围可以说是比较轻松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场面上会比较好看，一边是攻一边是守，我还是比较看好东道主吧。
0: 是的，其实东道主的优势是显然易见的。但是对于巴拉圭而言呢，这场球能不能通过他们的这种凶猛快速的一种足球风格来打破美国队对他们的一个束缚吧，可以这么讲。因为毕竟在不远的之前，2025年的11月份，也就是世界杯抽签之前的一个月，然后他们在美国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那么当时美国队是2-1赢了巴拉圭，当时场面其实也挺火爆的，也出现了红牌，
1: 对，
0: 是吧？这也是符合巴拉圭的一贯以来的足球风格。踢不赢球我就赢人，是吧？当然这里边我只是打个趣哈，毕竟巴拉圭队他确实一贯以来这种南美的足球风格他就是这样，非常硬朗，非常他不愿意看到输球。
2: 是，我听说啊，就是本届世界杯美国队是不是还挺年轻的？
1: 确实，他们的这个年轻主要来源于上一届世界杯开始留下了很多从青年队开始一起踢球的这些队员。普利西奇可能岁数算比较大的，像佩皮、像雷纳，包括罗宾逊啊，还有麦肯齐，以及麦肯尼这样的球员，他们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一起踢球，可以说配合非常的默契。当然说起这届世界杯，也有很多比较年轻的队员，像是 尼克帕斯，他是巴布罗帕斯的儿子，这是阿根廷队名宿的孩子。

0: 他从小接受的这个青训体系的教育肯定要比一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要更好。他是从皇马出道的，这届也是被阿根廷队寄予厚望的。
1: 哦，那确实是很有特色。其实我想到这个新星啊，我就会回想起来，因为两年前他应该算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足球的大赛嘛。当时我就记得很年轻的亚马尔出现的时候，我看到他那张脸庞我还笑呢，我说这看着就是一个高中生啊。结果没有想到人家上场踢球就完全不是小孩的样，所以本届世界杯看到这么多新星涌出，其实真的对他们充满了期待。
0: 欧日岛有什么期待的新星呢？
2: 对于亚马尔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这一届世界杯应该也是许多老将落幕的一个时刻。应该说从各个方面而言，年龄是吧，他们的占据世界足坛的锋芒是吧，这么霸占了这么多年，其实也是该有新生的力量去取代他们，不然的话足球可能就是一潭死水了是吧。当然后面的那些年轻选手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占据这个舞台，那么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
0: 确实是。欧日岛刚才其实想说的是，其实这一届世界杯呢有很多老将啊，我们说是诸神的黄昏，上届世界杯其实一直在说这四个字儿的。那么这届世界杯呢，像是 C 罗、梅西呢，也是他们的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了。所以也是我们非常期待老将们的这个表现吧。我们看看这是洛杉矶球场外场的一些情况。可以说北美人玩起体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会整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在赛前呢，他们也是喝着啤酒，享受着音乐，去享受着比赛。
2: 看上去他们好像穿的美国，这是巴拉圭队还是美国队的？
0: 应该还是美国队。
2: 美国队的衣服啊，
0: 对。
2: 但是有很多面孔有点像拉丁的面孔啊。洛杉矶应该也是说拉丁语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1: 比较多元的地方。我感觉到现场的氛围真的非常的热烈呀。
2: 其实在美国，尽管足球不是第一大运动，但是基本上我经历的一个过程当中，足球比赛基本上也是座无虚席。这是美国人可能比较崇尚体育吧，他不管是足球、篮球、排球，甚至是乒乓球，是吧，这些冷门的体育他们也非常热衷的去参与，
1: 还是非常充满热情的。但是我听说就是本届世界杯不是有16个办赛城市吗？美国其实就占了11个，但是我们说这球馆当中其实没有几座它原本是足球场。这个我觉得崔潇可以回答我，因为我今天看到你身上这个西装上面别了一个很别致的小徽章。
0: 对，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 NHL 斯坦利杯总决赛的奖杯，就叫斯坦利杯。因为我平时也还会解说冰球嘛，所以现在这个冰球比赛总决赛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也是把它带到了我爱世界杯的直播现场，就希望能够对冰球有一个致敬。因为美国人他们非常喜欢体育，他们也非常会玩体育，这个运动场内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像冰球比赛会来到以橄榄球作为主场的这个体育场内，把冰球比赛变成一个室外的经典赛，让冰球回归本真，然后把所有的制冷设备呢都是带到了足球场内，然后所有的观众在冬天非常寒冷的状态下，嘴里还呼着哈气，然后手里拿着啤酒，用这种方式去享受体育运动，
1: 热情不减。
0: 对，当然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除了冰球之外，他们平时还是橄榄球的主场。除了橄榄球之外，也在这里呢举办过篮球比赛，像是 NBA 2010年的全明星周末在达拉斯就曾经把篮球比赛带到过足球场内去进行，可以说非常的会玩。
1: 所以今天洛杉矶这个球场其实它也算比较多元的，是吧？
0: 对，这个球场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将会是开幕式以及游泳赛场。想象一下，在一个足球场内，或者说在一个橄榄球场内去比游泳比赛，将是多么盛大的场面！现场应该是要挖一个池子了，看来。
1: 确实，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其实很多球场它是这个 NFL 球场改造的。
0: 对。
1: 那这些球场它其实商业冠名比较多。那本届球场，我们就是世界杯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个球场名字的难题呢？
0: 这次呢，还是国际足联要求逐渐改成以这个城市命名，像洛杉矶就叫洛杉矶球场。

0: 达拉斯就达拉斯球场，或者西雅图就是西雅图球场，以一个中性名的方式去进入到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规避掉他们平时的这些赞助商的名字。
1: 嗯，这本次这个欧指导可以说一下对这个洛杉矶球场的感受和印象。
2: 其实洛杉矶球场我没有在里边做过赛，但是我进去看过球。那么我在三藩市的 Stanford 体育场会有过比赛，也带队进去带过队。那么其实美国的绝大部分球场它都是通两用的，就是足球首先是 NFL， 然后再接下来才是足球。这也充分体现了那个美国的商业运作能力和手段吧。他们的首先他们的观念和意识，他们都是高度商业化的。包括这次我有点吐槽世界杯的门票太贵太贵了，我都没法去。本来我的计划是去美国西岸，然后顺着洛杉矶、三藩市、西雅图，包括温哥华，然后我们看几场比赛，然后再去那边看看朋友。结果一看到这个门票，我基本上我就放弃了，因为没有办法。
0: 但是您能来到我爱世界杯了，陪伴大家一起看球，
2: 这是我幸运的地方。
1: 不亏不亏啊，这一趟。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可以再全面的了解一下洛杉矶。我们看一则短片。

0: 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美丽的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994年世界杯开幕式的举办地。那个夏天，美国和美国足球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亲身体验了世界杯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力。我是亚历克西·拉拉斯，但我看起来像是每个人记忆中的那个亚历克西·拉拉斯，不是吧？
1: 足球吗？我对足球不了解。
0: 是指英式足球吗？
1: 抱歉，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他太无聊了，我对世界杯一无所知。回到1994年夏天，世界杯改变了人们对这项运动的看法。很好，我要走了。那个夏天改变了我的一生。我能说这有点诡异吗？94年的亚历克西·拉拉斯是谁？我在美国长大，那时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回想起1994年的夏天，我意识到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历史迎来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那个夏天留下的遗产，人们至今还在谈论它，并且视其为梦想。亚历克西，那可是万圣节22号。我清晰地记得他在玫瑰碗球场的那张照片，他全身湿透，飞身救球，这是完美的万圣节装扮。帅气的胡须，漂亮的头发，我的意思是，他真的用心踢球。你会如何看待1994年到2026年美国足球的历程？俗话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什么比世界杯更棒的了，除非那是在本土举办的世界杯。当中场哨声吹响的那一刻，我希望美国人民能俯瞰那片绿茵场，然后由衷地说，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为我的运动感到自豪，为主办世界杯感到自豪，也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这绝对意义非凡，因为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我坚信我心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为什么不是我们呢？就是我们。
2: 今天呢，终于是迎来第一个在洛杉矶球场的这个比赛了啊，美国主场的比赛，美国踢巴拉圭。那我们一会儿呢就从酒店出发，现在去体育场，然后呢我们先去2楼啊，找一下杨晨指导，因为一会儿，我们的嘉宾是杨晨指导。杨晨指导其实很辛苦啊，他在昨天才刚刚抵达洛杉矶，所以呢，其实休息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也就十几个小时，马上就要投入到比赛当中了。一会儿我们下去看一看他休息的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看杨指导啊。杨指导，哎，杨指导，哎，起来了，
3: 走，
2: 状态挺好的，
3: 还行还行，
2: 好好好，
3: 走，
2: 咱们现在出发，
3: 走。

0: 刚才我们还在说
1: 啊，
0: 您这一晚上肯定是相当辛苦，昨天晚上才落地，今天十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出发奔赴赛场。
1: 还行，早上起来5点多起的，
0: 还是有时差，
1: 对，
0: 还是有点时差的感觉。这场球您今天觉得怎么样？
1: 啊，这个刚才看那个波黑和加纳比赛了，
0: 嗯，
1: 啊，这场球呢，我觉得美国主场，应该优势大，但是呢，巴拉圭是最难啃的骨头，
0: 嗯，巴拉圭对，
1: 他想拿下来挺难的也是。这两年巴拉圭足球是因为受经济影响啊，所以呢，
0: 这回客观说，如果不是扩军啊，
1: 嗯，
0: 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再重新返回到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
1: 对，
0: 因为他们这回相当于在南美区预选赛是压线进入到，拿了南美区第6，压线进入到这个世界杯里边。
1: 对，
0: 所以也算是沾了一点扩军的光。
1: 但是前一阶段打得不好，
0: 对，
1: 阿根廷教练来了，
0: 没错，
1: 就好多了。你说美国呢，东道主他呢肯定在心理上或者在就是观众这块占点天时地利吧，
0: 嗯，
1: 这得占点优势。但是呢，巴拉圭啊，这还是别看他是压线进的世界杯这个48强，但是呢，我觉得巴拉圭还是个很难啃的骨头。
0: 嗯。
1: 这是从哪儿进啊？这儿。今天是按你们说的话，今天就没有排队是吧？今天人就少多了。还用那个，就是那个，不用那个，就是他那个拿护照小孩拿到记者证了。啊，我们拿到记者证啊，我们已经可以入场了。然后待会儿我们就开启了第一场的报道。
2: 因为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4个多小时，
1: 但已经排长队了。
2: 排长队了，球迷的队长不说啊，咱们其实我们现在排的是这个媒体要入场的这个队，也非常长。
1: 说现场这个球迷确实来不少啊，这提前多长时间？好像就这么多。
2: 对啊，因为是当地时间6点开球的比赛，现在还不到下午2点。
1: 对，
2: 所以这个这么多人已经开始排队了，确实，确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能感受到他们热情确实非常好。
1: 对，
2: 杨指导，这1个小时怎么样？这排队排的，
1: 哎呦，排的时间长，但是
2: 体能消耗比说球还大，我感觉。
1: 但是这安检啊，真轻松，肉眼看一看就行了。大概得1-2个小时都得过来了。
2: 对，因为今天本身晚上6点开球的比赛，
1: 嗯，
2: 咱们大概1点多到这儿，当时还觉得时间好像绰绰有余，
1: 对，
2: 很充裕。
1: 现在一看，幸亏早来了，
2: 赶紧走吧，
1: 赶紧走
2: 吧，
1: 赶紧走。
2: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体育场评论席这块儿，
1: 嗯，
2: 您的第一感受是怎样的？
1: 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球迷还没坐满，但是这个氛围已经感觉到了。
2: 对，
1: 首先这个体育场，你看这个 LED 屏，这是非常长的。另外一点呢，它这个音响效果，我觉得这个是
2: 很拢音啊，
1: 很拢音。
2: 嗯，因为它这个顶棚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状态，虽然这体育场两侧是空旷的。
1: 对，
2: 能通风的，但是这个顶棚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状态，所以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拢音的状态。我相信一会儿全坐满了之后，比赛一开球，尤其又是美国队主场的比赛，这个声浪肯定小不了。
1: 咱俩解说的时候，咱俩说话这声估计也得加大了。
2: 对，很有可能一会儿我们说着说着好像容易听不到彼此的声音一样啊。
1: 嗯，
2: 杨指导，刚才啊，
1: 啊，
2: 我在来到这一层的时候，正好有一个纪念品商店，我在里边看到送给您一个礼物。我们先展示一下啊，这是这场比赛的特定的这个 pin， 就是带对阵的特定的 pin。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纪念品。
1: 哦，谢谢思辰，
2: 希望咱们一会儿合作愉快啊。
1: 好嘞，好嘞，
2: 一会儿合作愉快，
1: 加油加油，我得加油啊！谢谢谢谢。
3: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洛杉矶球场的内。

0: 内部实时的画面传回来，
1: 座无虚席，可以说是赛前基本上座无虚席的状态。可能球迷还需要时间去准备，还需要去买点纪念品，需要去买点饮料，买点啤酒，然后去充分的享受这场比赛。
2: 刚才吐槽说票贵，你还别嫌贵，还你还买不着。
1: 对，但是丝毫没有拦住北美球迷，包括全世界球迷的这个热情。

0: 方的时候，一般是我坐在杨晨指导的那个座位上，然后我们一起去赛场。这次还是比较羡慕杨晨指导能坐在思晨的旁边。在两个人，其实刚才在 vlog 当中，我们是看到了非常的享受排队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媒体的这条通道也是比较长的。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看得出来这场比赛。北美的媒体包括全世界的媒体有多么的重视。
1: 是的，因为马上也要进行开幕式了嘛，所以你看很多的球迷也都会提前入场去提前预热，提前的感受进入到世界杯的氛围当中，等会儿就会提高最佳状态的观赛体验。
0: 对，
1: 对吧。
0: 洛杉矶呢是美国队的第一场比赛的所在地，第二场比赛呢要去到西雅图，然后再飞回到洛杉矶去比小组赛的第三场。美国队所有的比赛小组赛这三场可以说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中西部，或者说西雅图它这个位置相对来说靠北，更凉爽一点。
2: 对，更凉爽。对，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来回动程，就欧指导，如果他这样来回往返，对球队的状态会有影响吗？
2: 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在美国所有的球队基本上它美国比较大嘛，基本上都是飞机来回，它的航空也比较发达。那么特别都在西岸，西岸的话其实洛杉矶到西雅图也就是各把两个小时的那个路程，其实很近，
1: 还算轻松。
0: 对，
2: 对于球队来讲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1: 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画面是两队各自从酒店出发前往比赛的现场。
0: 其实东道主美国队给自己设计的这条路线就是在洛杉矶西雅图回到洛杉矶，再去到西海岸的圣克拉拉，就是旧金山，然后呢如果说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就是要去到达拉斯。如果是小组第三的话，可能要比较辛苦一点，要飞到东部去，去到新泽西。当然他们是希望自己能以小组第一或者第二的身份出现，这样呢如果是小组第一的身份能够进入到16强的话，他们还是会去到西雅图，这样呢他们的这个路程相对来说奔波会少一点，
1: 所以要靠实力为自己谋一个轻松一点的赛程。 对，
0: 对
1: 吧。
2: 其实这个分组也是这么预计的，是吧，他们能获得前两名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
0: 对，
2: 毕竟在这个组里边对他们能构成威胁的可能基本上没有哈，基本上没有。土耳其你算是一个吧。
0: 对，巴拉圭可能在防守端会给美国队带来一定的麻烦。澳大利亚队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点，美国队近些年呢有很多队员是去到欧洲踢球了，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这个欧洲青训体系的培育，他们的这个进攻能力包括脚下技术可以说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1: 但我听说有个数据就是美国队在今年友谊赛当中成绩并不是那么理想。
2: 对，他近五场的比赛里边输了三场，那么赢了巴拉圭是吧，去年年底赢了巴拉圭，但近四场里边他输了三场。
1: 这个是他们状态有下滑吗？还是
0: 也不一定吧，因为预选赛或者说是热身赛打得好的球队到正赛状态不一定特别好。美国队在前面的这个热身赛里先是3-2赢了塞内加尔，然后1-2输给了德国队。当然这两场比赛其实美国的人还是一直在调试他们的阵容，是三中卫还是4-2-3-1，这是波切蒂诺可能他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是，
0: 当然也面临着很多，就像后防线理查兹当时是有一定的伤情存在的，就是这两天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美国队终于是迎来了他们主力中后卫理查兹的回归。不以任何附加条件，就是说你可以以一个满勤状态的，就可以进行冲撞的这么一个状态进入到训练当中，
2: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了。因为世界杯前哪个教练员都不愿意看到有伤病退出啊，这样他会打乱他整盘的计划。因为教练员对于在比赛当中出现的每一个可能性他都会加以考虑，然后布置人员，但是其中一环出了一个问题以后，他就要把这个部署全盘要重新再来做一次统筹。所以能不出现减员那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美国队，我们进入一则短片。

我是通过多年的努力，儿时对比赛的热爱，以及尽力把握每一个机会。我小时候在英国待过一年，那真的点燃了我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我一直想在欧洲踢球，检验自己的职业水平。当我搬到欧洲并把我以前的整个生活抛在脑后时，我非常紧张，远离家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搬过去的第一年肯定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我在15岁时冒险搬到了德国，我很高兴这一切得到了回报。是的，签约切尔西非常特别。赢得欧冠永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这肯定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之一。有机会代表我的国家参加世界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这支球队就像一个家庭，这些队友是我的兄弟。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一起踢球十多年了。如果我要留言给大家的话，我只会说支持我们。只要看到所有的红、白、蓝三种颜色和球迷们的欢呼，这就给了我们在比赛中额外的动力。我认为你可以期待一支无所畏惧的球队，一支会竭尽全力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希望能让美国感到骄傲。

0: 能够看到巴拉圭队大巴内啊是比较欢快的，他们这打着鼓点儿，鼓着拍子，
1: 还有人录像呢。
0: 对，这个也是现在社交媒体发达了之后，我们能够通过球员或者说是教练的社交媒体去看到他们大巴内的景象。其实原来还是很难的，但是欧指导是不是不同的球员有不同的风格，有的听音乐，有的喜欢把这个音乐外放出来，有的会给大家来一段激动人心的演讲。
2: 其实在我们的大巴车里边相对是保持一个比较安静的哈，但是你要看到非洲队和美洲队的那个大巴里边就是两种的场景。那非洲队的那届就是在车上又唱又跳，恨不得把那个鼓啊什么吉他都弄上去了。那么上面呢，比如说那个美洲队的，他们也唱也唱，但是呢相对而言，比如说他有的队他也不一样，比如说像阿根廷队，他每个人拿着一个马黛茶似的就上车了，拿一递着一水壶什么，这左手拎着一个
1: 啊，
2: 基本上都是这种节奏。那么像这些呢，其实也完全符合他们的那个民族风格，自由奔放，然后热情，是吧？那么和他们踢球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0: 对，这是巴拉圭队的更衣室。其实球队的管理人员或者说是工作人员会更早的来到现场，把球袜、把球衣，包括护腿板、球鞋，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包括在比赛当中在更衣室内要准备的这个像香蕉啊，像是饮品啊，都是准备好的。
2: 对对对，一般半场的能量补充是必须的，因为现在的比赛强度消耗实在太大。当然那个我们也经常看到有观众说吐槽说那两分钟补水是不是有点鸡肋啊，其实这两分钟补水是救命的，
0: 还是很有必要的。
2: 因为现在场上的特别是在世界赛场上的中断非常非常少，这球员必须得连续奔跑。你看像昨天韩国和那个捷克，是吧，看上去好像我们电视上看上去不快，但是场上的球员基本上都累劈了，如果没有那两分钟歇一歇，我估计真的要出人命。
0: 这个就是

0: 像是欧指导昨天所说的看谁先崩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如果崩掉了可能心态上啊会更加难受一点。我们看看这是美国队的大巴车，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队就相对来说更安静一点。
2: 对对，他每个球队他有每个队的主教练的一些风格哈。那么主教练一般就是更衣室的老大，所以他在里边，但到了更衣室呢，他们可能会放一些音乐，但是我们没有进过，所以我们不能武断的去说啊。但是有一些球队是在更衣室里边会放音乐的。
0: 嗯，其实球员包括教练包括球队的一些特定的人员，他可能在大巴上会有些专座吧。
2: 对，这里边他可能会有些讲究哈，也是因球队而异吧。有的球队他是固定座位，但有的他可能愿意你爱坐哪怎么坐无所谓啊。这些他看你球队的那个内在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吧。因为你说迷信也好，你说这是信仰的力量也好。
1: 嗯，好，因为我们现在距离开幕式呢还有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总台记者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开幕式。总台记者马欣呢已经提前的就到达洛杉矶体育场内，我们来连线他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3: 美国队同巴拉圭队的比赛是美加墨世界杯三个承办国之一美国境内的第一场比赛，因此在这场比赛前呢，主办方也安排了一个开幕式的仪式。这场开幕式的导演呢是由冬奥会开幕式的意大利创意总监巴里奇操刀，视觉主题是超级闪耀大力神杯。开幕式的演出由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水果姐凯蒂佩里领衔，届时来自韩国、尼日利亚、南非、巴西的音乐人将带来表演，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在来到了这个体育场之后呢，其实球迷们提前四个小时就已经进入到了这里，我们也和很多球迷聊起了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美国的球迷说他相信他们自己的主教练波切蒂诺能够打出非常精彩的进攻式足球，摧毁巴拉圭的防线。而巴拉圭的球迷说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主教练阿尔法罗，因为在南美区预选赛巴拉圭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是阿尔法罗祭出了防守反击的大旗，才带领他们进入到世界杯。这一个盾到底是矛尖盾利，我们只有在比赛当中去见分晓了。

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美国洛杉矶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首先带来的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赛区的开幕仪式。在稍后这座体育场将会进行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美国队的第一场比赛，他们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

在一段倒计时的视频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洛杉矶的地标之一好莱坞的巨幅字样，而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洛杉矶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建成于2020年，目前是 NFL， 也就是美式足球的比赛举办场地，它的主队是洛杉矶的两支球队，公羊队以及闪电队。From the Black Hills to the Hollywood Hills, from the Golden Gate Bridge to the Brooklyn Bridge, from Puget Sound to the Florida Panhandle.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今天文艺演出的第一个环节，由现场的一支鼓乐队在指挥的带领之下完成演奏。

现在我们看到一位街头足球的表演者和虎队融入到了完整的表演当中，而在场地中央一座巨大的大力神杯奖杯也已经充气完成。而在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将会看到说唱歌手 Future 以及女歌手 Tyla 联袂带来表演。 Game time 比赛时间。

在洛杉矶体育场的开幕式还将继续进行其他的环节。在刚刚呢，我们欣赏到了两组一共五位艺人非常精彩的表演，在他们当中有着格莱美奖的得主，同时也有着流行文化当中的代表人物。整体来看，目前在洛杉矶体育场内虽然还没有完全坐满，但是整个美国作为东道主之一来迎接世界杯的气氛已经是到了一个小的高潮。相信一会儿到比赛开始前球员入场的时候，将会把整个气氛吹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现在我们在看台上已经能够看到很多的球迷在期待着比赛的开始，而在场内舞台的切换结束之后，双方的球员们就会进入到场地来进行赛前的热身。那我们赛前关于开幕式的转播也暂告一段落，一会儿我们回到比赛当中，比赛将会由我和杨晨指导一起为您带来解说。

0: 好的，本届世界杯到此为止，所有的开幕式都已经圆满结束了。三位东道主也都已经向各位亮相了。其实呢，我感觉到啊，这三地的开幕式还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尤其是在这会场统一会使用的大力神杯出现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对比和体现。你像这墨西哥的开幕式，它这个外观呢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墨西哥纸雕，那它代表的就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再看到今天凌晨，加拿大他们的这个外表采用的是马赛克，那也标志着是 当地社区文化的多元与包容。那刚刚结束的这个美国开幕式，他们的外表采用的又是线条加五角星，其实也代表着当地的创造力。当然这比起比赛而言，开幕式可能就更像是一道开胃菜。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场比赛呢，距离现在的时间还有一小时四分左右，我们继续请崔潇和欧指导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镜头，跟我和欧指导一起来到更衣室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两队的预测首发阵容。因为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呢，美国队一会儿采用433，一会儿采用的是4231，其实他们一直处在变阵的一个状态。欧指导呢，那其实他们也是在调试阵容，是不是？
2: 其实阵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纠结哈，不要太纠结，因为 在每个不同的时刻，它的阵容都会有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现在拿到这个阵容，只是它一个起始的一个阵型，但是在比赛当中，它是还会无限的去演变的，根据对手、根据自身、根据不同的区域，它都会一直在演变。所以我们只是把一个基本的一个起始阵容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就OK了。好，巴拉圭队在此前的两场热身赛呢，他们都是采用442的一个阵型，攻守平衡。其实跟他们在一直以来他都这样，预选赛当中其实也是这样。
1: 对对对，一直以来他都这样。
2: 更多的还是想要靠防守反击去获得更多的进球机会吧。
1: 其实442是一个比较均衡也比较传统的最多人使用的这么一个阵型，因为它简单， 容易接受，而且不受太多的一个位置要求，是吧？我们先来看一看，其实这个阵容，只有两名球员是来自他

0: 我们本土的那个球队，其他的基本上都来自于南美和北美的联赛。
1: 对，巴拉圭队这边呢，像是一号门将费尔南德斯，
0: 对，
1: 这是过去几场预选赛一个比较主要使用的门将了。
0: 对，
1: 另外呢，两个中后卫像阿尔德雷特和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两道防守大闸，这两个人的这个能力可以说非常的强，而且球风是非常硬朗的球员。另外呢，两个边后卫呢是我们预测是阿隆泰和卡萨雷斯。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我们给出的是库瓦斯以及博瓦迪利亚啊，这两个人能够在阿尔德雷特和古斯塔沃戈麦斯身前起到一道屏障的作用。前腰位置上我们给出的是11号毛里西奥，迭戈戈麦斯呢出现在右边锋或者说右前卫的位置上，在左侧是10号阿尔米隆。当然这也是考虑到之前巴拉圭队出现一定的伤情，恩西索的这个伤情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
0: 是是的，
1: 球队为了保持着一丝神秘，所以说到现在也没有公布他的伤情。
0: 对，
1: 最前面顶在前最前面的是9号萨纳布里亚。我们预测的呢还是一套4-4-2-3-1的阵型，当然这会随着比赛不断的变化，我知道刚才
0: 不断的会变化。
1: 对，
0: 不要太介意这种表面出来的一些，因为其实我们要到真实的比赛时候我们才会确定他会采取哪一种的比赛阵型。
1: 另外呢，在布莱顿效力的迭戈戈麦斯，这是球队在过去几场比赛啊进球的一个关键人物，
0: 是
1: 很多的进攻都是走在他这一侧，或者是19号恩西索，这两个人如果能够出现在场上的话，其实能够帮助球队啊更好的去摧城拔寨。这也是巴拉圭队，因为他们的这个体能比较出色，但是呢他们的这个防守确实强于他们的进攻。好，我们看一下现在面前我们在画面当中给出了官方的首发阵容。今天呢还是古斯塔沃戈麦斯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一个戈麦斯呢也在这套阵容里。19号恩西索他也是进入首发名单了，这不知道是伤愈回归还是处在一个带伤坐镇的状态，当然祝他在比赛当中好运吧。好，我们来看一看美国队的预测首发阵容。我也是特别期待波切蒂诺到底是采用一个三中卫还是一个四后卫的阵型。跟过去的这个热身赛相比，采用三中卫的那个时候呢，可能因为理查兹的受伤，因为他们要调试阵容的缘故，需要不断的进行阵型的变换。这还是巴拉圭队啊，刚才的我们预测的一个首发阵容。美国队之前呢，一直用的是弗里兹和特纳的一个轮换阵容，其实呢，这也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比赛里啊，两个人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进行调试。因为美国队的这个门将，其实您还是说起门将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包括昨天的那个韩国队守门员金成奎和那个赵贤佑的那个轮换也是一样。那当然昨天那个守门员的换人是换对了，因为金成奎在比赛当中多次的救险也保住了那个胜利的果实，
1: 对，
0: 那么其实是值得庆贺的。OK， 来了
1: 美国队的预测首发阵容，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是因为上一届比赛一直用的是特纳
0: ，OK，
1: 特纳是在卡塔尔世界杯时候他是球队的先发。在两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是3号理查兹和13号里姆。边后卫呢，我们给出的是安东尼罗宾逊以及16号弗里曼。弗里曼的这个边路能力可以说是比较出色，他不仅能够打边后卫，也能去打一个边前卫。两个后腰我们是给出了4号亚当斯和14号贝尔哈特。17号蒂尔曼呢，我们的编辑认为他应该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他是有着组织进攻的能力。美国队身价最高的球员或者说是他们的明星球员普利西奇，这是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
0: 对，刚才也介绍了一下。
1: 8号麦肯尼呢是出现在右侧，顶在最前面的是巴洛贡。巴洛贡的这个进球能力是比较出色的，而且
0: 其实他是可以值得介绍一下的。
1: 对，他是可以说是成长在英国的足球体系下的，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代表美国队出战啊。他的这个攻击能力，这是美国队在这届世界杯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
0: 其实看这个阵容，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也是只有2名的那个球员来自本土，那么大部分的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个联赛，那么和那个巴拉圭的那个质量可能会有点区别哈，因为毕竟欧洲的联赛相较于南美和北美的联赛里边还是会看高一筹吧，可以这么讲。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